0: 王保国主动提出了要试试。在不足3平米的深坑，王保国和他的同事们连天连夜地进行检测加固任务。当任务圆满完成的那一刻，王保国却倒下了。
1: 活干完了，都收拾东西呢，精神一放下来，就不知道了。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去的。
2: 哎呀，包括这连续干了3天3夜嘛，眼睛都没合嘛，这一出来的话，就晕倒了嘛。哎呀，把我们吓毁了嘛，说人不要给累毁了。
0: 在您的工作过程当中，其实故事特别多。听说在修滨河大道的时候，您特别的拼，拼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而且为什么要那么拼？
1: 当时也不考虑为什么，我的本科是在万华站，工期是1个月，我必须要在1个月完成。但是公司当时是一台拌合机，因为接到这个工程临时买了2台，当时我们是一台拌合机就是一组人马，公司从施工队又调过来人，他们都不会，要教，要操作，还有设备检修，4点钟起床开始搬料，路上7点钟上班。你3台机子出的料，但就我们那个生产量下来是，摊完也就是整7点左右。
0: 听工友说，当时你已经到什么程度了？你就连轴转，眼睛里都充满了红血丝，头发都已经油的变成了粘片子。
1: 你在山沟里面一刮风，一头的水泥灰跟沙土，早晨起来一直到6点停机后再吃个饭再检修，问题大了能检修到1-2点呢。你说眼睛都不熬红，天天如此。接到这个任务，我只想把它顺顺利利的、平平安安的把它干完，干好。
0: 厂长，您老说自己是个笨人，但是我们了解到的是，其实您取得了很多的荣誉，而且这其中还拿过很有分量的创新奖。
1: 23年那年，公司就在这面建了个光伏管装厂。项目定下来之后，同时定的设备，设计出来的图，跟设备的图衔接不完善。其中我们就发现了我们设备上配的电机型号啥都一样，就它那个电机轴比国标电机小5毫米，种种现象频繁的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不知道这个零件是啥时候坏，没办法，我们就是陆续的就把那个设备配件能改成标准的改成标准，不改不成标准的我们自己制图，我直接让在我们当地银川就加工了，那个速度要比它还要快，我们种种的改进10来种了。
0: 厂长，我们这些设备一共有多少台？
3: 车床9台，加工中心是14台。
0: 主要生产的产品是什么呀？
3: 主要生产的是新型建材里面的运营光伏管装，以光伏管装生产的光伏端板。
0: 端板啊，
3: 逐步形成一个产业链。
0: 那在宁夏这样的厂还有吗？
3: 宁夏这样的厂没有，我们是第一家，用智能设备，这是数控机床。做端板是我们第一家。
0: 2024年，万通公司紧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潮流，以产业链模式投入2600万，成立了智能生产厂，包含智能工业机器人20台，工业母机23台，具备全线自动化生产能力。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公司把智能制造厂厂长的重担压给了年近50的王保国。面对从未见过的智能机器人、数控系统、自动化生产线、全英文的操作台，王保国犯难了。
1: 那个量挺大的，学的挺费劲。现在的设备呢，它的编程，它都是

0: 英文有关系的，说白了那个程序，直到现在我看懂的不多。
1: 为了学懂弄通智能制造，跟上智能化发展的节奏，王保国每天16小时扎根车间，追着厂家请教技术，熬夜自学 CAD 制图、数据公式、电脑操作，一步一个脚印，硬生生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厂长，据说以前您连电脑的开关都不会，但是现在却胜任了智能生产厂的厂长这个职位，这个跨度有点大，您自己觉得它现实吗？真实吗？
0: 真实啊，我上学没接触过，都是后来工作中逐步接触的，不能说是过去不会，我现在也不会，将来也不会，没有那种说法，都有动力要学它。
1: 对，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最难的难点在哪？
0: 就是它是未知的，我要逐步探索，探索都是逐步的。
1: 因为智能制造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件事情，那要有专业的知识储备，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语言，可能涉及它的很多是用英文呈现的，在这块对你来讲是不是也是挑战？
0: 程序英文我大的攻克不了，小的我逐个记代码，这个代码是干啥的，作为厂长是管理是一部分，但是呢你要懂得你的设备的性能的，不能说是今天工人说是啊这个设备出问题了，明天这个工人说那个设备出问题了，啊，虽说我学的不多，但是我要深入了解它这个问题在哪。
1: 这么多年您一直都在拼，您觉得这么拼命值不值？
0: 我觉得值。我想起小时候我父亲常说，牛踏实了地才不会荒，我就认准了脚下的土地，只管低头干。这些年呢，我看着公司从几台搅拌机发展到智能制造，也看着年轻的娃娃从啥都不会到独当一面，最让我骄傲的不是得了啥奖，而是只有不断地突破自己才创造价值，人生才显得有意义。
1: 以您逆袭的经历，您给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一些建议好吗？
0: 我想说的是，起点低不代表上限低。我就是个普通的农民工，没有啥优越的条件，靠的就是肯学，一个肯钻、肯吃苦、敢创新。我们的时代呢，一直在进步，我们的工人更不能躺平。
2: 我没读过多少书，但我知道，螺丝拧紧了，机器才不会跑；人踏实了，路才走得越来越宽。这个时代需要科学家、工程师，也需要千千万万像我们这样扎根一线、普普通通的产业工人。我想对朋友们说，劳动是光荣的，别怕起点低，别嫌岗位小，只要肯学、肯钻、肯吃苦，哪里都能发光。就像咱们车间墙上写的那句话，平凡的事做到极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

0: 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4: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5: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7: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8: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9: 认清赌注，
10: 让宣纸归零一切。

自唐宋赵时，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喀斯特山区，留存着这种独特而神秘的岩洞葬。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棺材洞内，415号棺椁于1987年被考古工作者扣起。一套保存完好的明代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惊现于世。

这套现存于贵州省博物馆的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是贵州现存最早的彩色蜡染刺绣实物，由上衣和下裙构成，即拼布、蜡染、刺绣集于一体。明眸图案细节，衣裙并非简单的纹饰堆砌，而是蕴含着苗族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密码。百褶下裙由长达5米的蜡染布料做成，彩蜡世代祥禄翩跹，刺绣带草木走兽若隐若现，万字纹挑花巧妙暗合天地经纬之理，尽显乾坤万象之奥秘。上衣前胸的彩色蜡染区域，单鹿傲立，双鹿斜行，皆有振翅冲霄之势。

鹭鸟纹，源自苗族农耕稻作，稻鱼共生、鸟鱼共生的自然场景的摹写，寓意苗族关于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理念。这身盛装是装裹，也许也是嫁衣。苗家妇女生命中两个重要时刻在此融于一身。此套衣裙巧妙融汇棉、麻、丝三种材质，上衣领口与袖口三色棉布精心拼接，丝线贴袖锁边，绣娘所用棉纱或购自云贵高原黔中市集，明代卫所屯田稳固边疆，屯铺散落滇黔通衢沿线，成为连接云贵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纽带。中原商队携棉种而来，为指尖技艺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原料支撑。衣裙大胆突破传统蜡染的靛蓝单色定式，蓝、白、黄多彩交辉。蜡染这一古老染鞋工艺，在苗家绣娘手中，借由神奇的化学魔力，将草木色素永远留存在衣裙的纤维肌理深处。

沉睡数世纪后，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重现于世，其自身之美早已超越服饰本身的范畴。这种美无关时代，不分地域，是人类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生动写照，印证了美是相通、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的生动追求，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活化石。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这咋还整这么正式呢？
1: 青姐，这是你一辈子大事儿，那必须得正式点啊。
2: 你想考哪儿啊？
3: 哎，星杰哥，你是考清华还是北大呀？
0: 那我考不上吧。
1: 哎呀，我跟他老师打听了啊，人家说啊，就星杰这分数，考那个北京那个人民大学，听那名起多好，人民大学，就咱老百姓的大学呗。
4: 你考不考人民大学呀？
0: 我想报中山大学。
3: 中山大学在哪儿呢？
0: 广深。
5: 啊。星姐，那个叔婶支持你，你想考的大学肯定是好大学。
0: 那我填了。

0: 妈，你这几个月上哪儿去了？
1: 妈搬新地儿了。
0: 又搬哪儿去了？
2: 妈跟你说啊，妈现在干这个买卖，你不能老在一个地方待着，你得去不停地拓展新的市场。
1: 就跟你爸当时那在林子里边砍树，那也不可能一个地方砍
0: 的。啊，那你也告诉我一声啊。
2: 不用担心吧，妈又不是没见过世面。再说了，那上次走的是急了点，这不是一安稳的就给你打电话了吗？
0: 啊，对对对，那个啥，你电话号码你给我一个呀。
2: 嗯，这样吧，过几天妈这暂时还没有个方便的电话。
0: 妈，我跟你说一声了，我报中沙大学了。
2: 好啊好啊好啊。哎，周末你回家吧。
0: 我现在马上高考了，我不会那个两边跑的。
2: 没事，你在哪儿我都能找着你。你不说那没用的。妈问你，临走时候妈给你留下的钱你花多少了？
0: 没花呢。
2: 那这样，你把那钱给妈寄过来呗，妈有急用。
3: 你要多少啊？
2: 有多少啊，都给妈寄过来呗。妈现在做这个叫那个金字塔模式，就是现在呀，甭管你货先卖出去多少，不管那些，

0: 先爬塔，等爬到了塔尖上，妈跟你说，那就是躺着在家里边挣钱了，你知道不知道？行了行了，我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把钱给妈寄过来就行了啊。
1: 行，那我就把学费留下，其他的都给你汇过去。
0: 哎呀，先别留别留，都给妈寄过来，回头妈再给你。你要是有啥急用的话，就先从你长山叔那先借点啊。哎，行行，那就这样，回头我再拿给你啊，快点给我寄过来啊。
2: 那个带多少钱？
3: 啊！哎呀，你这还是虎啊！你不挡着点儿？你整的这湿了吧？
1: 没事，两步路。
3: 别穿了都。
1: 没透。
3: 你都湿成这样，
4: 你干啥了哥？
3: 这雨下得我睡不着觉啊我。啊，你要是嫌身上吵，你就到对面去找个小旅馆住去。这样不管下多大的雨，都不会耽误你考试。
4: 不用，我早起点就行。
3: 哎呀，你听婶的，来，这给你。
4: 这我不要，我不要，这干嘛呀？
3: 孩子分不清轻重啊！高考的事比天大。
4: 钱我不要，这吃的我要了。那是，
3: 告诉你，我整明白是咋的呀？
4: 整明白了，整明白了，整明白了，整明白。行行行行，
3: 别丢了啊，该走了。

年6月28日，大雨。今年的雨实在太大了。7号集采地的东边的红松，因为根部土壤被雨水浸泡松动，倒了2棵15年，太可惜了。希望大雨之后还能救活。9号集采地春种的苗倒了26棵，得抓紧时间补种。今天没有发现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不过大雨把山上的蛇冲到了西山下的村子里，已经提醒村民小心了。

0: 昨天啊，老板，你这个单间能便宜点吗？
1: 其实已经很便宜了，我这有点事儿，有见不站的。
0: 我没那么多钱，我住两个晚上。
1: 你是学生？
0: 啊，我明天去二中高考。
1: 啥玩意儿？二中？那离这老远了，你跑我这里住啥？
0: 那边进的太贵了。行，谢谢啊。
1: 你干啥去？
0: 我住不起啊。
1: 你兜里多少钱啊？
0: 我一共带了不到100块钱。
1: 住两晚上是吧？
0: 啊，
1: 你就给80吧。这高考啊，一辈子就这么一回的事儿。你这父母啊，心真大呀。来，热水啊，放这儿。
0: 哎，谢谢老板，谢谢啊。
1: 嗯，不客气。
0: 那个，我再打个电话。
1: 算了，打吧，不用钱了。
0: 谢谢老板。

0: 哎，雪儿，我住下了，住下了，离学校可近了，也挺好的，挺好的，有热水，有那个电风扇，骑着呢都，挺好的，挺好，一点都不吵。
1: 和日巴士是今日巴士，本地普降大道暴雨，最大降雨出现在九道港。
2: 妈，我爸回来了。
3: 哟，回来了，回来了。
4: 哎，
3: 哎呀，这大雨啊！
4: 哎呀，咋？
3: 咋样啊？外边？
4: 没啥大事。
2: 哎，爸，我给你拿雨衣。
4: 哎，等明天那个雨小点呢，过去给修一下就行了。
3: 快进去喝点热酒，暖暖身
4: 子。啊，
3: 我跟你爸一块进去喝点酒啊。
4: 嗯。
2: 天儿，我给你挂吧，你看我爸那都会给挂的。
4: 这老天爷那感觉漏了个大口子似的。
5: 哎，天河都有，
4: 哎，
5: 暖和暖和。
6: 大弟，快扔干净的鞋子啊！
4: 哎呀，你看这姑娘啊，没白疼她，太知道疼人了，知道照顾大爹了哈。
3: 大成，你倒点热水，跟你爸你们俩人都泡泡脚。
0: 哎，姑
6: 娘
0: 弄。
6: 嗯，没事，大哥我来。
4: 哎呀，还泡啥脚啊？这脚都起褶了，这几十年的老脚呢都给泡没了。哎，我说，
6: 嗯，
4: 星杰那儿咋样啊？那住的行不行啊？
3: 打电话了，说那个旅馆条件挺好的，有热水，还有那个电扇。
4: 哦，
3: 住市里条件差不了。我这辈子做的最明白的事儿，就是星姐考试提前让她住旅馆了。你说这要住家里，这么大雨，这不完犊子了？
4: 是，你这婶当的比当妈的还明白。
3: 饭马上就得啊！
4: 啊，
6: 大爹，
4: 哎，
6: 泡个脚。
4: 好嘞，
6: 小心烫。
4: 哎呀。哦，这收音机里的说，今年这个雨水大。

0: 高考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1: 别嚷了，
2: 快点闹！

过去吧。

0: 这孩子啊，下这么大的雨，你也不说打把伞，你或者你站点躲躲也行啊。你看你那头发湿的，你赶快出来把头发擦干了。别回头再感冒了。你饿不饿？你饿不饿？你说买了这烧鸡，要不然你先垫两口。啊？你说还买了这排骨，一会儿也给垫上啊。
1: 嗯呐，今天这排骨老新鲜了。
0: 是老新鲜了。婶儿还做了猪肉炖粉条，你还想吃点啥？再包个饺子。
2: 是啊，我有点累，我先进去睡了。
0: 你是不是你有病了？不舒服？
2: 没有。
0: 没有啊。
2: 啊，我先进去了。
0: 那一会儿做好了叫你啊。
3: 妈，二哥这是咋的？
0: 考试考累了呗。
3: 也不知道能不能考好。二哥肯定考得好。
0: 对，咱家就要出个大学生了。
1: 看把你给高兴的。人家星姐当初考大学你还不乐意呢，多亏没听你。
0: 啥前说这话呀，真是。也是人家孩子自己努力，不用咱操心。等入了秋，星姐上了大学，赵成工作也稳定了，你们几个好好念书，咱这日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走，又偷吃。
3: 哎呀，
0: 行，去。哎，你小点声儿，你这是的，人家孩子睡觉呢，你别那么大声。

0: 有没有？
1: 哎呀，没有啊，往左一点吧。
0: 啊，往左一点啊。
1: 啊，对，
2: 咋样？
0: 有没有？
1: 哎呀，还是没有啊，不行啊，再往右点。
3: 你说你输啊，咋这么笨呢？这一集眼瞅演完了，星杰啊，你出去看看。啊。
0: 哎呀，师傅，我来。啊啊。有了
2: 啊！看看，还是人家孩子懂。哎，
0: 星杰啊，这脑瓜子是好使，就不上大学一样有出息。
4: 叔说的对。
1: 妈，我想吃雪糕。
2: 刚吃完饭，你吃什么雪糕？看电视去。
1: 那我看不懂。
3: 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啊！你就拿宋江来说吧，一失手啊，杀了阎婆惜。
5: 要搞一般的人呐，那早就完蛋了。可后来呢，人家当了这个梁山的头。嘿，这人呐、啊、到哪河、啊、就脱哪鞋呀、啊、
2: 是是，这命这种东西都说不好，这条路不行你还有成千上万条路。
6: 对二哥，这回考不好下回再考呗。
1: 哎呀，我妈都说了没有下次了，考不上就不上大学呗。
7: 妈妈

0: 一会儿把这枝子扛走啊！哎，好嘞，好嘞。嗯。哎，又一颗烂根子了，今年这个雨水呀，
1: 这松花江嫩江，150年不遇的。
2: 你说新杰这孩子，这个平时学习挺用功的，咋就没考上呢？
0: 我也纳闷呢。按理说不能啊，张老师都说了，最次也是第二志愿呢。啊，孩子回来也不爱说话，我们也不好意思问他。
2: 新杰他妈联系上了吗？你这个人呐。总想把所有的人都照顾好，可咱就这么大能耐呀，照顾了这个就得亏了那个。你呀，对得起上有跟大伙了。

0: 你这又记啥玩意儿呢？啊？哎妈，你画挺像啊！你记这玩意儿干啥呀？
1: 咋了？吴队长要回去检查你动作呀？啊？我就随便记一下。

0: 妈呀，这门大门是开的，我这一瞅，没瞅着人儿，在这蹲着没看着。
1: 这该上学的上学，该上山的上山。
0: 嫂子，你看你这豆角，多好，干啥还得是你呀、啊？
1: 这一大早的，你咋搭了啥话呢？真是，有事说。
0: 我能有啥事儿啊？咱俩这关系我也就直说了，你看这一晃阿丫都在你这都待了半年多了吧，付宽这停薪留职的事儿也就这么地了，定下来了，林场应该也没人问了，你要是没啥意见的话，我把二丫头领回去。
1: 你再不说我都忘了凤琴是你闺女了。
0: 你看这话说的，
1: 行，回去吧，要不然孩子都该给你生去了。
0: 那哪是生分呢，孩子跟我像仇敌似的。你放心嫂子，啥时候我也忘不了你这份情，那我就领回来了。
2: 净说那漂亮话，等我把他东西收拾收拾，放学了你就领他回去。
0: 行，要说深明大义啊，还得是我村花嫂子。孩子咋还没回来呢？
1: 好嘞，有事再说。二姨啊，你回到早餐的时候，你做点包子啊啥的，那孩子爱吃馅儿，你别老整那大馒头。
0: 你看，这大妈比我这当亲妈的还细心呢。
1: 回来了，琴呐，
3: 你看谁来了？
4: 阿姨，你咋来了呢？
1: 嘿，这孩子，你说的啥话？
5: 我
1: 真是，
2: 哎，大妈跟你说个事儿啊，你亲妈领你回去了。
6: 大妈，您啥意思呀？您不要我了？
2: 嘿，你这孩子，咱家这不就隔着两堵墙吗？你啥时候想回来都行啊。
5: 对，回头啊，等你大妈做好吃的，俺赵喜叫你去啊。
1: 是，
5: 这床铺都给你留着呢，
1: 给你留着。
6: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哎，哎，
1: 嘿，你这
0: 孩子，你这整的像跟我有仇似的。
2: 是啊，你这干啥？你出来。
6: 大妈，你不要我了。
1: 哎呀，大妈怎么会不要你呢？你得替你亲妈想一想，她当初把你送过来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7: 你说你这个婆娘啊。

0: 这孩子是个啥呀？
1: 不行，
2: 他不是啥物件，
0: 这酒壶啊、酒盅了，说不用就不用了，扔了就扔了，捡回来就捡回来了。他是个人呢，他有情有义。
3: 大妈，
0: 你跟他好好商量商量。
3: 大妈，我求求你了。
4: 你看这孩子哪有那么细皮嫩肉的呀？他真就不信着呢，走，干嘛回？

0: 了。
1: 不是了，
0: 那就再待两天吧。

我哪做错了？我是他亲妈，那么恨我吗？谁说你做错了呀？那你亲闺女还能丢啊？你非得那较劲干啥呀？给姑娘点时间，好不好？让她缓缓。

0: 这孩子说不哭就不哭了，行了，赶快洗手吃饭吧。爸，我要撒尿。上车睡觉，下车尿尿的，尿去吧。
1: 老板，老板，
2: 谁来了？
1: 别动！
3: 别动！
1: 警察，你涉嫌非法贩卖野生动物，跟我们去公安局走一趟。
3: 这样怎么样？我儿子还在里面尿尿呢。
1: 拿着。
3: 你别告诉他，我去你带走。
1: 拿着，站好。

0: 叫刘自强吧？
1: 啊，
0: 叔是公安局的，找你爸有事儿，你先跟叔叔走吧。
2: 你说这刘玉良他也真是啊，咱林场的派出所天天宣传，不允许任何人倒卖野生动物，啊，尤其是林业职工，他这都打染上风了呢。
3: 哎呀，活不起了，走岔道呗。他倒腾啥了？
2: 说是有兔子、野鸡啥的。最麻烦的是，里面还有两只飞龙。
3: 哎呀，那胆够大的。
2: 你在这门口先等我一会儿，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4: 小金，

0: 哎，老李，
1: 顾队长，刘玉良身上有命案，你知道不？
2: 啥玩意儿？那逮个飞龙还整出人命来啊？
1: 那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你总该知道吧？
0: 啊，应该是山东那边的吧？
1: 他是哪年到咱们林场的？
0: 呀，那得七八年了。你看啊，他刚来的时候，他儿子那个白天儿，咱们应该有八年多了。
1: 警方录入了他的个人信息。

0: 8年前，山东警方发的那条通缉令，比对上了。
1: 那刚才是通缉犯。
0: 通缉犯？不能，不能，不能！老李啊，你看，我就从来没听说过刘玉良跟谁发过火，他那脾气老好了，咋突然怎么整出了一个人命来了？顾队长，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像这种事儿。
1: 你我谁都帮不上忙啊！现在就等着依法处理吧。哎哎哎，老李，你看你能不能给人说说，我跟刘玉良见一面。
0: 顾大队长，我哪有那本事啊？他现在是通缉犯。不是，
1: 你听我说，他家还有个9岁的孩子呢。 他老婆吧，那说是难产，人走了。你现在突然说他是杀人犯，那我得问问他家里有没有啥亲戚，那孩子咋整啊？啊，你给我帮个忙。

0: 啥钱能回来呀？
1: 好好，苏小昂，那啥，你爸过一段就回来了，啊？
0: 大爷，我爸是不是回不来了？
1: 你爸都跟你说过啥呀？
0: 他跟我说，万一哪天他回不来了，就让我来大爷家，管小爸，管从二婶叫妈，好好听话，好好干活，见谁都笑。

0: 思强啊，我先进去啊，你在那等我一会儿，一会儿我叫你好吗？
1: 爸，我要在这里等你。
2: 做饭呢？
0: 吃啥呀？哎呀，你看我这埋汰，我洗手，我帮你啊！
3: 别跟那抖擞。
0: 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哎呀，划算。这咋的了？谁惹你不高兴了？
4: 说吧，你又要干啥？
0: 我能干啥呀？我不是帮你干活吗？做饭。
4: 少来这一套！
0: 这不是赶上了吗？你看，现在那个945不是我代管吗？这给我整成这事儿，
5: 我刘玉良啊，因为倒卖野生动物，直接让警察给扣了。我今天溜溜处理一天，我这回来，我就看到那个刘子强，就跟那队部那儿大门那儿等他爹呢。他家啥情况你也知道，他爸这一带走了。家里没大人了，你说我也不能看着孩子就搁那站着。你说啥话呀？你说一下呗，那孩子在那等着呢。
4: 你别跟我说话。

0: 你整死我得了你！
1: 哎呀，我看你说的，这不是赶上了吗？四个羊也是羊，五个羊也是羊，不就是多一双筷子的事儿吗？是吧？哎呀，你倒是说话呀！这孩子咋整啊？
0: 啥话都让你说了，你让我说啥？

0: 这个你爸，我跟你说，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啊，你就把这儿当家，知道吗？
1: 知道。
0: 哎，给你大娘打个招呼。
1: 妈，哎，别，你就叫大娘就行了。
2: 从小就没妈，见也没见过她长啥样，一直就盼着有个亲妈。
3: 你管谁叫妈呢？这是我妈。
0: 赵琪，这咋说话呢？我知道你平时就欺负人家，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许再欺负人家了啊，小心我揍
3: 你。你过来
0: 干啥呀？
3: 男人之间的事儿你别管。
0: 跟男人个屁，你还男人呢？去叫你哥哥们还有凤琴他们回来吃饭来。啊，
3: 知道了。
0: 看看人家，人家都知道学习，就你净知道瞎玩。
1: 让他在咱家住几天不打紧，我可养不了他。
2: 妈，你的饭做的太好吃了，打小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
1: 一个人一个人拉扯这孩子不容易啊。
2: 容易，妈，我可老好养活了。我爸经常都顾不上我，都是我自己养自己。
4: 可拉倒吧，四哥，
5: 我们主要三子都知道，你天天上人家蹭饭去。哎呀，
2: 三哥，我那不叫蹭饭，我还帮人家干活呢。
6: 你们俩这啥辈分，还一三哥一四哥的？
5: 我们小孩的事儿，你们大人别管。哎，
7: 这事慢点吃。
6: 你去去去，给你妹倒杯水。
2: 我去。哎，妈，我没事了。
8: 这小子，这真会来事儿啊！
2: 哦，谢子强。爷爷，我来。
7: 哎哎，好好好，小子。哎，完了，哎。
2: 妈，我说不尽情，您继续吃吧。
7: 强生，这孩子真有眼力劲儿。

0: 老李啊，你来就来呗，还带那么多东西干啥呀？坐坐坐坐坐。
1: 这些东西啊，都是组织上给孩子的，你就带我转交一下子吧。
0: 谢谢组长。
1: 你这一大家子人也是不容易啊，我今天来就是跟你说说志强的事儿。
0: 他爸有消息了？
2: 市公安局那边来信了，说人已经移送到山东了。
0: 他啥时候判呢？
3: 没那么快，这是命案，而且还逃了这么多年。
0: 老李啊，嗯，你给我交个底儿，他爸不会判死刑吧？
3: 这法院咋判我咋知道啊？但不管咋说，志强这孩子他也得有个着落呀。刘一良山东的那边亲戚我们都挨个联系了，现在他那些亲戚一听说收养志强这孩子，没有一个同意的。哎呀，类似的事儿啊，林场过去也发生过。我想志强这孩子很快就会被送到福利院的。送到福利院也好，是吧？
0: 送福利院啊。
4: 我还问腾腾公司问你，那公安局咋说呀？
0: 居然说刘玉良身上背着命案呢。
5: 你说啥？顾长山，你顾长山，你是要整死我啊？你是咋的呀？
6: 那你第一次是把他养在家里了？
0: 那咋整啊？不管他了，把他扔出去，让他自生自灭。
6: 不是，那刘玉良老家还有没有人呢？那大不了咱搭个路费把他孩子给送过去啊。但人家跟着亲人总比跟着咱外人强吧。再说你杀人犯，你也敢往家里啊？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4: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5: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7: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8: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9: 认清赌注，让宣纸跟你们一起。

0: 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干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现在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着呢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你家好还是福建好？
5: 嘿，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宁夏。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

0: 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2: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3: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4: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5: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0: 管上有的孩子我没话说，加上英凤其实我也认了，这一屋子的孩子这么多张嘴，我拿什么去喂？
1: 那刘一良家里就没有一个人能管得了这孩子的，
2: 这要把孩子送回你放心呐，万一让仇家知道了又有想法了，能饶了呢？

0: 这是6000块钱，吕亮说让俺们给他帮个忙，把孩子养大。要不咱们这钱给孩子存着吧。
1: 你松手，你松开，松开，你给我，你松不松，你松不松。
2: 什么？
1: 你松松。
3: 大妈大爸，我老能干活了，您就留下我吧。
4: 去帮大妈摆筷子去，
5: 吃饭
3: 了。好嘞，凤琴，该吃饭了。
6: 哎，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0: 婶儿，别收拾了，挺干净的。
1: 去去去，呀，你去这出去出去，这扫干净。
2: 林杰啊，这往后啥打算呢？
3: 没啥打算，
2: 就这么一直打工啊。
1: 你问孩子这个干什么呀？来，进来
2: 吧。怎么的也得有点打算呢。
0: 你放心，没考好就没考好呗，我已经没事了。你给我点时间，我肯定能寻思明白以后整点啥。
2: 哎，对了，你给孩子拿着吃的呢。
1: 来，喂你过油一点啊。
0: 啊，
1: 这饼子你就放到窗户边上去。
0: 谢谢叔，谢谢婶。
1: 哎呀，谢啥呀？
4: 天天数，天天数，你说你再数，那一张钱能变成两张钱呀？
5: 你说一个随身听怎么能卖那么贵
4: 呀？哎，我劝你啊，你可别鬼迷心窍。再怎么说，人家星姐要考上重点大学了，等人家上了好大学以后啊，人家认识你是谁呀？你花那么多钱给她买个随身听，等她上大学以后啊，保不成跟哪个女孩一起听呢，到时候裤都找不着地儿。
6: 欢迎光临，买点啥呀？
7: 哦，我们要看点碟。
6: 哦，新的旧的？
7: 嗯，看点旧的就行。
6: 在中间那个。
7: 嗯，是这轮吗？
6: 对。你要找啥？我给你找。
7: 哦，不用了，我们自己看看就可以了。
6: 哦，那行，那你找不着喊我啊。
7: 哎，好。
1: 讨厌。不知道。星姐没考上大学。
4: 啊？
1: 嗯。她来咱们这儿来打工来了。嗯，好像在一个工地上。
4: 那你之前那不是吹牛吗？还什么高材生啊？
6: 谁给你吹牛了？我说的都是真话。那星姐可厉害了，在我们那儿都是第一名。
4: 哎，要是这样的话，我可有个招儿。
7: 老板，这两张。
4: 哎，好，两张啊。
7: 嗯，是的，
4: 30。来，给您收据。
7: 哎，好的，
4: 正好啊，慢走啊。
7: 好，
6: 再来啊。
7: 嗯，再见。
1: 啥招啊？
4: 我跟你说啊，我同学的姐姐在歌厅上班，你知道她才干了半年，赚了多少钱吗？她提了一辆车，你猜什么车？
1: 什么车啊？
4: 提了一辆捷达。

0: 别人的事儿我不管，上有的事儿我非管不可。林玉郎，你要是不答应给星爵一个铁饭碗，九二三的工作我就不管了。
1: 你坐着。你说九二三的工作你就不管了是吗？这些话也是能从你一个老党员、老劳模、老职工的嘴里能说出来呢？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这样的话，让我听听。
0: 我是真没办法了。上游死之前，我搁他面前发过誓。你看现在，他老婆跑了。就剩孩子这一个人，你局里要再不管，难道让他到街上去要饭吗？
1: 陈星杰不是要考大学吗？他不是要出去吗？
0: 没考上。平时吧看着挺用功的，结果呢这一考，连二本的基本线都没上。局长，不管咋说，上友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你不能让孩子一辈子搁外头啊打零工卖苦力吧。局里头给他一个正式工，捧一个铁饭碗，我也好给上友有个交代。
1: 这样，等局里开党委会的时候，我把这事拿出来说说，争取给陈英杰安排一个正式工作。
0: 哎，好，好，好，好，那太好了，谢谢领导。
1: 你的事情，我尽量的帮你完成。那九二三的工作，你是不是得好好做？
0: 啊，做好，做好。哎，我刚才那是说的气话。

0: 事啊，叔。
1: 走，回家说去。
0: 你这笑挺瘆人，那好事坏事啊？

0: 吃吧。哎呀，
1: 你妈真败家，我这炒俩菜吧，这整这一大桌子。
0: 我就败家了，咋的？
1: 那个，我宣布个事儿啊，经局领导的开会决定，答应陈金杰同志顶替其父陈尚友的名额，明天呢，就到咱们林业局的林政科去报道了。咱们今天啊，就好好的给新杰庆祝一下啊！新杰啊，哎呀，从今往后你就端上铁饭碗了。哎，还愣着干啥呀？此处可以有掌声啊！
0: 新杰，这机会老难得了，那固定工还下岗呢，局里能给你一份正式工，我知道。你叔啊，为这个名额费老鼻子劲了。
1: 你这说啥呢？嘴上被把门呢？那是因为我吗？

0: 那是因为星杰他亲爸，他爹呀、是用自己的命给他换来个铁饭碗。
1: 嘴上三没八门的，那大喜事你说你干啥呢？星杰，你一上班了就能领工资了，多好啊！你得把这好事告诉你妈啊！
0: 来，动筷子吧，
2: 动筷子，来来来，吃。
3: 我不想上班，我还是想上学。
4: 我支持二哥读书，希望你们大家都支持。
5: 支持的都举手。
6: 我也支持星杰哥。
7: 这事儿啊，我也支持。
0: 星杰啊，这考大学是好事儿，但是局里这个机会也不容易啊，你要是错过就再不会回来了。
3: 我想过了，我还是想复读。

0: 来，动筷子，动筷子。这咋不进去呢？星姐，看样子是下定决心了。
1: 放着铁饭碗，非得要端什么瓷饭碗？孩子考虑不清楚，你这做大人的你也想不明白啊？
0: 咋想不明白？人不都说了吗？不上班要读书，
1: 读书读书。你知道多难得吗？你赵成到现在还是合同工吗？
0: 这邢姐既然是块读书的料，咱们就紧紧咬咬牙帮着她。
1: 咬牙！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就会用嘴说，那最后咬牙的事都丢给我。咬咬牙！
0: 这邢姐将来考上大学了，上了家，祖坟是冒青烟儿，咱脸上不是也有光吗？啊，爸爸。
2: 哎，咋的了？不进去吃饭？
3: 啊啊，找醋瓶儿。
0: 啊，找醋。
2: 走走，进去吃饭了。哎，
4: 天黑喽，进屋睡觉了。哟，进屋睡觉喽。进屋。
5: 爷，这太高了，卡拽了我了。
4: 哎，不要紧，你不会。哎呀，这没想到哈，这个小动物也有闹情绪的时候啊。那今晚你俩就在这儿值班吧。
6: 爷，给家里添麻烦了，心里不落忍。
4: 只要你考上大学，你叔你婶啊，怎么供你他都值，这个账你还算不过来呀、啊？星姐啊，好男儿啊，志在四方啊，你认准这道，盯着他，别分心，一直走下去。好啊，明天呢、啊，肯定是个大晴天了、啊。

0: 瞪着合脚的鞋不穿，天天踏着那大鞋。
1: 那镜头给我看呢，这孩子也不知道是跟我有冤还是有仇，见了我像见鬼了似的。
0: 啥冤啊仇的，你干啥来了？
1: 还没事就不能来了？给你拿的鸡蛋还有核桃，你家这孩子多，这二丫头搁这没少给你添乱，多少是那么个意思，给你填吧填。
0: 哎呀，那凤菊还找山体呢，你们家你拿回去吃吧。
1: 别跟我客套了，你赶紧的把我这筐给我倒出来，我还拿回去呢。
0: 行，
1: 我给你拿屋去了这个。
2: 好。哎呀，阿姨，
1: 没事，放着吧。
2: 搁这儿啊？
1: 啊。呀，是咋的？收拾东西要回城里打工了？正好我家凤霞也回来了，你啥时候走？你俩一块搭个伴呗。
2: 我今儿晚上走。
1: 呀，那我回去，我问问凤霞跟你一块走不？你看人星杰这孩子哈，从小就自立，多好。哎呀，我跟你说嫂子啊，别人我不管啊。星杰这姑爷我可是相中了，你得给我留着啊。星杰，二姨家仨姑娘你相中哪个了？
2: 二姨，你这又拿我当礼拜天过。
3: 太燥了。
0: 只要孩子愿意，你家姑娘都弄过来。
1: 嫂子，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地道了啊，整的像我家那姑娘多不值钱似的。那你这再相中，那不得经过我这当老丈母娘的同意啊。
0: 啥玩意儿？
1: 随身听，就年轻人听歌用的。那我家凤霞上学那时候没少麻烦人，星杰又帮着做作业，帮着做题的。这不能挣钱了，给星杰买了个礼物。姑娘大了不好意思来，让我给送来了。给。
2: 而且我不能要，这太贵重了。
0: 是。
1: 这买都买了。
0: 挺贵的，星杰不能要。你这凤霞挣钱也不容易，别乱花钱。
1: 那我咋交代呀？要传出去了啊，知道的说是你们怕这孩子挣钱不容易，那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星杰没相中凤霞呀，这送这个礼物啊。
2: 爷，学校也不让带这东西。
1: 学校不打工吗？
0: 星杰不愿意打工，他还要继续考大学。
1: 你还考大学
2: 啊？
1: 那这还得花多少钱呢？
0: 孩子们的事儿咱不要管。哎呀，你这个让凤霞自己使吧。我去给你看看，把凤琴叫进来
1: 啊。哎呀，别叫他了，叫他他也不搭咕我。那行了，那我就拿回去了。
0: 你回去了？
1: 回去了。还考？还考我这当丈母娘就得寻思寻思。哎呀，那真是啊。有钱没地方花了。

0: 我没给。
1: 不然啊，
0: 那一没钱二没家的，脑瓜子还不灵活？大学没考上就不考了呗，还要考？那多少钱就够他糟的？
1: 哎呀，你给我放哪不得了吗？谁让你拿过来的？
0: 你站哪？上赶子不是买卖，就干那个掉价的事。人没相中你。瞅啥呀？
1: 也没相中我，不还是你是我吗？
0: 呀，
2: 二爷，
0: 小兔崽子，你再说一句。
2: 二爷，
0: 哎，
1: 咋整啊？
0: 干什么？
2: 哎，整两条鱼。
0: 妈，
2: 凤霞回来了。
1: 嗯。

0: 成就是那样，臭歇风的。这老大鱼在哪儿整的？
1: 这搁墨湖里。
0: 这孩子真能耐，能整出这老大鱼来。哎呀，
1: 就你一下嘎嘎响。
0: 你放那玩意儿，你自己收拾呗。
1: 我弄。

0: 把东西放了，我先吃点。陈清洁，还记得我吗？
1: 记得。
0: 我爸说了，让我多跟你学习，以后我有什么不会的，就向你请教了。
1: 咱们相互学习。
0: 啊，我爸还说了，你有什么困难直接跟他说，你要觉得不方便跟我说也行。
1: 林局长太客气了。替我转达谢意。你怎么出了林场跟变了一个人似的，生疏的不行。
0: 这是上次咱们拍的照片，帮我转交给你妹妹。
1: 谢谢。

0: 赵成啊，
1: 你妈想在林场给你弄个正式职工吗？咋没动静了？没找秦厂长说去吗？
2: 没说呢。我寻思着这会儿就别给我爸添麻烦了，就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1: 那能一样吗？林场的正式职工啊，哼，咱们祖孙三代都在林场干，那多光荣啊！我那儿啊还有两瓶好酒，晚上啊我给你妈送，让她带给秦厂长啊。
2: 不用爷，你那好酒留着你自己喝。
1: 咋的？怕影响不好啊？这个事儿爷爷做主了。

0: 说当个林业工人那多光荣，想当年呢，我跟你爸那都是砍树的能手啊！啊，一眼那个记者来采访，哈，哎呀，这个采访，这么着，来来来，上下，那不他，哎，你爸那样的还不好意思，像大姑娘似的，我，哎呀，傅师傅，你讲两句吧，磕磕巴巴的，啥也说不出来呀，哎呀。
1: 199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对东北地区的天然林实施禁伐和限伐，同时采取人工造林、飞波造林、封山育林和退耕还林等手段，尽快恢复林草植被的决定。
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呢有幸成为天保工程的4点之一。这个天保工程啊，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也是利国利民的千秋大业。改革嘛，就必然会经历阵痛。上一个采伐季，我们局减少采伐量11万立方米，减少利润1000多万元。局党委号召全体党员、干部、职工，一定要认清形势，增强信心，团结一致，度过这最困难的阵痛时期。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来林业的光明。
3: 啥意思？当狗将似
4: 的。秦长老，你给大家伙说的简单明白点。
2: 工友们呐，老话说呀。

0: 河有水，小河嘛，现在是大河没水了，咱们这个林区啊再也经不起罚了。现有的这些工人呢、啊、还得再减掉一半。
1: 啥啊？这重点还是哪人啊？
0: 经过我们这个不断的争取和努力啊，想要不走的人也可以留下来，一部分人转换成护林员，有固定工资，剩下这部分人呢可以继续采伐，冬天采伐，夏天扶苗。
2: 那绕一大圈子就是让我们下岗呗，
3: 是
2: 不
3: 是啊？
1: 那我们之前提前留职的算转岗啊，算下岗啊？
4: 就是
5: 大家报告啊，就是真下岗了，反正保险谁给交？咋整啊？这
4: 那下岗能给多少钱呢？那以后看病去，国家还管不管呢？
0: 那得管，那能不管？
6: 那秦厂长不是刚才已经说了吗？啊，不是不让咱干，是那个有些人呢，换个工作干，是吧？
0: 对对对对，
6: 也是。你说现在吧，砍伐的树越来越少，哎，保护的树越来越多。那英灵护灵的那岗位肯定是比以前多了。
7: 不是那咋的，老子大小也算个拖拉机手，让我去干老娘们都能干的活啊，那行吗？
4: 刘建军，说啥了你？把你臭嘴闭上。
7: 不是本来就
5: 我代表我们林厂之前那个听见留职的员工 说两句啊，我们不同意下岗。
7: 不同意。
4: 你们先自己先干上了，
2: 对，咱们不能让领导给他算计了，咱们都不走，给我们个说法。
0: 管，国家怎么能不管咱们呢？肯定得管呐。
5: 乱七八糟的了，你就说，给我钱吧，
7: 对对对，
5: 钱不钱？
8: 怎么样，看明白了吗？
9: 嗯，看明白了。
8: 看明白就签个字。好，你也签个字。
10: 哦，我也签。嗯，
8: 这一份呢你们俩保存的。
9: 哦，
8: 本来呀你们家孩子多是不符合领养条件的，但你们坚持要收养那个孩子，刘玉良也坚持说要把孩子送到你们这儿来，所以我们研究一下就特批了。
9: 老李啊，辛苦你为这事跑前跑后的。
8: 应该的。
10: 哎，应该啥呀，你们所里也没少为这孩子操心。
8: 客气什么呀，都是乡亲里道的，你们两口子能把这份责任揽下来，你们是既有爱心又有人心，我给你们这个。
10: 没招啊，这孩子命苦，咱也不能看着孩子送进福利院里。
9: 是，
8: 好歹刘玉良判了个无期，只要他在里面好好改造，兴许还能减刑。哦，刘子强早晚会有和他爸团聚的那一天啊。好了，我走了。

0: 来，给我，我来。哎呀，
1: 大爸，我爸是坏人吗？
0: 不是。
1: 那我去吃饭了。

0: 凤琴给你的回礼。凤琴画画不错呀，陈琴姐，这里面这个小人可比你自己帅多了。
1: 把你也画的挺漂亮的。
0: 我本来就长这样，好吗？
1: 替我谢谢凤琴，这幅画我特别喜欢。
2: 哎，小强，啊，上厕所呀？
1: 哦，好。
2: 走。
1: 哎，你等等我。

哎呀，陈英杰同学，又在读书呢。你说你学习那么好，打篮球肯定也特别棒吧？正好啊，过两天我们跟三班打篮球，

0: 篮球你都不会打，你读那么多书有啥用啊？有本事呀，你把篮球学好了，咱们上操场上练练去。
1: 行了行了，姚丽静出去了，你告老师去。
0: 出去出去吧，我又没干啥。
1: 你跟书呆子一般见人干啥？走吧走吧。
2: 别怕啊，复读生，别太跳，好好学习吧。

0: 这病啊，不能到医院去看看去。妈，我寻思着带思祥去趟山东，见他爸一面。俗话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
1: 他俩能见一面，好给玉兰一个希望啊！去吧，这孩子，自打进了咱家，我就没见他哭过。你说这哪像孩子呀？我一想起这，我就心就折了个疙瘩。去吧，让他去见他亲爹一面啊！
0: 是。
1: 哎呀，
0: 不行，你去看看。
1: 哎呀，去看啥呀？去看。

0: 你背不动，我来吧。
1: 可以，
2: 哇，你给我背，
0: 你来啊。
1: 你不闹，
3: 你行吗？
1: 可以，
0: 你让他背吧。哎呦，慢点，行吗？
1: 行。
4: 哎，这郭处长，你一上火车你就拿出来啊，放在窗户口。然后你别吃，那是给玉良的。自强说他爸最爱吃。
0: 行，我知道。走吧。
4: 行行，快走吧，路上慢一点啊。
1: 走。
5: 大妈，我替我爸，谢谢您。
0: 哎，
4: 这干啥？你这是个起来，起来，
0: 起来，起来，
4: 行行行，走吧，妈等你回来，走吧，
0: 走。
6: 哎呀，快点儿！
5: 嗯。

0: 我今天不想听你跟我说这些套话。
1: 这工人们什么性格你我都非常清楚。
0: 工人们在林区已经生活一辈子了，突然又转岗又买断的，不会一下子那么痛快地接受。你呢，这几天就多搜集一些
1: 反馈的问题和意见。
0: 我明天抽时间去林场一趟，我要跟工人们面对面地谈一谈。
2: 我肯定办好，你放心。哎，好好好好，哎，那行，那您先忙。哎，好好好好，
3: 忙的厂长。
2: 啥玩意儿？
3: 好东西，野生的。哎呀，
2: 我，哎呀，哎呀，不准，不准，捡起来，可是我，哎，把这扣上，扣上，捡起来，
3: 我这动物园啊，你什么都熬过，就弄。野生的不好淘的，
2: 野生吧，你给我扣好。
3: 不是我跟你说。

0: 说多少遍了，你那个事儿已经定性了，你找我也没招。
1: 去，拿东西赶紧走吧。
0: 行了，走吧。我给你邓家去，
1: 我回来。
0: 什么玩意儿邓家去？我跟你讲啊，王青山，你再给我整这事儿，我连你带蛤蟆我全扔出去。
1: 不好逃的，我跟你说。
0: 少跟我废话，你过来。
1: 你说往后放。
0: 怕什么玩意儿啊？来。来，
2: 啥事儿？
3: 现在有这么个事儿啊，我觉得呀，挺适合你去办。明天林局长来临场，你把那几个刺头支走，你把这事儿给我整明白喽。你那事儿我合计合计。

0: 开门，那敲门听不见呢。
1: 是你敲门吗？
0: 赶紧去开门去。
2: 不过
3: 你看你这椅子不动呢，谁呀？哎呀，
2: 这一大早太塞了。
1: 喂，
3: 谁呀？
1: 秦轩。
3: 这一大早上起来干啥呀？急急忙慌的呀。进来吧。哎
4: 呀，我进去了，赶快把衣服穿上。那个今天厂长给你们解决停薪留职的事儿。
3: 啊，那个梁副宽，你快点。
4: 来，副宽，
3: 快，马上让他给你走啊。
0: 咋了？
4: 赶快穿衣服跟我走吧。啊，厂长今天解决那个停薪留职的事儿，就五个名额啊，你们去晚了就下一波了。
3: 快点的。
0: 你等会儿啊。
3: 这等他，马上跟你走啊。
4: 不，那你不去啊？
3: 让去啊。
4: 让去。
3: 啊，那行行，我马上啊，你等我啊。啊，等马上就来啊。
4: 我先到车那边去了啊。
5: 反正啊，他得给咱个说法，让他听我的，不答应咱的，咱就不回来。
6: 听你的，
7: 听长风哥的，必须得给咱一个说法。
6: 你得说话呀。
8: 你说这事能靠谱吗？不到啊。
7: 长风大哥，
9: 你这么干啥去？你们这是啊？我早上特意到你家去找你去，厂长让我去接你，了解一下情况。
10: 啥事啊？
9: 开个座谈会。把你们所需要跟领导反映反映。
10: 拉倒，你骗谁能骗到我呀？
9: 我骗你干啥呀？你还不相信我呀？我告诉你啊，这第一波反映情况解决问题了，没有你，你可别怨我。
10: 不是，
8: 你去可不上，再上不上？
7: 哎，等会儿，等。哦，哎，上，快！
10: 吃了，
1: 我也没吃啊。啊，
10: 带吃的了吗？
1: 我带啥吃的呀？我俩从被窝上就薅起来。大哥，啊，你起来这么早就上山了，你是听着啥信儿吗？
10: 没有。这往哪儿开呢？
7: 这怎么进山了呢？
11: 不对呀，这。
12: 你俩在吵吵啥呀？
7: 这路线不对呀。
12: 你几个浪子？
7: 下车咋了？
12: 下。刘导在山上呢，怎么能不信呢？不信下去。
7: 哥，我们听你的，你说，哥，
11: 你就说，
7: 咱听你的。
10: 走，我先开，信你一回。
12: 开，哪山些糊涂？

0: 厂部准备了点饭菜，要不咱先吃饭？
1: 不吃饭了啊，解决问题吧。
0: 好。
2: 这些都是同志们，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生呢？哦，
0: 这些老同志们呢、啊，对天宝工程非常的支持，该装岗装岗，该买断买断，没有意见的。
2: 同志们对天宝工程有什么样的疑虑，一会儿都可以谈一谈啊。
0: 行，
3: 好。
0: 林局长啊，心系基层，到现场办公，让我们对局长的到来表示感谢啊。
2: 好好好。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7: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8: 叶青总督，
9: 让宣纸跟你们一起，让
10: 宣纸跟你们一起。
11: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2: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

0: 怪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1: 派对开心两件套啊。
0: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1: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0: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您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0: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0: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干。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就这个孩子。
1: 嗯呐，刘玉良就留这么个孩子在我们那儿。
0: 哦，来，签字。那，你们进去，里边。
2: 谢谢。
3: 这一般情况下都得搁床探视，啊，我们领导交代了，你们这情况比较特殊，啊，照顾你们，所以就给你们安排了亲情会客。哎，啊，
2: 子强，
4: 啊，
5: 听见没有？出来啥时候都让人照顾啊！这恩情你不能忘，啥时候都不能忘。
4: 不会，不忘。
3: 行，到了啊。哎呀，哎，不过你这大包小包装的都什么东西啊？我们这有规定啊，不能随便给犯人东西。
5: 哦，是那啥，这是给他那拿的几身衣服，还有做的好吃的啥的。
3: 哦，那这个呢？
5: 啊，这俺自己的行李。
3: 哦，衣服倒是可以啊，但是得我们检查完了才能转交给刘宇亮。
5: 哦，
3: 吃的是不能留的啊。
5: 哦。
4: 不，我想撒尿。
3: 哦，我带你去。那这样，同志，人呢已经去提了，你再等一会儿啊。来，走吧。
5: 给我。

0: 是他上辈子积了啥德了，这非亲非故的，这资产还得托给你管。
1: 这说啥呢，这孩子你养了八年，我再养八年就能挣钱了，我是占了你的便宜。子强这孩子挺好的，老懂事了，就放心吧啊。这孩子上厕所怎么这么长时间呢？玉良，你呀就搁里头好好改造啊，你就想想自强，你想他你得早点出来呀。嗯，
0: 放心吧大哥，我在里边会好好表现的，就是自强这孩子就还挺麻烦你和大嫂了。
1: 嘿，我不是都说了吗，最多八年我就得了自强的忌来。回头吧，我给他盖上房，再娶个媳妇儿，没准你出来的时候啊都能抱着大孙子了。
2: 还是时间快到了啊。
1: 那啥，那我去看看。
3: 爸。
1: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你看，快给你爸唠了嗑，来来来。

0: 这孩子有意思，我见过这么多孩子，一见到秦毅，哭了死去活来的。看看这孩子，懂事。是爹对不住你了。
1: 没有，爸，我好着呢。我妈对我老好了，照顾媳妇有啥，我就有啥。
2: 是啊。
1: 爸，您在里面好好表现，等过两年我长大了就能挣钱了。

0: 等您出来，我给您养老。爸，没事。我好着呢。
1: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
2: 大老远来的，你让他这点东西给留下吧，啊，这把锅出溜。
1: 哎，不行不行，我们这儿有规定啊。走吧，
2: 那让他吃一口吧。
1: 哎呦，这都走了。
3: 管教，哎，我吃我吃，
2: 这白瞎了。
1: 我吃我吃。不行不行。
2: 这一趟完了，不一定啥时候能来呢。这100块钱呢，这生活费你看能不能？
1: 不行，我们这儿有规定。刘月亮，

说你这孩子，你啥时候上厕所不行啊？啊，你不能憋会儿啊？咱俩好不容易来一趟。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第三首有哪位同学可以回答我？陈英杰同学，你来回答。
1: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隐者留其名。
0: 回答的不错，虽然懂了，在课堂上也不要开小差。
2: 老师，他不尊重你，他在语文课上学英语。
0: 这是你写的？
1: 对不起，老师，我学习习惯。
2: 没上课就没上课呗，别给自己量贴金啊！
0: 来，念念。
1: When hopes are won, drink your fill in high delight, and never leave your one cup empty in moonlight.
0: 同学们，他读的是什么呀？你说。
3: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老师，陈新杰把《将进酒》翻译成英文了。
0: 啊，坐。新杰啊，坐吧。这也算没脱离课堂。同学们，我们不要学陈新杰啊，在语文课上，大家还是专心致志的听讲。郭帅，你来回答这第三愁是什么。
2: 人生得意
4: 尽欢颜。
2: 尽欢颜。
5: 古诗你都能翻译成英文，
6: 你还翻译过啥呢？跟我们讲讲呗。
1: 没有，没有，就是学习写英文作文的一个方法。
6: 咋的呀？就不想跟我们说呗？
7: 要我们的。

0: from whichever direction the wind sweeps, I remain strong, though dealt many a blow.
1: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对不？
2: 来来来，这个鸡腿呢，就当做我的学费了。
3: 林又行，我也想吃鸡腿。
4: 事多的不行。

0: 哎呀，你说咱家赵成这啥命啊？我就寻思说他当不上兵，能有一份正式工。哎呀，这秦章长真是缺老哥了。
1: 现在是啥时候啊？海华更是变成了一堆混林子了，哪有那么多位置啊？还把人往里塞？
0: 也是。像秦厂长这瘪犊子啊，正经事儿他都糊弄人，更甭提咱的事儿了。
2: 人秦厂长咋你了？
0: 没咋，就前几天林局长到咱这儿来视察，那秦厂长就让王庆山骗二姨他们那几个刺儿头到一道沟去了，给二姨气的呀，天天跑咱家来问你啥钱回来。
1: 一会儿我到市里开会，把纳东花同志反映的情况向领导汇报一下。包子呢？
0: 还有粥啊！喜大爸，你给新杰带点吃的。今天孩子过生日，他一个人在学校。这那是他生活费，你给他带过去。我今天跟二姨他们一块进山啊，回来的晚点。
1: 干啥呀？
0: 啥？摘山货。
1: 家里这么多人吃饭，你不做饭呢？
0: 哎呀，我就做好了，回来一溜就行。你工资那么少，我不得挣点外快？
3: 干嘛？
4: 没耽误你学习吧？
3: 这下课的点不耽误。你咋来了？
4: 哎呀，今天不是你生日吗？刚才那门卫拦着我不让我进来，以为我是小张小范的。这你干妈给你拿的榛子、木耳啥的，让你补补脑子。
3: 这么老多，谢谢干妈干妈。
4: 这是下个月的住宿费。你说你跟我客气啥呀？哎，对，吃饭的那个还有钱吗？
3: 有，够着呢，够着呢。学校吃饭多便宜，花不了几个钱。
4: 你以后啊，别老想着学习。哎，哎，你们好，你们好。哎，这不是那个林局长的闺女吗？
5: 爸爸，我有名字，林小晴，不是谁谁谁的闺女。啊，
4: 对，林小晴，我跟他爸是老同事了。这个星杰刚到你们班来，以后啊有啥事儿你也多帮帮他呀。啊，
6: 行啊，哎呦，这发展速度够快的呀，这都见上父母了。
7: 我说把嘴给我闭上，见啥家长呢？那老土鳖肯定是求领养金家办事儿的，这事儿我见多了。
8: 你说秦岩那个犊子玩意儿，他把王庆山收买了。那王庆山一大早上起来，都被我爸我两口子薅起来上山上转一圈，真损呐！
9: 那老瘪犊子，我跟你说，他一来我就看他不是好鸟，
8: 可不？你说顾队长要到站厂长，咱可就好溜。
0: 哎呀，行了，都别说了，等喜他爸回来，听听林局长咋说吧。
9: 这都是大老爷们的事儿，咱就别跟着掺和了。
8: 哎呀，啥老爷们老娘们的？那不都咱老娘们生的吗？
10: 就是，
8: 是是，
10: 咱还真就生一帮老爷们儿。你就不像人二姨。

0: 小丫头多好啊，多贴心呐、啊！哎
1: 呀，就你嘴甜会说话，没一村花命也好啊，人走走道人捡个姑娘。那你也上大街溜达去呗，你也捡一个试试。从大嫂子，嗯，听你那丫头在你家待的咋样啊？
2: 哎呀，那孩子老好了，干活老沙子，学习也好，回回考第一。哎呀，我也老劝那孩子回，我劝他一回，那孩子就跟我嚎一回，劝一回嚎一回，那嚎得恨不得那把房子瓦都给嚎下来了。啊，你说这孩子他心里是咋想的呀？我也闹不清楚。
1: 怨我呗，我上辈子做损了，跟我就是仇人。行了，那孩子就搞你家搞了吧。
0: 搞啥呀？要我说，你俩就嘎个亲家就完了，都你俩的。
1: 谁嘎亲家呀？凤霞呀，哎，那岁数可不小了。
0: 啥凤霞呀？
1: 我家凤霞猪一头那么正，能听我的呀？
0: 那谁呀？
1: 赵喜，我相中赵喜了，行吗，嫂子？
2: 行，那有啥不行的？
3: 你瞅这一出溜功夫，俩人赶上亲戚了，你说？哎，
1: 那你那个仨姑娘，人家四个小子，给哪个呀？
0: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这二姨家就这点破事儿，你给抖了留干净。
1: 啥破事儿啊？我家啥破事儿怕你说呀？
0: 说呗。
1: 最欠。
0: 哎呀，嫂子，你看他是不是人家着急呀？啊？
4: 哎，真是。
1: 小兔崽子，你咋不上学了？妈啊！你好好的学不上，你整点闹干了你。哎，你起开，你起开。
3: 二婶，你快点。
5: 别打孩子，
1: 怎么回事啊？
3: 行了，
1: 为啥不上学？
3: 送来了，
6: 这都跟到这儿了，你现在回去上学也不赶趟了。
3: 就是
6: 一个大小担子，晚上两节课不怕的。
1: 你瞅瞅你这样，你再瞅瞅你二哥，哦，怎么生你这么玩意儿啊？
0: 孩子多孝顺呢，都还来找你来。
3: 就是，
0: 俺家那孩子，我要上吊了，他都以为我在那当亲戚呢。
7: 您找？哦，
8: 这是林局长家吗？
7: 啊，是是是，请进。哎呀，小林啊，有人找你呢。
8: 哎呀，你我给你把地给你们，你有墩布吗？我给你擦擦。
7: 哦，没、啊、没关系没关系，你就穿着鞋吧，没事啊。哎呀，
8: 哎，不好意思。
7: 哎，没事。
9: 常师傅，
8: 林局长，
9: 我都猜到了，这两天你肯定来找我，专岗的事儿不太好办吧？
8: 这秦厂长啊，他不想给领导添麻烦，这心情我能理解。可是这也不是这捂着耳朵就没有的事儿啊。
9: 来，到我书房来，咋回事？跟我具体说说。来，

0: 他的眼睛哈，看你赵喜长那个，又大又好的。妈，那有一大片。
1: 行，那你去吧，你去吧，你别跑远了，就带着坤进啊。
2: 哎，你好，给29697留言。妈，你在哪儿？看到信儿给我回个电话。啊，就这些。
3: 老板，打个电话啊。
2: 对，妈，哎，哎，对，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你不用担心啊。
3: 同学，不好意思啊，麻烦你能不能稍微快一点，我在等一个挺重要的电话。
4: 电话亭你家开的，我的电话也很重要，能等就打，不能能走开。没事儿，妈，没事儿啊。我这正打电话呢，在偷听呢，走远一点。
2: 没事儿，妈，没事儿啊。同学。

0: 小姐，赵喜在哪儿呢？快给妈出来！赵喜，
1: 孩子，跑哪儿去了？
0: 赵喜，赵喜，
2: 妈。
3: 慢点，我不疼了，你别着急，别害怕啊，要不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4: 从前有一个老爷爷在山里采药，他无意间进了一个山洞，在里面救了一个穿山甲，那个穿山甲说自己把葫芦山投了一个洞，然后放走了他的穿山甲，渡过了葫芦山，他帮着老爷爷找磕了四个神奇葫芦。
5: 这不是八十吗？你写八百干什么？你多加一个零啊！二乘以六等于多少？
3: 我不会。
5: 乘法口诀表就在文具盒上，他都认识你了，你还不认识他？你卖山货，你那算数都算得挺好的，你咋到学习上了你就……
6: 大爹，大爸，
7: 你妈呢？
5: 妈摘山货还没回来，我去给您端洗脚水。
7: 啊，不用了，你写作业吧，我去。
5: 没事，我去。

0: 好了，走了。哇、哦、哇、哦，烫烫！哇、哦，别跑！
1: 哎，同学，那个我等一个重要电话，能不能你稍微晚点再打？
2: 那行，那你先来吧。
1: 哎，谢谢啊。
2: 哎，没事没事。
3: 生日快乐！

哎哎。

0: 爷，爸，
1: 哎，上山了。
2: 师傅，这大晚上您咋也跑来了？哎
3: 呀，我不放心呐。这种时候啊，一家人得在一起啊。那情况怎么样啊？
2: 这喜子搁里头手术呢。
3: 那春花呢？
2: 啊，她没啥大事，可能是打点滴的吧。
4: 哦，那大春花家属楼。哎，别人请了，进来吧。
2: 哎，好好好。
0: 你看着点，
3: 你和爷爷在这，喜子还在里头呢。
2: 喜妈，你咋样啊？
5: 大喜呢？
6: 做喜医生正给治着呢。
2: 哎，干啥呀？
6: 哎，这你干啥呀？你给我躺下。
7: 疼疼疼！
6: 你去叫护士。你干啥呀？
7: 别管我，去看看。
6: 哎，你躺下。
8: 这样子。

0: 雪儿，
1: 姐啊，疼吗？不疼。我们只是简单的进行了清创和缝合，但是我们现在检查的条件实在是很有限，所以没有办法确认患脸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病变。
2: 啥意思？啥病变啊？
1: 树枝它在刺入的过程中呢，它会引起一些冲击和挫伤。如果只是简单的不严重的视神经挫伤，那我们经过一些眼耳神经的治疗是完全有希望慢慢康复的。但是如果视神经管有骨折，它的骨折片压迫到了视神经，那这种情况下愈后可能就不会太好。
0: 孩子那视力能保住吗？
1: 这个还要再看病情的发展。
3: 我们是吃药啊还是打针啊？
1: 再看病情发展吧。
2: 洗他吧，洗他吧。不行，咱们得给赵琦换个大医院。
4: 这啥大夫？他说了半天，他说啥呢？我就没听明白。
0: 人大夫都说了吗？得要看情况发展。
4: 那发展成啥样？那要耽误了咋整呢？
0: 我是大夫啊。
2: 赖我呗，真赖我呀、啊！我没把孩子看好呗。
3: 拿着，
0: 你当着赵喜的面，你别哭啊！
4: 我还不知道。
0: 他这眼睛现在受伤，不能掉泪，你自己注意点啊！
4: 你说这死崽子啊，成天的上蹿下跳的。咱为这事打过他多少回了啊？他就是不听话，现在他这回他长记性了。他你说他那只眼
5: 干嘛？赵琦咋样了？
0: 你咋来了？
5: 我

0: 若雪，
1: 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别惦记着你，你赶快回学校想你的习气。这有
2: 对，
0: 我看他一眼，我回学校。
1: 哎呀，我们都看不了你，上哪儿看去啊你？这谁嘴这么快呀？跟你说这些，
0: 医生咋说呀？
3: 医生说还要看病情的发展呢。你妈说的对，没啥事儿了。
1: 是啊，你这走吧走吧，赶快回去。
0: 那发展到啥地步的？
4: 发展发展不就好了吗？
5: 不是我，
1: 谁跟你说的？
5: 真不是我。

0: 我以后还能当兵吗？能，咋不能？回去使劲吃。哎呀，
1: 别动！我痒。
0: 让妈给你挠。你再做以后就没有多少了。
1: 哎呀，
0: 好好好，
1: 进来进来。好，往右点。

0: 你挺厉害啊，出去跑了一天，咋砍树去了？你家里怎么样了？
1: 佳琪啊，吃饭盒呢？
2: 嗯。你要面谁打的呀？
0: 哎，你在林场长大，你那儿的星星是不是贼亮贼亮的？
3: 啥贼亮贼亮的？那不都是星星吗？我瞅着没啥区别。
0: 你在不同的地方看到的就是不一样。我今天晚上看的星星，就跟我在家看的完全不一样。看，他好像在给你眨眼睛一样。你看呢？
3: 宇宙残骸，瞅着闹心。
0: 闹啥心呢？
3: 你看到的这些星星，散发出来的光，得通过几万年，才能让我们看见。你现在看到的，都是宇宙的过去。
0: 原来你不只是只会做题的书呆子，懂得还挺多。哎，要不你以后也往这方面发展发展，说不定还能有未来呢。
3: 我才不要跟他们有未来呢。这些个星星都是宇宙派出来的妖孽，他们把宇宙里所有的东西都给诱惑到黑洞的旁边，最终全都得让黑洞给吃了。
0: 这宇宙除了你说的黑洞以外，还有很多让人觉得温馨的地狱，也有很多让人觉得安全快乐的星际。陈星姐，你能不能别把宇宙想得这么的悲观，就好像有人在那窄门里看世界一样，你知道那叫啥不？那叫井底之蛙。
3: 咱俩不一样，你有成百上千条路可以选择，我只能高考，欠的债多了去了。
1: 哎，你听没听过一句话？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4: 爷爷，数过三遍了，32.5，肯定不会错。
5: 嗯，不少，够挂号的了。
4: 我这还有，都给三哥拿去。
5: 行，哎呀，给我买止疼片来。
4: 我这还有从姥姥家带来的鱼片，你能帮我卖了不？也给赵喜当医药费。
1: 传染大。

0: 呗。
1: 行。
0: 叔在家呢。
2: 啊，小云呢？
0: 嗯。哎，
3: 爷爷，妹，
0: 事儿我也听说了。这啥呀？
1: 这是凤琴从他姥姥家带来鱼片，我一会儿就能把它变现。
0: 啊，哼，真行！我马海云能生出这样的姑娘，也算烧高香了，是不是说？
2: 这
0: 你收了吗？
2: 哎呀，这可不行啊！你们家也不宽敞。
0: 那赵喜是我相中的姑爷子，那高低把我姑爷子眼睛治好啊！我走了。
2: 好，那好，收下。
3: 这是我给赵喜哥哥的。
2: 哎呀，这可不行啊！等你呀、啊，攒满了罐儿，你再送给爷爷，行不行啊？
3: 好。
2: 好乖。

0: 副团长，你媳妇儿刚才拿了一份。哎，
1: 老张，
2: 副团，这太臭了。
0: 哎，臭！哎呦，安子，你咋来了？你这个腿脚，你
3: 宋师傅，这500块钱你收下啊！
0: 不行，这太多了，我，
3: 哎呀，这不说啊，宋师傅，就这些钱，我儿子一个星期就能赚回来。
0: 那个，
3: 你就收下吧。
4: 老爷子，你收下吧。梁子哥现在也不缺钱，是不是？我呢也想好了，回头我就买断，哎，跟梁子哥去杭州发展去。这钱。收了，
0: 哎呀，
4: 收了
0: 吧！你做买卖也不容易，
4: 收了吧！哎呀，
3: 你说咱们林场容易吗？
2: 爷爷，来坐。
3: 哎，好，这孩子真懂事儿啊，宋师傅。哎，以前我和你的想法啊是一样的，咱们都老了，
0: 老了，
3: 这思想也跟不上了。
0: 嗯，
3: 这年轻人出去闯闯啊，那好啊。
0: 嗯，
3: 你看我儿子，那在外边闯的，好。
0: 嗯，
3: 那你说挣钱还有出息，你看名片
0: 啊，
3: 这是他的名片。
0: 哎呀，
3: 你这钱要不够你就给他打电话。
0: 哎呀
3: 啊，
0: 哎呀，
3: 哎，来来来，你们几个啊，一人拿一张，谁要有啥事儿你就找他。那个
2: 杨爷
3: 啊，
2: 能给我一张吗？
3: 哎呀，你这孩子咋的，你要我挣钱呐。我跟你说呀，你现在啊就是好好学习，等你长大了啊，这身上的毛都长全了，到那个时候你再去找你哥挣大钱啊。
0: 记住啊，
3: 宋师傅。
0: 哎，
3: 我走了啊。
0: 哎，你坐会儿吧。
3: 没事，
0: 你看，哎，
3: 不错了。
5: 爷，哎，这孤儿不在家，我们才敢来。这钱你拿着啊，给赵喜看病。阿姨，
0: 不是，这收拾
5: 爷，大爷，
6: 说，
0: 走了，
6: 兄弟点意思，不让让起来
7: 的。苏子媳妇啊，你说是，
8: 宋师傅，
0: 哎，
8: 我们哥俩一点心意，一定要守着啊，守着。
5: 困难总会过去的。
0: 你是，
7: 我们都是您孩子，您就收着吧啊，
0: 收着，
7: 替老爷先少，孩子病指定能好。
0: 你是谁呀？
8: 我是长顺，
0: 长顺啊，
7: 宋师傅，我小青，100块钱你拿着啊，
0: 来看病。
7: 哎呀，爷，记得我谁吗？
9: 二牛，
7: 我爸老牛。
0: 哎呀，老牛家二小子。
9: 来来来来，
0: 就来了。
7: 我爸说了，钱多钱少事儿洗衣，你休了啊。
0: 谢谢，哎，
7: 我爸祝你长寿，
0: 给你爸带个好啊。
7: 哎，好嘞。
0: 大伙儿都进屋喝点水啊。
2: 咱发了。哎，
0: 这
2: 啊，那么多钱够给赵喜看病了。
0: 记账。哎呀，这都谁拿的，也记不清了，这菜。
10: 哥，这菜挺新鲜的，
11: 挺好的。
10: 大葱挺好，给我一根，回来我再买啊。
11: 拿。
12: 哎呦，二姨来了。来了，二姨。

0: 来那块吧，5块钱的。
1: 5块钱的，连一斤都不到啊，二姨。
0: 5块钱那不到一斤。
1: 现在物价上涨，就这肉，都7块了。

0: 家里就这点米，我做给谁吃啊？
1: 不是上个月买了100斤吗？这么快就吃完了？
0: 我还贪你们家米不成了？天天这么多张嘴等着呢，你不知道啊？
2: 你这老婆的，吃了枪药了，说话这么冲。
0: 赵喜的药费越来越贵，咱在外面还欠了那么多的钱，那个拿回来的工资越来越少，我这牙都快咬没了。我
2: 守着这片林子，还有这么多好的邻居，怕啥呀？这大娘他爹带人送的钱你都记了吗？
0: 记了记了。
2: 等咱们好了再还给人家。
0: 今天中午就喝粥啊。
2: 行。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轩子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4: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2: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4: 认清楚了。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先打南复苏先。
1: 东屋子，我给你破开来吧。
2: 还玩呢？啊？
3: 小云呢？
2: 啊？
3: 给我拿100块钱。
2: 现在猪肉7块钱一斤都要吃不起了，你还要100块钱？没有。
1: 扣了啊。
0: 等会儿啊，等会儿，
3: 怎么的呢？给你借100块钱那么费劲吗？不是连100块钱都不交？
2: 你这啥钱呢？你现在脸跟我这都是负数，都拉饥荒了。
3: 那我临场买断那10000多，还有那谁，那不总往家寄钱吗？那够吃够喝就行了呗，你还干啥呀？
2: 你那10000多块钱咋的？能下崽啊？一天天啥你也不干，就知道打麻将，你钱花没了，你喝西北风去啊？没有。
3: 干谁了？
4: 你的。
3: 打啥呢？
5: 付宽呐，这给你。
3: 咋的？
5: 其他就不要了。别玩了。
3: 怎么玩了呢？
5: 靠，咱们改天再玩。
6: 我还输了呢。
0: 啊，靠墙了。
1: 我走了，我们
2: 走了。
3: 嗯，
2: 再玩会儿呗。
6: 靠墙了都。
7: 能够听到一线工人们的内心里的话，我很欣慰。这些困难与困惑，不仅仅是在座各位，也是咱们林场所有的工人。
6: 就是以往的这个买断呢，是工龄都不满10年的。
7: 啊，这次啊，因为名额多了，就没有这个照顾的这个政策了。
6: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林业部门，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相对给大家高一些的补偿金。
7: 所以按照这位大哥的他的工龄吧，
6: 应该一次性能拿到20000多块钱。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啊，
7: 转岗的人员或退岗人员可以去种地，3年是免税的。
6: 还有刚才就是这位大妹子说的
7: 这个天津留职的问题，你也可以转岗成营人员啊、护林员啊。

0: 他一年内的基本工资是全额发放的。
1: 啊，那林局长，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
0: 还有的同志呢，出去工作了，医保将来上不上怎么办呢？
2: 就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工作关系啊，留在林场，由林场的给你代交。
3: 领导，那个农业专家啥时候去我家呀？这我妈攒了一大堆塑料袋儿，就等着农业专家去我们家指点一下。那咋种植那个木耳啊？
0: 你看那个，大家等的都着急了。关于种子的种植这个技术啊，支持，咱们赵教授在这儿，今天就开始，每家每户的去走，去指导。今天走不完，明天我们接着走。
4: 草长多老高，啊，这土。是令肥，地也平，这石道出来，指定是块好地呀、啊。
3: 还行吧，你那块地也不赖啊。等这两天我把这地整出来以后，再把你那块给整一下。
4: 哎呀，我现在啊，就是天天愁，愁得慌。
3: 愁啥呀？
4: 这庄稼到明年这时候才能收。
3: 上次呢，农业专家不都说了吗？别让你妈种木耳，得整点灵芝，那玩意儿赚钱。
4: 灵芝那玩意儿，我就在《西游记》里边听过，有啥疗效？谁知道啊？那专家就有点忽悠人呢。
3: 那专家啊，冒着大雨，搁咱这三道沟转了整整一天啊，人家那忽悠你啊，谁有这心思骗你玩啊？再说了，这都是林局长专门找的人。
4: 行，那我回去再跟我妈商量商量。
5: 大爹，大爸，妈，我们给你送果子来了。
3: 果子？哪来的？山上哪个山呢？
5: 是西坡。啊，
3: 别地儿不许摘啊！
5: 知道
3: 了。哎，大瓜，哎，是我的。哎呦，
5: 谢谢。尝尝这个。哎，
4: 谢谢孩儿啊！
3: 啊，你也吃。哎，别擦了，爸的脸埋汰。
4: 哥，
3: 这俩孩儿啊，用上了。哎，就给你大鬼子叔拿过去。啊，
5: 哎，爸，再给你拿一个。
3: 喊慢点儿！
6: 哎哥，这凤琴怎么总穿这么大的鞋呀、啊？
3: 那孩子说了，穿大鞋长大个儿、
6: 长大个儿，

0: 小心！
1: 发现敌人，准备溜冰。
0: 傻子！不不
2: 不！溜！
1: 击退敌人！
3: 小凤女，你是不是跟他和人呢？你看赵喜，你瞅你给你自己画一下小嫩鬼是干啥呀？那口红呢？拿来，这口红都给我杵坏了，你瞅瞅，我像看出来了，我这几个姑娘都是给他们老顾家生的。又把脸洗了啊！
4: 妈，我钱呢？
3: 你啥钱呢？
4: 我存钱罐里钱。
3: 是吧？你确定没花吗？
4: 没花。
3: 可不真没了咋的呢？
5: 哎呦我的，茶叶放哪儿呀？
4: 爸，我。

0: 过两天爸还你个整的啊、
1: 哦！梁富宽，你真行啊你啊！你连孩子钱你都偷啊？
0: 啥偷啊？问难听，你都是我的。
1: 你是真不要个脸呢你呀、啊！
2: 妈，我咋办呀？我咋见着你哥呀？妈，
1: 别嚎了。
2: 好嘞。
3: 我跟你说，我咋就摊不上个好爷们呢？那梁富宽那个王八犊子，偷钱都偷到自己姑娘身上了，凤菊那储钱罐里那点钱全给偷走了。
4: 这梁富宽这也太缺德了。那凤菊就说把那钱拿给俺家赵喜，俺都没要。你说他孩子的钱他也动，啥玩意儿？他拿那钱干啥去了？
1: 偷买烟。我把我藏钱那几个地方全找遍了，一分也没给我剩啊。加一起那得500多块钱呢，你说我这哪是嫁了个人呢？这不嫁了活鼠狼吗？
4: 那500多都买烟去了？
1: 买啥烟呢？后来给我认了，打麻将输了，说这人也给下套了，欠机会了。
4: 哎呀，欠多少？
1: 那欠挺多呢呗，关键是还让警察给抓着了，还得罚款呢。我真应该我就打死他，我再找个小白脸。
4: 哎呀，不行，乱说。你平时搓澡，你那手上没轻没重的，你别回头再给他打出个好歹儿。
1: 嫂子，我那啥，借你电话使使呗。
4: 哎，去去，
1: 我给凤霞打一个，全家人家也就凤霞让我省点心的。我有钱再还呗，咋整？
4: 你说凤霞真是个好孩子啊，
5: 那从小在林场长大，这是还能到市里啥店里当个店长，还能管人，真不容易。
6: 你好，请给我呼一下子15651，家有事儿，请回电。哎，谢谢啊。
4: 啊？你咋又给他打了呢？你就不能动个
7: 轻？警察说了，不交罚款就得拘留他。
4: 他赌钱去了。
7: 凤霞呀，妈让你跟着受委屈了。
4: 那你要多少啊？
7: 1500。那也剩下的妈能凑出来，妈也知道你不容易。这钱算妈借的，以后妈还。
4: 哎呀，你得了吧，啥借不借的？你跟我这说啥呢？行，我一会儿给你转过去啊。你也是，你看好他。我还挺好的，我们经理特待见我。啊，那啥，行，你放心吧。啊，我上班了，我先挂了。嗯，
8: 和谁打电话呢？神神秘秘的。
4: 嗨，我妈呗。
8: 咋了？家里有事儿？
4: 没啥事儿，就借点钱。
8: 要多少？
4: 1500。
8: 我以为多少呢？没事儿，这个月勤快点就挣出来了。
9: 我想的是，干完这几天我就不干了。
8: 为啥不干了？咋了？觉得咱这工作不正经？
9: 哎呀，你可小点声！你咋啥都敢说呢？你这……
8: 那咋的了？
9: 胡扯！
8: 咱这工作不偷不抢的，我就是穿上小皮皮笑嘛。
9: 可能不是喝多了多烦人呢。
8: 那你咋不说他们喝多了也大方呢？
10: 解决了，
1: 解决了，就是难为我家凤霞了。
10: 凤霞这孩子真不错，能干顾家，样貌个头也好。
1: 咋的？听你这话茬，对我家凤霞有啥想法？
10: 啥呀？我就那么随口一说。
1: 你不说呀？啊？你要不说，我可说了。你别看那星杰上大学，那在我心里，要说人好，还得是咱赵成。那孩子老实能干，还顾家。我家凤霞哪哪都好，就是心太野，还得是赵成那份老实能压住我们家凤霞。你要是没意见，这事儿我可100个同意。回头我家凤霞那边工作我去做，咱俩这亲家要是嘎成了，那你可得找一个正经媒人上我家。

0: 说的去。现在我也知道你家啥情况，赵喜呢眼睛伤了，你还得供人家星杰上大学，这彩礼这么的你就分两回咋的呀？我都开这条件了你还犹豫啊？你要再犹豫那我可反悔了，星杰赵喜是你儿子，赵成就不是了。那这种情况的话，那我高低不能让我家凤霞上你家来吃苦受罪了。
1: 你这说啥呢？那赵成是我大儿子，我最心疼他了，我一准不能让你家凤霞受委屈。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寻思寻思。
0: 行，我给你三天时间，多一分钟都不行啊。

0: 爷爷死了，自然还会有人接着种。嗯，人这一辈子，不就是这么一辈一辈过来的吗？嗯。宝成啊，快熟了吧？
1: 快了。嗯。
0: 我听说。 你妈张罗着给你说个媳妇来，是马二姨的大闺女凤霞。怎么样，说到你心里去了吧？哎，我看呢，没有比凤霞更合适的。这个闺女，泼辣，能干，有点随她妈。你呢，虽说也能干，但这个性格太老实。 赵成啊，年轻的时候啊，都想和命斗一斗，等活到我这个岁数啊，你才明白呀，啊，什么叫过得好，什么叫过得不好？让我看呢，哪块土地上能活人，你就在这块土地下扎下来，那才叫过得好呢。

0: 也就算了，还要坐在教室里听别人 happy， 我现在都恨不得我明天我就高考。
1: 我饿死了。
0: 对不起啊。
2: 没事。
0: 陈静姐，这马上就1999年了，20世纪的最后一年，你要把这历史性的一课留给物理化学啊。
2: 我准备留给数学。
1: 你还会抬杠呢。
0: 我看看呗。不只会抬杠，还会溜号。
2: 我妈在广深打工，我准备大学到她身边去上。广深挺好的，四季如春。
3: 想回家的就走吧，跟家人好好过个年。
4: 放走走走。
3: 再见，再见，
0: 注意安全啊！陈
2: 静姐，
0: 99年见。
2: 99年见。
5: 小晴，回家。
6: 哎，你慢点。
3: 陈静姐，你也早点回宿舍休息吧，啊？哎。

0: 嘉怡啊，新年吃蛋饺，春节能不能给我们包顿东北的这个饺子吃啊？饺子是银子，我们那个蛋饺啊，那才是金元宝，是金子呢。咱们家小晴啊，今年要参加高考，金榜题名，多好呀，多吉利呀！来，宝贝，吃个汤圆。 我觉得你现在的饮食习惯跟妈妈是一模一样，所以呢，我想着今年你高考啊，就考到上海，最后舅舅也在，这样也对你有一个照顾，你说呢？
1: 别对孩子干预的太多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的。你觉得北京怎么样？
2: 北京和上海是挺好的，但是我都不想去。
0: 那你想去哪里啊？
1: 想去广深那边吧。
0: 哎呦，太远了，囡囡，你想去南方，考到上海不是蛮好的？哎呦，
1: 妈，我不喜欢上海。
2: 那你怎么想到广深去呢？嗯，囡囡，
0: 你要好好想想啊，考到哪里呢，将来可能就在哪里生活，这可不是小事。到上海完全没有任何的不适应。
1: 妈，行了，我回去复习了啊。
3: 妈妈吃，哎，囡囡，哎，嗯，他怎么会想到考到广深去啊？来，还是你有料，来，不聊了，不聊了，哎呀！
4: 是你们的新嫂子，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杨凤霞，你说你咋这么不要脸呢你呀、啊、你放着好好工作你不上班你非得这么糟践你自己呀、啊、
1: 你说我是上辈子造啥孽所以你这么个玩意儿你还不如死了我就省心了
0: 上哪儿了我看看

0: 赵成啊，
1: 咋整的？
0: 没事儿，这是下楼梯没加小烟卡了，烟卡坏了，咱俩出去说呢。赵成真没啥事，你就先回去吧。过两天我们就都回去
2: 了。我都知道了。这钱拿着，给凤霞补补身子。等她出院，回去我就和家里说。
0: 赵成啊，
2: 我进去瞅瞅去。

0: 这个呢是纸板夹，是夹直发的。
1: 哦，
0: 这个呢是夹弯发的。
1: 哦，
0: 这个是刮刀。
1: 哦，
0: 那个是古书。
1: 哦，
0: 这些啊。来，
2: 啥事儿啊？
3: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2: 啊，
3: 这位啊是我在市里请来的造型师阿文老师。
2: 哦，
3: 这位呢是我们工队队长顾长山。
0: 顾队长，哎呦，你好，
2: 造型师啊，
3: 造型师啊，来。
2: 厂长，
3: 啊，
2: 我还有事儿呢，我去忙去了啊。
3: 不是，你别走，来，
2: 啊，
3: 不是，你来，赶紧的，给拾掇，哎，你坐好，来，你
2: 干啥呀？
3: 你坐好。这白给你整你还不愿意，就阿文老师给你整个造型，在市里都得收你10块钱。
2: 10块钱呢？抢钱呢？
3: 眼红吗？
2: 眼啥红啊？我也不会。
3: 你现在不会不代表以后不会啊。
2: 哎呀，哎，厂长
3: 啊，
2: 哎呀，我这还有一大堆事儿呢，你没啥事我先走了。
3: 不是，我还有好事呢。
2: 啥好事啊？
3: 好事没说呢。
2: 你说。
3: 我呀，想在咱们厂办一个再就业培训班。
2: 哦，
3: 这阿文老师就是我找来给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培训的。
2: 哦，
3: 啊，我跟你说，你看这不工具都带来了吗？这阿文老师在市里老忙了，那找他的人都排队，我这好不容易请来的。

0: 那好事是好事，这不是张飞绣花吗？
1: 啥玩意儿张飞绣花？你说长山，这个再就业是局里让厂里主抓的事儿，不是局长不也见过你吗？知道你在厂里人缘好，威望高，你啥事儿都为大伙儿想，所以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你别稀了马哈当没事人了，你这事儿整好，我跟你说，局长器重你，我都给你打下手。
0: 你给我打下手，开啥玩笑呢？
1: 开玩笑，我就问你一句话。给厂里的工人多找条出路，是不是好事？
0: 是。
1: 那这造型学会了，能不能挣钱？
0: 能。
1: 完了吗？你不会，那别人不会啊？是这理儿不？
0: 那行吧，
1: 来吧，赶紧的。
2: 哎，顾队长，来，您请坐，您请坐。
1: 好好整啊，整立人的啊。
2: 好
1: 嘞，那啥霜啥的往上啊。
3: 哎呀，你别给我整太短了啊！
2: 哎，放心吧。
4: 来来来，好吧，今天咱们学习就简单的学习，咱们先学真人的造型。不要看我男同学头发很短啊，
5: 也是可以做出很多种造型的。咱们先从最简单的背头开始学，
6: 把它抹平。
7: 纯色。瞅着眼神，说是秦厂长专门请过来的摄影师，咱们在那给我临场，现在是局里的什么再就业模范典型，还有大家伙什么登报呢，还啥再就业，
8: 把这学两下子就能改行了。咱山里人一辈子跟树打交道，骨硬手糙的，那应该这玩意儿
5: 用梳子把刘海和两鬓梳顺。
9: 哪是两鬓呢？
10: 就耳丫那儿。
5: 对，
10: 耳丫子。
5: 耳丫子。然后呢，我们再用发蜡把头发向后抓。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背头就梳好了。
11: 背挺高一些。

0: 喜乐父亲这人来了。
1: 来的时候没被人跟踪吧？你没被发现吧？
0: 没有。
2: 任务完成，门口警戒。
0: 好嘞。
3: 赵喜啥事啊？神神秘秘不搁家说。
1: 来，自强，你过来，过来，走。
4: 赶紧的，拿出来吧。
2: 哎呀妈呀，这真的100块呀！
3: 这钱咋来的？
5: 我们大家没个倒腾山货赚的，想给家里人都买个东西。你们先说，你们想要啥？
4: 哎，我都想好了，我就要一个高倍望远镜，能看见月球的那种。咱爷爷就给他买个电视吧，省着我天天去天线。
3: 你想啥呢？电视那老贵了，自强就这100块钱都不够呢。
5: 哎，父亲，你想要啥？
6: 我想给二哥买个电子表。
7: 你只报了一个中沙大学啊？
8: 啊，你报哪儿了？以你现在的成绩，你再努努力，你报个北二外、北语言的，不挺好吗？
7: 广深外国语也挺好啊。
8: 你不是喜欢北京吗？
7: 你之前不是说广深四季如春多好啊？我要考广外的话，压力也不会那么大。再说了，正好你也在那头，我也在那头，以后放假回家，你还能帮我拎箱子。
8: 行，好好考吧。
7: 嗯。
9: 小站长，这回考试挺关键的，早点走吧。
10: 啊，熊花啊，那熊花，
11: 哎，
10: 干啥呢？
11: 那快

0: 时候一定要认真看，只要不会的就跳过。
1: 哎，妈妈妈，你都说了无数次了啊，我先赶紧去。
2: 时间差不多了，赶紧让他进去。
0: 宝贝，你好。妈妈今天啊，特意跟你熬的梨酒。哎
2: 呀，妈！喝一口，不然你妈不放心。喝一口。
3: 哎，坐啊，
0: 点慢点。
2: 闺女，
3: 安静点，坐会儿。
4: 吃饱了呀？哎呦，
5: 吃饱了，吃好了，
4: 来吃好了。
2: 早点进去吧，
3: 二哥加油吧，他们都干饭。
6: 现在这个日子好多了，
7: 没事，
6: 考大学的是越来越多了。爷爷这辈子算是完蛋了。婷姐，
2: 你看，这家子都来了，都来
6: 了，考出个大学生来。
0: 挺齐全。
8: Yes sir。
9: 哎呀，也是，爷爷也学会了。
10: 考试前吃点甜的，一定能顺顺利利。
5: 好。大哥有啥要跟我说的吗？

0: 我再扫扫。
1: 把他扎着了，
2: 快点的，这赶不上小火车了。
1: 行行行，扎住扎住。
0: 等会儿等会儿，前面的。
2: 你就别整这些玩意儿了。
0: 好好好，
2: 赵青，把门给我打开。
0: 好嘞，
2: 走。
3: 肯定能考上。大妈，
4: 嗯，
3: 我们家还有蘑菇没？
4: 干啥？
3: 我帮大梁子哥收。大梁子说了，他卖给南方老客，我只要帮他收十斤，他就给我5块钱。我算一斤能赚5毛呢。我正好放了暑假，也没事干，挨家挨户收，肯定少赚不了。
5: 你这孩子猴精的，从小就老抓钱。
2: 哎呀，你别顶我，我这眼神也不好，怕给你看漏了。你看人家不是都是自己看吗？啊，快去看
1: 啊！
2: 来，
1: 顾的顾的顾的，
2: 不。紧张啥呀？整得我也紧张了。哎，
6: 顾伯伯，
2: 啊，你同学，
1: 那爸，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2: 来看榜了。
6: 啊，
2: 咋样啊？
6: 陈新杰考上了，边河市第一名。
2: 哎，你们考咋样啊？
7: 勉强考个1本。
2: 啥？去日本呢？这咱们这么大，有这
1: 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哎呀，
2: 这个英杰，哎，理科总分，
1: 太好了。

0: 断，这个女婿我可耗下了。
1: 哎呀，你可拉倒吧，新杰是我家的女婿，丈母娘邻里上上店买两套好衣服穿去。
2: 城市的人自然要找大城市的闺蜜。
3: 哎呀呀呀呀！
0: 别闲着
2: 了！哎呀，行了行了，赶快上菜吧。
4: 上菜轮着你们干的呀？
5: 就是咱想你啊，晚上还要看电影呢。
6: 哎呀，来了！来来，坐坐坐坐坐。
7: 人不少啊！
6: 啊，从哪的？
8: 大爷，
9: 这大喜日子你就给俺们开一场电影啊？
10: 连看三天，头两天是电影，第三天请二人转。
9: 你唱的非常先唱啊！
11: 哎呀呀呀，你快得了吧！你咋这么没正事呢？人说了。
12: 说两句啊！
6: 今天呢，我很高兴，哎，大家都来了，祝贺这星杰呢考上大学，我呢就敬大家一杯。其实我这一杯呢，是替他爹，陈尚友敬的，谢谢大爷大妈，叔叔大婶们，啊。
13: 说两句
14: 呗，我也得说呀。
13: 说，
12: 谢谢各位大爷大妈、叔叔婶儿，谢谢大家照顾我。
15: 好，我干了啊！
13: 好。吃点白的啊，
16: 叔啊，不会喝酒吗？
17: 那哪行啊？那你将来去大城市不喝酒，那不给东北人丢脸吗？真的。
16: 金迪啊，以后啊你就一个人出去闯了，我祝你飞黄腾达，像你大梁哥一样当个老板，
12: 是吧？谢谢大爷。哎呀，
17: 你这拐着弯夸自己儿子呢，
16: 那咋的呀？啊，那我家大梁子那就是有出息。
17: 那星杰好啊，星杯也有出息。
6: 哎，谢谢大家。
13: 谢谢平时人家都帮你啊，
6: 儿子考大学以后，大家多喝点啊，多喝点吧，来，我干了啊，来，来，干。
18: 相信你，一定会考个好大学的。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啊？
1: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
1: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神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2: 哦，
1: 10瓶根除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1: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它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5: 哎呦，
4: 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0: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7: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8: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9: 往对角上踩。
10: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0: 真的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1: 你帮俩赶紧撤。
2: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3: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闭塞之下游动着坚毅勇者，雪域之上奔走着不屈族群。世界屋脊上有太多挑战，
1: 你疯了，赶紧撤！
0: 但有人从不畏难，以风为鼓，以雨为弦。河流是剧场，草地做舞台，用无悔年华谱写成一曲绿色变奏。
2: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0: 五月下旬，高原的季节仍然没有规律，也没有柔情。
2: 这个要是持续的话，还是有些牦牛因为表现太差了，所以还是会引起死亡。
0: 天一亮，宋仁德就来到山坡查看这场半夜开始降临的大雪。平均海拔4493米，冷季长达8个月，大部分农作物都无法挑战玉树低至40摄氏度的年平均温。居住在这里的40多万人，生活几乎都维系在158万头牦牛身上。
3: 是就
1: 一定小了点了，头点个，但是农村就吃破牙，就乌羊腿，得个大，得个松中路来。
3: 那我去个我去的地方上，你那单单么的这个人说家家我去的。
2: 哦，这个。
4: 三哥。
2: 三哥。哦，拉肚子的嘛。
4: 啊，拉肚子的。
2: 那拉哈子那个分啥颜色啊？
4: 黑颜色。
2: 黑颜色嘛。我记好那个羊泥木菜啥？
4: 羊木菜。
2: 羊菜还是有的。
4: 哦，那把羊菜上就好。
0: 投身畜牧工作37年，宋仁德被认为是玉树藏族自治州最懂牦牛的人。他牛博士的称谓知名度甚至大过本名。
2: 装车了。嗯，上课了。
5: 好
2: 了，
5: 把它放
2: 到
5: 里面啊。
2: 这个衣服穿了大概8、9年了吧？不穿不行啊，冷啊。好了。
0: 现在是五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早已进入了蒸笼模式。宋仁德的路途四季仍然在随机播放。一些嫩芽在枯草间艰难地探出头来。挨饿受冻了一整个冬天的牦牛，到了最虚弱的时候，不到2厘米高的浅浅牧草，牛能看见的很多，能啃食的却十分有限。有时一场冰雹还会把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1: 你的那节滚速大了，看到我靠，哥哥哥哥，天冷都，也没想到那么多，我没觉。

初就学会了守株待兔，他们势在必得。宋仁德和泉州一千。

0: 哎，
1: 哎，你好，你好，你好，那个，
0: 哎，好，
1: 啊，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来了吗？
2: 你好，你好。
3: 尽管和牦牛主人已经是30多年的旧相识，牦牛们却不给宋仁德多少面子。对体检充满抗拒。
4: 喂，他就是叫
1: 西昌185，
5: 芒特里
1: 105，
6: 131，
7: 人还没上，
1: 现在还没开始换牙，正常。
3: 疫苗注射看似兵荒马乱，不过兽医们早就成竹在胸。为注射过的牦牛抹上牛粪，是最因地制宜的标记妙招。
1: 哇，这么近的，
5: 这是会野生。
3: 在跨度上千千米的牧区，对牛群这个季节的数据进行测定，这是为了验证上一年放牧制度可行性。在这一年度针对性地进行调整，为秋季的出栏打好基础。
1: 你出尽全国了啊，知道吧？好了，再不吃了啊，吃饱了啊，你就开始回家了啊。应该过年都有这样养鱼的话，再长大的话乖呗
8: 啊。就是
3: 好在一切数据都很喜人。30多年前，宋仁德和所有畜牧工作者还不敢想象这样的场景。那个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增多的人口，加速了畜牧业规模的扩大。自然放牧的传统方式使脆弱的高原生态陷入极大危机。玉树土地荒漠化的面积不断扩大。1997年，宋仁德和妻子李国梅一同赴日留学，寻求答案。
1: 当时草地监测、草地生产这几个，我是牦牛的生产。
9: 像牦牛的这一块上，我完全认可他的。草这一块上的话，那他比我稍微弱一点。
10: 矮生松草，三，小松草。
11: 高山紫菀，
10: 二。
1: 慢点呗。
9: 我也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我。
1: 两个都互相离不开，当然你离不开草地，但草地，尤其是高寒草甸的这个保护，他离不开牲畜的放牧。
3: 留任10年归来，他们共同携手核查牧业人口、草地的类型和面积，摸清了每一寸草地的负载信息。逐渐制定出一系列科学养殖的措施。
1: 大家都知道，这两天那上面的还有下面牛都死得多得很嘛。一个是草没有，再一个就是虫没去，死到5个这个大牛，小牛的话3个，再一个就是捕食。
12: 牙齿好也好，
1: 好好好。
12: 牙
1: 一会儿是吧？两口就是坐起来。小牛嘴上就这么抹盖，就这么抹上，然后都抹上几次之后，它就自己开始吃了。它就你这样放给它就自己吃了。现在还想试一下？哇！
3: 这些过去闻所未闻的概念，逐渐替代靠天养畜的传统，像一粒粒种子，慢慢在高原生根发芽。
13: 别人那穷种啊，主要给他穷种啊的，他所有的都跟你要小那种鸡子的穷的，那捏出来的，捏出来手怎么这样子弄的？
3: 现在，宋仁德培养起来的示范户也成了畜牧专家，而宋仁德。

0: 你越来越像高原上的原住民。
1: 住在帐篷，住在帐篷吧。进去到你们家喝喝茶。我们要到哪去？现在肚子饿了，去你们家吃饭。看我们就往哪边走，就这么简单。
2: 看一下下面的字，
3: 沙参分毛菊。
2: 对，这个一般长在，水比较少、干旱的地方。
0: 无数次出发，无数个深夜，被茫茫草原的一顶顶帐篷接纳。
4: 注册，但是注册在18块钱。这个是比餐厅高一点。八零年就是18块钱一斤。
1: 哎呀，谢谢啊！
5: 那个什么，进来的上来是不是？几个人呀？
0: 家乡远在千里之外，但宋仁德早已习惯安住在每一顶帐篷的微光里，享受着如家般的温暖。宋仁德也曾是放牧的孩子，
1: 不上学到初三都在放牧。是我们队里面有比较喜鹊花，那头牛它产奶量特别高，粮食不足的时候能喝牛奶，都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0: 现在，这个放牛娃仍然理解每一头牦牛对于每一个家庭的重要性。牦牛们总算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黎明前的暗夜。另一群人的战役才刚刚打响。顶着风浪前行，为了湖中一种小生物，祁红方要带领团队随船漂摇4天，对分布在青海湖的12个监测点进行湖水取样。
6: 主要的监测项目，就是它的水体的一个 pH 溶于接氧呀，还有它一些氨氮呀、盐度呀。
0: 各种指数的细微变化，都关系着这种小生物的生存。青海湖，中国最大的高原咸水湖，湖水盐度高达1.25%左右，只有这种无鳞鱼。青海湖裸鲤可以用裸露的皮肤排出盐和碱，成为这里数量最多的鱼类。因为一尾鱼，青海湖才有了生机。因为一汪碧水，青海省才有了名字。

0: 海湖里有鱼的话，它就会有鸟，这个鱼鸟共生生态系统的一个核心物种。
1: 齐红芳所在的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正是为保护这份生机而设立的。湖边的居民也珍视这些高原精灵，总在初夏用簪把为罗里装行。这是罗里一生最重要的启航。成年罗里们背负使命，跋涉数百千米回到淡水河道繁衍后代。为此，他们蓄力了近1500个日夜，体重达到400克，才有了起航的资本。一场暴雨会让他们上溯的旅途阻力倍增。

0: 连续几天的晴日可能使他们搁浅。棕头鸥也在繁殖期，上宿的萝莉是它们最佳的营养补充剂。为了各自的种群延续，鱼和鸟都卯足了劲儿，稍有懈怠，付出的都将是生命的代价。20世纪60-70年代，由于气候恶化，萝莉产卵场被破坏，种群数量锐减。人工采集鱼卵孵化是提高萝莉成活率、恢复萝莉资源最有效的手段。整个繁殖季，祁红芳和同伴们都在各个河道迎接着这些勇者。
1: 你不觉得现在我们很有魅力吗？虽然说我们在河道当中把自己全部包裹起来采卵，一天坐在水里，但是通过自己的亲手的孵化，一步步的这个资源有在恢复，那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业，我就觉得。
2: 哎呀，好多，找到鱼窝了，
3: 那就不要了，那就不要了。来，走，走，鱼太多了，好点。

0: 从河道引过来的河水经过净化过滤，24小时不停地流动，为鱼卵模拟自然环境。一个星期后，小萝莉将破膜而出。西宁市里，萝莉救护中心正忙着清洗池塘，翻开底泥暴晒消毒，迎接今年新生小鱼的到来。每年小萝莉在河道边的孵化站长到1厘米长时，就会被运送到这里，专人定时投喂，让他们不必为觅食忧心。
1: 上面
0: 一些夭折的小鱼在每个清晨被安顿在院里的沙枣树下，沙枣树开花结果时，中心的工作人员总是记得小鱼们的功劳。
2: 这个带鱼还好。
3: 苹果也已经结了啊，这可是樱桃树，好像还可以再给你吃，给你吃，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块是种的是苜蓿，人也可以吃，羊也可以吃，鱼也可以吃。
0: 一群羊完成了院子里的除草工作，池塘里的肥水滋养了果树和菜地。这座院子里有一个小小的生态系统循环着。经过一年照料，小鱼苗已经拥有了觅食和躲避天敌的能力，即将被放归故乡青海湖。为了避免日夜温差对萝莉带来的伤害，准备工作总是从头天夜里开始。凌晨3点，归途启程。
1: 也很开心，也很悲伤。开心呢，因为当我回到自己的家园了；悲伤呢，因为养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心里面有点不舍嘛，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0: 小心翼翼的缓慢行驶是为了减少颠簸，还要不断停车查看各项指标是否正常。200千米，平时只要3小时车程，运送车却要从夜半走到天明。
1: 今天是我是个主题的，我特别想说

0: 在睡啊，然后他早晨撒呼的很呢。
1: 这个天哪，你赢了。
2: 附近的居民都乐于为小鱼回家助力，结束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回到自然环境的萝莉要靠自己直面风浪了。
3: 基本上大的都跑完了，就这个小的这只要是溜溜大车。
2: 30多年，齐红芳和伙伴们无数次站在河岸，看着小鱼逐渐消失在激流中，而小鱼沉默的背影似乎在说：“不必追。”

0: 草原上，人们趁着好天气撒下牧草种子。一个半月后，这片干涩的大地将被绿色铺满，成为牦牛们下一次安然过冬的底气。整个洄游季，运鱼车几乎每天都在黑夜里出发，将2000多万尾小鱼陆续送归。在这期间，新出生的小鱼苗已经学会进食了。
1: 因为这些都是自己的选择。
2: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说后人受益，我们现在就在受益。短短的这20年，它环境好了以后，鸟好了以后，生态环境好了以后，我们都在受益。我们有很多希望在这里头，对吧？这几年当中，可能也许陆陆续续在实现，我们并不觉得孤单在路上。

0: 刚到翡翠湖的时候，我有一点失望。这并不绿啊，为什么叫翡翠湖呢？后来大家告诉我说，要等到大晴天，然后阳光正照的时候，它的绿才会泛出来。那天我都准备是带着失望回去了。等到中午的时候，当我们绕到盐湖的深处，那里没有什么游客，太阳一点点从云层中出来，真的一下子那个绿就泛出来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因为它每一块绿都那么纯正，而且还泛着那个光泽。
1: 2022年起，我们提出了柴达木盆地盐湖生态综合调查这样一个地质调查项目。像我带这个队伍一共有9名同事，一般在5月底就会来，我们抓住5月到9月的一个黄金期，集中开展这个野外调查工作。今年是我们进驻青海柴达木盆地开展盐湖生态调查的第2年，我们还是以水为切入点，以水定产，对盐湖区域的水资源的一个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所以结合水土。

样品它的成分分析评价，可以为我们这个区域下一步资源的一个可持续利用，包括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更多的一个参考信息，为青海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积累我们地质调查的一个基础数据。

0: 刚才咱们过来的时候，那边还有一些那个游客。我们是要在那边去采样是吗？
1: 我们在这定一个样地，取样的样地，尽量取的，因为靠近外沿的时候，它那个水的浓度慢慢它会高一些。我们取的时候取代表性，我们稍微把它飘得远一点，但是慢一点，稍微试一下就可以。可以先把咱们取样容器先洗一下。

0: 够吗？
1: 够了，我们化验其实用不了这么多水。你看这个刚才就是咱们取的一个就是自来水，
0: 嗯，
1: 我们的矿泉水的那个水样，我们看一下这个水的液体它的这个粘度啊，
0: 嗯，
1: 我们再晃一下，晃一下，你看它在杯壁上
0: 挂杯
1: 上，啊，你看它挂上去以后是不是很快就下来了，
0: 嗯，是
1: 很快，
0: 嗯，
1: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卤水，你看您再对比一下卤水和它谁更快
0: 啊，这感觉好像是油乎乎的，
1: 是对，我们卤水它其实有一层感觉像油质在里面，实际是因为我们这个水的浓度很高，
0: 嗯，
1: 它上去以后它有个挂壁现象，其实你看它挂上去它很多东西它下不来，折射水
0: 这里面好多
1: 对
0: 亮晶晶的小晶晶，
1: 有很多小盐粒，对，是有小盐粒的，因为我们现在正面对的这个水它是处于大量蒸发，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想像什么呢，就像咱们现在咱俩站起来看一下这个远处的这个水面，就跟咱们刚才晃这个是一样，你看那个地方咱们稍微斜着一点看，你看面上正在反光的那个地方，你看它就在逐渐的这样子往下沉降，因为咱们这个水呢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个地方柴达木盆地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干旱少雨，蒸发量特别的大，我们现在这个水呢就是不断的在被蒸发浓缩，就像咱们在家里就是和了一瓶这个一杯这个糖开水一样的，
0: 嗯，
1: 然后到最后一杯这个一勺的白糖放进去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水也非常甜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再仔细观察我们的那个杯子的底部，有部分的糖是没有融化的，
0: 是是有一些沉淀，
1: 对，有沉淀，所以现在我们看的这个也是这样的，溶解不了的盐呢它就在这个水面上就沉下来了，沉下来然后它从水面开始一层一层的往下降，一个一个这样的小盐粒逐渐沉积，沉积以后旁边会有更多的盐呢在它们旁边就继续的再来累积，然后它们就一层一层相互的落起来，落起来就形成我们现在脚底下这种状态。从这个盐湖的汇水区的源头，然后一路沿着它一定的水系分布特征，我们进行一个加密取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取这个水样呢，可以从上游到它的这个盐湖的围里区来综合评价它某种元素迁移转化的规律。
0: 在来盐湖之前，可能我跟很多人一样都觉得盐湖是天然湖泊，是一个纯自然的风光，但是来了之后我才知道有许多颜色非常漂亮的盐湖，或者说网红打卡盐湖，其实都是矿区专门用它们来提炼一些矿元素的工业池。正是因为它产业一步一步的推进，所以才会让那些盐池当中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

0: 好。
1: 哎，你好，陈老师。
0: 是李胖长是吧？哎，
1: 对，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陈老师啊。
0: 这些就都是假。
1: 啊，对，这是全成品氯化钾。啊，
0: 我还以为是盐呢，因为看上去也是白花花的。
1: 和盐的颜色是一样的。
0: 啊，
1: 但是里边成分不一样。
0: 啊。
1: 咱们这个里边主要还是以那个氯化钾为主。
2: 然后我们今天过来以后呢，顺着这个卤水的源头，一会儿我们一起到盐田现场了解一下它的一个

0: 生产工过程
1: 啊，可以，到时候咱们先
2: 带一个
1: 那个鲁渠呗，一个鲁渠就是咱们的源头呗，
3: 好。好这个流水当中，为什么远处的颜色跟近处颜色差别就很大？是仅仅只是光的折射吗？
0: 这个流水渠的这个深度是有深浅的，比较浅的地方它颜色会明显会淡一些。
1: 这个地方深，我就成深绿色。
0: 对，包括我们这个泵站，它在往上提升的过程中，它这个卤水可能会溅到这个管道上。所以我们工人，你看，它会隔一段时间用淡水来进行冲刷，
1: 对，
0: 来保证咱们这个机器周边呢，它这个不容易结盐。
3: 对，
0: 它结盐容易要严重。
1: 这个叶轮结盐特别麻烦。
3: 是吧？
1: 我们盐田最怕的啥？最怕的就是淡水。
0: 所以我们这设备基本上我们是连续运转，就不让它暂停。它一暂停的话，会加速它这个结盐过程。然后中间我们会有一些人为的干扰它一下，然后进行一个淡水冲刷呀，或者是我们进行一些清理，可以让这个结盐的这个速度会降一些，最终保证这一排的这个输鲁泵站它能够连续运转。
3: 两边都是盐湖，中间有一条路。那条路基本上是和那个盐湖持平的，就让你觉得你走在盐湖之上，走在盐湖之中，就是有一种无穷无尽的感觉，一直往前延伸，就是那种美，让人觉得心里面有一种微微发颤的感觉。因为是我们现实中看不到的，看不到的颜色，看不到的那种天地的状态。就美得像仙境了哈，好像说话都得悄声说话才行，太宁静了。
0: 大教堂了啊，
3: 风一吹起来，波光粼粼的，也特别美。
1: 哦，这个风呢，不光是对这个景色，会好看，其实对我们这个晒矿啊，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3: 哦，怎么呢？
1: 像咱们这个平时如果说没有风的话，它这个一晒之后，上面盐会飘一层，就把这个阳光给折射回去了。因为咱们要的是啥？咱们要的主要是蒸发量，让它浓缩。如果说这个盐现在如果在上面形成一层保护膜的话，等于说这个阳光就没作用了，
3: 是不是？
1: 或者作用很小，
3: 薄薄的浮冰一样。
0: 对，它阻止了我们水面这个水量的这个蒸腾作用。所以这个风和这个阳光是咱们盐田蒸发很重要的两个自然要素。哦，
3: 但是这正好也是青海的特色。
0: 对，是这样的，咱们青海就不缺这个。
3: 是。
1: 对，阳光好，风也有。
0: 对。
3: 太美了。
1: 所以说现在你看，咱们这现在都是利用这个自然蒸发。等于说大自然的赏赐吧。
0: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这条我们这个盐田大坝就像一条水上公路一样，它是一直延伸到远方，所以这样整个我们这个在每一块盐田里，这些水静静的在这晒太阳，晒着晒着就成了宝贝了。青海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盐湖分布区，尤其在青海的柴达木盆地，我们分布有察尔汗、伊里平、东台、西台以及嘎斯库勒等等一系列的盐湖，它们在源源不断提供农用钾肥的同时，也为我们新农业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锂、硼、锶等一系列的这个矿产资源。
3: 这边的浓度有多高？我们可以尝一下这个水吗？
0: 可以试一下，我们现在就试一下。
3: 好，
1: 盐辣库。
0: 对，这个位置就像刚才李矿长说，这个水真是五味杂陈了。咱们可以试一下。
3: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我知道它可能会那个浓度很高，但是它那个状态清澈程度，就让你忍不住想喝一口。
0: 对，你感觉好像想吃一口。
3: 对，因为渴了。对，
0: 我们试一下它能不能解渴。
3: 好。就这样就可以
0: 了。对，稍微蘸一点就行，蘸一点我们尝一下就行了。
3: 哎呦，
0: 感觉到没有？是不是综合的味道就出来了？
3: 还有回甘呢，真的。但是怎么进嘴的时候那么辣呢？
0: 对，这是我们现在这个水的这个矿物质浓度呢，它已经饱和的程度非常高了。然后像我们这水体里现在有钠离子、钾离子、镁离子、钙离子，然后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都在里边。所以刚才像您说到的这个，这有辣的、有苦的、有咸的，就是这种不同的这种离子，它带来的这个味觉体验啊，所以还是很明显。虽然看着它好像是很清澈，感觉应该是一个很甘醇的水，实际上它不是这样的。

0: 刚那一口好像觉得把人生百味都尝尽了。嗯，是所有的池子里面都是这个味道。
1: 越往后面的话，我们那个池子的味道会比这还要再明显。
2: 不过
0: 人生更加苦涩一些。
1: 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这个水的最终目的呢是想要有钾肥，但现在这个池子呢它还在继续沉积钠相关的盐，所以我们继续让它晒太阳。
0: 盐湖的那个水，你去尝的时候，它是又苦又涩又辣的，很容易让人联想成是苦涩的泪水。有的时候我看见旁边很多的一些游客，我想他们为什么会到这儿来，也许有很多人真的是带着泪水来的，也许他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不顺，然后通过旅游或者想找一个完全纯净的地方来洗涤一下心灵。那到了盐湖边的时候，你真的就可以把自己所有的泪水都留在那个盐湖池里，然后湖水还你一片宁静，你带着一片内心的宁静可以回到原来的生活。

0: 这个盐釜冬天的跟夏天有不一样的景色。冬天的话，这个盐釜那个雨水少，它的浓度比较浓，浓度一浓的话特别清澈啊。我们的茶卡盐釜正好在两个大山当中，它是南面是昆仑山脉，北面是祁连山脉。特别是昆仑山脉，它到了冬季的时候，它有时下雪下下了，它就化不掉。那雪山作为景区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背景，倒映在湖里面，这个也特别漂亮。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釜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我在青海基本上每个地方我都走完了，我不是说用脚步来丈量，我起码用汽车来丈量。未来青海冬季旅游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我经常在外面也说了，青海也是我们第二故乡了呀。我是30出头就到青海，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想到这几天就回家了，没想到现在一扎根就20年。
1: 这个就是咱们盐釜集团它在生产过程中自主研发的一个专利产品。它这个采盐船，它你看它是漂浮在这个，是在相当于它是在盐水里面在作业，它一直在把咱们结晶的这个盐，然后通过这个搅动的过程中，然后这个船的整体装置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水盐共同体，就是固液共存状态的时候，通过咱们那个红色的那个漂浮的就是管道，就把它输送到咱们生产车间里面去了。下一步咱们就是做那个分离钾肥的那一步了。所以这个就是它这个采盐船的一个输送，然后通过这个管道，你看这管道其实挺长的，中间它会有一个增压的过程，然后一直输送到咱们那个生产车间里面去了。
2: 风很大哈，这个水里面的钠含量就只有5%，就很低了，是吧？
3: 低了，通过我们浮选过滤，已经把70%-80%的钠已经除走了，
2: 亮晶晶的，是吧？
3: 亮晶晶的，这就是里面还有一个细小的那种氯化钠，然后这个透明的，你用手这样一压，你看透明的都就是光乳石。它是
2: 没什么味道啊，
3: 无味道。我们这个车间叫这个浮选车间，它主要是去除我们光乳石里面的氯化钠含量，然后通过我们的浮选机形成一个气泡，再加上我们的浮选药剂加进去以后，它在这个表面形成一个固而实的一个泡沫，然后把这个氯化钠泡沫我们把它刮出来。
2: 那个泡沫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3: 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含量，它的氯化钠含量能达到80%以上。
2: 这是化工分离了。那我看这个好像这边的水多一点，那边像豆腐浆一样的，是不是？
3: 我们是阶梯式的浮选，因为刚进来的时候它的流量大嘛，然后从那边一层一层刮到这块，等于说它的泡沫是越来越好，这是我们的

0: 黑旋，那是我们的粗旋，下面那是我们的扫旋，扫旋的泡沫比这个还要实，还要粗，
1: 还要粘，是吧？
0: 对。哦，
1: 这个脚下也都是哈。
2: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它是这种循环，就是一级接一级的这样分离。
3: 它首先就是从井里面把那个盐水打上来，倒到盐田，冷水接上去之后，就是每三天浇一次，浇完之后它有一个漫长的风化的过程，需要看那个天气，风刮的多了它就会形成一个盐块，那个盐块形成之后，然后再浇，它就会从一个薄薄的一个盐块慢慢变厚，慢慢变厚，上面就是那个白盐，而下面就形成了那个红盐。以前呢就是用那个箩筐背着走，现在呢就是装到麻袋里面，用摩托车把它运到那个盐库里面。牧区里面那个红盐它就是必备的，因为牦牛它必须要吃这个红盐，如果不吃红盐的话就会显瘦，吃再多的那个草也就是无济于事。以前的话就是他们有一个马队把这个红盐驮上去，一匹马上驮两个那个袋子，烧到西藏，还有四川，还有甘肃，然后就是青海的各个地方。我叫欣然求家，我家就在白渣盐场这里。我们这个盐场大概面积为60多亩，产量大概为170多万斤。我大概是11岁左右就开始帮父母晒盐了。大人们说，风越大，太阳越好，盐晒得就更好。以前觉得风大的时候比较冷嘛，非常讨厌。但现在我也长大了，我也知道，风越大，这个盐就风干的就越好。
1: 自然力量的强大对于人类来说，有的时候可能会是灾难，有的时候可能会是造福。很多时候你看到那一大片的荒芜的土地，你会觉得很苍凉，你会觉得好像这片土地是不被上天所热爱所祝福的。可是当认识张老师，像他们这样的科研人员介入之后，他们把自己的知识加上他们的创新的方式运用到其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上帝热爱这片土地，他给了他许许多多的宝藏，只是我们之前没有能力去获取它，它一直在那个地下静静地等着我们。

0: 老师，你好，早上好。
1: 工作呢？啊，
0: 是在准备出发是吧？
2: 对，这是我们工作人员这段时间一直在野外进行生态调查的时候采集的水土样品。然后我们这些样品呢，统一都是要进行一个现场编号以后，然后每一个样它的取样的一个地理坐标，我们都会进行完成完整的记录。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我们监测的这个位置呢，一共有57个泉眼，然后我们陆陆续续正在不断的把它这个水样进行一个丰富，根据它的这个演化的一个过程，我们去预测评价一下它究竟是什么一个原因来诱导它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我来放。
0: 放这儿吧。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可以感受到他对他这份工作的热爱，因为只要一聊到他的工作，他就是滔滔不绝，好像在户外不管见到什么是跟盐矿有关的。

0: 的跟这个地质有关的，还是说跟动植物有关的，他都了解。
1: 你抓住两边可能好一些，对，两边它这样用力要均匀一些。
2: 这几年我到了青海，每年在盆地里面的野外工作周期都在4个月以上。
1: 现在翻滚的这个水呢，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淡水，它是含有各种矿物质的一个多种元素的一个混合水体。
0: 对，感觉好像是，如果说是这个大地之眼的话，我想象这个大地肯定是一个美丽的大地母亲。
3: 对对对，确实，
0: 那个周围的颜色好像是它涂的眼影。对，
1: 但这个水和我们普通的水呢有一个区别，它多了一种元素，就是铁元素。
2: 实际这些风景的话，在我们日常的调查工作中，我们都和它每天擦肩而过。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实现了人和自然的这个完美融合。你去欣赏自然的过程中，更多的认识到大自然的伟大。
0: 就这样一个石头就很好看的，
1: 对，它其实颜色是很丰富的，它有淡黄色、土黄色，然后过渡到铁锈红，然后到红褐色，最终您可以试一下，您看这个它其实挺坚硬的，
0: 上面那个白的就是盐吗？
1: 对对，它这个白的就是咱们这个湖水里面的盐，然后水分蒸发了以后，它就沉积在上面了。

0: 我在那里学一个样地，6.5，重点在这多布几个样点。我老家是陕西汉中的。
1: 2010年，这个本科毕业以后，我是考研究生，就考到我们就位于青海西宁的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才第一次接触到了盐湖。从最初的不喜欢，然后到慢慢的喜欢，就像我们盆地里面的这个盐生植物适应这个环境一样，我觉得这是我们个人对我们工作的一个相互适应的一个体现。认识它，了解它，走进它，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地质工作最为荣耀的一个收获。

0: 这一个强度就上完了，是吧？
1: 完了啊！
0: 刚才最后的这个冲刺，
2: 其实所有的队友牺牲就是为了最后这个主将，
1: 对，
0: 冲上来了。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在训练当中把所有可能的问题都解决掉。
1: 速度啊什么都模仿比赛最后的。
0: 嗯。
1: 包括现在器材有出问题的，那我们及时更换。
0: 明白了。
3: 哎，你们这个地下这有这个星亮这条线，到这就发送吧。哎，对对对。
0: 送把是怎么送？往前送一下是吧？
1: 推把
0: 啊，
1: 把这比赛的时候截止时就强秒
0: 啊，就摇车摇车摇到最后，往前走一下，让车头先过去。
4: 我原来的工作大部分时候就是体育解说嘛，我自己的主项是冰球解说。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看一个体育比赛的皮肤，谁赢了谁输了，谁今天状态不好，猜测他可能有什么原因，但是他们究竟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在比赛当中这个过程每一天是怎么过的，我们不知道。哇，有这么一个机会去，太棒了。
5: 我本身就是一个本土选手，我从参加环湖赛除了就2020年没有举办以后，就是从未缺席。每年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环湖赛，今年是第9次了。每年的环湖赛我都希望就是自己咱能有一个好的表现。
6: 环湖赛可能是我们一年当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可是我们是本土的车队，又是本土的赛事，我们自己的赛事，可能大家也都希望，因为每年习惯了天虎的车队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意外的惊喜。
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但是今年可能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的开始，赛事升级了，你的对手不一样，他们变得强大了。整个比赛的节奏和模式可能也就不一样。
8: 你好，哇！
9: 那感觉心理压力很重，更感觉。
10: 那这有什么压力？
9: 太棒了，
10: 就是让你来玩的。
9: 我状态不是很好，太难了，太难了。明天除了第一赛段跟第8赛段有一个小山以外，每天都有，就是各级或者是一级爬山点，会很困难。
5: 基本上每天都有爬坡。平路的时候，运动员可以停脚，可以在大集团后方的时候你可以休息，但是这山里面你停脚你就得掉队。你得一直不停的骑，不停的骑。就想着跟住前面，跟住前面，那时候就都无暇顾及你身边的人，还有你脑子里想的一些东西，路边的风景都不知道。
11: 哇，急的选手已经过来了。
9: 没关系啊，我觉得还可以。
2: 其实我们看到你了，在中间。
4: 每一天下来之后，我想跟阿善说点什么，其实我最后发现说什么都不对，因为成绩不好，他心思都在比赛上，他心思很重。
12: 走之前吃的盐丸已经那会儿已经消耗差不多了，你再出汗的话，你那会儿在山上吃要补充的。
9: 咱是排在第几呢？华尼斯、吕先，你穿上了吧？他们几个呢？他们几个是咋样？
12: 其实这个赛段难度大，然后本身我们这整个战术布置的时候也以这个赛段为重点。今天的结果整个来看，我觉得还好，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今天结束了，明天就是新的开始，继续加油。明天的这个赛段是到我们主战商的大本营， 难度非常大，200公里，希望车队有一个好的结果，上一个轮下来。

0: 我跑了，我觉得有100米吧，200米，我在30秒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喘，然后自己在跑步的时候腿开始发酸。志战他们到这儿的时候已经骑了100多公里，还要拼命地冲上去。我刚才跑了大概从我起点到垭口那个距离，我只跑了一半，我的肺要炸了，完全受不了。
1: 比赛当中只要你上场了，就是很拼命的在骑，尤其是上山路的时候，我们都有带那个心率代码，然后你心率达到180多190多是很常见，就是一分钟跳190下，那时候就感觉你呼吸也困难，然后心跳还很快，很艰难的时候特别多。
2: 他今天整个完赛的时间都比组委会预计的都慢，还要慢，比组委会预计的最慢时间还要慢。
3: 四个爬坡点，两个冲刺点，上下上下上下，就在山里转。你如果技术不好的话，下山就掉了。我们车下坡最快能开到了107，跟着队伍，你乖乖。

0: 东西在走。
1: 哦，你摸一下下
0: 去。
2: 哎，
3: 你来了。
4: 哎呀，
5: 咋样了？今天这个赛道太难了，那几个都骑得崩溃了，明年再也不来。
1: 真的真的行，但那个什么池子又真有路线，再也被打到自家，更不说。
6: 我是云南人，我来这边我来了十年了，2019年、2021年、2022年、2023年，我已经是就是连续四年。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对青海真的一点都不了解。是那个时候真的只是真的就是因为欢呼赛，
7: 然后看到你还回头冲我乐，
6: 嗯，
7: 笑死我了。
6: 赛场上就是有好的也有坏的，今天也许不好，但是明天不一定。
4: 你说我要是在前面，你喊我，我还估计还给你那个啥，我那我就不是乐着，我给你还给你打个手。你说本来我就在最后了，你知道我们那帮那个里面，
6: 嗯，
4: 基本上全是国内的，
7: 啊，都能听懂了。
4: 更开心了。
8: 他貌似大大咧咧，但是在真正的战斗的时候，李自森在最后赢的那个赛段，第一个一脚蹬出去，开启山地火车的那个人就是他。是一种英雄啊。
9: 这个世界的环湖赛，这个青海的哦，这个比赛，大家老百姓，你看早晨7点钟穿起衣就在那儿等候，到下午3点多钟才路过补给。
10: 从青海来是2000年，来了23年了，在青海每年的6月份来8月份走，每年环湖赛过了我们就看到的。
9: 他说今年两峰要给公路主公路远一点，200米之外，好，我们就放到这个地方，放到这个地方啊。
5: 雨衣和外套，到时候下来的话有啥有啥给啥就行。
11: 我就慢慢走到雾里就行，对吧？
12: 你从雾里走出来，
11: 我从雾里走出来，或者从走到雾里，
8: 在山顶上就已经是大雾了。我自己跑了一下，感受了一下，能见度可能就是我到尽头这个距离。那天全程8度，我们站在那儿看比赛的时候，都会搓手，动一动身子，觉得冷。
6: 那边是下坡转弯是这样子。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教练都是慢一点，慢一点，安全。不像国外的那些车手，切弯切的已经就是很极限那种，我感觉就是已经就是到那个临界点了，稍微多一点都不行那种。
13: 我们车的那个车子本来就轻嘛，然后你下坡达到那个很高的时速的时候，它会飘，然后有风的时候，它可能会直接给你把你吹翻了。这种很多这种就是例子。
6: 特别像东南亚的那些车手，他们真的，我感觉他们应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天气。好几个都是已经就是退赛，他们完成不了那样的，没有办法，因为体内的这些温度他已经就失去平衡的那种，他控制不了自己了。
4: 真的好累，就每天就是恢复过来，第二天还是很疲惫的那种，特别疲惫。前半程还好，到后半程真的就是不行，越往后越不行，没体力的那个体能没跟上了。

0: 有点想家了。
1: 去看我爸吧。
2: 今天我其实
0: 挺努力的，就是我真没去过这么多，挺遗憾，就是对自己挺失望的。每天一点就反正就骑到这最后。

0: 你永远是一个人。
1: 放在车上没顾忌，你上车旁边放一个桃子，抓起来就吃。这是山地运动员嘛，
2: 要保证体重轻一点。
1: 他的平常的比赛就不停的需要吃，不停的需要吃。
2: 对，
1: 昨天你根本没顾得上他。
2: 哎呦，
1: 这就是。
3: 我第一次参加环湖赛的时候，那一年是前六个赛段都是200公里以上的。就对我的考验就非常大，然后到第五个赛段的时候我就骑不了了，整个就是身体冒虚汗嘛，然后就冷，浑身冷的就不行了，就抽筋那种。其实那时候该想坚持一下，但是身体就不允许了，就退赛吧，我说。特别的记忆犹新。2017年的环湖赛，当时我就记得爬祁连的那个4120的那个山的时候，11个队员全部都是国外的，就我一个中国人。
4: 能不能把这个1分多钟的这个优势呢保持到终点了，很有可能就会发生这个滑蹭。红山现在也是到了终点
5: 区，哎，
4: 不要退赛。
5: 田有德摔的，
4: 张志善
5: 摔了，
4: 还可以，还可以重新坚持。刚才的这个摔车对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6: 他这是选择了去追回到主车区，
4: 对，应该重新回到比赛当中。

0: 想到了会很困难，但是没有想到会成这样。
1: 我那会儿脑子一下有点嗡了一声，把张志善摔车了。

0: 在上不上研嘛都可以，然后拍个书片，拍个相关节的片子。
1: 我感觉心里好难受呀，因为我们都已经是很多年的朋友了。
2: 你要脱下了，因为他本身身上就有伤。
3: 我没有办法说话，我知道我那会儿说什么都不合适。我在后边一直扶着张志善的车，那个211的那辆车。

0: 我小时候从小学初一年级的时候就喜欢骑车，我那时候不让他骑，他要骑。我问他，他愿意，他就不能放弃吧，就跑下去。
1: 他俩是这次有几个？几个？从学校班上走到这，这早晨还是几点子过？
0: 他从小就吃那吃苦，因为我是他放牛，一般的孩子去玩耍就放弃就走了，他家不能走，一直跟着回到家，那一直放到天黑吧。在高兴的时候，就他新年绕香山拿了第一年，从那以后我就高兴了。以后慢慢慢慢，他那边交往又多了，现在不惦记了。

想起父母，就是我觉得他们也很辛苦，我就想着我再努力一点，因为他们就是一直从刚开始我去体校没给他们说，我先去了，然后再告诉他们，到我爸那时候说你选择了，那你就不要再后悔，吃不了。

0: 一直都记得这句话，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1: 是个人总成绩的领先选手。

0: 那个时候就虽然是很累很辛苦的那种，但是只想着说是通过终点。参加今天的比赛，你没有过今天的终点，就意味着你是失败的。这么多年在这个自行车的这个运动当中摸爬滚打，不想坚持的这种心理是很多时候都会出现的，心有不甘。我觉得还没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成绩，或者是想要在这个路上就是走得更远一些。
1: 体育就是这样的，看谁坚持到最后。

0: 把蓝山抢回来了。耶、
1: 哎！捡上了咋？
2: 捡上了。
1: 来，这个半山腰那个，他就掉了，我就说，你说我掉那会儿。我掉下去的时候，那前面就是二十来个人。
3: Congrats, you good day. Thank you for watching.
4: 你那天捡了个螺丝皮三
2: 十，都是我拉掉的。
5: 来，到前面。
6: 所有的阴霾一扫而空。一天一天，每一天压的那个情绪，那天就全部释放下来。
7: 在这里也非常恭喜我们青海天佑德洲际车队，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跟运动员共同合影留念，有请。掌声。
8: 竞技体育的魅力是什么？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就是你不断的可以去体验这种成功和失败。一年你要比很多场比赛，你完全可以重新开始。
9: 第八赛段的收官赛段呢，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环节，我希望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尤其是我们现场所有青海的父老乡亲们，可以和我一起共同见证一下。
1: 今天你愿意嫁给我吗，亲爱的？
6: 起初对这个距离你就是一个数字嘛，停在纸上，你全程跟着它走完之后，你才知道这1380多公里是什么。看风景，看人文，看沿途的组织乡里乡情，看比赛本身的胜负等等等等，你可以看好多东西。你每天还有成败，还有伤痛，对，还有横峰，还有海拔，还有山道，各种细节，它由这些细节堆积而成，变成了一个那么热血的一段。

0: 自行车真好啊，
1: 能让人忘掉一些事情，
2: 也能结识很多朋友。
1: 太阳快下山了，
2: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嗯，
1: 明年是你第十年还湖赛，
2: 对，明年就十年了。我那天给龙哥说呢，我说就祝鹏武退赛的那天，我说我明年就第十年了。第一次参加环湖赛的时候18岁，然后比朱峰他们还小，我就跟他说，我说现在的小队员，我说成长得太慢了，到现在了，我们三个老的还在坚持，我说都小的还顶不上来，就这么跟他开玩笑。
1: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10年的青海湖环湖赛你要怎么度过？第十年
2: 再想着就再辉煌一把吧，
1: 再辉煌一把。
2: 对，
1: 等明年我们看看，等明年我们期待，
2: 就是明年
1: 能不能
2: 明年再见，
1: 对，更好的交代。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福林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果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吗？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全秀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

0: 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1: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民协作。
2: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3: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4: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5: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6: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7: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8: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7: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9: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7: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0: 叶青总督，
11: 让宣纸跟你们一起，
12: 让宣纸跟你们一起。
13: 交通法规是个宝，路况信息掌中宝，酒精困倦皆病气，安全带是生命线，遇拥堵莫生气，应急车道不能超，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景区人流别挤场，危险区域勿靠近，野路冒险不能要，听从指挥最重要，涉水活动风险高，救生衣具不可少，用火安全需警惕，防火避灾记辛劳，选择正规旅行社，警惕低价防圈套，爱护文物和生态，文明出行新风尚，开开心心出游去，平平安安把家还。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不怕您笑话，这年头想过得好得看人家日本人的脸色。
1: 你是没听清楚吗？我说的是有一批汉阳造。我们的事情你应该略知一二，我就不绕弯子了。现在适逢乱世，我也想明白了，谁不需要点钱傍身呢？当然了，生意嘛，能做就做，不能做不勉强，但是枪是紧俏货，这一笔能让你捞不少啊。
0: 货有多少？
1: 100只，只要黄鱼。
0: 明白，这年头票子不值钱，您放心，宝福楼的黄鱼顶级成色。
1: 好，货在西人传染医院东墙100米处的树下，明晚8点你带人去取，先给你10只，卖好了剩下的都给你。
0: 顾站长果然是谨慎的人呐。
1: 定金，这个数。

全是传染病。

这里面有误会，听我说，我是帮三井物产卖烟土的，我和佐佐木先生是朋友，你们听我慢慢跟您。

0: 解释。
1: 是军统上海区的顾善言卖给我的家，他说先卖给我十只，后面还有九十只，我给了他三根宝福楼的黄鱼做定金，都是二两重的。
2: 还有其他交易吗？
1: 没了，真的是第一次。太君，我就是想赚点钱，我和军统没有别的关系，你们可以问佐佐木先生，三井物产的小一半眼图都是我帮着在上海滩卖，我对大日本皇军有功啊。

给我接待局长。局长，有一件关于上海区副站长顾慎言私下贩卖枪支的案子，需要向您汇报一下。

0: 为什么对加藤下手？他是意外坠楼的。这么多人在拼命救你，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恢复好你的身体。他一直在查我。暂时消息组合能查出什么来啊？这次为什么把你送到香港来啊？ 你这么做是在增加你暴露的风险。哎，
1: 怎么样？没事，
2: 吃药就好了。

果一直对我保持怀疑的话，你一定会连累到你。

0: 他就这么抓我。
1: 东西，来，再见。

0: 被占领以后，日本人要把这里要塞化当成他们的军事堡垒，粮食、药去支援他们攻打南洋的部队，因此他们制定了一套返乡政策，把人往内地赶。为了凑人数完成任务，他们就会当街抓人。
1: 这就是我待了3个月的香港啊。

0: 来，进来。哎，怎么样？还不错吧？这是客厅，里面睡觉的。给你带了一些衣服和生活用品，都在这大箱子里。你在这儿需要住一段时间了。
1: 谢谢你做这里。
0: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0: 从现在开始，你的隶属关系正式转入香港站，站里给你安排的工作是情报分析，我是你的联系人。重庆总部配属给了你一个户号316，他们也会对你发出指令。这个收音机就是你接收指令的工具，拨段、户号还有密码本都在这里面。先挂个手印吧。
1: 陆云堂，附近有药店和电话亭，都很方便。大楼前后有两个门，具体的逃生通道，你自己看过环境后指令吧。
2: 就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一旦出了什么问题，逃生通道毫无意义。
1: 男生，这次来香港见到你，我觉得你变化很大。以前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是最不愿意着急闹情绪的那一个。可这一次，我觉得你要放弃自己了。现在没有什么灵丹生了。
0: 只有陆云堂。最近站里不会给你安排工作，我也会经常来看你。需要什么随时跟我说。尽快好起来，我不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

0: 你好，先生，请问你需要点什么？
1: 两包。
2: ではこちらの薬
0: は。哦，好，麻烦你出示一下住民证。
3: 悪くないですよ。え、
4: じゃあどっちもください。錠剤ですか、それとも一枚一枚で。
3: はい。どちらも錠剤で。
5: 不好意思啊，我忘掉了。
0: 哦，那不行哦，我们卖不了。不好意思啊，
5: 你能不能通融一下？我真的很需要这个止痛药。
0: 我们真的通融不了了，你就别难为我们了。
3: 症状が重い可能性がありますから、
0: 啊，
3: 医師の診断が
0: 不好意思啊，

0: 先生，等一下，先生，刚刚店里有日本人，我不敢卖给你。
1: 谢谢。这些要多少钱？
0: 啊，不用了，你快回去吧。以后出门记得带住门证，要不然很麻烦。

0: 师傅你好。
1: 你好。
0: 这个可以帮我修一下吗？
1: 小姐，这个胸针太精细了，我们这个地方是修不好的。
0: 那您知道在嘉兴有没有更大一点的银匠铺子，或是有手艺好的老师傅？
1: 这个胸针太贵重了，我们这儿啊没人能修得好。您还是托朋友去上海问问吧。
0: 谢谢你。
1: 哎，不客气。

0: 季队长，你要干什么？是想投敌吗？
1: 顾副站长，您误会了，我是请您去谈话的，还请您配合。

0: 方站长，出什么大事了？深更半夜的让人拿着枪把我押到这儿来，怎么了？
1: 你们先出去。
0: 啊，
1: 重庆要把你带走审查，派来的人明天就到，并我提前把你控制住。
0: 什么意思？
1: 是我该问你什么意思吧？
0: 啊，
1: 总部专门派人来，这事儿肯定小不了。我劝你想想清楚，在他们来之前先跟我交个底，到时候我就说你是投案自首，多少能减轻些罪过。
0: 还罪过？王站长，你说啊，这么多年你和我一起共事，咱们是患难之交，你看所有的事情一起决定，共同执行，你说我能有什么罪？
1: 有没有罪呢？你只能向总部辩解，我是念在旧情，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0: 不是，我这个我思来想去，我真是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呀。王站长，我只是希望你在汇报我的情况的时候能够如实汇报，行不行？

0: 和旧账都搞好了，
1: 你放心，都准备好了。明天让专员一起带回重庆去。
0: 是。真的，这顾慎言回重庆会不会有什么反复啊？
1: 他在重庆啊，可是有些根基的。
0: 戴老板正在严查内部风纪，他立过再多功，认识再大的官，恐怕都难以脱身。

0: 你恢复的挺不错呀，
1: 不然你帮我打听这事怎么样了？
2: 帮你打听了，和你一起中枪的人没有任何消息。

0: 明天到这家贸易公司去上班。是给我的任务吗？只是给你找了一份工作，普通职员。
1: 我不想这公司上班。
0: 你一个大男人，整天在家什么都不干，那旁边邻居要有点脑子的话，谁不怀疑你身份啊？
1: 实在住不上这了，我会想办法办的。
0: 你搬哪儿去啊？你现在搬到哪儿都会引起人怀疑的。我没时间天天陪你处理心情啊。

我是一个特工，我身上每天除了吃就是睡，我再这么住下去，我饶废了。

0: 我真的忍不了了，我忍不了每天看着这些报纸上的新闻。我本身只要一出事，日军就在我眼前，我都快毒死了。
1: 那我现在给你安排任务，你能胜任吗？
2: 我会啊，
1: 我当然可以胜任啊。
2: 作者，作者没有，我求求你了。我现在身体还可以，给我点任务，最简单的都行。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1: 来生，我们都是刀工，我们敬你的是别人没法敬你的。那些愤怒、焦虑、消沉、痛苦，我们不是别人，我们也不是在为自己活着，这是我们应该承受的。

0: 雨静，姑姑，你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啊？
1: 已经差不多好了。
0: 那就好。我今天来是有一件事情，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是老纪捎来的口信。
1: 老纪。

0: 们现在还无法保证。
1: 工厂下单开工，我们投入也很大，要在中间断货，我们很难做的。
0: 这个明白，我们现在只能是广州调货，但是不能保证。不如你看看其他货号的棉布，质量也很好，我们在持续供货上能有所保证。
1: 可以看看，麻烦了。
0: 陆云堂，陆云堂。啊，稍等。
1: 好好，没事没事，你去忙吧。
0: 陆云堂，你干嘛？你去仓库帮我拿不一样吧。
2: 好。
0: 啊，不好意思，新来的。我们这边有三款是洋货，质量都很好。一会儿我会逐一给你介绍。他去拿了，稍等一会
1: 儿。啊，好的。
0: 啊，我们还有几款丝绸，你要不要看看？带款样品过来，我给你介绍上。
3: 第八旅是日本23军最新的兵力部署，第八旅团四个大队加一个通信队，全部从广州调去邯郸了。这应该是为了进攻广州湾和雷州半岛做准备，要特别注意这支部队。
4: 我马上向战里汇报，尽快提交重庆。日本对南洋作战完成后，一定会有新的军事行动。你在广州的消息最及时，我会请战长为你进攻的。
3: 谢谢，我会继续密切关注日军的动向。
4: 回广州时候要小心，最近特高核查得特别紧。
3: 放心，

这里。为什么？

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绥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对高额彩礼说不。
1: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0: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好，走了，下班了，再见，
1: 下班了，
2: 见，
0: 再见，
1: 走了，
2: 下班了，
3: 云堂啊，明天晚上没事一起打牌啊，
1: 再见。
4: 我就不去了，我这点工资还不够输给你们的。唉，
3: 走了，明天见，
0: 拜拜。
4: 喂，您好。

0: 怎么了？棕色皮包里有日军在广东调遣的各种情报，是帽子收集来的，需要你尽快做出情报分析。
1: 好，我今天晚上就开始工作。日军要有新的动作吗？
0: 还不清楚，但是前段时间日本陆军二十三军司令部的人直接从广州来到我们商社，专门索要广州湾和雷州半岛的相关情报。最近他们在广东活动很频繁，很有可能在为下一步侵略做准备。
1: 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会尽快的把报告给你。
0: 几天没见你，变化挺大呀。
1: 最近我听了延安的广播。
0: 听的什么呀？
1: 论持久战，说得太好了。
0: 是吗？
1: 嗯。
0: 我之前看过圈儿。
1: 真的？
0: 真的，都是非常震撼。
1: 我跟你说，我觉得毛泽东真的是一个战略家，一个预言家。1938年，全世界有几个人会猜到欧洲会爆发战争？但是，一年之后，果然，欧洲就爆发大战了。毛泽东还说，一旦欧洲开打了，日本人一定会攻打南洋，对英美下手。当时爆发这场战争的时候，我就在上海。
0: 这几年有太多大事了，印证了论持久战的前瞻性。
1: 嗯，
0: 对这场战争的决胜之策，毛泽东也有非常具体的指导。他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
1: 兵民是胜利之本，说得太对了。上海区出事之后，面对侵略者，我已经看不到希望和未来了。我不知道哪一天才是尽头，但是自从听了论持久战之后，我感觉我整个人重新被点燃了，我兴奋的晚上都睡不着觉。
0: 我相信他的结论，这会是一场持久战。
1: 太对了，我觉得我们不但要听，还要认真的研究。
2: 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1: 这么小声干嘛呀？

0: 秋斌，我想跟你道个歉。前段时间我
1: 理解。
0: 干嘛？
1: 给你的呀。
0: 怎么又是钢笔啊？能不能送点新鲜？
1: 哎，不要拿回来，给我。
0: 那会儿送了人之后还往回要呢。谢谢啊，之前那支笔
1: 知道。

0: 先生，电话局的人来了。
1: 昨天就应该来，电话杂音太大了，影响我工作。
2: 电话可能是受潮了，最近天气不好，影响了线路。我马上就能修理好。
1: 你下去吧。
0: 是。
1: 跟我来。

0: 沉默权。委任状，兹委任陈默群为上海敌后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此状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代理。
1: 陈默群愿为党国效力。

0: 是重庆特批的电台，供您与重庆方面联系。波长、呼号和密码本都在这个信封里。
1: 这个太危险了吧？
0: 这是总部对你的信任。

我们是在广州侦查你们部队调防情况。

0: 西。军统香港站在哪里？
1: お待たせしました。
0: ありがとう。

0: 告诉我，军统香港站的位置。
1: 啊啊啊啊啊啊！

0: 医生，医生，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这是，
0: 我已经替你消过了毒，现在你替我把他的伤口重新缝合，不准用麻药。这个过程我会一直重复，

0: 直到你告诉我军统香港站在哪里。
1: 护士，快来人！

哎，陆先生，买份报纸啊。好，谢谢陆先生。

0: 哎，林少校，你等我通报一下，林少校。站长，他不等我通报一下，就自己闯进来了。
1: 林南神，谁让你随便的跑到站里来的？啊！现在满大街都是抓我们的人，你想把全站都暴露给日军呐、啊？这里不是上海区，在香港，我是你的上峰。
2: 左秋明的人事广告已经连登三天了，
3: 我们为什么还不认领？
2: 如果连着登了七天还不认领的话，他们就要随意处理了。这件事，镇理事还有别的打算吗？
1: 你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的？
2: 如果没有别的打算，我们办这个事情不会暴露的。我们只需要把钱寄给沈腾，他们就会处理好一切的。如果你们不办的话，我可以去办，
3: 我可以直接把钱寄给沈腾。
1: 林南仙，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2: 我跟他是特训班的同学。
1: 同学。
2: 怎么了？
1: 你是搞情报分析，你来判断一下。这是我们的人拍到的，照片上不是我们的人，更不会是中统的人。你说说看，他到底是哪里的人？在香港根本就没有给左秋明指派对外联络的任务。

1: 你一直在跟踪他，我们只是甄别。我知道左丘明没有把占你的位置吐出来，否则我们早就完了。现在不是休息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他到底是谁家的烈士。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会有人替他收拾你。
0: 你耐心，我会重新地给你指派新的联系人。之前对你网开一面，那纯粹是因为老顾的面子。现在老顾因为贪污被带回重庆了，你呀就不要再张狂了，老老实实地听从占你的安排吧。
2: 老顾因为什么？
1: 因为贪污被带回重庆。
0: 各级审查，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开玩笑的。你可以打电报到上海核实啊。大家都知道，戴老板一向对贪污深恶痛绝。顾盛言这一趟啊，估计是凶多吉少。

0: 我相信他的结论，这会是一场持久战。
1: 必胜，直奔必败。必胜。

他在表面上不是我们敌人，更不会是忠诚敌人。你说这杆，他到底是哪里的人？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他到底是谁家的烈士。

0: 拿份报纸给我。
1: 哦，好。陆先生，给你。

0: 你和左秋明是什么关系？你去邮局干什么？
1: 我带你去个地方，到了你就知道了。

0: 这是左丘明烈士，是你们去山脚帮他找好的？
1: 是的。

0: 他出事的那天，我也在现场。他本来是可以脱身的，但如果他一走，日军不会放过咖啡馆里任何一个人。他是用他的生命换了我的命。他一直在为你们工作。对，他是为我们工作，也是为人民、为民族。
1: 为国家工作，他是一名抗日的中国共产党情报人员。你们才是真正的抗日力量，我们这边相敬如潮，相敬如云。
2: 还有件事情，我要谢谢你。去年上海法租界那个装裱点爆炸的时候，我被76号的人堵在里面，幸亏有你在。
1: 朱一珍才没有被捕。他当时要去救的人是你。当时他们很想抓住他。我们事先设计的耳雷爆炸，我侥幸滚到楼下，趁着烟尘从炸开的墙洞逃生。后来我一直在乡下养伤，等我回到上海的时候。
0: 你们俩已经被送走了。那你最近见过他吗？他的伤恢复得怎么样？见过，你放心，他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那就好，谢谢，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对了，最近如果能再见到朱一珍。 你一定要告诉他，减少出来活动的次数。军统香港站派到他和左江明在德利当铺的照片了。但是现在香港站人手不足，他们更怕被跟踪对象发觉后反制，引来日本宪兵。所以，他们现在只做自己人的证明。我会转告给他的。 另外，左秋明被捕的时候，让我去取了一个信封，我想，应该是给你们的。
1: 他能在危难之际把这份情报托付给你，这是他对你的信任。

0: 我们的情报已经披露给了情报，一个是左成明留下来的，另外一个是为针对日军二十三军在广州湾和雷州半岛方向动态做的分析报告，我做了两份，也给你们一份，希望能有参考价值。这能救很多同胞的命啊！谢谢，不用客气。
1: 我也是一名中国的情报员，只要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你随时来找我。我先走了。

0: 朱同志，这就是孟安南同志，他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前阵大转移他也出过很多力的。
1: 你好，
2: 我是孟安南。
3: 你好，非常感谢这次你们香港的同志能来协助我们完成工作。
0: 你们聊吧。
3: 谢谢。
1: 能够提供帮助我太荣幸了。我们领导给我布置完任务以后，我就对这次需要撤离的同志进行了调查和接触，关于撤离的计划我有些想法，想先跟您汇报一下。
3: 好啊，
1: 来坐。是这样，首先是关于撤离的路线问题。

0: 我今天已经和香港这边的同志见过面了，很顺利，撤离计划还在完善当中。
1: 好，有什么问题我随时协调统筹。哎，你父亲那边怎么样了？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田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说，然后就干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嘛，在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全秀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爸爸，我

0: 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米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2: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3: 我来福建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4: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5: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6: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7: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8: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9: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10: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9: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0: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9: 戴青总对，
11: 让宣纸跟你们签，
12: 让宣纸跟你们签。
13: 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4: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15: 有我在，连心不倒。
1: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今天已经和香港这边的同志见过面了，很顺利，撤离计划还在完善当中。
1: 好，有什么问题我随时协调统筹。嘿，你父亲那边怎么样了？我听说前两天几个日本的说客又被他赶了出去，日本人是铁了心要让他出任香港商贸会会长这个位置啊。
0: 按照计划，我明天就会见到他，直接商量具体撤离步骤。我父亲的脾气我太了解了，他绝对不可能会出任委职的。
1: 是啊，之前我们南方局已经两次派人去商议营救，都被他当成日本的说客骂了出去，所以这次专门把你调来香港很关键。
0: 我明白，但是现在日本人把他软禁在家，我担心他们会对我父亲下毒手。
1: 我也很担心啊，所以我们的计划要尽量加快。奇迹事变后，你父亲捐款捐物，三批重要物资先后送达八路军。这次一起撤离的商界人士也都是这种情况，像这样的爱国人士我党不会不管。
0: 我尽快安排好，随时向您汇报。
1: 好。另外，前几天我见到了林南生。
0: 他在香港。
1: 是，他在香港。
0: 他还好吗？
1: 他恢复得很好，已经开始工作了，你不用担心。
0: 能知道他活着已经很好了。

0: 日本人不让你父亲出门，除了门口的三个守卫，你们的车里面还有三个特科的特务，日夜轮番监视。我要是进行顺利的话，会在那边的窗口出现。
1: 嗯，明白。那你注意安全。
0: 好。哎，加到了医院的医生，来给朱先生复诊。
2: 进去吧。嗯。

0: 您先坐。老爷，给您复诊的医生来了。
1: 哦，我马上就来。
0: 请您稍等一会儿。
1: 嗯。冯医生啊，不是说好了十点的吗？你怎么？
2: 周先生好。
1: 你谁呀？

0: 冯医生今天不会来了，是您的一个老朋友让我给您带句话。他说他5岁的时候，您带他去大世界，可到了门口，您非要他背出家里电话号码，号码是2039。你到底是谁？你怎么知道这些的？我女儿曾曾怎么了？
1: 别激动，你别激动，我是您女儿的朋友。 朱小姐，她人就在外面。啊，曾曾就在外面。她害怕进来以后啊，您和家里人会过于激动，所以她让我先进来，她把引起日本人的怀疑。
0: 哦，
1: 您现在要做的，赶紧打电话到家道了医院，让医生今天不要来了。我确认过，您家的电话没有被监听，还有让人通知门口的日本人，就说复诊不顺利，护士会送药来，让他们别阻拦。
0: 哦，
1: 听明白了吗？
0: 好。

0: 小静，张妈，你这些人都还好吧？
1: 我挺好的。你们和爸爸都还好吗？
0: 好。
2: 曾曾啊。

0: 发剪了，好看，也蛮好看的。手上怎么起老茧了？
1: 没事的，爸爸。

0: 曼曼，你身体好不好呀？好，我还好。医生说啊，就是血压高一点。哎，都是让日本人给气的。你回来了就好了。哎，我们到里面去好好说话。来，哦，张妈，哎，你招呼一下孟先生。哎，好的，好的。不好意思啊。来，
1: 先生，请坐。
0: 多谢。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反正我是不会当这个汉奸的。就是死了，我也不会当。日本人这次非常重视这个商贸会，为此他们想配足一套人马，为的就是。 欺骗香港市民，掌控香港经济。这个事儿，你徐伯伯也跟我说了，啊，他还说，他也不当那个副会长，还有你钱伯伯，他也说了，他也不干。
2: 爸爸，这次您听我的，您明天就去告诉他们，你会当这个会长。 只是现在您身体不好，需要缓几天才能就职。钱伯伯他们那边，您也要去说服他们出任副会长，因为只有这样，日本人才能放松警惕。等到有机会，他们撤了门口的卫兵，我们才能撤离香港。
3: 林少将，这是上海回复的电报一门。

0: 是。任站长，我想离开香港。林南星，你开什么玩笑？
1: 站长，您先别生气。你也知道，我当时提前半个月出院，就是为了避免在医院暴露我自己的身份。出院之后，我就直接去上班了。但是我的身体还没有痊愈。
0: 最近真的感觉有些坚持不下去了。我是怕在上班的时候，万一出现什么状况，反而更容易暴露自己。
1: 你要去哪里？要是去养伤，那只能回重庆了。你又不是第一天入军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站长，我不是第一天入军统，所以我知道去哪不是我能够选择的。但如果是去重庆的话，我相信戴局长。
2: 不会拒绝一个刺杀上层进的工程，还把戴老板抬去来了。行，我惹不起你，你是功臣嘛。我这就向上峰打报告，你回去等消息。但我告诉你，我不通缉你，你以后不准到这个地方来。
0: 是，站长。谢谢，那我就等您消息了。
2: 去吧。

0: 什么事儿这么紧急？
1: 情况有变化。
0: 怎么了？
1: 我刚从那副警家复诊出来，他跟我说，日本人逼着他明天签约，后天就让他上任。
0: 明天就签约，这么着急？那门口的卫兵撤了吗？
1: 没有，估计不签约，日本人是不会放松警惕的。
0: 情况太紧急了，我们要重新规划，你等我消息。
1: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我个人的。我知道现在说不是时候，但是这件事我只能找你说。
0: 你说吧。
1: 朱同志，我有个请求，我希望这次撤离可以跟你们一起回内地的根据地。
2: 我一直想到抗日最前沿去，
1: 香港被占领了，战斗中心已经不在这里了，有很多同志已经到了内地参加了抗战。这件事我跟我的上级也说过，他们表示同意。
0: 这事我知道了，我会向上级反映的。
1: 谢谢。

0: 如果日本人非要逼着我父亲上任，即便是离开香港，他也背上了汉奸的骂名，这比让他死了还难受。 可是明天就要签约，现在卫兵都守在家门口，他寸步难移。我想可以签约，只要后天不去赴任。 也能表现出朱先生的态度，同时对日本人也是一种打击。您的意思是，先去签约，再想办法撤离。只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朱先生离开家里。
1: 可是这件事情的难度太大了，老季，我现在真的很担心我父亲。
0: 这次我见到他之后，我才意识到，其实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担心我的安危，却从来没有阻止过我追求我的理想。
2: 我明白，我有个想法，能不能让孟安南假扮记者？

0: 混进明天的签约仪式。他一直在新闻社工作，应该有便利条件。你觉得他有可能做到吗？
1: 根据我这几天的接触，孟安南遇事冷静，工作积极，而且他今天跟我提出，他想跟我们回根据地参加内地的抗战。他说他的上级也是同意的。
0: 你们这一路确实需要人手啊。东江纵队的同志只能送到广州，孟安南要是全程跟着你们，那倒是很不错。我看可以。
1: 关于撤离计划，我们可以晚点再讨论。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归乡证。之前我们是让东江纵队的同志在内地收集好，现在看来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如果没有归乡证，我们所有人都无法登船。
0: 这个确实是当务之急啊。
2: 喂，你好。
3: 是我，有个紧急的事情想请你帮忙。
2: 什么事？
0: 你那里有油印机？
3: 有。
0: 能制作日本人的归乡证吗？
2: 什么意思？
0: 有一批人员需要撤离香港，为了躲过日本人的检查，我急需15张归乡证。
3: 明天早晨10点之前，湾仔3号码头，你能帮忙吗？
2: 具体要求你讲，我记着。
3: 林代水，男，江苏上海县人，年龄52岁。林淑仪，女，江苏上海县人，年龄27岁。江之超，男，
4: 广东连县人。
5: 啊，请进。
2: 请问这里是华侨日报吗？
5: 对。
2: 啊，我想尽快见报。
5: 哦，要回内地啊？
2: 是，回去之前先联系个朋友。
5: 好的，我登记一下。
2: 好，谢谢。

今天我们战立地政府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香港商界领军人物朱孝先先生担任我们香港商贸会的会长，下面就有鄙人推他颁发任命书。

0: 不好意思啊，感谢生川先生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尽我全力，全力的配合大日本帝国的经济战略，积极促进。
1: 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和繁荣。
2: 请问朱先生，你成为会长之后会出台什么措施吗？
3: 朱先生，你曾经是上海非常有名的商业大亨，您认为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讲，上海和香港有什么共通之处、根本区别又在哪里呢？
1: 之前了解到您并不想出任香港商贸会会长一职，请问在什么影响下，您又想出任会长一职嘞？
4: 朱先生，朱先生。
0: 不好意思，本人身体欠佳，现在呢要马上去医院。不过呢，我可以在路上接受一家报社记者的采访。
5: 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朱先生，
0: 多谢，那我先告辞了。
1: 静，任に就くまでは目を離すな。
2: 诸位，自香港大事结束之后，作为占领地政府经济部部长，必然最大的心愿。
0: 老王，去码头。
3: 先生，我奉命护送朱先生去医院，然后送你回家。

0: 抬起头，真晦气！又碰上检查的，天天骚扰老百姓，要不让你跪……
1: 后面排队，
0: 往前走，
1: 走，
0: 你先来，
1: 你往前走，
0: 后面排队等我检查，来，后面的跟上。
1: 这下给你，过去之后一定要等着。
0: 林青，先送检查。

到后面排队等候检查，走，你先下来，来。

0: 走，到后边排队啊，等我检查。走，走走。
1: 哎，老板，老板，老板，哎，这边呢。

0: 请乘坐十点钟去往广州的旅客尽快低船，现在正在检票，请各位准备好各自的船票，请各位准备好自己的船票。请乘坐十点钟去往广州的旅客尽快低船，
1: 再见了，
0: 现在正在检票，
1: 再见了，
0: 请各位准备好各自的船票。
1: 写信啊，
2: 回去吧。
3: 怎么会有黄金？
4: 这是我自己的钱啊！
3: 这是大日本皇军的钱。
4: 这是我牺牲
3: 部分弹珠要助油。停车！
4: 这是我的钱，那是我的钱，我的钱！
5: 大家都分散在人群中，已经开始登船了。朱老先生到了吗？
6: 还没有，让大家稍安勿躁。以前是你吗？
5: 不太顺利，我把监视你父亲的那个日本特务给干掉了。如果那个特务不回去复命的话，日本人很快就会发现。我们今天必须离开香港，让大家先上船吧。
6: 桂香正还没到。

0: 我们只有15张，还有5张空白的，应该来得及。路上发生点状况，还好赶上了。谢谢。起航前2分钟，你去岸边看2层中间的位置。
1: 不要急，往里靠！大家准备好快上！
2: 好。

0: 不会。
1: 各位旅客，好快就要开船啦，请大家坐好，放好自己嘅随身行李，唔好随意走动，注意安全。
2: 爸爸，我要出去一下。
3: 当心点。嗯，
1: 请大家坐好，放好自己嘅随身行李，唔好随意走动，注意安全。
4: 再见了。
5: 再见啦！

0: 我们在海边见面，兴致不错。难得碰上个晴天，这段时间不是下雨就是起雾，我感觉我心都快锈死了。不会总是这样的。
1: 我已经接到调回重庆的命令，明天就出发。这么突然？不突然，是我主动要求去重庆的，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0: 好，谢谢你的帮助。
1: 我今天约你出来，一是告别，另外，我想过了。
0: 我也想像左正明那样，但是迈出这一步，我需要时间。关于你的事，其实我一直思量着在这里解决。我知道，也理解，真正迈出那一步，对你来说会有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你的内心。毕竟你一切的开始，是特务处，是军统。 既然时间那么紧，那一切都去重庆解决吧。你到了重庆，做出最后决断之后，可以用黄山云这个名字，把一首诗刊登在中央日报上，会有人给你联络。什么诗？这首诗。 叫官渡口，官渡口渡帆，为愁事难干。巫峡云东望，兜鍪石牌关。特殊时期，这将是你向我党表达意愿的信号。我期待着同志相称的那一天。 尽早到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1: 保重。

我们终究会相逢，兄弟，我们会在一条路上的。等到胜利的那一天。

0: 请进。请问您是？
1: 香港站林南生，奉调前来报道。
0: 长官您好，请稍等。
1: 嗯。

0: 长官，您被分配到中美合作所筹备处，职务是即将成立的合作所行动组技术教官，请您尽快拿着这封介绍信到杨家山筹备处就职，您已经比预期晚到了半个月。
1: 我快到四川的时候，日本的飞机把很多路都给炸了，所以耽误了不少时间。
0: 我会登记上的，顺利到达就好。您报到的时候请找合作所总务处的白先明处长。另外，从今天开始，您的档案由秘密人事股转为公开人事股。
1: 白先明是以前总部南京红公祠特训班的教务长吗？
0: 嗯，就是他。
1: 哦，对了，我还想问你个事儿，我们内部惩戒人员关在什么地方？
0: 一般关在望龙门看守所，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
1: 啊，谢谢。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

0: 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也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挑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0: 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宏大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2: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林少校，如果胡主任回来，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啊，
1: 那他什么时候会回来？
0: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只要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
1: 那麻烦你了。
0: 没事，那我先忙了。

0: 林队长，林队长，林队长。
1: 张姐，
0: 真的是你啊！你什么时候到的重庆啊？
1: 我刚到的。你在这边怎么样？
0: 我挺好的，我还在电讯处。真没想到还能见到你。怎么样，身体恢复的还好吧？
1: 我没事了，恢复的挺好的。
0: 真是的，都到了重庆了，也不给姐说一声。走，吃饭去。走啊。这里啊比上海安稳多了，枕头下再也不用放枪了。我们从上海撤下来的人经常一起聚，有人说我们搞什么小团体，嗨，随他们说去，现在你来了我们人就更齐了。要是顾副站长在的话，他们说顾副站长贪污，我们上海区的人是不信的。可是怎么办呢？人微言轻啊。
1: 张姐，你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张姐，我想问你个事儿啊。
0: 你说。
1: 之前撤离的时候，跟你同船有个叫蓝心杰的人，你对他还有印象吗？
0: 蓝心杰。
1: 对。
0: 我有印象，他当时是不是带了个孩子？
1: 对了，
0: 后来负责保卫的人把他跟孩子分开了，没让孩子走，
1: 没让他带孩子。啊，我跟蓝小姐很早就认识了，算是朋友。
0: 哎呀，想想也是挺可怜的，就这么哭了一路。同船的人看着都觉着心酸的。快吃。
1: 哦。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2: 因为他是国军遗眷，
0: 我听说到了重庆之后，他在总机班接电话，再后来我就不清楚了。你要是想找他的话，可以到总机班问问。我记得当时我们在上海的时候，经常出来一起聚餐，让你点菜，你每次都点那个叫什么？
1: 红烧肉。
0: 对，把我们笑坏了，每次都是红烧肉。今天你到重庆来了，我们不吃红烧肉了，我们就吃重庆的火锅，辣是辣了一点，还吃得惯吗？
1: 哦，吃得惯，还行。
0: 多吃点，不着急啊。
1: 好。
3: 胡主任好，我是原上海区行动队队长，香港站情报组情报官，现中美合作所筹备处林南生。
4: 林南生，我听郭秘书说你来找过几次啊。
3: 是，胡主任，我听说上海区的顾振言顾副站长因为贪污的问题被移交到重庆督察室审查，我跟他是老同事了，我刚到重庆，所以我想来问问
4: 林南生啊。你应该知道顾慎言的贪污案是不能由督察室之外的人顾问的。
3: 胡主任，我跟顾副站长共事多年，他是绝对不会涉及到贪污上的问题的，所以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4: 哎，今天找你来啊，也正是因为这个事情。这是他的卷宗。说到底啊，这是发生在你们上海区的事情， 你应该比我们更了解，拿回去好好看一看，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你多年在上海去工作，也立了不少的功，这是上面对你的信任啊。
3: 是。

难得。我这个学生啊，

0: 好久不见，白老师。
1: 这么多年不见，你成熟了。
0: 我一来重庆就去找您，他们说您去成都出差了。
1: 对，我刚从成都回来。来，今天呢，我要跟你接风。来来来，来。哎，各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林南生。正在红公祠特训班最优秀的学生啊。
2: 你好。
1: 他呀刚刚从前线回到后方，也被调到我们筹备处。哎，以后各位可得好好照顾我这个得意门生啊。
2: 没问题。
3: 林少校是刺杀上村靖的功臣，能和您共事很荣幸。来，干了这杯，敬我们的抗日英雄。干了。来，
0: 非常高兴认识诸位，但是我身体真的不能喝茶，不好意思啊。
1: 哦，对，我这个学生啊受了伤，来，我替他跟大家喝一杯。来来来，
2: 干杯，
1: 干杯，干杯。
2: 好，干杯。
1: 你们喝。来，
2: 好好好，
1: 来。这里是大后方，可以适当的放松放松。走走走，我们这里啊，这个聚会还有很多很多。你不喝酒啊？这个。是从美国空运过来的可乐，你尝尝。来，小林，我们这个是一个国际合作单位，这些美国教官也是我们单位的，今后要和他们一直合作呢。哎，小林，听说你一回来就被督察室借调走了。
0: 谈不上借调，就是看看卷宗。白老师，我在上海有一个上峰，他
1: 啊是顾慎言吧？他的事情我听说了，但是小莲，我得提醒你一句，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顾慎言怎么捞的？捞了多少？其实这个都是第二位的。这股贪污风各站都有，总部也有，要是摆平一个顾慎言，能够杀掉这股贪污风，我认为牺牲掉他是有价值的，你明白吗？
0: 可是我卷宗都看过了，有些事情绝对不是他做的。
1: 这个不是重点，这个案件上面都在看着呢。你跟他是老同事，在重庆你最了解他，你对这个案件的态度很重要。我们这个中美合作所你也知道，那是蒋委员长特批成立的，戴老板亲自过来担任主任，美国方面也下了血本的。小林，你可千万不要因为这点事儿耽误了前途啊。
0: 我明白。
4: 这边有个朋友，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好，小林，我过去一下啊。
4: 来，这边请。
1: 好，来，干杯。
5: 我渴了。
6: 哎，你们知道吗？这位蓝小姐，听说原来可是上海的名媛。
7: 是。我听说在上海他和大名鼎鼎的陈丽交情很深，后来陈丽叛变，立马就搭上了王站长的关系，还上了军统的船撤离到了重庆。
6: 哼，这蓝小姐啊，不仅长得漂亮，她呀手腕可高明了。听说啊，她一个月挣来的钱呢，比咱们辛辛苦苦奔命一整年挣来的还多。
4: 来来来，不说了，喝酒喝酒。
8: 林少校，你在上海的时候就没听说过他？应该也有机会接触吧？还是他只跟站长级别的人走得近？啊？哎，
0: 他是个义军，他丈夫牺牲在南京，他为军统立过功，他应该撤回重庆，他应该得到你。

0: 今天有点累了，我先走了。
1: 蓝小姐，蓝小姐，
2: 算了，别追了。来来来，喝酒，来，喝酒吧。
3: That was great.
4: 蓝姐，对不起，蓝小姐，我刚才有点冲动了，我不该当众说那句话的。
0: 没什么的，你不用放在心上。
4: 我去电话班找过你，他们说你被开除了，怎么回事？
0: 你什么时候来重庆的？
4: 我刚到没几天。
5: 黑腕，
0: 那我改天请你吃饭啊。
4: 啊。
5: 来，八十，八十。

0: 我这两天不仅把这些卷宗全部都看完了，我还去了一趟档案室，把上海区撤离时带回来的所有相关文档全部都看完了。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1: 当然有问题啊。顾慎言这么多年的贪污行为全都列在上面了，
0: 可这上面列出的很多问题，以我的判断，跟他完全没有关系。这是我详细整理出来的，而且我觉得。
2: 在这个案件上面是有人刻意的栽赃陷害。林南生啊，上峰让你看卷宗，并不是让你站在老同事、老朋友的角度上来质疑卷宗的，你这是在包庇贪污犯吗？
0: 胡主任，
2: 想清楚了，再来找我。

0: 报告，林丹琛少校求见。
1: 请他进来。
2: 徐总。
1: 哦，我以前在上海区见过你啊，几年没见，变化蛮大嘛。啊，来坐。
2: 是。
1: 我在重庆听说了你刺杀上村靖的壮举，非常好，英雄出少年。什么时候到的？
2: 报告徐总，我上周刚到，现在被分配在中美合作所的筹备处。
1: 那里可云集了我们军统的精英啊，而且是戴老板亲自挂帅。
2: 徐总，

0: 我今天来找您，是为了顾胜言的案子。说说看，我已经研究了所有的卷宗，以我在上海圈的工作经历，以及对他本人的了解，我可以确定，很多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1: 顾胜言的案子，我知道。
0: 那照你这么说，那些结果都有问题？
1: 曲总，我并不是质疑所有的问题。
0: 但是，您看这个，这是八一三市上海区抚恤金的问题，上面标注顾胜言贪污抚恤金高达3万元，可实际上当时区里到账的抚恤金只有2万元。另外，林少卿，你认真的态度很不错，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调查顾胜言？ 就单说倒卖枪支的问题，上海方面已经抓到了和他交易的黑市贩子，贪污的事实毋庸置疑。我认为你的精力更应该放在如何找到确认顾胜言贪污的证据上。曲总，行了，就这样吧，先回去。
1: 是。
0: 材料放下。
1: 谢谢曲总。

0: 这个地方风景秀美啊。
1: 是啊，我来重庆之后也没有出来走走。
0: 我听说你跑到周副局长那里去告状了。
1: 告状？我没有去告状，我只是如实汇报。白老山，有人故意栽赃，把很多莫须有的罪名都安在了顾晨岩的身上。督察室的胡主任应该完全了解情况，可他还是在推波助澜。
0: 哎呀，你可能是在地方上待的时间太久了。督察室是周耀廷副局长负责的，案子上的那些罪名啊，如果没有他的同意，能随便往上写吗？
1: 您的意思是说，周副局长早就知道是有人栽赃？
0: 注意你的用词，这不是栽赃。我听说呀，戴老板要拿他杀一儆百，以这风气。这个案子已经定性了，死罪肯定是跑不了。现在多一件少一件都不会影响结果。
1: 还没有审查就定性，这同滥杀无辜有什么区别？
0: 他怎么无辜了？单凭黑市上卖枪这一件就够枪毙的。
1: 你能不能告诉我，顾晨岩现在具体关在什么地方？我想当面向他问清楚。
0: 你以为督察室是什么地方？我告诉你啊，现在除了专门的办案人员，没有人能接近顾晨岩。在这件事上，你得知道自己的分量。小林，这里不是前线，你不能看到谁都怀疑啊。上次跟你接风，那是人家胡主任的意思。你现在跑到周副局长那里，回头上头怪罪下来，不光是人家胡主任难堪，我也落个欲下不言的罪过。哎呀，不是你的老师，我也不跟你说这些。自己的前程自己要当心。
1: 可是我入这一行不只是为了前程。

0: 啊，你刚才说什么？
1: 胡主任，我想为之前的冒失行为向您道歉。
0: 这不需要道歉，我们一向是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存在的。
1: 我想向您申请审问顾沈岩，他这几年参与的行动我都非常的清楚，我相信由我来帮您审问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0: 你想好了？
2: 这份工作最忌讳的就是夹杂个人情感，
0: 稍有不慎可就是同案犯的罪过。
1: 我保证一旦查实绝不姑息。
0: 好，你记住了，你只要把顾慎言私藏的那批枪查出来，人赃并获，我们就能结案了。动作要快，明白吗？
1: 是。

0: 资料上显示，你曾于1937年8·13之后私吞抚恤金高达3万元，倒卖100支汉阳造步枪，还有一部大功率的美制电台。
1: 这些情况属实吗？
2: 不属实。
1: 具体哪一项不属实？我们可以先说说抚恤金的事情。
2: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笔钱的存在。
3: 抚恤金现在在谁手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0: 那这部电台呢？上面有你的签字。当初你领走这部电台之后上报说是被查抄了，但经过内线核实，特高课根本就没有查获这部美制电台。嗯，你怎么解释？
3: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你知不知道这部电台现在在黑市上值多少钱？5根金条。
2: 你不要以为日本人个个都是清廉的，特高课有人把它拿出去卖了，然后就不清不楚地把这个赃栽到了我的头上。
0: 那枪呢？口供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就没有什么要反驳的吗？
3: 血压大了，此人做烟土买卖被我抓过，所以记恨我也是有的。现在他是在跟日本人做生意，一个汉奸烟鬼的话你们都能信，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0: 那他为什么会知道你有100支汉阳造，而且还是良好？
3: 这100支汉阳造我给了忠义救国军，你去问问那些叛变了的忠义救国军吧。
0: 你这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你要是想救自己，你就必须要说出这些问题里的疑点，你要自救。
3: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0: 你要是觉得冤枉，你可以上诉抗议。你战功卓著，
1: 也算得上是党国的老人了，还做过何总长的侍卫长。
0: 何总长要是知道你现在这样，岂不是让他心寒？
3: 何总长了解我的为人，我不必向他做任何证明。好了，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0: 林南生，你到底是在审顾慎言，还是在给他指路啊？你这是在暗示他去找何总长求情吗？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
1: 胡主任，我想您误会了，我确实觉得这个军总还有问题，只是想查清楚。
0: 哦，哼，我明白了，你从一开始就不认为顾慎言有罪。
1: 你说你想审他，就是在找机会要跟他串供，为他开脱，是不是啊？啊！
0: 我只是觉得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的疑点，而这些疑点必须要被证实。如果只是一味的逼迫顾慎言去认罪的话，我觉得很难服众。从今天开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插手了。出去。
2: 是。

0: 刘秘书，林少校，你又在这等了一天啊？
1: 何总长还在开会吗？
0: 是啊，他后边还有三个会要开呢。他今天真的没时间见你啊？
1: 没关系，我可以等，多晚都可以。
0: 刘秘书，真的，我只会耽误何总长一点点时间。这样吧，你有什么要说的，你告诉我，我帮你转达。

0: 行吧。
1: 那这样吧，你帮我转达何总长，这个里面是关于军统顾晨言的案子，具体的问题我已经详细的写在里面了，请你帮我一定要。
0: 顾晨言的案子，好，你放心，我一定帮你转达。你先回去吧。
1: 那拜托了。
0: 嗯。
2: 升官了就是不一样，找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的住址总是有办法的。
1: 梁小姐，我听我同事说孩子没有能跟你一起来重庆，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
2: 我和子路又不是你们军统的人，你能把我们放进撤离的名单里，我已经很感激你了。
1: 可是当时你的情况我是如实填写的，不可能出现这些问题。
2: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还提他干嘛呢？
1: 对不起，梁小姐，如果不是因为我，当初你不会参与军统的行动，更不会经历后面的很多事情。在我心里我一直很过意不去。
2: 当时负责保卫的军官说，路上会有很多检查站，他们怕子路哭闹被日军发现，害了全船的人，就强行把子路送回去。
1: 那子路现在怎么样？
2: 就和当初的保姆在一起，这件事和你无关，你不用自责。
1: 我现在回总部工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一定要告诉我。
2: 子路下船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苦苦哀求。可是有什么用呢？他们用枪指着我的头，跟我说我已经知道了撤离计划。如果我也非要下船，他们只能把我的尸体带到重庆去。可是子路他真的很听话，他从来不会哭不会闹的。

我只能每个月写信去上。

钱夹在信封里。我刚到这儿的时候，他们说因为我是抗鼠，我可以参军，我就去当了兵，然后在电话班当接线员。后来督察室的人说，军人不能跟沦陷区通信，更不能给他们寄钱，寄钱的话就是自敌，所以他们就把我开除了。后来我听说1920在江津招兵，说要打回上海去收复上海，我就去报名。我想着如果跟他们一起回去就能见到子龙。我当时在总机班的时候受过训练，我的枪法很准，可是他们说我被军统开除过，根本不受了。我实在没有办法回上海，就只能找袍哥帮我带钱。可是这些人，他们是用命穿越封锁线，所以他们要拿一半的钱。现在我什么都不想，我只有拼命赚钱。

0: 只要我还活着，子路还活着，就行了。
1: 姑娘，走到屋里那个小子上拿不了了。
2: 哎呀，
1: 到了吗？
2: 到了吗？
1: 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回收。
0: 见到
1: 孩子，
0: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件事你千万不要管。

0: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执掌，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2: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4: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2: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5: 认清赌注，
6: 让宣纸给你们钱，
7: 让宣纸给你们钱。
8: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9: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就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它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层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回上海，见到孩子。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件事你千万不要管。你们军统特别忌讳这件事，如果你私自把人送回上海，就是投敌叛国。你们军统的家法，你比我更清楚。
1: 我调查过了，现在抚恤军也经常出问题，
0: 时有时无，按时翻了又怎样？那点钱不够买两袋米。
1: 杨姐，我给你准备了一些钱，希望你能收下。
0: 林南生，你不用这样。你们杀侵略者、杀汉奸这些，我懂。我是中国人，我以前帮你们做那些事情，我不后悔。你们有纪律，强迫我和孩子分开，不让我寄钱，我也能懂。现在是战争时期，不发抚恤金，我也能忍。但是你去过俱乐部。 你看到过那些人每天都在吃什么喝什么，国家大事我不懂，但是我丈夫是杀日军牺牲的，我没有做错过什么。你的钱我不能要，你不来重庆我还不活了吗？ 我自己可以的，谢谢你。

0: 局座，戴老板什么意思啊？
1: 不能再拖了，上刑吧。戴老板已经没有耐心了。戴老板最恨的就是家贼，之前因为五条枪就毙了成都站的一个科长，眼看贪污这股风就要压下去了，可这个顾慎言顶风作案，真是找死。
0: 那个林南生怎么处置？
1: 原本想着让上海区的老同事来调查这件事，要比我们重庆这边的人更加可信，可这个林南生还是个犟头，让他给我滚。
0: 是，
1: 一点用都没有。
2: 何总长把信给退回来了，
3: 拿回去吧。这种事儿是以后就别干了，何总长要管早管了。
2: 我就不信这件事儿。我现在就去面见何总长。
3: 你给我站住！林南生，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啊？你还不明白吗？这个事情就算闹到委员长那儿，也是这个结果。
2: 我知道。上海区真正贪污的是谁？
4: 根本就不是顾振言。
2: 第五通讯组全体殉国之后的好几年，他们的薪水还一直有人在领，
4: 真正的贪污犯还在逍遥法外。
2: 你们不能以为顾振言已经是内定的死人了，
4: 你们就肆意的对他栽赃嫁祸。
2: 从他身上拔下来的弹片比你们栽赃他贪污的黄金还要重。
3: 小林，上头决心要整治，那下头自然要立功。没有人在乎顾慎言身上的伤疤和他为抗日做出的贡献。
2: 老顾真的没救了，
3: 接下来就要动刑了。不知道他能扛过几轮，
2: 要对他动刑。
3: 总部都是精英，刑讯人员也是，他们的手段你是知道的。小林，你就不要再去管顾慎言了，你应该想想你自己。他们现在不仅要抓贪污犯，要捞功劳，他们还要抓同案犯。现在外面已经传开了，在上海的时候你就与顾慎言私交甚密，你现在又跑到重庆来替他说话。告诉你，让你去审顾慎言，审出来了那是大功一件，要是审不出来，那下一个死的就是你这个同案犯。

0: 学校叫我们加入特务处，是为了报效国家。现在这么做，算是报效国家吗？
1: 小林，现在这个局势，无论在哪里，首先要保证自己活下去。

关渡口毒贩，渭城市南干，巫峡云东望，兜毛石牌关。

你到了重庆，做出最后决断之后，可以用黄山云这个名字，把一首诗刊登在中央日报上，会有人跟你联络。这首诗叫《官渡口》。

0: 你好，我是中共南方局川东特委于正文。
1: 你好，我是林南生。
0: 我受川东特委的委派，代表纪中元同志和你面谈。这首诗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
1: 我知道。
0: 南生同志，您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1: 我已经痊愈了，谢谢你的关心。
0: 很好，南生同志，接下来你要面临艰巨的任务和复杂的环境，这项任务的危险性和压力对于你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我希望你能够坚强地承担下去。
1: 你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快请坐。
1: 好。
0: 其实在很早之前，纪中元同志就有了发展你的计划，你的情况他已经向组织汇报过了。经过这么长时间对你的了解和考察，他认为你有原则有理想，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毫不动摇，是一个非常值得我党争取的对象。
1: 我真没想到你们一直都在关注着我。
0: 本来发展你的计划应该在上海完成的，后来没想到你受了伤去了香港。到了香港以后，纪中元同志想要继续争取你，我们也在观察你的态度，但是时间来不及了。现在你到了重庆，我接替了他的工作，以后在重庆我将是你唯一的联络员，老纪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1: 感谢组织的信任，今后我将彻底和国民党决裂，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尽我最大的力量。
0: 欢迎你的加入。

0: 林南生同志，这个方向也是延安的方向。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玉成委员同志，我有一个重要请求。好，你说。军统有一个叫顾慎言的人，前不久从上海来到重庆。我想请组织核实一下，他是不是我们代号叫邮差的同志？他现在处境非常危险，一旦确认，请组织立即展开营救。如果不是，我也请求帮助援救。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现在被军统。
1: 诬陷为贪污犯，随时都要枪毙。如果能把他救出来，可以发展成我们的人。
0: 好，你说的这个情况很要紧，我会立刻向组织反映核实的。好，但是得尽快，我怕没多少时间了。
1: 嗯，你放心，一旦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0: 谢谢。
1: 你看一下这张纸上的内容，请记住：第一条是你的紧急避险房间，第二条和第三条是你的安全撤离通道。一旦有紧急情况，你将直接撤往延安。
0: 我记住了。
1: 今天晚上8点，军统一直监听的我们的那个广播频道，会出现一个新的呼号，213，这是你的呼叫代号，这是一次测试呼叫。从下周开始，每周二、周五晚上8点到凌晨2点，每个整点都会有呼叫，每次都是重复呼叫，这其中可能会有对你的呼叫，你要留意呼号。你的解码书是草叶集。

0: 你们这帮饭桶，赶紧把人抓回来！
1: 啊，好，明白，我一定全程搜捕顾慎言。
0: 抓不回来，军法处置。
2: 报告，报告，
1: 进来。
3: 胡主任，
1: 怎么又是你啊？
3: 我想到一个办法，或许能让顾晨言招供。
1: 不是不让你插手这件事情了吗？啊，哼，你倒是想审，人跑了。
3: 跑了？
1: 今天早上的轰炸，卫兵躲避空袭，顾晨言趁机跑了。

0: 喂，是我，安排宪兵，全程搜捕顾慎言，立刻。
1: 你身份证，
2: 身份证，
1: 我给你拿着。
0: 叫什么呀？
1: 走吧，你过来。
0: 啊，来了。
1: 好，没了。
2: 谢谢。
1: 你叫王宝林，
0: 出示一下证件。

0: 路上看全是你们的人，还没抓住吗？哎，你
1: 没呢，
0: 出来
1: 啊！据说是个人肉贩，上头有命令，抓不着不让收队。从早上到现在了，
2: 对，
1: 搜了好几遍还没搜着，可能还有枪呢。
3: 站住！
4: 哎，
3: 还没找出来，拿出来看看。
1: 长官，我先执行任务了。
0: 对，
1: 哎，
3: 叫什么？行，对吧？
1: 怎么回事？
5: 不是照片上的人，远处看着有点像
4: 认错人了。
0: 你们俩睁眼出示一下。
6: 我在你宿舍周围等你半天了。
4: 这是你？
5: 是我，长官，是我。
3: 嗯，好。
6: 我看到你在报纸上登的官渡口，你好，邮差同志，组织上已经向我确认你的身份了。老郭，你逃出来的太是时候了，我已经收到消息，他们要对你动心，逼着你承认这一切。我是这么想的，我想着参与到你的案件当中，尽量拖延时间，然后想办法救你。
7: 我跑出来就是想告诉你，不要再帮我做任何洗清贪污的事了。他们现在都已经想把你当成我的同案犯来处理了。我告诉你，我在巨来大陆的53号存放了一批枪和金条，原本计划是在他们刑讯之后我作为招供来用的，现在我想请你把它揭发出来，这样第一可以撇清你跟这个案子的关系，第二能够成为你以后精神之戒。
6: 为什么？为什么要阻止你贪污犯的身份？明明是他们在诬陷你。
7: 几年前我给老纪提供过一部电台，就因为这部电台他们开始怀疑我的身份，所以现在必须要坐实贪污犯，他们才会停止对我身份的怀疑。
8: 金河小黄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那你那个时候就应该撤离。
7: 1938年，他们经我的手，往延安密送了6个潜伏头，当然这6个潜伏头已经被我党所用，一直在给他们提供假情报，并且他们信以为真，如果我突然消失，
6: 他们会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到我身份的问题上来，而且会按照最高危险警报把我设定为头供，这样他们跟这几个人都会切断联系。
3: 你过来，身份证，快点儿！这也太给人抢了，肯定不是。走吧。
9: 哎，那个男的，站住站住，身份证。
6: 老郭，我答应你，我会向他们揭发你，但是现在你必须先给我离开这里，马上去我的紧急避难所，上级留给我的撤离通道现在全部给你用。
7: 我非常感谢你，感谢组织对我的保护，但是你要知道，为了让邮差这条线很好的运作，我们已经牺牲了5个同志，我要让每个人都安全起来，只有让我自己这儿做到万无一失。李南生同志，我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6: 不行，我已经联络过上级了，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7: 不要给组织添任何麻烦， 如果想保住这条线，并且让我们的同志都能够绝对安全，只有这个办法是

0: 最简单最有效的，听我的。另外我恳请你向组织转达我的建议，以后由你来沿用邮差这个代号继续工作。
1: 老公，我不能眼看着你去牺牲，
0: 以后你会面对很大的危险，要相信自己，坚定地走下去。
1: 别说了，你在这儿等着我，我马上回来。

0: 你们后院通到什么地方？
1: 哦，直通后巷，道窄僻静，不常有人走。
2: 哎，客官，您的茶。
0: 是茶，
3: 你好，咋在家？
4: 哟，林长官，又见着您了，您来这喝茶呀？二楼包间吧，来，我给您送上去。
0: 不用了，你先忙你们的正事。
4: 哎，不耽误事儿，来来来，我给您送上去。你俩，一个在楼下搜，一个去后院搜。
5: 是
6: 是。
4: 来来来，长官，
7: 麻烦你了。
4: 林长官，不麻烦，不然我也得上楼搜一遍。正好啊，把您那个茶壶给送上去。您慢点儿。哟，林长官，是这件吗？
0: 不是。
4: 哦。是这间屋吗？
0: 还在里面。
4: 哦。这屋？
0: 还在前面。
4: 啊。哟，有客，林长官，你有朋友在啊？
0: 是啊，我有朋友在等我。
4: 林长官，是这样啊，好不容易碰上您了，有点事儿想麻烦您。我姐夫，那不是倒腾点棉纱吗？前两天被你们稽查处的人给扣了，人也进去了。
3: 这茶还挺新呐。
4: 您看能不能帮帮忙？找找人给通融一下。
0: 行，那我知道了，我会帮你了解一下情况，没什么。
4: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
0: 还有什么事吗？
4: 哦，没了没了。哦，您请您请您请。
8: 见过这个人吗？
5: 哦，没有，
3: 没见
8: 过。没见过。
5: 过来看看看看，见过这人吗？
3: 没。
5: 你呢？
9: 没见过。
8: 顾慎言，站住，别跑。
4: 快了！

要让每个人都安全起来，只有让我自己这儿做到万无一失，我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0: 这件事办的是真丢人呐！难怪戴老板大发雷霆。其实不管怎么样，这个顾慎言也是死了。屁话！死和死能一样吗？他是戴老板钦点的，查到枪，就能把他当成贪污的典型处决，杀一儆百。现在成什么样子了？赃物没找到，口供也没有。
1: 这不等于把人逼死的吗？报告，
2: 进来。
1: 林南生少校求见。
2: 让他进来。
1: 是，请。
2: 报告，局座，胡主任。
1: 你有什么事吗？
2: 前几天我在审问顾沈岩的时候，未能完成任务。现在他畏罪潜逃，事实证明他就是有问题。 我这些天反复的斟酌，我终于想到顾沈岩有可能藏匿赃物的地方。
3: 林南生，
4: 我们要的是确凿的证据，而不是猜测和推断。
3: 上海的巨赖达路53号，很有可能就是他的一个秘密据点。局座，这是我详细的报告。

0: 来，认识这么多年，一直说要请你吃饭，还一直没请过。今天我特地做了点小菜，都是上海菜，应该合你胃口。来，尝尝。
1: 谢谢。梁小姐，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我找到回上海的门路了。

0: 这是我所有的积蓄，你都拿给他吗？
1: 白小姐，
2: 快坐，我们坐下来说。
1: 送你走的人是我的朋友，他们不要钱。
0: 这么危险的事儿，是你的什么朋友啊？
1: 是我最值得信任的朋友。来，快吃吧。给我，
0: 谢谢。
1: 没事。

0: 差这条线很好的运作，并且让我们的同志都能够绝对安全，只有这个办法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小林，以后你会遇到巨大的危险，碰到任何事情都要相信自己，要坚定地走下去。
1: 嘉奖令，林南生同志在调查顾慎言的贪污案件上尽心尽力，成绩卓著，全局通报嘉奖，并晋升林南生同志为中校军官。
2: 好好干，前途无量。
3: 是，局长。

0: 道呢，增加豪气感，
1: 是吧？增强豪气感，
0: 不晓得呀。陈太太，芦苇来了。
2: 陈太太改餐呢？
0: 你要上什么吗？我可以到了啊。
3: 陈太太，要小心来砸茄子啊！
2: 我喊一起。
3: 哎。
4: 上
3: 面
4: 拿两杯水。
3: 后面。
4: 好嘞，回来了。
2: 哎，回来了。上级对供应组有新的指示，由你负责亲自传达。另外，让他们尽快准备两套军装和一辆车。
5: 要信任我。
2: 嗯。
5: 好，一会儿吃完饭我就去。哎，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
2: 嗯，够了够了。
5: 哎。

0: 这帮汉奸把字儿抹了有什么用啊？不是当初他们给日本人效力的时候了。
1: 老廖，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今天别忘了。
2: 记得，站长，我记得。
1: 王站长，
3: 老陈，
1: 多喝多时。
0: 久违，
1: 久违。这个呢是戴局长委任我为上海行动总队副司令的电文，这不光是中央，也是戴局长对我的信任。陈某定当竭尽全力，阻止江浙沪和平军和日军对新四军的投降，完成重庆方面交给我的任务。陈副司令的任命我早就听说了，今天我是来执行接管76号的命令，这是接管文件，您过目。
4: 杜斌，里边请。
5: 王站长，这些就是所有移交的材料，你不用签字，直接向戴老板汇报就好了。
0: 那就感谢陈副司令了。
1: 应该的。
0: 你们先出去，我们再聊两句。

0: 老陈，日后都是同僚，有些事情还得相互多关照。
1: 那当然了，这我可以重返中央工作，这全靠当初你在青浦对我尽心尽力的帮忙。这件事情关系到你和我的身家性命，咱们相识多年了，就这事儿我自有分寸。
0: 刚刚接到总部的通知，林南生即将调回上海担任副站长。
1: 听说了，他这两年在重庆是青云直上啊。
0: 是啊，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哎，唐金飞，狗跳，来喝咖啡。
1: 多谢贤总。
0: 哎，老沈，你也是劳苦功高啊。
2: 多谢。
0: 居然给公司找来了这么两位卧龙凤雏，你是不是？
3: 想气死我呀！公司给了他俩好几个账号，旅游的、探店的、游戏的，结果交到他俩手里，都在上面弹琴唱歌，唱一个黄一个。你俩是不用唱的就不会说话吗？
0: 老陈，要不是知道这是你外甥和你外甥的朋友，我都怀疑他们是敌对公司派来的间谍。
1: 钱总，我和狗跳就是想做音乐。
0: 哎呀，公司没计划做音乐领域的账号，两位高人另寻高就吧。
3: 你来干嘛？当场卖艺啊？
1: 钱总，那就让我和狗跳来做公司第一个音乐账号吧。如果让我们做音乐短视频，我们有信心做好。请您听一下我们最近创作的歌曲，如果您觉得不错，就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狗子，来吧。
4: 耶，Showtime！

0: 走，这能算工伤不？
1: 还 show time， 最后的机会让你受没了。
2: 唉，感觉和网上爆火、签约公司、办演唱会的目标又远了一点点。
1: 你确定只是一点点？
3: 季飞，好消息啊，季飞，公司有个主播突然跳槽了，导致一个新项目没了主播。前总好像很看重的事儿，不想招不清楚底细的人来做。
1: 啊，老舅，难道前总打算把这个机会给我和狗子？
3: 没错，你俩业绩这么差，收入那么低，还能在公司坚持半年，不说别的，忠诚度没问题，所以钱总决定让你俩试试。
1: 老舅，那这个新项目是做音乐短视频吗？
4: 这个嘛，有那么一丢丢，偏差。
5: 按照钱总的交代，两位将以钱总的一位至亲为主角拍摄短视频，让他成为形象正面的网红。期限就是钱总去国外出差的这两个月。
3: 听到没？至亲呐，跟人家搞好关系，以后要转做音乐，不是一句话的事情。
1: 金秘书，这个成为网红有什么标准吗？
5: 标准就是，钱总觉得成了，就是成了。期间公司不会给二位提供任何支持，相应的，如果两位能完成任务，之后公司将倾斜大量资源给二位，视频的内容题材也可由二位决定。出于对钱总至亲安全的考虑，两位需要不定时向公司汇报所在位置，

0: 位就是要拍摄的主角。钱总的爱宠，二牛先生。
1: 其实现在很流行萌宠，钱总给咱的任务难度不大，等事情办成，我们就可以专心搞音乐了。
2: 是啊，也只能曲线救国了。哎，你小心点，这鸡金贵着呢。
1: 放心吧，来，先拍个二牛飞翔的镜头。牛哥，准备起飞。

0: 的。
1: 别二了，快追呀、啊！喂，停下！
2: 你车上有偷渡的是吗？
0: 完了，钱总的宝贝。

0: 大夏江
1: 在淳安，走去开车，咱们去大夏江。
0: 阿飞，咱这是到了什么神仙地方啊？这里太美了。
1: 喂，我说你能不能把精力集中到……哦，
2: 怎么样，是不是跟仙境一样？
0: 确实美。嗯，嗯，嗯，阿飞，快看，
1: 终于追上你了，别想跑。怎么不动了？
2: 哎呦，出发的太匆忙，我忘记充电了。
1: 喂，保险公司吗？我的车没电了，在千岛湖。过来要多久？太慢了，我有急事儿。你们能不能……
2: 阿飞，瞧。
0: 哇，
2: 好飒的小姐姐。
3: 你俩干嘛的？
2: 我们搞音乐的。
3: 是吗？难怪小嘴巴巴的挺能吹呗。车子没电了。前面几百米有充电桩。
1: 哦，这种地方居然有充电桩。
3: 很奇怪吗？千岛湖环线有34个充电桩。
2: 他这么好心帮我们，是不是对我一见钟情了？
1: 别自作多情了，我把着方向盘，你推下车。
4: 为什么是我推啊？
1: 原来这么近啊！
0: 农创客，
5: 这儿就是大夏江。
1: 我查了一下，大夏江包括几十个村镇，占地340多平方公里。
2: 大海捞鸡啊！
1: 天色不早了，先找个地方落脚吧。
2: 这家看着环境不错，名字也不错，鸡舍。
1: 是鸡舍。
6: 嘟哒鸡，嘟嘟。

0: 杨卫，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可以看你们的电子探单哦。
1: 电什么单？
0: 啊，这上面写的是两位住宿期间房间的能耗，根据能耗的排名，能耗低的客人还能享受客房升级、景点优惠等服务。
1: 哎呀，没想到一间民宿还有这么高端的东西啊！哇、哦，好热闹啊！哎，阿飞，快看，这路灯还有屏幕哎！哦。

0: 得给地里浇点水了，我操作一下。
1: 狗子，你有没有觉得啊，这个村子有点前卫啊，到处都是高科技。
2: 其实咱们这边的农村呢，都在积极推进数字化建设，前卫的不光只有下江村。两位是来下江村玩的游客吗？
1: 大爷，其实我们是在找东西。
2: 这不是文三养鸡场的车吗？
3: 文三
1: 养鸡场？

0: 海底小纵队与马拉巴尔巨松鼠。
1: 欢迎你们来到印度，我的家。
2: 哦，你就是在这儿长大的吗，帕尼？
1: 就是这儿。既然我们在回章鱼堡的路上经过这里，我就想带大家一起来看看。罂粟切片机吗？嘿，我随身带着，就是为了方便跟你们分享我最爱吃的食物。来尝尝菠萝蜜。
2: 帕尼，菠萝蜜太好吃了，像是混合了香蕉、苹果和芒果的味道。植物鱼们迫不及待想摘一大堆菠萝蜜回章鱼堡了。
1: 海藻蛋糕配上菠萝蜜果酱，味道一定很棒。需要我来帮忙吗？那好吧，你们继续。那么接下来，请跟我前往下一个地点吧。
3: 一颗种子，两颗种子，三颗种子，四颗种子。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
4: 他们呢？他们呢？
5: 我的菠萝蜜呀！
3: 一颗种子，两颗种子，三颗种子，四颗种子。
4: 对不对？
3: 我得藏起来。

0: 我的菠萝蜜啊。
1: 采摘大获成功啊，
2: 我们就要回飞鱼艇了，你们准备好起飞了吗？
0: 一颗种子，两颗种子，三颗种子，四颗种子，我得把这些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些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些种子藏在这儿。
2: 谢谢你带我参观，你生活的地方太棒了。现在我们该启程回章鱼堡了。

0: 机呼叫巴克队长，我们正准备启程回章鱼堡。
1: 注意安全，你和帕宁的旅行怎么样？
2: 菠萝蜜怎么变成这样了？
0: 等等，你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2: 哦，听到了，好像有一位不速之客爬进了飞鱼艇的通风孔里。
3: 到底是什么呢？
4: 通过已知线索推断，我觉得有动物上了飞鱼艇，而且还咬坏了植物鱼摘的菠萝蜜。
5: 哦，我的老天爷呀，飞鱼艇竟然潜入了一个偷乘者。
6: 嗯，让我们来看一看印度有什么动物喜欢吃菠萝蜜。猴子喜欢，还有大象。
5: 不过大象那个体型恐怕也爬不进通风孔吧，伙计。
6: 啊哈，一定是马拉巴尔巨松鼠。
4: 虽然有个巨字，但这种松鼠的体型刚好可以爬进通风孔，
6: 而且也很喜欢菠萝蜜。不过巨松鼠不喜欢吃果肉，只喜欢吃种子。终于破案了，他们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把种子藏在不同的巢穴里，留着以后再吃，
5: 就像勇士一样把宝物都藏起来。
6: 当他们想藏起来，就会利用其独特的毛色与周围环境融合。
1: 太好了，谢灵童，我们知道了偷乘者的真实身份，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他。
4: 当务之急就是马上掉头，把他安全送回家。
1: 好主意，大西西，希望能顺利找到他。
2: 他还在移动。
7: 我得藏起来。
2: 啊，恐怕你的毛色并不适合藏在这儿啊，我的朋友。哦，你别跑啊，我只是想帮你。
8: 接跑接跑。快点跑，快点跑吧。
2: 害怕，我的松鼠朋友，我马上启动舰艇升降器把你送上来。
1: 大西西，好消息是我找到了那只松鼠偷乘者，而坏消息是它被吊在舰艇升降器上。

0: 升降器没法启动。
1: 电脑显示齿轮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我们需要帮助才能救下那只松鼠，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2: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一切都还好吗？
3: 我觉得直接让你看到更好，队长。
4: 我的老天爷呀，
0: 那只巨松鼠怎么会挂在飞鱼艇的升降器上呢？
3: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得想个办法把它安全救回飞鱼艇里，但是舰艇升降器现在无法动弹，也就是说没办法着陆。
2: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下去让它抓住呢？一条绳子，一串链条，或者是
5: 帽子。我去吧。
2: 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6: 阿尼，再去检查一下舰艇升降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4: 好的，队长。找到问题所在了，原来齿轮被种子卡住了，我可以马上把种子清理掉。
1: 在这儿什么忙也帮不上，
3: 还是没办法启动舰艇升降器。
4: 要是舰艇升降器在飞鱼艇的顶部，大家就能得救了。
3: 等等，我想到了，你可真是个天才呀，呱唧。
4: 我吗？
7: 哈尼，听我说，我想到一个办法。
1: 来自达西西的友情提示，请抓紧了。开始翻转。
4: 达西西，飞鱼艇翻转的同时，齿轮上的种子也掉下来了。
0: 植物鱼们和马拉巴尔巨松鼠全都平安无事，队长。
2: 营救任务成功，现在通话结束。
8: 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
1: 曼德普已经把所有的菠萝蜜种子清点好了。
4: 看起来植物鱼们也已经把厨房打扫干净了。
8: 菠萝蜜。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
1: 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马拉巴尔巨松鼠

0: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4: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3: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4: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5: 认清赌注，
6: 让宣纸跟你一起。

0: 黄河水，在那里孕育了黄皮肤的儿女。
1: 时代巨人缔造出社会主义国家，
2: 四大文明有我中华，四大发明始于华夏。
0: 星汉灿烂，筑起了多少璀璨的灯塔，紫气东来，点燃出江山如画。
2: 翘首强悍，你能听到金戈铁马，回眸盛唐，你会看到威仪天下。
0: 可强悍盛唐只是先辈的潇洒，青春中国才是真正的风流年华。
3: 是啊，改革开放一次大手笔的抒发，
4: 蓬

0: 一刻，全天下的龙族儿女成为了一家，
1: 亿万人的牵手
0: 创造了一个

0: 萨东话。
1: 其实复兴的谜底不难解答，
2: 和谐社会一定能让中华民族繁荣强大。我的中

0: 星际火传，不要忘我们忠诚是什么，一声召唤，龙族血脉都将会排列在你的旗帜下。
1: 有人问，
2: 有人问。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

0: 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共苦。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1935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沿途所经之处，红军仁义之士的美名也广为传播。此时的宁夏处于马氏家族的黑暗统治之下，老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生活在吴忠市利通区上桥镇的金三寿，听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专为人民打天下的，他觉得既新鲜又振奋，对这支人民的队伍充满了向往。1936年七月，金三寿和同乡马怀令、马存彪等人踏上了革命的征途，来到了革命苏区延池，并在高岗的安排下前往定边。一天，他们接到一个振奋人心的通知，毛主席要接见他们。几天后，他们来到保安，在那里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问他们到苏区来有什么打算，他们说来苏区就是为了寻找真理，找红军参加革命。主席说，我建议你们回到定边去，把从宁夏逃出来的回族群众组织起来，建立一支回民游击队，发动群众起来革命，为将来解放宁夏打下坚实的基础。金三寿等人回到定边后，在县委的领导下立即分头做工作，动员逃到当地的宁夏群众报名参加游击队。经过两个月的宣传和组织，共有近200人加入了游击队。游击大队在延池、磁窑堡一带开展了游击活动，主要是侦查马鸿逵部队活动的情况，消灭零星匪特和国民党在各地组织的民团及清乡团，游击队也逐步发展壮大。但由于革命经验不足，组建游击大队时对报名者未做深入了解，有的反动分子也乘机混了进来。在一次攻打刘清民团的战斗中，曾在马鸿逵部当过连长的马化堂带一个支队投敌，导致游击大队解散，斗争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是继续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还是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金三寿毫不犹豫选择了继续革命，并于193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送到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定边回蒙学校学习。学习结束后，他接受党组织布置的任务，在定边重新组建回民游击队，继续坚持革命斗争。1937年十月，中共中央为加强宁夏地区的工作，成立了中共宁夏工委，先后任命杨一木、李养南为工委书记。1938年四月，党组织又派金三寿、马存彪等到宁夏工作，因被马鸿逵下令悬赏通缉，金三寿和马存彪不能公开露面，经常住在哥老会成员或可靠的附身家里，秘密开展情报和统战工作。原任国民党零五县政府办公室秘书马汉三曾与马怀令私交甚深，金三寿听说马汉三对蒋介石、马鸿逵消极抗战有不满情绪，私下里说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才是救中国的政策，于是设法与马汉三见面，向他讲述陕北的情况，详细介绍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几次深入交流后，马汉三做出了选择，决定参加革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包围，边区财政非常困难。1940年初，金三寿和马存彪受三边分委指派，办起了四亿供销商店。他们在经营方式上采取薄利多销的方式，买进卖出只收2分利。商人们切身体会到，同四亿商店做买卖，既安全可靠，又公平合理，
更愿意与他们合作。两年后，他们又开办了永信强、广发西两家分店。他们利用便利条件开展情报联络工作，同时也为党组织筹集了大量的资金，有效缓解了三边地区物资供应紧张的局面。1941年10月10日，在定边县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金三寿作为少数民族代表当选为县政府委员。为加强党对少数民族工作的领导，1944年初，三边专员公署增设民族科，协助开展少数民族群众的团结统战工作。金三寿担任副科长，具体负责联络回族群众的工作。由于有了专门管理民族工作事务的机构，党在三边地区的民族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46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挑起全面内战，准备大举进攻解放区。三边地委命令金三寿重新组织成立回民支队，配合大部队开展行动。1947年初，为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三边地委和军分区决定将余庄子工委、红井子工委和三段地据点领导的游击队同回民支队合编，成立回汉支队，金三寿任副支队长。在解放宁夏的进程中，金三寿率领回汉支队艰苦转战于三边地区，抵御马鸿逵部队的进犯，打击清乡团，屡建战功，为保卫边区、解放宁夏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金三寿长期在宁夏工作。1986年4月，因病在银川逝世，享年86岁。在他的传奇一生中，他曾多次面临艰难险阻和生死考验，但他矢志不渝跟党走的信念始终未曾动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未曾改变。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信仰的力量。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2: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3: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5: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6: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7: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8: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9: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0: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11: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0: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8: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2: 认清我的人，让宣纸给你一切，
8: 让宣纸给你一切。

0: 出锅喽！
1: 2024年春节前呀，我们的社区志愿者杜爱英瞧见辖区的这个高龄老人呢，家里冷冷清清的，这个喜庆的氛围都没了，老人呢也比较孤单，所以呀，他就和我们社区商量，想用陕北老家蒸花馍的习俗，关爱老人，关心邻里，把咱们非遗的文化呢也传承下去。
2: 一开始是刷到了社区公众号里魔力民俗志愿服务队的活动视频，看到大家围在一起做花馍给老人送暖的样子，觉得特别有温度，能有这样一个用手艺传递关心的团队很对我的胃口。
3: 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看见大家都在一起揉面说笑，做出来的花馍送到一些老人的手里，就能用自己手艺做点事，又能给大家带去关心，让我觉得特别的开心。
1: 我们魔力民俗志愿服务队呀，主要是围绕呢花馍传情，为咱们居民啊提供服务，同时呢也兼顾这个文化的传递和生活的关怀。我们还开展小课堂，教我们辖区的儿童呀、老人呀等群体一块儿揉面塑形，传承非遗文化。我们还通过这个花馍的形式，重点关怀咱们辖区的这个老人，也是通过花馍搭建民族团结的通道，促进邻里间呀相互帮助。刘阿姨，哎呀，不好意思，太晚了。你见证了我们从第一次到现在的进步，你再尝一口，然后那个看看我们有哪些进步。是吧？
2: 他们拿到这个花馍以后，我看着他们那个脸上表现出来那种表情啊和情绪，包括说出来的感谢的话啊，我听了以后我特别感动，特别有成就感。我就希望自己我要继续努力下去，基本上就是工作忙完以后，然后有时间我就赶紧来社区来，对我个人来说特别有意义，因为能帮助更多的人。
3: 还有一些邻居平时见到我也会说你们送的花馍让我们感到了社区的温暖。有时候走在那个小区里就听有人说魔力队的人都是好心人啊，我觉得特别的骄傲。
1: 谢谢谢谢邢叔。可能我们做的这么多啊，辖区居民是会有一些这个质疑的这个声音的，他们质疑我们的这个花馍会不会送上一次然后就没有了啊，我们这个服务是不是单一的只是送花馍。那这类的质疑呢也让我们这个心里这个压力呢也是很大，但是我觉得啊，这个压力呢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不会去回避这些声音。那么我们也是邀请了各地居民坐在一块儿商量，把咱们每个民族不同的这个特点的元素融进到咱们花馍制作当中啊，形成咱们独具特色的花馍。针对于咱们有的居民啊担心关爱呢会不会就是单一化，就是送送花馍，那么我们呀也是联合我们辖区的这些的共有的资源，比如说是卫生服务站、我们的共建单位等等这些的，不只是给他们送花馍送关怀，那么也可以同步呀给他们测测血压，陪他们一起啊唠唠天啊，让咱们这个老人的幸福感也会更高。只要是真心的为咱们居民服务，质疑的声音啊总会变成认可的声音。
4: 那您尝尝我们的心意。这是我们给您做的长寿面，祝您生日快乐啊！
5: 是是是
4: 啊，健康长寿。
5: 从内心来说，挺感谢的，大家
6: 方便谢
5: 谢谢谢关心关心我们老人的健康。
1: 花馍传递的不单单是一种美食，而是一份情感，一份温度，能够让咱们邻里间的这个关系啊更加的和睦。那么我们也是期望我们青春社区的每个角落都像这个刚刚出锅的花馍一样，升腾着咱们多民族邻里间亲手揉制的这个热气与心意，让亲如一家的氛围啊深深融入到柴米油盐的日常当中，让每个人呢都能够在这里啊感受到踏实的幸福感。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大家好，来看天气。从九号开始，我区迎来了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据统计，截止11日14时，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沙坡头区迎水桥镇沙坡头景区南为107.1毫米，全区有180个站降雨量在25到50毫米，银川站累计降雨量为9.3毫米。预计11号夜间，灵武市及吴中、中卫、固原三市有小雨或阵雨。12号白天，同心县、海原县、西吉县、隆德县、金源县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3号白天，沙坡头区、海原县及六盘山区再降雷雨。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区有雷雨天气，其中吴中、中卫、固原三市转为中雨。近期降水天气频繁，累积雨量大。对于计划到山区旅游的朋友，要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这句话，提前关注旅游目的地的预报预警信息，选择露营点要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或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银川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石嘴山阴转多云，17到31度。吴中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固原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中卫小雨转多云，16到29度。宁东阴转多云，17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4: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5: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7: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8: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9: 认清赌注，
10: 让宣纸跟你一起。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社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到自治区水利厅视频调度检查防汛防灾应急救灾工作，强调要压实责任链条，科学精准排查化解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工作措施，筑牢防汛安全，坚固防线。
1: 张于普在自治区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会议上强调，要切实增强依法行政意识，建设人民满意法治政府。
0: 中国简贫宁夏实践专栏播出，多国嘉宾分享在宁夏考察交流感悟，点赞中国简贫发展经验。
1: 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关注，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他们以党建为统领，以精细化基层治理交出为民服务优异答卷。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自治区水利厅视频调度检查防汛防灾应急救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链条，科学精准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协同联动，细之又细落实各项工作措施，以万全准备筑牢防汛安全，坚固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自治区水利厅，李亦飞听取相关部门防汛备汛工作汇报，通过水利防汛调度平台视频连线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和各级防汛战备应急管理等部门，调度检查重点区域部分水库防洪工程，详细了解值班值守、气象监测、水库库容、堤防巡查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应急救援准备等情况。李亦飞说，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短时强降雨、山洪及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叠加，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防汛防灾应急救灾的极端重要性，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绷紧安全弦，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紧急动员行动起来，立足防大汛、抗大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对各项工作再研判、再调度、再部署，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杜绝层层失防，确保万无一失。李亦飞指出，要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开展安全检查评估，从最不放心、最不托底处入手，查基础数据、查风险隐患、查巡查责任、查避险措施，对基本情况、存在风险、应急调度等做到心中有数，精耕细作排除风险、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升本质安全。

0: 水平，要根据地形地貌、流域面积、上下游村庄和人口分布、天气变化情况，体系化研究极端条件下人口密集区域和湖库坝、行洪通道、路段桥涵等潜在风险及影响，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健全完善预报预警、叫醒叫应机制，遇险情果断关停转撤，应转尽转，坚决防止重特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要深入分析汛期规律和灾害生成发展危害规律，总结运用好经验好做法，紧盯不同流域和库区范围内村庄、城镇、道路等重点部位，全面彻底整治问题隐患，精准制定防灾救灾预案和针对性措施，实地验证落实可行性，打好工作提前量。要严格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备勤、备警备战，线上调度与实地巡查相结合，建立多部门协同联动、快速应急响应机制，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充分调动群防群治力量，进一步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李毅飞强调，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领导干部以上率下，靠前指挥，落实分片包抓、流域联防联控制度机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严密组织纪律、严实工作作风，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人民安宁。
1: 7月10号，自治区主席、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主任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切实增强依法行政意识，加快建设人民满意法治政府。
0: 会议学习解读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首次听取了涉及土地批复、社保补缴的两起行政复议典型案件办理情况。张宇普与常设委员、专家委员围绕事实认定、法律依据、程序规范等进行研究会商，要求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办理，加强协同联动，真正实现定分指征、按揭事了。近两年，我区在全国率先实现自治区、市县三级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全覆盖，并全部由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委员会主任，行政复议申请量达到一审行政诉讼案件量的1.9倍，全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保持100%。通过行政复议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4.2亿元，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持续凸显。张宇普指出，行政复议是监督行政权依法公正行使，促进行政机关自我纠错，有效化解行政争议的重要制度。各地各部门要认真总结经验，改进工作，进一步提升复议质效。要着力增强依法履职意识，持续巩固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成果，完善人员政策等办案保障举措，推动复议委员会实质化运行，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着力抓好实质化解、持续畅通诉求反映渠道，促进调解和解关口前移，实行首问负责、限时办结、逾期问责闭环管理，推动各类突出矛盾和历史问题有效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着力强化协同监督，抓实以案促治，深化行政复议与法治督察、执法监督、司法监督、监察监督联动衔接良性互动，实现个案问题点上解决、共性问题面上突破，为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自治区副主席、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副主任吴兰通报了2025年度全区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情况。
2: 7月10号，宁夏上工委8届三次全会在银川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对全区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作出安排。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宁夏上工委名誉主任庄岩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通报了宁夏少工委八届二次全会以来少先队工作情况，审议通过了宁夏少工委关于委员卸职、替补、增补和主任、副主任调整的决定。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高屋建瓴，内涵丰富，饱含深情，为进一步做好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区各级少先队组织要坚持深学细务笃行，牢牢把握主责主业，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一体推进六大工程，确保各项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会议强调，要坚持高举队旗跟党走，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健全党建带团建带队建工作机制，扛牢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职责使命。要聚焦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本任务，强化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用心用情做好关爱服务，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各方协同育人责任，建强用好少先队工作队伍，完善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共青团牵头、团教协作、社会协同的工作机制，推动全区少先队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举办期间，多国嘉宾结合自身国情与宁夏之行的所见所感，分享他们的考察交流感悟，点赞中国减贫发展经验，在互学互鉴中共促现代化发展。
2: 这场聚焦减贫与现代化的跨国对话会吸引了全球多国政党媒体代表来到宁夏交流互鉴，那几位嘉宾呢也会接受我们的采访，他们会如何评价本次研讨会带来的思想碰撞，来到宁夏又有哪些新鲜感受呢？走，我们去现场听听看。
0: 西班牙共产党副国际书记、欧洲左翼党副主席马尔塔·马丁一身中式唐装亮相会场，优雅别致的服饰成为会场内外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我非常喜欢它，而且在西班牙时我也经常穿着它。马尔塔·马丁深耕欧洲社会治理与普惠福利领域，他十分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此次宁夏之行让他对中国系统科学的减贫发展理念、因地制宜的区域发展思路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知。
3: 西班牙和许多欧洲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地方发展不均衡等诸多挑战。中国将长期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与脱贫政策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宝贵经验。这次来到宁夏，我看到当地立足区域优势，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农业、制造业、文旅产业，精准盘活本土资源，这种科学务实的发展思路极具借鉴意义。安第斯议会议员、前议长、秘鲁国际政治研究院院长古斯塔沃·帕切科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他热爱中国、敬佩中国的发展理念与治理成效。近期，古斯塔沃·帕切科正在潜心撰写《中国星球》一书，用亲身经历向世界讲述中国各地的发展变迁与中外友好交往的温暖故事。
4: 我由衷钦佩中国人民，敬佩中国政府的责任与担当。闽宁协作的发展奇迹是极具价值的国际范例，为各国开展区域协作、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宝贵参考。21世纪是携手共进、合作共赢的时代，中国是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各国应当与中国携手同行，共创未来。此次宁夏之行，我们亲眼见证了新时代中国在科技、文化、经济领域的丰硕成果，真切感受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蓬勃生机。未来，我们期待与中国持续深化各领域交流，持续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携手推进共同发展。
5: 党建领航，聚民心，多元共治，促团结。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以党建为统领，以精细化基层治理交出

0: 为民服务优异答卷，用心绘就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幸福图景。今年长城花园社区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1: 今天呢，也有我们南区的居民给我们捐了100个这个救生圈，我们把救生圈呢挂到了唐来渠边，我们互相提醒，保障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安全。
2: 正值暑期高温，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辖区内的唐来渠渠岸人流密集，极易造成溺水事故。针对这一情况，社区老兵子子团主动发起防溺水安全行动号召。
3: 老兵子子团已成立近2年，我们这支队伍扎根社区一线，常态化开展治安巡逻、邻里互助、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等志愿服务。
2: 走进长城花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舞蹈室里阿姨们踩着节拍裙摆翻飞，书法桌前大爷们凝神静气挥毫泼墨，剪纸工房内非遗爱好者指尖翻飞，把美好的日子剪进窗花里。如今天天有排练，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演出，已成为社区的常态。这个扎根在居民家门口的党群阵地，是辖区各族群众共享的幸福空间。
4: 我们长城花园社区啊，在我们党委的领导下，大家齐心协力办起了各种的活动的平台，还有这个老年饭桌呀。我们有些老同志说，哎呀，我们能在长城花园社区感觉非常的幸福。
5: 我们更多的居民、更多的党员参与到我们社区治理工作当中，那么通过这样活动的形式呢，我们可以大大的凝聚我们党员群众的这个凝聚力，那么我们社区党委的治理能效也就会大大的增强。
2: 长城花园社区党委聚焦便民服务提质增效，将民政、社保、卫健等12类高频政务事项集成办理，还高标准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卫生服务站、便民代办点等邻里驿站全域覆盖。同时依托传统节日打造邻里节、爱老节活动，组建11支特色文艺队伍，让文化赋能治理，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1: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始终把群众的所思所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深化人人都管事、事事有人管的精细化治理机制，继续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中，让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的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6: 今年以来，吴中市聚焦项目落地过程中的堵点卡点精准发力，通过创新服务机制、升级全流程服务模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
0: 在吴中市城北的紫苑名筑项目建设现场，塔吊长臂有序运转，一栋栋商品房正拔地而起。项目开工仅3个月，最快楼宇已近封顶，这得益于吴中市自然资源局推行的专人帮办联动协办机制，项目报批审批办证环节较以往压缩10天，落地速度大幅提升。
7: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提前给我们帮扶，就是让我们在报规少走弯路，节约了很大的时间成本。
0: 拿地即开工，并非简单压缩单个环节的审批时间，而是通过系统性流程再造，实现从串联审批被动等待到并联预审主动服务的根本转变。这一红利同样惠及宁夏林家实业食品包装和薄膜新材料项目。
8: 给我们企业安排了专人一对一的服务，全程主动跟进，让我们不用反复的去跑腿，避开了很多问题难题。我们比一期的工程在手续办理上足足缩短了有2个月时间，这样子也让我们有力的推动我们项目的快速落地。
0: 今年吴中市制定实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豁免清单试行方案，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动态更新扩容豁免覆盖范围，明确22类建设场景可免于或无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严守规划底线和公共安全红线的前提下，进一步精简审批冗余环节，压缩全流程办理时限，切实为企业减负，为项目提速。
9: 我们围绕项目跟着规划走，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的工作要求，全面推行土地征收前期工作限期办结制、项目方案提前预审制、手续办理并联审批制，构建起全生命周期项目帮办服务体系，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自然资源要素保障。
0: 7月11日是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周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夏陵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价值阐释系列活动在西夏陵景区举行。本次活动以学术研讨、文物联展、研学美育、非遗市集、产业联动等多元形式，搭建全民共享的世界遗产展示平台。
6: 活动为期两天，覆盖专业研究、青少年研学、非遗传承、农文旅融合、跨界宣传五大板块、九大特色活动同步开展。活动开幕式上，法规宣讲、获奖展示、学术合作、文物展出、实景展演有机融合，特色西夏服饰走秀生动再现西夏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活风貌。启动仪式后，举行了高水平学术研讨。当天，由银川西夏陵管理处、三星堆博物馆等多家文博考古单位共同主办的蜀地灵光朔方集金、蜀地与宁夏地区青铜文物展在西夏陵博物馆开展，175套川宁两地先秦青铜文物集中展出，分为蜀地青铜文化、先秦时期宁夏地区青铜文化、多元一体中华青铜的共同华章三大板块，系统梳理古蜀青铜文明、北方系草原青铜文明各自发展又深度交融的发展脉络。展览将持续到9月11日。
2: 7月10日晚，由银川市总工会、厦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的闽宁协作30年文艺演出在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举行。演出以更续闽宁山海情、共谱协作新篇章为主题，分为戈壁扎根、沃野流金、山海永续三大篇章，既有厦门艺术团带来的帐头木偶、闽南歌舞等独具八闽风韵的精品节目，也有宁夏本土花儿吟唱、少儿花儿展演等饱含塞上风情的特色演绎。
10: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感谢厦门总工会和银川总工会把最好的节目送到我们家门口里，我们心里非常的高兴，日子感觉过得红红火火，日后更加会努力把日子过好。
2: 演出场外同步开设非遗体验区、寻谱簪花、剪纸、黄河石画、手工编织等特色互动项目，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两地民俗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6: 7月9日开始，我区迎来大范围降雨。7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针对此轮降雨，各地平稳应对，实现防汛保商双向利好。
2: 据宁夏气象局监测显示，此次降雨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烧坡头区迎水桥镇烧坡头景区以南区域，为100.1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同兴县河西镇李岩子村，为54.2毫米。当前宁夏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立足早部署、早预警、早防范，抓实前置防控工作。本轮降雨前，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提前下发防汛工作提示，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开展多轮联合会商，累计发布雷电暴雨等预警58条，覆盖群众72万人次，前置储备物资1.2万件，常态化开展极端场景应急演训，排查整改各类隐患306项。同时，在全区2519个行政村和社区全面推行防汛一页纸应急卡，推动防汛责任体系直达基层末梢。此外，我区还持续完善防洪工程体系，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已完成投资23.74亿元，治理沟道近400公里。 宁夏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考试7月11号在全区5市同步开考，1.7万余名考生参加。本次考试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公开招募三支一扶人员4550人，笔试成绩将于7月28号前在宁夏人事考试中心官网公布，8月31号前完成派遣手续，9月1号新招募的三支一扶人员正式到岗服务。据了解，三支一扶计划服务期为2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颁发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服务证书，享受有关优惠政策。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新天地的，但是我需要您完全的信任和支持。
1: 我要是不信任你，能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吗？嗯，在用人上、用钱上，我从来都没有干涉过你吧，对不对？
0: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特别感谢你的。
1: 好，咱们到此为止，多说一句话都是废话。我只强调一点，今年的利润率要超过去年的50%，明年翻一番做得到。
0: 能。
1: 好，我等着给你庆功。

0: 师傅，这可是个宝贝啊！你看这画工，伯伯，林然，什么？都摆出来了。
1: 是要当家业啊，轩辕，瞎说什么？我轩辕年无能，走到今天这地步，我只能当家业了。这些宝贝摆到轩家好几百年了，传到我轩辕年的手上，竟然没有把它做好。 轩家的下一代又不接续祖先的产业，这有什么办法？留着也没什么用，干脆给他处理了。处理呢还有些钱，有了钱工厂就能坚持一下，实在支撑不住，那就只能各奔东西了。没办法的事，老何子、张璐。
2: 你们看看，看看外面有什么人，找个可靠的，给他，就是不要糟蹋了这帮宝贝。永年，这些都是轩家的根脉，你把它都卖了，咱这……
3: 师傅，您先别着急，厂子还没走到绝路呢。我去找找之前认识的老板们，入股合作经营不是也是条路吗？
0: 咱们仓库里边不还有好多纸呢吗？我去跑业务，我去卖，咱们一定能支撑下去的。轩辕，你脑子灵光，你替你爸爸想想还有没有别的路子。别指望他，指望不上。那您告诉我，怎么才叫能指望得上呢？啊，到纸厂就像您一样去捞纸，就能挣着钱了，就能让厂子经营下去了，这就叫能指望得上了，爸。
4: 您要是真把这些东西都卖了的话，您还有脸见祖宗啊？
5: 姚红，你心里还有祖宗啊？轩家35代了，要早一点有你这个英才，啊，用不着我来辱没祖宗。
4: 这话没错，都怪我。轩叔叔，咱不至于卖这些东西，这些都是轩家传承千年的宝贝。 咱不能卖，还有宣言。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你有能力，我相信宣家在你手里一定可以发展起来的。政府也会一起跟你想办法的，一起保护非遗传承嘛。
6: 是啊，是啊。
0: 你得跟我爸去抢。
6: 儿子，你就听听林姑娘的，你们年轻人在一起干，思想活，思路新，肯定能干好。

0: 是你们怎么枪口都冲着我来了？不是我爸要当家业吗？
1: 是，可是我们宣家现在已经走上绝路了，你难道没有个态度啊？
0: 我能有什么态度啊，妈？这个家您最知道了吧？我爸想一出是一出，他想要做的，不管是对与错啊，我们都得执行，都得按他的来，对吗？卖就卖吧。哎呀，
2: 我有病，我吃错药了。我把祖宗的东西就随便卖，你心里有没有谱啊？他能听得清这些道理吗？他要早听得清这些道理，事儿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0: 爸，我记着咱们家还有米芾的字跟八大山人的画都拿出来都卖了，哎，这样啊我也能从纸二代破格成为富二代了。
1: 混蛋
3: 天言，你胡扯什么呢？你这
0: 爸，你想好啊，要卖还是不卖？卖的话我也帮着找买家，咱卖贵点，别卖亏了，对吧？
3: 永年，
2: 咱可不能犯糊涂啊。
4: 是啊，师父。
5: 不是，你就这个态度啊？
0: 干都干不了了，干什么呀？
2: 卖了，把宣家的家业，还有宣家祖上的这个脸，一块儿都卖了，那才叫过瘾。

0: 我以前啊听我爸爸讲过，他们家古代文人字画五六十张，随便拿出一个米芾的字多少钱。
1: 哎，老人，他那都是啊试笔作品，比不上那正经代表作，值不值个钱啊。
2: 这宣家的字画可不是书画家随手写的，就他家老祖宗留下来的，都是有题款和扣了章的，那都是好东西。
0: 还有各种各样的纸呢，前两年佳士得刚拍卖的翁同龢的一张纸，八张大，十几万，他家多的是，全是好东西。
3: 是吗？
4: 大哥，啊，能有这么多吗？
0: 你知道什么？你土老猫，宣家的东西啊，没有五千万，根本拿不下来。
1: 多少？五千万？你真能捧他？
0: 你看，哎，这个卖对了行啊，如果卖不对呀，根本不值几个钱。哎，你跟他说什么？他还不懂。你们想想，这可能是个机遇啊，这都到了变卖家当的地步了，那肯定是急需用钱的，对不对？啊，
3: 对，要不然他没有必要卖。
5: 哎，反正啊，我是没这个实力，你们谁有这个实力啊，你们琢磨去吧。哎呀，
0: 你不行，
6: 很多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没本事空想，早晚都想成神经病。
0: 哎，不是，哎，老肖，哎，哎，小明，
7: 哎，各位老板，各位老板，啊，坐，请坐，咱先喝茶。
6: 飞爷，来了，干什么呢？
2: 玩呢，敢玩？别碰！
6: 这什么呀？
8: 哎，这么贵重的东西你拿去玩啊？啊，还拿去切着柱子，你这不是糟了东西吗？你个败家子儿！
2: 怎么了？又没有你家宣纸。
8: 老子有病！你找我干什么？赶紧说！
2: 听见风声了吗？
8: 全镇人都知道了。真卖啊？
2: 那传给我爸了，他想卖，那能怎么办呀？也拦不住。
8: 家里真困难到要卖到宝贝的地步了吗？
2: 嗯，一言难尽。
8: 你赶紧给我个卡号，我给你转几十万。
2: 哎，打住！你那点钱根本不够解决问题的。
8: 那怎么办呢？
2: 我爸这守着的呀，

0: 是个填不满的坑，
1: 我也不能看着不管吧。
0: 你没想法？
1: 什么想法啊？
0: 哎呦，跟我你就别装了，我们家那点宝贝你不心动？
1: 说实话啊，你们轩家的那些宝贝啊，
2: 谁看谁心动。
1: 我要是有钱呢，我就把他们都买下来，不是为我，是为你们轩家守着这份家业。等老爷子什么时候缓过来了，我再还给他。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哎
0: 呀，你这话说的呀，我都有点感动了。
1: 你真应该感动，我对我师父，对你们轩家，那是天地良心啊，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
0: 行吧，那我就给你个机会，你把它全买过来。
1: 谁？
0: 你呀、啊。
1: 我把它全买了。
0: 嗯。怎么了，小明同志啊？这就怕被雷轰了？
1: 我不怕被天上的雷轰，我是怕被你挖的这个地雷给轰了。哎，你说说你真是聪明啊，你给你爸下了个套，把我装进来了，轩家拿了钱，困难也解决了，东西呢放在我这儿也丢不了，到最后这转了一圈，我钱没了，你可真行。
0: 你别乱猜行吗？我这是给你个表现的机会啊。哎，
1: 算了吧啊，这个代价可太大了。
0: 哎，你一个大老板连这点账都不会算吗？我们家那点宝贝值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清楚吧，现在这着急出手折价卖，那到时候再赎回来，你就成了我爸的什么呀？这大恩人。就算不赎回来，这些东西转手一卖，能亏得了你吗？
1: 哎，师傅那些宝贝我能卖吗？我敢卖吗？
0: 那到时候也是你说了算不是？
1: 我实话告诉你，别的我不怕，我就怕我卖房子卖地到时候钱也不够。你打算卖多少？我先说好啊，太多了我可搞不定。
0: 你有多少啊？我得先知道个底儿吧。
1: 我有多少？我有100亿，信吗？
0: 信啊，那就按这个价成交。
1: 哎哎哎，你别把我带沟里了啊！你先回答我个问题。
0: 嗯。
1: 师傅能同意把他的宝贝卖给我吗？
0: 哎呦，你呀、啊，确实是有点难。所以我还得想个人以他的名义来买，用你来花钱。
1: 你准备找谁啊？
0: 欣然。
4: 喂喂，
0: 怎么样？
4: 考虑考虑吧。
0: 过这村口没这店了啊。
5: 听讲过你们家有宋朝的玉盘纸，
6: 嗯，
5: 明朝的鹿黄纸、白鹿纸，乾隆的冰纹梅花玉板间，样样都是至中珍品啊。
6: 牛，我真没想到您还知道鹿黄纸。
5: 据嘉庆11年经县志记载，那时鹿黄作为贡品献于朝廷，由此可见鹿黄当时在民间皇家流传甚广。玉板纸在宋代就是名品，有色里腻白、性柔细薄、既光且坚、久藏不住的特点。
6: 是是是，主任，到屋里说。
5: 哎，好。
7: 永年啊，
6: 嗯，
7: 我来呢，也是厂子里头的安排，能谈就谈，不能谈呢，我回去复命就是了。
6: 你是红星厂捞纸的大拿，你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我，这说明咱们的情谊和你对我的信任，所以你们领导才派你来。要是换做别人，我见都不见。
5: 老薛呀、啊，红星厂啊，毕竟什么
6: 是的，我薛远年经营无方，现在呢，卖祖宗的家业，但是我不需要可怜。咱们是朋友，你到我这儿来喝两杯，咱们聚一聚，我特别高兴。但是要谈公事儿，

0: 咱们大众。
1: 怎么办？谈都没谈呢，这。
2: 廖主任，
0: 嗯，
2: 那请吧。
0: 哎呦，姓严啊，荒头都埋了半截的人了，有些事啊，该过去了。
3: 说起来，那也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你轩叔叔一直呢把他爸爸当榜样，但是他爸呢怎么都不让你轩叔叔进红星厂，就让他去那个桃花镇镇纸厂，是想着带着老百姓一块学手艺挣钱，所以呢这个红星厂就成了你轩叔叔的一个梦，一个结。后来大概在90年的时候吧，这政府呢又提倡，哎，桃花镇镇纸厂跟红星厂合并，哎，这一下你轩叔叔那个梦终于实现了。哎呀，你都不知道他第一天进厂子的时候，那神气的，那高兴的。可是没半年，他把厂子里的徒弟都得罪完了。你知道为什么？你叔叔管理工人靠的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那点规矩，可是人家红星厂是国营的，人家认的是制度，所以呢就有了矛盾，而且这个矛盾呢就越来越激烈。最让你叔叔伤心的是，哎，那些曾经给他敬过茶的那些徒弟都把他告了，然后那些领导也是的，不分青红皂白就要让你叔叔给自己的徒弟道歉。你想一想，你轩叔那脾气，那能给徒弟道歉吗？是不是？
4: 我特别理解轩叔叔，这自古以来哪有师傅给徒弟道歉的，真要道歉了，这师傅还怎么当啊？
3: 哎呀，你轩叔就是这么想的，所以一气之下就从红星厂出来了，不干了，而且发誓这辈子都不进红星厂的门，不跟他们玩，不跟他们合作。红星厂伤了他的心了。
5: 哎，哎呦，
0: 小苹果，
5: 扎着我了。
0: 徐总，哎，谈的怎么样？
6: 这么大笔单子，哪有一下就谈成的？我现在加价到了600万。
0: 600万？
7: 什么意思，肖总？
6: 嫌多？嫌多你别找我啊！再说了，我当面谈成，我没有办法跟你商量的。
5: 我那边，欣然，我明哥啊是觉得你谈少了掉面儿。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6: 那他几个意思？
5: 他想对你有意思。
6: 你好好说。
5: 哎呀，他呀，他就是觉得咱们俩现在合伙了吧，在坑他钱呢。
0: 不是，
6: 小丑，你如果真的这么想的话，那你的格局确确实实有点……
0: 徐总，我肖明真不是那样的人。
6: 反正我现在已经加价到600万了，而且我感觉老爷子有一点心动。
0: 那就好。只要师傅能同意，再多加点也行。
5: 格局打开了。
8: 杜经理，您喝茶。
9: 我们祖上啊，也是做纸的。这说起来啊，还和咱们轩家是一脉相承嘞。
8: 哦。我请问一下，你们家家传的渊源是哪里？
9: 广东杜家。
8: 我知道了，我小的时候啊，我听我上一辈人说过，说是广东有个姓杜的徒弟啊，跟我老太爷学过捞纸，后来呢他发展的不错，发展到香港去了，解放之后啊就断了联系了。
9: 那正是我的曾祖杜庆东。
8: 哦，是这样。现在还做纸吗？
9: 说来惭愧啊，不做。这些年呢，我一直在

0: 广东做海运生意，但是对祖上的造纸一直有一份情怀，所以呢，同埋几个朋友呢，办了一家宣纸博物馆。哎，这次来，就是听说您正在出手祖上的老纸和字画，我是想放在博物馆里保存和展览，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啊。嗯嗯。
1: 您的博物馆叫什么名字啊？啊，
0: 德天。
1: 德天。哎，我多问一句啊，您是听谁说宣家要出售老纸字画了呢？
0: 这个不重要啊。
1: 知道出处渊源未必不重要啊。
0: 三叔啊，我能先看一看东西吗？
2: 好，张铎，拿给杜总看看吧。
3: 好，
4: 应该留你吃顿饭呢。
0: 三叔啊，我给的价格已经不低了，我们两家说到底都还一家人来的嘛。我后天呢，就这么回去了。哦，请您认真的考虑一下。
2: 好，你住哪儿？要不方便的话，就在我们家住。
0: 对，我的县城的青逸酒店已经安排好的了。
2: 好，好，好，明天我会给你一个答复的。
0: 好，
2: 好，好，再见。怎么样，
1: 师傅？哎，这个人感觉不太对劲啊。哦，他的手明显是捞过纸的，不然谁的手会在这个位置上长老茧呢？
2: 那他捞过纸又怎么了？
1: 至少他骗了你啊。
2: 骗我？他拿钱买东西，他骗不骗我又怎么了？

0: 哎呀，听这声音知道是你来了，这地儿也算是被你摸熟了，来也不提前约我一下。
1: 哎呀，我约的呀。
0: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 我约就一定得约你啊。
0: 哎，等，你来这儿你不是约我，你约谁啊？
1: 哎，那边没看见有人啊，闪开。
2: 哎，敌人。
1: 哎，
2: 进去说。哎，查到什么了？
1: 给你看一下，我查了一下啊，是有一个叫做德天宣纸博物馆的，属于一家德天福明公司投资管理，法人呢叫毕福清，其他我也没查到什么。
0: 不是你们两个聊什么呢？啊？
2: 这个公司背着20多个官司，这不太正常吧？
1: 所以我才说啊，这家公司有猫腻。哦，对了，你说的这个杜总应该是合伙人对吧？
2: 啊。
1: 可是他不是这家公司的股东啊。
0: 你们俩真拿我当空气呢？
1: 你在乎吗你？
0: 我怎么不在乎了？那是我们家宝贝，我不得选个好人家。
2: 这个杜总，我跟他握手的时候发现，他的这双手绝对是捞过纸的。可是他非说他是个商人，不捞纸。他说他做这个博物馆是为了情怀，可我给他看宝贝的时候，他一点兴奋感都没有，就他的那个眼神里都没有光。
1: 或者啊，我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就是要谈价格了，他不能那么主动。
2: 有这个可能。
0: 不行啊，我听了半天了啊，这人绝对不靠谱，绝对不能卖给他。
2: 可是师傅已经心动了，我走的时候他们师娘正在商量这个事儿。
0: 不是，那今天就没有别人过来出价吗？
2: 哎，欣然来了。
0: 对呀，欣然来了呀。
2: 他出600万、人家杜总出1000万，换你卖谁？
0: 出这么多，那也不能卖给杜总。
1: 哎，我真看不懂你啊，杜总出1000万不卖，欣然出600万你就卖？
0: 不是，我说都不卖。
2: 你们知道我现在最好奇的是什么吗？他一个所谓的广东人，他是怎么知道咱们这儿有宝贝的消息呢？
0: 所以说呀，这里面一定是有猫腻的，绝对不能让他得逞了。
2: 我怕就来不及了。
0: 怎么了？
2: 师傅如果同意的话，明天就签约。
0: 这可麻烦了。

0: 真白呀，陈叔啊，还有得考虑考虑吗？啊，不考虑了。没我什么事儿的话，我先走了。
1: 你等一下，你先坐下。卖的是宣家的传家宝，你是宣家人。
2: 你得签字才行。哎呀，我算哪根葱啊？这家不还是你说了算吗？你也得签字啊，你不同意，怎么卖呢？你是老子，你先签，你不签，我就不签。行了，什么时候了，爷俩还在这较劲？哎，宣总，您看之前不是我跟您先谈的吗？ 现在是突然之间想要签别人了，
1: 就做生意嘛，总想谈出一个好的价钱，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2: 明白，但是最初我的报价600万只是一个意向嘛，如果您这边觉得价格不合适，我们是可以再谈的。

0: 这位先生，
1: 我想知道您这边出价是多少呢？
2: 我出1000万。

0: 宣总，我这边也可以同样出价1000万。哎呦我的娘！但是凡事是要讲一个先来后到的。既然我这边先跟您谈，是不是考虑再给我们一个机会？
1: 三叔，我不管你跟他是什么时候谈的，总之是没有谈成。1000万的价码是我们之前谈定的。
2: 您不能到了签合同的时候再坐地起价，咱们宣家做生意可不是这样不讲规矩的吧？我们宣家是讲规矩的，您刚才说的有道理。
3: 杜总，我想插句嘴啊，您认不认识蒋二虎啊？
1: 你问他干什么？我认识他。啊？
2: 是吗？ 昨天晚上蒋二虎可是去您的酒店找过您的呀，您再想想。可能认错人了吧，我没在改过。我大老远跑来这里，孙叔，您是不是没有诚意卖啊？宣总，我这边出价1200万。
4: 并非是钱多钱少的问题，我们宣家呢讲究的是传承，
5: 无论是做宣纸，还是做人，诚实守信放在第一位的，这也是我们宣家的规矩。

0: 算了，好，我迁怒。师傅，等我一下，先别签。喂，
1: 我也得签。
0: 我不得好好看看。桃子刚刚查到，德天公司在被的22起再审案件之中呢，都提到了蒋新明这个名字。我们猜测他就是德天公司的幕后施工人。你现在赶紧去查一下他，了解一下啊。他是马来西亚星球纸业的总经理。好，知道了。杜总，您说您不认识蒋二虎，那蒋新明您总该认识吧？
2: 蒋新明不是蒋尤三的儿子吗？

0: 老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偷工减料，以次充好。通知厂吧，马上订购。
7: 黄经理的意思是，既然轩家都把单子分出来了，那在质量上咱们是不是就
6: 只是别人家的？成品是我们大雅斋的，牌子能砸吗？
8: 你看看，合作才刚刚开始，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质量问题，我们大雅斋是不会允许的。
6: 是，你放心，这个事情我们绝不姑息。
9: 听我讲，不管你认为我是对也好，还是错也罢，我既然是轩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轩职找一条出路。

0: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蒋新民不是蒋尤三的儿子吗？
1: 杜总，我想我师父是不会把宣家的传承卖到马来西亚去的。
0: 杜总啊，你回去告诉你们蒋总啊，这个做生意呢讲求诚信，凡是做人呢都要光明正大，这样呢才能走得更长远。
2: 陈叔，你也别光看着别人的赖里头，也想想自己的脚后吧。您先看看自己的儿子宣言和宣纸协会的肖会长组了个什么局，还请了这位漂亮的女士唱堂会，精彩的很呐！我们走。
3: 你乱说什么呢你？
4: 王八蛋！
3: 爸爸爸爸，哎，你听我解释。我
5: 老薛，你
3: 放
5: 了你！
6: 薛总，
5: 你干什么？
6: 薛总，
5: 你
6: 出来！
7: 宣总，
8: 你怎么下那么重的手啊？宣总，宣言和肖明在一起不是想骗你，他们是真怕你把传家宝给卖了，想把传家宝给你保下来呀。
9: 走开！
10: 听见没你？老薛，你糊涂你！
3: 妈，没
10: 事。走，去医院，去医院。
3: 没事，
10: 走，去吧，去吧，你去。
3: 妈妈妈妈，这月的工钱是不是又发不出来了？
10: 别管了。
3: 欣然给我分红，给了我10万块钱，我都打到上回那张卡里了。各位，这个月先委屈大家一下啊，先给大家只发一半的工资，剩下的我再想办法。你们知道的，宣家是不会拆你们钱的啊。哎，
4: 别。
3: 爸，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咱甭吵了，争来争去没有用。哎呀，听我讲，不管你认为我是对也好，还是错也罢，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0: 别理他，快走，去医院。
4: 去去去，
10: 来来来，可别留了他呀。
0: 师哥，宣言这孩子呀，他心里有宣家，这工资的事儿啊，真的，你别着急。

0: 还宣纸做的？当然了，那不久的将来，这儿的一切我都要改成宣纸的，包括这座房子。房子也能用宣纸啊？
1: 我已经测试过了，强度、防水性都没问题，别说造房子了，就是造船都行。嗯，虽然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我竟然还觉得你能做到。
0: 你这么天马行空的想法，就是像你说的，想给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这一切啊，才刚刚开始。嗯，哎，你过来。嗯。嗯。

0: 闻到了吗？
1: 闻到什么？
0: 宣纸的味道。我小时候就是闻着这个味儿，看着我爸妈做事长大的。那个时候他们都很年轻，在我的记忆里，宣纸也是年轻的。我的每一代祖辈都跟我爸妈年轻的模样是一样的，还有他们造出来的纸，也都跟他们皮肤一样年轻、振华、有光泽。可是随着我爸他说话越来越少，白头发越来越多，我妈越来越不爱笑，这宣纸也就跟着一块儿突然就变老了。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想象中的祖辈们也都变老。按照常理来讲，人在想象中是无所不能的，可以做任何事，但我凭什么就不能让他们重回年轻呢？
1: 所以你现在做的这些设计就是为了让宣纸变得更年轻，让宣纸和你的家人重新回到你小时候的时
0: 候。老祖宗们通过不断的摸索尝试做出了绝美的宣纸，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宣纸的用途上加以开拓，去让它焕发新生呢？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让它与时俱进，让它走进年轻人的市场，让它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 你这些话呀，就应该让他们听见，尤其是你爸。
0: 那算了啊，不用。他呢，有他的枷锁，还有啊，他的故事。
1: 那还是别让他知道了。
2: 到现在，哎呦，
0: 怎么弄啊？
1: 不是，这失败了？
0: 不，没有失败，只是还需要改良一下。

0: 这是宣纸吗？偷工减料，以次充好。通知厂房，马上停工。
1: 黄经理的意思是，既然宣家都把单子分出来了，那在质量上咱们是不是？
0: 纸是别人家的，成品是我们大雅斋的，牌子能咋吗？停工！
1: 我马上通知停工，
0: 查一下，这壁纸哪来的？
2: 这批纸哪来的？涉及三家厂子，都是小家庭作坊。
3: 这些你再接一下。哎，沈总，金总，
2: 书记，哎呀，你看，你看，这接到你的电话，我就没敢走。啊，在这儿专门等你呢。来，老书记，你看看合作才刚刚开始，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质量问题，我们大雅斋是不会允许的。
3: 是，你放心。 这个事情，我们绝不姑息。好，哎呀，你看这领导前脚表扬了，就后脚就出现这样的事情。幸亏你这个质量把控严格，要不然传出去啊，真是打了我们桃花镇的脸。依然，
2: 哎，
3: 你陪辛总去找一下肖会长，啊，告诉他我们的态度，务必要严肃处理。我们的宣纸协会可不是摆设，该发挥作用的时候一定要发挥作用啊。
2: 明白。
3: 那个。
4: 金总是这样，我今天县里有个民生工程大检查，我就不陪你了。回头你跟肖会长的商量结果告诉我啊，不行我亲自去找他。
2: 好，
4: 那你们去啊，我们去宣纸协会。
2: 不好意思啊，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两位让你们久等了。
2: 没关系，
4: 大家请坐，请坐。你看，这你们也没提前打招呼，我这水也没泡，我给你们倒点水。
2: 肖会长，不用麻烦了。
4: 我们不是来喝水的，说事儿吧。坐。你们说。
2: 肖会长，
4: 你不是很有责任心的吗？你亲自来为协会争取订单的时候，我当时是不是就明确的表达过我对品控的担心？我当时就说了，他们做不好。现在应验了吧？辛总，在这儿呢，我要先代表他们，对您。
5: 对贵公司道过歉，这方案还没吃呢，就先把锅砸了。当然，我也有责任。
6: 哎，咱别说责任了，说怎么办吧。彭书记呢，现在态度很明确，严肃处理。
4: 我向你们保证，一定严肃处理绝不含糊。另外，对于你们和其他客户造成的损失，我会要求他们全部赔偿，一分钱都不会少。
5: 肖会长，这不是赔偿的事儿，您要明白，定规矩，立行规，才能保证桃花镇宣纸产业的良性发展，不能有和稀泥的态度啊。 我建议，马上召开会议，通报这件事情，然后把质量太差的厂子从协会上开除出去。其他的厂子呢，视情节的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罚。以后协会接到了什么类似的订单，都与他们没有关系。另外，我们重新订立行业规约，然后所有的企业呢，都必须签署相应的保证。
2: 我同意这样的处理结果，否则像今天这样的局面，真的很难改变。
4: 你们看我这个会长。 表面上是风风光光的，但实际上我就和这两头上去的小丫鬟一样，我是费力不讨好。你们要知道，这些年都是我把我的订单拿出来给他们做，他们才认我小民这个人，才愿意叫我一声会长。如果我这个协会是个聚宝盆，那就好了，大家随时掏随时有，我手里握着大把的订单，想分给谁就分给谁，想处罚谁就处罚谁。但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就拿你们刚刚张罗的这个笔记本订单来说，单子并不大。如果你们处罚的太重了，或者你们说的这个新的行业规约里没有考虑到那些老板的利益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一声气冲动就都退出协会了。那到时候我这个协会还有什么作用呢？我还怎么规范市场呢？是吧？
5: 不是肖会长，这是两码事儿，不能有和稀泥的态度啊！现在
2: 我没有和稀泥。
5: 产业做不大，拉不到订单，我们经发办可以帮您想办法争取把产业做大做强，这是一件事儿。但是该有的处罚没有处罚到位，这是第二件事儿。如果做不到赏罚分明，那桃花镇宣纸企业的管理它就是一团浆糊。
2: 我认为真正的管理是要尊重行业规律的。
5: 我会把你的想法汇报给彭书记。
2: 肖会长，如果啊。 只是从个人来说，我们真的都非常理解你这个作为协会大家长的难处。但是真的抱歉，我们大雅斋也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既然刚才你都这么说了。
0: 我也只能表明我的态度，从即日起笔记本的业务只能全面停工。
1: 石梅，
2: 孔子都讲究个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到你这儿他们就都没救了，非得一棒子打死。
3: 这些话留给学生们讲吧，做工作是两码事儿。
4: 你要是我闺女，我非得
3: 这些事情要不是严正处理的话，那些厂子有样子学样子，不还是自己毁自己？
5: 林依然，
4: 你搞什么名堂？
3: 搞什么名堂了？
5: 你惹的事还少啊？
4: 行业内的事儿有宣纸协会处理，你管那么宽干什么？人都告到我这儿来了，像上次闹出那么严重的群体性事件，你怎么不长个记性呢？
3: 怕出事就不干事。镇上对宣纸企业有指导监督的责任。那我们的出发点不就是为了宣纸良性发展吗？那我有什么错呀？
5: 哎，哎，廖主任，快看啊，这就是你的人，就这么说话，你没个态度吗？你没有点？
2: 有态度肯定有。林然，走。
4: 啊？
2: 去作坊企业，解决问题。
4: 哎。
3: 哦。
4: 你，不是，我还没说完呢，我。
6: 其实吧，并不是说我们非得要为这些小厂子、小企业说话，但说实话，他们真的挺不容易的。咱就说人工吧，他们用人给的工钱，他指定要比我们高。为什么呀？因为没有我们稳定啊。咱再说原材料吧，这批发价给我们的肯定比他们便宜，这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尽心尽力给大雅斋做，那肯定挣钱。但如果他们不偷工减料，那肯定就是赔钱嘛。这年头这么难，谁会去做赔钱的买卖呀？
3: 困难呢，我能理解，但是逻辑不对。哦，因为不挣钱就偷工减料，被人同情啊？那您要是这么说的话，餐厅要是不赚钱，就要用地沟油、淋巴肉了。
7: 廖主任，我跟你说啊，前几天这大雅斋就对我们供的纸不满意了，说什么我们捞的纸啊质量不稳定，要扣我们钱。我也不愿意这样，他不在咱家，他可去别大厂子，这个人员都稳定不住，您叫我这质量怎么稳定？
8: 捞纸工、晒纸工，就是我们讲的水深火热，冬天啊捞纸冻，夏天晒纸热。现在的年轻人啊，宁愿去送外卖、开网约车，也觉得比干这个舒服自由，所以干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3: 谢谢领导。
8: 哎，别这么说，我都不习惯。嗯，
3: 这包怎么能你拿呢？来，我拿。
8: 哎，别，不敢劳您大驾。
3: 这上回我真不是有意的，
8: 无意的我也受不了啊。
3: 那个，这中午我请你吃土菜吧，啊，好不好？
8: 哎，不用。
3: 你这给个面子嘛？
8: 不能给，没吃你的你都上房揭瓦，吃了你的我嘴更短了。
3: 你这话说的，你放心，这回我一定吸取教训。
8: 我不相信，李然。我老廖摊上你这么个下属算是倒了霉了，你要是还有点良心就让我平安退休，就算我记了得了。
3: 不是廖主任，我慢点，
9: 慢点，英子。
10: 老宋，
9: 哎呦，廖主任。哟，小林，
10: 怎么能让小孩干活呢？啊，哎，孩子，哎，宝宝啊，
9: 哎呦，廖主任身上脏。哎
10: 呀，几岁了？
11: 六岁。
10: 六岁了，这么小，哎呀，你就干上活了呢？
9: 坐，廖主任。
3: 来，您坐。
9: 啊，坐。
3: 站会。
9: 廖主任，
10: 哎，
9: 我们这企业小，这雇不起人，只能自家人干，
10: 不容易啊。老宋。这次给大雅斋供纸啊，有几家偷工减料，
8: 你们怎么没跟着干呀？哎，
1: 我廖老师，我爸什么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只做正宗宣纸。
8: 是。哎，这次笔记本的订单你们能挣点吧？
1: 都投原材料上去了，不过好在人工是我们自己的，多少能赚点吧。
8: 就赚个人工钱。
3: 你高中
11: 卖多少钱一吨？
8: 差不多15万。
10: 像他们这样的小作坊啊，没有条件做料，这纸浆啊只能从外面买。
9: 是，廖主任，肖会长买最好的炭皮浆14万一吨，我这都出到17万了，我这质量呀都不如他。
12: 哎呀，能买到就不错了，那原材料的紧张的时候还不卖给你呢。
9: 是。哎呀，这镇上给的单子，这大雅斋有个大企业，这质量是我可不敢马虎，这宁可不挣钱也不能把自己牌子砸了，不是？
10: 老宁可不挣钱也不是办法呀。
13: 肖会长，
14: 哎，怎么来了？
15: 我这不是听说您和小林同志到各厂子转转吗？我来看看。
10: 我呀，是陪小林微服私访。
15: 您这微服私访可好啊，还得带着他去考察民情呢。小林同志，哎，民情考察怎么样？
16: 还行。
15: 哎，来英子，哎，这是给你的。哎
1: 呦，谢谢肖叔叔。
15: 好好补充补充营养啊。这是给老爷子的。哎呀。点心软和，
9: 太客气了，
12: 谢谢您，谢谢。
15: 你看嫂子，哎呀，哎，复习的怎么样？
1: 还行。
15: 好好考试。
9: 廖主任，嗯，我跟您说啊，这肖会长对我们的肖企业主特别体贴照顾，凡是在协会的孩子考上大学的，全部给奖励；考上普通大学，给5000；重点大学，10000。
15: 不说那个，
10: 协会还有这个政策呀？
15: 我定的，这协会的会员的孩子呀，都一视同仁。会费嘛，是吧？这个闲着也是闲着，给孩子们更有意义。

0: 上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肖会长，
2: 嗯，
1: 之前对您的态度有问题，我这跟您道个歉啊。
2: 没事没事，那天我的情绪有点激动，大家都是好心，相互理解就行。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当下这种局面还是要改变。
2: 那你的意思是，
1: 这次偷工减料的处罚，要不就按您说的办，把大矮宅的损失赔了，然后罚1年不能接协会的订单，写承诺书，永不再犯。您看您这样行吗？
2: 行，我保证没问题的。
3: 该罚就得罚，这是对的。但是，像老宋家这样讲诚信、有实际困难的小厂子，咱们该帮扶也得帮扶。
2: 廖主任，这事儿呢，我来解决吧。正好今年原料供应不太紧张，我呢就多进几十吨，然后按原价分给那些小企业就行。
3: 你这个会长不白干。
1: 哦，肖会长，一会儿到大雅斋把我放下吧，我再跟欣然姐谈谈，让她多多谅解一下，这毕竟还是要跟大家继续合作的。
2: 好，多费心啊。
1: 应该的，顺便约上她和宣言，我们晚上聚一下。
4: 我爸说你一个人在桃花镇开了家大公司，可让人佩服了，我长大之后也想成为你这样的人。
5: 没准你长大了比阿姨还要棒呢。
1: 多好呀。
6: 哎呀，歌词真的让我是非常的感动啊，好想在你孤单的时候有我陪伴你啊。
3: 好想你会想
6: 在你难过的时候有我安慰你啊。好想
5: 别安了，肖会长，今天我要谢谢你，真的很开心。干杯。
2: 不，要说谢还得是我谢你，让你们大雅斋遭受到那么大的损失。
5: 肖会长，现在不是工作时间，让我们一起开心不好吗？
2: 好，
5: 干杯。
2: 谢谢。
7: 来啊，借这个场合呢，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要回北京一趟。
2: 回去干什么？
7: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8: 我发现你还真是喜欢想一出干一出啊，敢打敢拼真好汉呀你。
7: 我想试试，哪怕只是缓解一下目前的困局，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吧。如果我多拉回订单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行业规约给定下，以后咱们宣纸产业就能步入正轨了。
6: 我支持，依然给力，爱拼才会赢。
9: 干杯！
7: 要吧，
2: 谢阿姨挺喜欢你的，你这小情商比你老爸高啊。
4: 因为我善。
2: 你什么扇贝？
5: 你怎么这么老土？这是蠢，这是蠢。
10: 听阿姨，
6: 你才土呢。快放下。
4: 说说吧，桃花镇宣纸产业的林大业务员。
7: 别提了，还没开始跑业务呢。
4: 我不是给你泼冷水啊，跑不跑恐怕区别都不大。我今天问遍了身边所有人，大家一致的反应都是这样的，宣纸听说过没用过，我们现在办公室都无纸化了。
11: 所以我说呀，你不配用宣纸。

0: 东西确实是好东西，但过时了。你这次啊，恐怕是抓了个烫手山芋在手里。
1: 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你去那里工作我是支持的，不过我的能力有限，打了一圈电话，老同事老朋友都问了个遍，也就搞得那么一点点订单，简直不值一提啊。
2: 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我刚到北京您就给我来了个开门红，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1: 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你在农村好好干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
2: 走。哎，曲姐，对，我依然，我这回北京了，想着说拜访一下您。啊，没事儿没事儿，这确实太突然了，没关系的。哎，那咱就改天。

0: 我已经很糟了，哎呦！看你这副样子，就知道结果啦。有件事情，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告诉你。
1: 你别犹豫了啊，不会比现在更糟了，你直接说就行。
0: 艾玛现在在公司负责美术板块的业务。

0: 安梦姐，依然，昨天 Lisa 忽然跟我提醒你，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求我呢。哦，并没事，半糖。你在那边也这么伺候领导？山里的领导也爱喝咖啡啊。
1: 山里确实有很多网红咖啡厅，但是那边也出产很多好的绿茶，我们更习惯喝茶。而且，那边的领导不需要人照顾。我就喜欢你这不卑不亢的个性，很自信，也很自爱。所以以前我特别看好你，而且用心的在栽培你，你让我很失望。放下这边大好的前程，不要跑到那个镇上当公务员。
2: 你这次回来不会再让我失望了吧？
3: 我这次回来不是要工作的，是想请您帮个忙，给宣纸找一条销路。
1: 这公务员变成推销员了，
3: 为了工作，这身份不重要。
2: 你现在不是我的人了，我为什么要帮你？
1: 依然姐，哎，姐，咱都好些日子没见了，你这些日子在家乡发展的怎么样啊？
3: 还行吧。
1: 我可听说了，你们家乡建设的可美了。
3: 是啊，你怎么情况了？
2: 意大利海运发来的墙纸遭遇飓风，推迟了到货的时间。
1: 你看到现在知道吗？
2: 哦，他现在已经在现场了，不过听说他大发雷霆，一直在骂人。
1: 海运平时都挺正常，今天是火箭鬼了吗？
2: 艾玛姐，艾玛姐，我跟您一起去吧。我之前给里卡多办过展，我知道怎么搞定他。Hello，
4: 里卡多。
5: 里卡多先生，艾玛，你做的好事。
4: 啊，里卡多，我马上想办法。
5: 你想什么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枪支就那么多，现在停在海上，你安排直升机过去接吗？
4: 重新发货，走空运。
5: 我定制的枪支只生产。

0: 那么多，没有更多了，现在敌在海上，你让我怎么呈现？我跟你说过的，要空运空运，你为什么不听话？
1: 时间本来是来得及的，可是海运遇到上飓风，这是个意外。
0: 我不听过程。
2: 艾玛姐，咱们要不然联系附近海岸的船只，这儿还有各个港口。
1: 你真的是没带脑子吗？都跟你说了飓风飓风，接什么接？
0: 艾玛，你毁了我的展览，是你违规了，你要负责。
1: 里卡多，听我解释。
2: 我是新来的，是我自己工作能力不足，没干好工作，还不太适应艾玛姐的工作习惯。听说你之前是艾玛姐最喜欢的助理。
3: 都过去了，你呢就想着怎么帮她解决问题，她的态度你不用太在乎。哦，咱们两个加一个联系方式吧，你可以把里卡多的设计方案也发我一份。
4: 明白。
5: 艾维，
4: 怎么了？
3: 宣纸能不能做出墙纸的效果呀？
4: 别人不能。
5: 我问你啊。
4: 无所不能。
3: 我跟你好好说呢啊，里卡多的室内装饰设计展急需要一个墙纸材料的替代方案，我呢现在把他的设计图发给你，你就按照他的设计理念用宣纸设计出来，这很重要啊。
4: 里卡多是吧？就那个国际顶流室内设计师。
5: 是。
3: 而且呢，这次设计展会有很多中国设计师去里卡多的设计里找灵感。
5: 如果他接受了宣纸方案，那一定会有很多中国设计师模仿借鉴。
3: 这样的话，宣纸壁纸完全有可能在中国高端室内设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5: 成为潮流都是有可能的。
4: 行啊，这样，你帮我带一只烤鸭过来啊，不要真空包装，要现烤的，你上高铁前现去买。
3: 我跟你说正事儿呢，这次设计关乎你的成败。
4: 我说的也是正事儿，我保质保量的啊，把你这个墙纸给完成了，你保质保量的把烤鸭给我带回来。
3: 真吃啊？
4: 啊，我真的很喜欢吃烤鸭。
5: 吃你自己得了呗。
3: 行，挂了。
4: 这一批纸，咱们就按照特净皮来做。80%的弹皮，20%的稻草，制浆是关键。这一部分就由胡叔叔还有张度你们两个来负责。
6: 好。
4: 老叶叔，
6: 哎，
4: 您来掌帘，让您儿子马杆来配合抬帘。记住，捞三层加圈。
7: 没问题。三层加圈。
4: 苏兰阿姨，哎，您带着小鱼小满刷纸就行。
8: 好的呀。
9: 哎，来，学姐，我干点啥呀？
4: 伯伯，我们这人手差不多了，而且呢今天肯定要通宵达旦的干了，您年龄摆在这儿呢，不想让您那么累，早点休息就行。
9: 我可以的。
7: 哎，是
10: 有我们的，歇着吧。
8: 对啦，我就负责给大伙儿啊把宵夜做好，一会儿我就先把老鸭汤炖上。哎呦，
4: 知此莫如母。行了，大家都明白了吧？
7: 明白了。
4: 啊，时间紧任务重，咱们话不多说，干起来。

0: 玄岩啊，
1: 嗯，
0: 这么多颜色，哪个能行啊？
1: 嗯，哎，苏老爷，这个的颜色大差不差。咱们现在印的是这个颜色吗？
0: 现在是这个。
1: 哎呦，我傻了。我刚调了一版，一会儿再试试。
0: 好，好，好。小鱼啊，再试一个。
1: 辛苦大家了啊！
0: 没事儿。来，
2: 瑞秋，什么情况？你这安娜和丽卡多不是约到后天吗？
3: 丽卡多临时改变行程，她不去上海了。今天早上起来，她给艾玛姐打电话，说是什么要完成善后的事儿之后，马上就飞回意大利。
2: 这怎么来得及啊？纸是已经做好了，今天早上航空快递过来。
3: 嗯，
2: 这加急的话，最快也得明天一早才能到啊。
3: 啊，那怎么来得及啊？这怎么办呀？
2: 你别着急，我打个电话。中国宣纸与意大利设计的结合，这不仅仅是两种材料的嫁接，更像是两种文化的精神共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半透明的纸浆在墙面上投射出山水画般的水墨呼吸，这种碰撞产生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中国风设计，更是类似于佛罗伦萨圣母大教堂穹顶的精密结构。东方的柔成为支撑西方力的美学基础，是诗学和视觉的颠覆性革命。
4: 米卡多先生，这里面所有的参数都没有改变，唯一改变呢就是材料从麻变成了宣纸。我，
5: 如果你只是让我亲自写介绍，那我就太失望了。我要看到成品，看到摆在我面前的成品，否则我就不会干这个活。
4: 不，成品已经在飞往北京的路上了。
5: 我什么都不相信啊！我是艺术家，我的作品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损失，否则我就不敢你们自己买单了。
6: 喂，
7: 该说不说，这老外挺会找地儿的。哎，你在哪儿呢？你在船上还是在船下呀？也不来迎接我一下啊？
2: 宣言，

0: Please.我担心快递送不到，我一大早敢早班机，我就人肉给你背过来了，怎么样，靠谱吧？
1: 早班机啊？
0: 啊？
1: 现在都下午。
0: 啊，这展览馆附近有一家烤鸭店，味儿不错。
2: 哦，谁做的？
1: 就是这位，出身宣纸世家，跟您一样，都是非常有才华的设计师。
2: 哦，太不可思议了！我看到了宋徽宗的《天青色》，神奇的宣纸，神奇的设计师，这肯定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具体效果，就等开展那天有参观者来评断吧。
3: 那我可以准备布展了。太好了，去准备吧。
1: 好。

0: 想过非常好。
1: 您满意就好。
0: 嗯，我必须说啊，在上帝没有向我伸出援手的时候，是你们和宣剧帮助了我。
2: 应该的，
0: 很多人都是被宣剧做的枪剧吸引来的，并且大家赞赏。我想未来不光我个人的设计将会考虑加入到宣剧的元素，我还会向所有的同好介绍神奇的宣剧。
3: 太好了啊！
0: 您，我们就要成为合作伙伴了。哎呀，
3: 来来，我带一下。
1: 哎呀，还是宣言体贴呀。
2: 回头我

0: 都有一些相关的客户，他可以介绍给你们，然后啊，他们一定也非常感兴趣。
1: 谢谢艾玛姐，谢谢李卡多先生，
2: 没白来啊。
3: 轩，你让我认识到了中国设计区的色相，我太爱你了。我们能够再深入交流一下吗？
2: 可以可以，这也太热情了。来来，这边这边。
0: 来，轩，你不光有笋子、土豆，还有帅哥啊！这帅哥不仅帅，还贴心，
4: 不仅贴心，还有才华。
0: 哎，我一看到他，我就知道你再也不会回来了。祝你幸福！
1: 欢迎你也来山里，很有可能啊，你去山里，你也不想回来，
0: 必须去。
1: 您需要多少订单对直接发我就好了。好的好的，谢谢啊。哎
2: 哎呦，你还真是属于高能量人群啊，舟车劳顿那么久，精神头还这么好。
1: 行了，我帮你这么大忙，想好怎么感谢我了吗？
2: 不是，这话从何说起呢？不是我帮了你吗？
1: 哎，我拉订单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包括你们家在内的所有的宣纸企业
2: 啊。那这意思是我还得谢谢你。哦，
1: 大点声。
2: 我啊，累死累活的研究墙纸，费工费料的熬大夜给你做出来，还亲自搭着机票给你送到北京去，到头来我还得跟你说谢谢。拜托，有没有王法啊，领导？
1: 没有王法，你赶紧的吧，说谢谢。
5: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6: 两位好，我是你们的专车司机小肖，
7: 很高兴为你们服务。
2: 来吧。
1: 那肖会长怎么还来了呢？
6: 我不亲自来见你们，怎么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啊？啊，
2: 别光感激啊，还得请吃饭。
6: 没问题。
2: 怎么样，有人替我说谢谢？
1: 就你会耍小聪明。
2: 上车吧，同志们，上车。
6: 好，上车上车。哎呀，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让所有人把手里的活都先放一放，把这些所有纸的包装上面都加盖2个字儿：绝版。章我已经找人在弄了。
4: 绝版？你绝谁的版啊？
5: 这回要真搞不好啊，师傅连我腿都得打折了。
3: 哎，明哥，说话得凭良心是不是？
5: 我
3: 哪回让你亏着了？咱就说上回，我让你花1分钱了吗？最后是不是还落下了你师傅师娘念你的好？
5: 你现在还有多少？我一次性打包全要。
3: 行吧。那我就擅作主张，把剩下的都给你，价格上浮50%。哎，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山收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社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到自治区水利厅视频调度检查防汛防灾应急救灾工作，强调要压实责任链条，科学精准排查化解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工作措施，筑牢防汛安全，坚固防线。
1: 张于普在自治区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会议上强调，要切实增强依法行政意识，建设人民满意法治政府。
0: 中国减贫宁夏实践专栏播出，多国嘉宾分享在宁夏考察交流感悟，点赞中国减贫发展经验。
1: 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关注，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他们以党建为统领，以精细化基层治理交出为民服务优异答卷。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自治区水利厅视频调度检查防汛防灾应急救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链条，科学精准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协同联动，细枝又细落实各项工作措施，以万全准备筑牢防汛安全，坚固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自治区水利厅，李亦飞听取相关部门防汛备汛工作汇报，通过水利防汛调度平台视频连线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和各级防汛战备应急管理等部门，调度检查重点区域部分水库防洪工程，详细了解值班值守、气象监测、水库库容、堤防巡查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应急救援准备等情况。李亦飞说，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短时强降雨、山洪及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叠加，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防汛防灾应急救灾的极端重要性，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绷紧安全弦，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紧急动员行动起来，立足防大汛、抗大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对各项工作再研判、再调度、再部署，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杜绝层层失防，确保万无一失。李亦飞指出，要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开展安全检查评估，从最不放心、最不托底处入手，查基础数据、查风险隐患、查巡查责任、查避险措施，对基本情况、存在风险、应急调度等做到心中有数，精耕细作排除风险、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根据地形地貌、流域面积、上下游村庄和人口分布、天气变化情况，体系化研究极端条件下人口密集区域、河湖库坝、行洪通道、路段桥涵等潜在风险及影响，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健全完善预报预警、叫醒叫应机制，遇险情果断关停转撤、应转尽转，坚决防止重特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要深入分析汛期规律和灾害生成发展危害规律，总结运用好经验、好做法，紧盯不同流域和库区范围内村庄、城镇、道路等重点部位，全面彻底整治问题隐患，精准制定防灾救灾预案和针对性措施，实地验证落实可行性，打好工作提前量。要严格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备勤、备警备战，线上调度与实地巡查相结合，建立多部门协同联动、快速应急响应机制，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充分调动群防群治力量，进一步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李亦飞强调，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领导干部以上率下，靠前指挥，落实分片包抓、流域联防联控制度机制，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严密组织纪律、严实工作作风，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人民安宁。
1: 7月10号，自治区主席、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主任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行政

0: 政复议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切实增强依法行政意识，加快建设人民满意法治政府。
1: 会议学习解读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首次听取了涉及土地批复、社保补缴的两起行政复议典型案件办理情况。张宇普与常设委员、专家委员围绕事实认定、法律依据、程序规范等进行研究会商，要求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办理，加强协同联动，真正实现定分指征、按揭事了。近两年，我区在全国率先实现自治区、市县三级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全覆盖，并全部由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委员会主任。行政复议申请量达到一审行政诉讼案件量的1.9倍，全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保持100%。通过行政复议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4.2亿元，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持续凸显。张宇普指出，行政复议是监督行政权依法公正行使，促进行政机关自我纠错，有效化解行政争议的重要制度。各地各部门要认真总结经验，改进工作，进一步提升复议质效。要着力增强依法履职意识，持续巩固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成果，完善人员政策等办案保障举措，推动复议委员会实质化运行，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着力抓好实质化解、持续畅通诉求反映渠道，促进调解和解关口前移，实行首问负责、限时办结、逾期问责闭环管理，推动各类突出矛盾和历史问题有效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着力强化协同监督，抓实以案促治，深化行政复议与法治督察、执法监督、司法监督、监察监督联动衔接良性互动，实现个案问题点上解决、共性问题面上突破，为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自治区副主席、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副主任吴兰通报了2025年度全区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情况。
2: 7月10号，宁夏上工委8届三次全会在银川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对全区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作出安排。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宁夏上工委名誉主任庄岩出席会议并讲话。
1: 替补、增补和主任、副主任调整的决定。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高屋建瓴，内涵丰富，饱含深情，为进一步做好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区各级少先队组织要坚持深学细悟笃行，牢牢把握主责主业，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一体推进六大工程，确保各项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会议强调，要坚持高举队旗跟党走，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健全党建带团建带队建工作机制，扛牢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职责使命。要聚焦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本任务，强化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用心用情做好关爱服务，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各方协同育人责任，建强用好少先队工作队伍，完善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共青团牵头、团教协作、社会协同的工作机制，推动全区少先队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举办期间，多国嘉宾结合自身国情与宁夏之行的所见所感，分享他们的考察交流感悟，点赞中国减贫发展经验，在互学互鉴中共促现代化发展。
1: 这场聚焦减贫与现代化的跨国对话会吸引了全球多国政党媒体代表来到宁夏交流互鉴，那几位嘉宾呢也会接受我们的采访，他们会如何评价本次研讨会带来的思想碰撞，来到宁夏又有哪些新鲜感受呢？走，我们去现场听听看。
2: 西班牙共产党副国际书记、欧洲左翼党副主席马尔塔·马丁一身中式唐装亮相会场，优雅别致的服饰成为会场内外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我非常喜欢它，而且在西班牙时我也经常穿着它。马尔塔·马丁深耕欧洲社会治理与普惠福利领域，他十分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此次宁夏之行让他对中国系统科学的减贫发展理念、因地制宜的区域发展思路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知。西班牙和许多欧洲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地方发展不均衡等诸多挑战。中国将长期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与脱贫政策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宝贵经验。这次来到宁夏，我看到当地立足区域优势、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农业、制造业、文旅产业，精准盘活本土资源，这种科学务实的发展思路极具借鉴意义。安第斯议会议员、前议长、秘鲁国际政治研究院院长古斯塔沃·帕切科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他热爱中国、敬佩中国的发展理念与治理成效。近期，古斯塔沃·帕切科正在潜心撰写《中国星球》一书，用亲身经历向世界讲述中国各地的发展变迁与中外友好交往的温暖故事。
3: 我由衷钦佩中国人民，敬佩中国政府的责任与担当。闽宁协作的发展奇迹是极具价值的国际范例，为各国开展区域协作、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宝贵参考。21世纪是携手共进、合作共赢的时代，中国是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各国应当与中国携手同行，共创未来。此次宁夏之行，我们亲眼见证了新时代中国在科技、文化、经济领域的丰硕成果，真切感受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蓬勃生机。未来，我们期待与中国持续深化各领域交流，持续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携手推进共同发展。
4: 党建领航聚民心，多元共治促团结。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以党建为统领，以精细化基层治理交出为民服务优异答卷，用心绘就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幸福图景。今年长城花园社区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5: 今天呢，也有我们南区的居民给我们捐了100个这个救生圈，我们把救生圈呢挂到了唐来渠边，我们互相提醒，保障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安全。
2: 正值暑期高温，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辖区内的唐来渠渠岸人流密集，极易造成溺水事故。针对这一情况，社区老兵子子团主动发起防溺水安全行动号召。
6: 老兵子子团已成立近两年，我们这支队伍扎根社区一线，常态化开展治安巡逻、邻里互助、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等志愿服务。
2: 走进长城花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舞蹈室里阿姨们踩着节拍裙摆翻飞，书法桌前大爷们凝神静气挥毫泼墨，剪纸工房内非遗爱好者指尖翻飞，把美好的日子剪进窗花里。如今天天有排练，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演出，已成为社区的常态。这个扎根在居民家门口的党群阵地，是辖区各族群众共享的幸福空间。
7: 我们长城花园社区啊，在我们党委的领导下，大家齐心协力办起了各种的活动的平台，还有这个老年饭桌呀。我们有些老同志说，哎呀，我们能在长城花园社

0: 社区啊，感觉非常的幸福。我们更多的居民、更多的党员参与到我们社区治理工作当中。那么，通过这样活动的形式呢，我们可以大大的凝聚我们党员群众的这个凝聚力。那么，我们社区党委的治理能效也就会大大的增强。
1: 长城花园社区党委聚焦便民服务提质增效，将民政、社保、卫健等12类高频政务事项集成办理，还高标准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卫生服务站、便民代办点等邻里驿站全域覆盖。同时，依托传统节日，打造邻里节、爱老节活动，组建11支特色文艺队伍，让文化赋能治理，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
2: 共乐，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始终把群众的所思所盼作为工作中我们将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深化人人都管事、事事有人管的精细化治理机制，继续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中，让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的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3: 今年以来，吴中市聚焦项目落地过程中的堵点、卡点精准发力，通过创新服务机制升级全流程服务模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
4: 在吴中市城北的紫苑明筑项目建设现场，塔吊长臂有序运转，一栋栋商品房正拔地而起。项目开工仅3个月，最快楼宇已近封顶。这得益于吴中市自然资源局推行的专人帮办联动协办机制，项目报批审批办证环节较以往压缩10天，落地速度大幅提升。
5: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提前给我们帮扶，就是让我们在报规、少组的弯路，节约了很大的时间成本。
4: 拿地即开工，并非简单压缩单个环节的审批时间，而是通过系统性流程再造，实现从串联审批被动等待到并联预审主动服务的根本转变。这一红利同样惠及宁夏林家实业食品包装和薄膜新材料项目。
6: 给我们企业安排了专人一对一的服务，全程主动跟进，让我们不用反复的去跑腿，避开了很多问题难题。我们比预期的工程在手续办理上，足足缩短了有2个月时间，这样子也让我们有力的推动我们项目的快速落地。
4: 今年吴中市制定实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豁免清单试行方案，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动态更新扩容豁免覆盖范围，明确22类建设场景可免于或无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严守规划底线和公共安全红线的前提下，进一步精简审批冗余环节，压缩全流程办理时间，切实为企业减负，为项目提速。
7: 我们围绕项目跟着规划走、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的工作要求，全面推行土地征收前期工作限期办结制、项目方案提前预审制、手续办理并联审批制，构建起全生命周期项目帮办服务体系，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自然资源要素保障。
4: 7月11号是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周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夏陵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价值阐释系列活动在西夏陵景区举行。本次活动以学术研讨、文物联展、研学美育、非遗市集、产业联动等多元形式，搭建全民共享的世界遗产展示平台。
8: 活动为期2天，覆盖专业研究、青少年研学、非遗传承、农文旅融合、跨界宣传5大板块9大特色活动同步开展。活动开幕式上，法规宣讲、获奖展示、学术合作、文物展出、实景展演有机融合、特色西夏服饰走秀生动再现西夏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活风貌。启动仪式后，举行了高水平学术研讨。
3: 当天，由银川西夏林管理处、三星堆博物馆等多家文博考古单位共同主办的蜀地灵光朔方集金蜀地与宁夏地区青铜文物展在西夏林博物馆开展，175套川宁两地先秦青铜文物集中展出，分为蜀地青铜文化、先秦时期宁夏地区青铜文化、多元一体中华青铜的共同华章三大板块，系统梳理古蜀青铜。

0: 文明，北方系草原青铜文明各自发展又深度交融的发展脉络。展览将持续到9月11号。
1: 7月10号晚，由银川市总工会、厦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的闽宁协作30年文艺演出在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举行。演出以赓续闽宁山海情、共谱协作新篇章为主题，分为戈壁扎根、沃野流金、山海永续三大篇章，既有厦门艺术团带来的帐头木偶、闽南歌舞等独具八闽风韵的精品节目，也有宁夏本土花儿吟唱、少儿花儿展演等饱含塞上风情的特色演绎。
2: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感谢厦门总工会和银川总工会把最好的节目送到我们家门口里，我们心里非常的高兴，日子感觉过得红红火火，日后更加会努力把日子过好。
1: 演出场外同步开设非遗体验区、寻谱簪花、剪纸、黄河石画、手工编织等特色互动项目，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两地民俗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3: 7月9号开始，我区迎来大范围降雨。7月11号，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针对此轮降雨，各地平稳应对，实现防汛保商双向利好。
1: 据宁夏气象局监测显示，此次降雨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烧坡头区迎水桥镇烧坡头景区以南区域，为100.1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同兴县河西镇李岩子村，为54.2毫米。当前宁夏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立足早部署、早预警、早防范，抓实前置防控工作。本轮降雨前，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提前下发防汛工作提示，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开展多轮联合会商，累计发布雷电暴雨等预警58条，覆盖群众72万人次，前置储备物资1.2万件，常态化开展极端场景应急演训，排查整改各类隐患306项。同时，在全区2519个行政村和社区全面推行防汛一页纸应急卡，推动防汛责任体系直达基层末梢。此外，我区还持续完善防洪工程体系，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已完成投资23.74亿元，治理沟道近400公里。宁夏2026年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考试7月11号在全区5市同步开考，1.7万余名考生参加。本次考试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公开招募3支1扶人员4550人，笔试成绩将于7月28号前在宁夏人事考试中心官网公布，8月31号前完成派遣手续，9月1号新招募的3支1扶人员正式到岗服务。据了解，3支1扶计划服务期为2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颁发高校毕业生3支1扶服务证书，享受有关优惠政策。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记者从7月10号召开的2026年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联合执法行动启动会议了解到，今年7月至10月，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农业农村厅等联合执法成员单位将开展苗木质量安全抽查、种植端投入品专项检查、生产加工环节专项整治、产品流通环节抽检管控等，保护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品牌形象。7月9号，自治区文联举办青年理论学习小组主题辩论赛决赛。赛事启动以来，青年干部聚焦文艺行业热点、文联工作重点，开展多轮思辨交锋，以辩促学，以辩笃行，引导青年扣好正确政绩观第一粒扣子。决赛现场同步聘任青年理论学习导师，构建长效引领机制。2026青春当然沙漠社交文化盛典首场毕业季青春启航大合唱7月9号晚在中卫沙坡头景区举行，奇遇民谣乐团带来25首青春金曲，并与全国各地游客互动合唱。活动中2000架无人机同步升空，汇成沙海之上独有的璀璨星河。
3: 一年前，位于贺兰山东路的西夏林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宁夏世界文化遗产空白。这座千年林雀成为见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世界级名片。
4: 一年来，宁夏以守护传承文脉，以文旅激活发展，让千年文明在新时代生生不息。

0: 家好，来看天气。从九号开始，我区迎来了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据统计，截止11日14时，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沙坡头区迎水桥镇、沙坡头景区南为107.1毫米，全区有180个站降雨量在25到50毫米，银川站累计降雨量为9.3毫米。预计11号夜间，灵武市及吴中、中卫、固原三市有小雨或阵雨。12号白天，同心县、海原县、西吉县、隆德县、泾原县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3号白天，沙坡头区、海原县及六盘山区再降雷雨。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区有雷雨天气，其中吴中、中卫、固原三市转为中雨。近期降水天气频繁，累积雨量大。对于计划到山区旅游的朋友，要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这句话，提前关注旅游目的地的预报预警信息。选择露营点要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或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银川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石嘴山阴转多云，17到31度。吴中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固原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中卫小雨转多云，16到29度。宁东阴转多云，17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他们奉献了300多出经典的戏剧作品，演绎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带给观众最高的艺术享受。这里就是被誉为中国话剧殿堂级演出场所之一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1: 哎，你们来讲人，咱们还是过堂博士吧。今天
0: 啊，山海壮丽因他们而增色，文明璀璨因精神而绵长。这里是宁夏广播电视台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共同推出的大型特别节目《山海有你》，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我们将会在这里邂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演员冯远征。

空荡荡的剧场，静幕当中带着一丝奇妙的压力。我们来想象一下，台下的观众如痴如醉，掌声、欢笑声、泪水，而舞台上呢，人影交错。在过去70年的时间。

0: 你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会受他那个阴暗的那个形象影响吗？就觉得这肯定不是个好人。
1: 实不相瞒，我没看过那个戏。
0: 太真实了。
2: 啊，他
0: 那就好，
2: 他年龄段没看，
0: 对对对，
2: 他小。
0: 哎，那你第一次知道是他是，你没有看过他的任何角色吗？不会吧？
1: 不，我看过其他的一些电影什么的那种。
0: 哦，有没有特别深的印象？
2: 建国，
3: 城建公司的建国。哎，我变化有那么大吗？你都认不出来了。
4: 嗨。
1: 还有那个大姐，
5: 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你在打劫呢。
0: 对，打劫那个，
2: 对，打劫，
0: 那肯定是。
1: 对，
0: 那个形象和他平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他平时啊，是个特小孩的人，嗯，就特别有活力，就是和我们年轻人在一块儿。就永远感觉没有什么代沟的那种，就和他那个就是那种形象还差别挺大的。训练的时候他跟我们一起跑，
6: 对，
1: 比我们还快，对，我们都追不上他，就是那天人真追不上，特别有活力啊。
0: 谢谢大家，打扰了，不好意思，
7: 谢谢了，
0: 谢谢，谢谢，加油加油，你们继续吧。您好，
8: 你好。
0: 这是咖啡厅吗？
8: 对。
0: 可以有什么？
8: 这边有菜单，你可以看一下。
0: 戏剧咖啡是什么？
8: 就是美式。
0: 那我要一杯美式。
8: 好的。
0: 我要给冯院长点一杯，他喜欢喝
8: 美式偏多一点。
0: 美式。
8: 对。
0: 那就再来一杯。
8: 行。您的咖啡好了。
0: 谢谢。我去找冯院长聊一聊。
9: 王老师好。
0: 哎呦，冯院长您好。您好您好，打扰您。
9: 您好您好，不打扰不打扰。
0: 我给您带了杯咖啡。
9: 哎呦，谢谢谢谢。
0: 我正在学习。
9: 看我的书呢。
0: 其实我来特别高兴啊，就是仁义的戏我确实看过很多啊，但是第一次就
9: 到后台来。
0: 到后台来啊，我就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就我感觉我能看到所有的那些，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感受啊？就我能看到所有那些前辈们，他们就在这里。
9: 对对，
0: 就那种震撼，我还是挺激动的。
9: 对，我跟徐志老师演过《太平湖》，啊，我是跑龙套，然后他演老舍先生。对，我跟郑龙老师，我跑龙套，他演的秦皇父子，他演秦始皇。然后我们是给朱琳老师跑龙套，在蔡文姬里头，就是我们这一代还算幸运吧，就是能够陪着他们。然后但是这个排练厅和楼下那个排练厅，真正是我们不光看着他们，然后也是陪着我们成长的这个地方，所以其实特别有感情。
0: 对，我理解就是有一种神圣感，也就是经常到戏班里去看，就他们说都是老神仙。我这里边有张照片我特别感动，我给你看看这张。这书我特别认真的读了，
9: 谢谢。
0: 然后我做了好多笔记，但是有一张照片，就是我看到这张照片那个瞬间，我一下子被感动了。这张，
9: 这我给他们上课呢。这是
0: 我在这张照片也看到了一个真的爱艺术、真的想去续写光荣的人。就是我想感受一下这个，可以吗？
9: 哦，可以啊。
0: 您在教什么？
9: 啊，教发声。
0: 来，
9: 你们一般练发声是怎么练呢？
0: 我们主持人就是有点什么狗喘气。
9: 啊，
0: 俯视，然后闻花香，就是
9: 闻花香啊，对对对，
0: 然后呼喊远处的人，
9: 对对，
0: 大概就这些。
9: 就可能你们更多的是上半部分的这个气息用的多一些哈，
0: 对，胸腔。
9: 话剧讲究的是俯视呼吸，话剧演员的主要练哪个地方？练这个地方，我给你掐一下啊，就这个地方的肌肉。

0: 肉要强
1: 哦，
0: 所以你吸气，哎，对
1: 哦，
0: 明白了吧？然后呢，你这儿吸气的时候，这儿是不能动的，
1: 明白？
0: 所以呢，你为了找到这个就是呼吸的这个准确点啊，请弯腰，就是放松，就这样，
1: 嗯，
0: 拉下来，
1: 嗯，
0: 拉下来以后，你现在吸气，哪骨呢？
1: 对对，
0: 这儿滚了吧？
1: 是
0: 这儿滚了吧？
1: 是。
0: 所以呢，你慢慢的起来，吸着气，呼吸慢点啊。哎，对了，好，对了。对了，但是你肩动了，
1: 动了、哦、
0: 啊，明白了吧？其实更多的是靠肌肉把这打开，
1: 嗯，
0: 你的气就拽下来了，不是说，
1: 是，
0: 我现在已经打开了，我现在这儿已经打开了，来，你们稍微摸我一下啊，你看啊，
1: 嗯，
0: 我现在就已经打开了。哦
1: 哦，这么有力量，像弹开一样。
0: 对对对，我现在跟你说话的时候，我是底下在使劲，不是上头在使劲。
1: 是的，是的、啊。
0: 发声怎么发呢？就是其实从开始发声不是喊，
1: 嗯，
0: 是找气息的和声音的力量。
1: 嗯，
0: 这个力量不是在于说我啊越使劲越有力量，是意识让它有力量。
1: 嗯，
0: 不要仰头，就是往远看，嗯、靠眼睛找方向。啊。就持续发，这使劲。坚持，坚持，再坚持，再坚持，再坚持，再坚持，再坚持，这儿坚持，好，停，可以，好，你找到一个发声的方法了，
1: 这就叫意识。
0: 对，你觉得你声音挺小，但你意识告诉你的声音已经到美术馆了，
1: 嗯，
0: 你就要相信它到美术馆了，所以你慢慢练，练，练，你的意识到哪儿，它声音就到哪儿。
2: 天佑中华。张居正虽然下船，但中华这艘巨轮依然会乘风破浪，一直向前。
0: 你这样弓着身子，
1: 嗯，
0: 然后你就没事，你就正常弓着身子，
1: 嗯、
0: 然后你往我身上靠啊，你不够靠，你靠我，
1: 好，
0: 对，完全交给我，啊、还得顶着我，啊、使劲来，说
2: 你好，
0: 你好，往下走，
2: 你好，
0: 哎，对了，
2: 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在干什么？
0: 对，
2: 你好吗？
0: 哎，对了，
2: 哇，费炼灵魂出窍的感觉。我谢谢谢峰啊。
0: 所以呢，如果你以后要再想往远了喊的时候、嗯、你千万别哎，你那是哎，往下坐，
2: 哎
0: 嘿
2: 嘿，
0: 哎，对了，你嗓子不会疼？
2: 不会，
0: 对，
2: 不会。谢谢谢谢，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我们也请院长带着我们到处去走一走，
0: 走，走，我带你去排练厅，走。咱们先去看樱桃园。
2: 哦，
0: 对，是一个格鲁吉亚的导演。国外现在对这种经典戏的解读非常有当下性。
2: 就是国外的导演带来的会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
0: 首先，他对作品的解读，你比如说
2: 视角完全
0: 视角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他，他的文化可能更接近于原著的文化。
2: 是的，
0: 这他是留在血液里的，
1: 嗯，
0: 所以他的解读，哎，对，请，他的解读好像跟我们又
2: 不一样，
0: 又不一样，
2: 是。
3: 有人来了，真有人来了，
2: 真有人来了，明白
0: 了。这可是架导，这是他的翻译、哦、他是在中国很多年，二十年了，他在这边也做演员。你看他们现在就用的是一排椅子
1: 来
0: 坐、
1: 嗯、
0: 这个跟樱桃园完全是两回事。
1: 对，
0: 他们很讲究，就是挖掘人的内在的东西。
4: 见啊，妈妈，他们两个总是从东村走到西村去表演，表演得很不错。我总是表演萨利多莫利达和各种各样的戏法。你们知道什么叫萨利多莫利达吗？
0: 比方说我们要上一个新戏、
1: 嗯、
0: 演员可以申请角色、你申请完了我们就考看你合适不合适。
4: 生我去做羊，
0: 这一组的演员都是他来考试，就是他们报名，然后教一段这个、
1: 哦、
0: 教一段这个他们理解的这个
1: 片段、
0: 然后呢他来跳、
1: 所以其实对他们压力还蛮大的
0: 啊。
1: 对。

0: 谢谢。
1: 来，您在书里边特别提到一个观点，说演员就是要在台上演，叫生动。
2: 对对，生动。
1: 如果用曲艺行来讲，就是这是个活，你就得把它演活。
2: 对对对对对，你说太对了，你很研究这些，我觉得。对，来来来来。其实，中国话剧民族化和外国话剧本土化，这是人一找的两条特别对的路数。嗯，因为你演外国戏，我们从来不会把自己画成红眉毛蓝眼睛，
1: 对，
2: 我们也不会戴黄头套，
1: 对，
2: 然后我们也不会上了，嗯哼，你吃饭了吗？是吧？我们不会这样说。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我们要给中国人看。嗯，我们要让中国人看到，虽然是个外国戏，但是还能够亲切，嗯，能够感受。感触很深，比如说我们演现在演的这个《小君之秋》这个戏，其实在这两天演的时候，很多观众看完以后会感动，有些小孩看完跑出去哭，说那就是我奶奶，说那就是我妈妈，
1: 他看到自己的家庭，
2: 对，对，
3: 这就让他失望了，别放狗屁了啊，放狗屁，放狗屁，放狗屁，放狗屁，别人说放狗屁。你是不是又吃药吃多了？
4: 没有，
3: 没有，你都神志不清了，你吃什么药了？
4: 放松肌肉的药。
3: 我不想再跟你多说了。
4: 说什么？
3: 那些见鬼的药片。
4: 那只是让我放松的药片。
3: 不再管你的事儿了。
4: 你在说什么？
3: 你有神经病！半夜三点给人家打电话说院子里来人了，半夜报警，还有各种花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去买药，
4: 别冲我嚷嚷，
3: 然后再花一大笔钱去戒掉。
4: 我为什么要那么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3: 因为你喜欢药物上瘾的感觉呀。
4: 我没有对任何药物上瘾。
3: 我不管你有没有上瘾，我要走了。
4: 我没有上瘾，我真的很疼。
3: 嘴里疼啊。
4: 化疗搞得我疼得要命，
3: 非常非常疼吗？
4: 我真的很疼，我得了口腔癌，他们在我嘴里用药，像他们火烧似的，我天哪，你爸爸都失踪了，你还冲我嚷嚷？
3: 我没对你嚷嚷。
4: 我得了癌症，你都不回来看我。你爸爸失踪了，你就火急火燎的跑回来。
1: 所以您刚刚讲的很重要一点，一个是民族话剧的传承和发展，这是人艺七十年来的坚守。那其实我可以理解成，包括外国话剧、中国话，这本土化其实也可以纳入到整个这个民族话剧创作当中。
2: 对，没错，
1: 因为我们要打开，我们要让中国观众看到整个世界的话剧的发展。
2: 对，
1: 但这里面有个问题，也是您在书里面特别提到，我相信您在这一点做了非常认真的思考，就是无论是一个剧、一个演员、一个角色，他需要有时态。
2: 对，
1: 那他在表演当中的那个时态，和我们说今天这样的一个剧，和观众之间，00后，观众之间的这种时态的衔接，这方面又怎么样去做呢？
2: 很简单，你比方说啊，茶馆，于时之老师他们那一代创造了一个经典，创造了一个高峰，我们这一代接过来了，我们很忐忑，为什么？因为你怎么演，你怎么演都不对。
1: 是的，观众的
2: 就在那个时候，
1: 对，印象，
2: 因为那个时候有老观众，有看过石之老师他们演的这个茶馆的观众，老艺术家还在，那么有喜爱他们的观众，那我们接过来以后，我们听到最多的时候就是说，不像于世之，不像蓝天野，不像郑融，
1: 这是个很痛苦的事情，因为观众心里不是那个角色，而是那个艺术家创造的那个角色。
2: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们太小，太年轻，但是你现在你不信，你回家有时间啊，你把于世之老师他们的那个茶馆拿出来，你看，你再看我们这一代的茶馆，
5: 咱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好死不如赖活着，要让我这样的自谋生计，非得饿死不可。
6: 怎么说？一个乡下丫头要我200银子啊？
0: 乡下丫头无样可尊呢。
6: 咱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7: 那也总比没有强啊。这俗话说呀，好死不如赖活着。那您要让我这样的去自谋生计，那我非饿死不可。
6: 说
7: 是吧，
6: 一个乡下丫头要我200银子。别嘴，乡下丫头人长得俊的。
8: 王掌柜，您给照应点我那黄鸟。
9: 你给我照应点我的黄鸟。
10: 您放心，我给您送家庭吧。
2: 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认认真真的完成角色塑造。这个角色塑造是什么？就是老舍先生笔下的王利发、常四爷、秦二爷、宋二爷、刘麻子、唐铁嘴，而不是于世之的王利发。人家是演成经典了，但是我们毕竟是给当下的观众去看。他们的表演是更夸张，更有时代性，那个时代的表演。
1: 是的，
2: 我们表演变得生活化了。为什么？因为当下的观众看过很多好的表演，当下的观众在表演的接受度上，可能现在你让他看那个表演的话，他可能会觉得有点夸张，
1: 有距离感。
2: 而我们是演给当下的观众的。而我们在表演上，我们也有我们的观点，我们也形成我们的理论的东西和风格化的东西。
1: 是的，
2: 所以我们也有自身的优势。当然短板是肯定是有的啊，我们永远不会像老艺术家那样，他们见过那个生活。所以我说茶馆肯定是一代不如一代的。为什么呢？因为咱就说庞太监，对吧，佟超先生的庞太监，庞太监当时他在演太监的时候，北京所有的太监他都见过，就那几个太监了，就剩那几个了，他都听他说过，他都见过长什么样，他都跟他们聊过宫里的生活。我们第二任太监演太监的没见过，只见过佟超老师的太监。怎么办？我们第三个太监还没来啊，还没出现啊。我们第三个太监他更小，可能是90后。
1: 对，
2: 他也就见过第二代太监的样子。
1: 上个世纪的事情了。
2: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能一代比一代强吗？王利发那扎着手就是经典。
1: 对，
2: 不用
1: 打算，
2: 因为他对吧，打算嘛，还有他怕弄脏了。
1: 对，
2: 对吧？那么他拿一个那个毛巾，他就是一走唰就一擦，下意识，这不是光设计，是生活中的下意识让他涉及到这个上的。这个宋二爷，您那黄鸟，他必须这么说，好像就对了。
1: 对，
2: 说黄鸟，不对，你不是宋二爷。他就你只能先这样，从声音上，因为人家黄宗洛老师见过，见过八旗子弟，见过那些少爷，见过那些是吧？宋二爷这样的人，所以从这点上你得先刻红模子，我们就先刻红模子。到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了，我们有了自己的宋二爷、自己的常四爷、自己的秦二爷，是吧？
1: 所以您现在站在这个特殊的位置上，未来比如说下一步的发展，就您现在思考的，比如说遇到的困难呢？因为我之前注意到您也在很多地方，一个是演员新老交替，一个您也提到剧本的问题，这是您压在心头的两块大石头。
2: 对，我们去年办了一个以95后为主的叫编剧导演培训班，3个月，请了40多个顶级的专家给他们上课，然后给他们2个月的时间去采风、体验生活，然后写剧本，然后排成小剧场话剧，在我们这儿内部演了2场。
1: 什么样的剧本才是能够入人意的法眼呢？
2: 特别难说，就是我们一看说这是，一看这不是。
1: 对，
2: 首先得是有人物，首先得是有好的戏剧构架，好故事，好内容，对。你比方说吧，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老舍先生的茶馆，他最早写了一个戏是写这个选举的，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选举，
1: 是
2: 写了一个戏叫《秦氏三兄弟》，其中二哥就是秦仲义，就是茶馆现在叫秦二爷，为什么叫秦二爷？在家行老二， 过去都是剧作家拿了剧自己剧本来，要自己亲自读这个剧给我们剧院的这个

0: 院领导和艺术家们听。
1: 嗯，
0: 老舍先生就满含激情的就啪啪啪啪把这剧读完了，然后我们剧院的老人听完了以后就说，说你这个剧本当中啊最有价值的就是第一幕，就茶馆这一幕，就是当现在的茶馆第一幕，然后后头就进入新社会就选举了，你知道吗？说你能不能就根据这第一幕你写一个茶馆的事儿，你别写这个戏了。老舍先生说我明白了，就回家了，几个月以后就拿来了现在的茶馆。
1: 嗯，
0: 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就知道人艺选剧本啊，我们有个创作室，
1: 嗯，
0: 首先是收剧本，
1: 嗯，
0: 然后他读，
1: 嗯，
0: 他认为还可以就交给我们院领导读。
1: 嗯，
0: 院领导主要是看一个是剧本，再一个看意识形态。
1: 嗯，
0: 然后我们有个艺委会，艺术委员会，
1: 嗯，
0: 这艺术委员会有演员、导演、编剧、舞美设计，就这些一线的这个艺术家，
1: 明白，
0: 来评判这个剧本，三分之二以上说这个剧本可以，这个剧本就过了，就可以排建组排练。三分之二以上说这个剧本不行，就砍掉了。
1: 嗯，
0: 就院长说了不算。
1: 是的，因为要相信人艺的基础的审美水平。
0: 对，
1: 那另外一个角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您刚才也提到了新老交替。
0: 对，
1: 因为年轻演员可能一方面有生活的压力，
0: 对，
1: 另外一方面新的演剧形式啊，包括像什么相声啊、曲艺啊、近距离的这种面对面的这种就脱口秀之类的，就新的演剧的形式也会有大量的分流。
0: 嗯，
1: 那对于现在的演员可能也会有一些冲击。
0: 对，所以呢现在就给年轻人大量的机会。我们为什么最近这两年排了大量小剧场话剧啊，就是想给年轻人有一个锻炼的战场，让他们能够在小剧场里先去锻炼自己成长。那么呢还有一个就在一些大戏给他们一个跳梁的机会。原因是什么？其实可能观众也会说，冯远征你这么干对吧，你让我们这些观众净看这些年轻人了，你这是干嘛呢？让他们干嘛呢？其实就是锻炼他们。
1: 嗯，
0: 啊，当然是有可能，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稚嫩，那这个就是当下的他呀。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年轻人，充满信心、充满活力的来到北京人艺。说实话，你他有具备演主演的条件，你能早给尽量早给。原因是在于什么？就是。我是自己有一个感受，我是24岁不到接的这个曾文清，
1: 嗯，
0: 我还没毕业就被夏纯老师挑到剧院来演曾文清，我很幼稚。我现在看我当年的演出，我真的装傻、装深沉，就，但是那毕竟历练了我。我真的是演完那个戏以后，我自己突然觉得自己成长了。那么，对我今天来说，我觉得那是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给予我。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说只有经过大风大浪，你才能够在风浪中站起来，以后你才能够站得更高，才能知道浪的这种力量。虽然把你老拍在沙滩上，但你当你最后站起来坚持在舞台上演完了以后，大家说还可以，哎，这是最高的奖赏，对一个年轻人。
1: 对于您个人的演剧生涯来讲，那一刻出现在哪个角色？
0: 曾文清第一场谢幕。
1: 嗯，
0: 谢完幕以后就在后台没走，看舞台，这是真的吗？哦，是真的。闭着眼睛，哎呦，这6个月怎么过来的？但是第二天演出我就没有那么紧张了。我觉得可能那一段时间对于我来说就让我往上迈了一大步。
1: 嗯，
0: 这一大步对我后来的我真的是很重要的一步，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给他。
1: 我觉得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讲，其实刚才您的这番肺腑之言，我想更多的也是希望有更多的观众关心人艺，也宽容地对待年轻的演员。
0: 对，
1: 尽管我们说演剧艺术它太难
0: 太
1: 深了，
0: 对，
1: 你真的是需要有6个月的时间练一个掀门帘的动作，但是一方面也需要给他们6个月的时间。
0: 对，你不给他机会，
1: 永远不会。要在舞台上，要见观众，要见人。
0: 对，
1: 像我经常举相声演员的例子，相声演员说，什么时候你在台上就成熟了？
0: 嗯，
1: 老先生有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没被观众轰下来过，你永远都成熟不了。
0: 对，这是特别对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挨过骂， 嗯，茶馆也是演员，我们第一次演完了以后一片骂声，
1: 是
0: 啊、哦、自己觉得我们费了那么大劲确实赶不上老演员、嗯、努力吧，嗯，四五年以后我们才被接受了，嗯，以至于今天一票难求，嗯啊，不光是我们说我们好了，其实不是，就是这经典就是经典，嗯，今天再看茶馆依然是经典，它剧作在那摆着呢。所以其实今天的二十几岁的小孩给他们机会，其实我是为了十五年以后的，
2: 结果错失了那天赐。
0: 三十五岁、四十岁左右的他们，才是仁义的顶梁柱。
2: 妹妹，你的主意吧。
3: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痛下决心，及早登基。
4: 亚父，我一直视你为忠厚长者，想不到你竟这般巧舌如簧。
3: 千古难逢的良机。错失了呀，错失了。
5: 好，嗯，哇、
6: 哦，谢谢谢谢谢谢。
7: 就是有时候，我们演完一个新戏，领导们不会来那个审查嘛，然后那个方老师有时候会给一些特别真挚的意见，就是说，哎，就是都很细节的，你这边在。这么一下，里面再那么一下，就都挺有用的。
1: 不会有那种特别严厉的时候吗？
7: 很少很少。
8: 因为很多人哭，可能也是在家里自己哭。他在家里可能偷摸哭了很多次，因为他演陈白露，
9: 压力肯定
8: 对压力会很大。
1: 你哭的比陈白露哭的还多是吧？
10: 反正，嗯，当时远远对我其实挺严厉的。
11: 谁让他？
12: 露露，露露，点完烟以后转过头说：“你们找谁呀？你刚才是背着说的。”你从容一点儿，
11: 你们找谁呀？
12: 对对对，再晚一点儿，
10: 整个过程一百多天吧，就是一直排，就是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好话，然后以至于他最后首演结束后给我拥抱以后，他说真的很棒，我都不相信，我说是吗？你在安慰我吗？对，
1: 我觉得其实有个话题挺重要的，就是仁义的。未来的发展，因为毕竟可能要带在你们这一代人的身上，甚至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年轻人。就如果用这样一个沉重的东西来压自己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7: 就是我们不能只是站在巨人肩膀上，
1: 对，
7: 我们也要一点点。
1: 虽然风景比较好，
7: 对，也要变成巨人。
1: 对，
7: 我觉得每演一个就再小的角色都得扒层皮。如果说是你很轻松的去完成一个东西的话，这个东西我觉得它的重量感也会很差。
13: 我们是要有我们的根，但是在这个有根的情况下，如何跟世界、跟整个这个大局观去做这个联动，戏剧的联动，思想观念的联动，我觉得这是一个既有着艰巨的使命感，但是同样我们也要打开自己的触角，不能闭门造车。
1: 是的，
13: 打开触角去探索的一个状态。嗯
9: 嗯，我记得我学院班的时候，远征老师最后写一个寄语，就跟我说：“俊奇，你要永葆心中那份绿洲。”哦，哎，我觉得就是做演员一定要很真诚地把自己掏出来交给观众。
1: 嗯，北京人艺给你带来的改变是什么？
8: 我觉得给了我第二条生命。
1: 哦，这么大的话题。哦，
8: 因为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五位。应该都是把戏剧、把表演作为自己职业生涯或者说整个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我相信应该都是，因为这一行，特别是能去做话剧、能去演话剧的人，那一定是真的喜欢表演，
1: 那是真爱，
8: 不是说我们为了名和利，
1: 我懂，
8: 为了钱什么的，对，真的是很热爱这件事儿。
1: 我有一种感动是来自于，还是我说您这本书里的这张照片，因为。如果不在这个位置，如果不是真的热爱艺术，想去传道授业啊，完全不用受这个累，完全不用吃这些苦，可以很轻松，可以甚至可以很简单去获取更多。对，嗯，什么东西在支持呢？
0: 其实这跟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有一个关系，一个是我的林连坤老师，嗯，我的林连坤是我的班主任，他就当时已经是大艺术家了，
1: 对啊，
0: 他每天还来给我们上课。陪我们练成功，然后还有就是我那德国教授。当我真正去到德国以后，我住在他家。嗯，他说：“我给你800马克。”我说：“不用这么多。”他说：“最低消费就是这么多。”我说：“不用，因为我吃住都有地儿了。”他说：“你就拿着吧。”资助了我一年。如果我不离开他的家，他会一直给我下去。 他就不是想让我打工，他说你就要学习格罗托夫斯基，你要好好学习。

0: 所以为什么说他像我的妈妈一样？然后到了一年的时候，我一直跟他争吵，我就说我要离开，离开，离开。他说你不能离开。最后终于给他说急了，他说你走吧。但是他私下去找他的学生，说这个中国人你一定要让他进剧团，你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演演戏，给他点钱。他用他的关系给了我纸条，说这儿招生呢，你去吧。等我去了以后，那人一见说你是啊，你是冯啊，我的陆涛教授介绍来的，行了，就这样，给你多少钱，然后你排什么戏，然后什么时候来，然后不排戏演出，每个月演保证给你演十场，一场给你200马克，也就一场我一个月能挣2000块钱了。他说行了，就这样了。我说不考我吗？他不考了。我说那我写合同吗？他说你写也可以不写，反正你就一直在这儿，你没工作你就在这儿待着吧。这就是他的帮我。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从那个我在之后回到中国以后，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必须，就是我做教学的话，我做这种事情的话，我不能谈钱，
1: 要像
0: 他一样，
1: 你的先生们一样，
0: 要像我的先生一样。
1: 对，所以无论是林先生还是您的教授，就是
0: 对
1: 这种真正的大爱。
0: 对，
1: 所以你要把他要。
0: 我为什么要跟学生一起上课？我就是告诉他们，我能的你也得能。而且就是我告诉你，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如果我坐在桌子后头去说的话，你永远不会明白。所以我是比较克制的在这方面。我希望仁义舞台上多留一点真实的东西。啊，
1: 我理解。
0: 啊，
1: 从因为形象问题屡次被拒之门外，到成为在观众当中具有极高知名度的表演艺术家，从揣着表演梦忐忑不安走进排练厅的少年，到今天成为国家院团的院长，我觉得两角色应该是影响了您的整个演剧生涯，一个是演员冯远征，一个是我们的表演老师冯院长。
0: 我更喜欢表演老师，最好把院长去掉。

0: 首先我比较珍惜演员这个称呼，因为我人生道路当中所有的头衔都是一个阶段的头衔，
1: 是
0: 它不是伴随我的。但是从我做演员那天起，我觉得可能到我的生命终结最后定语的时候，一定说是演员冯远征。因为退休以后我就什么都不是了，我只是演员冯远征。但是我愿意教授表演，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学到的所有的东西，我所有的东西我能够接受，我能够使用，可能使用的还不错，这个方法一定适用于其他的人啊，一定适用于愿意学习表演的孩子们。所以我愿意告诉他们，我愿意告诉他们表演应该怎么走。我不会教他们表演，我会像一个淘金者一样去开发他们身上闪光的东西。
2: 我希望70年以后的人艺除了继承还有发展。谢谢你。
1: 您刚才讲到的演员这个角色啊，其实站在这个地方，就这里是仁义啊，看着这些观众，我觉得在舞台上，其实你在表演的时候，有可能也会去看每个人啊，甚至于有的时候会记得某一个观众的反馈或者是，
0: 会。
1: 所以，如果对你的观众，你想说什么？
0: 我觉得要带着心看戏就可以了。因为我是会用心演戏的。
1: 谢谢冯老师。我觉得我们应该给所有的观众鞠个躬。
0: 好吧，
1: 特别感谢他们。我可以牵着您的手。谢谢大家。
0: 谢谢。
1: 这就是您说的做演员最快乐的那一刻。
0: 对。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故事还得从1991年讲起。宁夏回族自治区为西海固贫困地区的老百姓能吃饱肚子，实施吊庄移民政策，把一部分人从山里头搬迁到银川附近的平原，开荒拓土，发展生产，建设新的家园。
1: 县长，那个地方你没有去过，我也没有去过，隔壁滩各家各户分的地都离得太远了，根本就看不住，管理不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人就跑了。
2: 不要跟我找理由，事前拍断胸脯打保证，事后唾沫飞起找理由，你当时咋敢保证的？把拴到裤腰带上给一帮人看住了。吊庄移民的工作是全县今年移民工作的重中之重，你总共就带走了10个字头的人，全都跑了。
1: 没有全跑，还有几个字头呢，
2: 跑回来接货。
1: 接货都是干够香用全装的。
2: 为啥跑嘛？思想工作没有做到位，还是工作方法有问题。
1: 杨县长，实事求是地说，那个地方现在真的不咋样。隔壁黄滩没水没电没热，那刚到会儿就赶上来沙尘暴了，我风刮到脸上跟刀子一样，连我耳朵鼻子嘴只要有一个窟窿，年年都让我杀死天地满满的。
2: 就是这个原因？
1: 不是不是，大部分也没有跑，只是我涌泉村的几户还是让我同村的叫李大友的给弄走的。
2: 你当过兵吗？
1: 当过。
2: 哦，你还记得你当过？就是看你当过兵打过仗，才把你从乡里调到这硬擦岗位，让你小子往前冲。我想到头一张都白了，你还在这胡找理由。我最看不起这号兵，大不了硬仗的孬兵、怂兵。这衣服咋了？
1: 急着回来追人，我地方也不通班车，我都扒一辆煤车，花了10块钱，点了一晚上。

0: 张白脸，人也不能掰。啥情况下，卷人卷猫都跟个暴吃猪了？不管是啥原因，刁庄村这移民工作不能因为这七个逃跑户拖了全县的后腿。我给你三天时间，你把跑回来的应该叔给我追回去，你干少爷回去看看咋收拾你。
1: 林总，
2: 赵贼，
1: 我叫马德福，龙脊山街道的刁庄办帮忙的。
3: 算是有个表了，叫马德福。
1: 对，
3: 名字不错。你干工作多久了？
1: 农校毕业，刚封到龙脊山。
3: 你家是哪的？
1: 甘沟乡陆泉村。
3: 陆泉村的？
1: 啊。
4: 这移民刁庄是咱这自治区政府要从根本上解决。咱这穷山沟不长庄稼，这人能吃饱肚子的问题。那照上面的计划，咱这一带的村子分拨分批分次的，一波一波的都搬到御泉园的大平原上去。嗯，快到了。在这地方跑事人太难了。
5: 那御泉营那边咋样吧？
4: 远是远了一点，400多公里呢。现在条件确实比较艰苦，但以后肯定好。
5: 咋个好？
4: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地方离宝兰铁路近，周边也有国营农场，还有离周边的乡镇还有银川寺都不远，可以一边打工挣钱一边收拾房子收拾地。哦对，我离黄河西干渠也不远，未来扬水站修好了，我要能浇上水了，我可是平站站的撒湿地。你想呀，水能浇到地里，我就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6: 塞上江南
4: 啊？
6: 那为啥个大有使他们骑了往回跑呢？
4: 我拦他的时候我也这么问，你猜他咋说？
6: 猜不来。
4: 他说政府老说未来这个好，未来为个好。未来是啥嘛？未来就是还没有来嘛，啥时候能来谁也能知得到呢。哎，咱一会儿到你村先找谁？
6: 找莫达。莫达是代理村主任，又是村里的人精，这次你找他肯定能办成。
4: 走。
7: 当年19岁的马德福没有想到，他参加工作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追回参加吊庄又跑回村的乡亲们。
6: 你带食物，你带钱，记住吗？
8: 记住了。
9: 德福哥，
6: 哎，
9: 德福哥回来了。
6: 说，德福哥，
8: 德福哥，
6: 哎。我们村的娃，
10: 你搁这干啥呢？
11: 我在这放羊呢。
6: 莫达在不
11: 在呀？在村部呢。
6: 说。美苗咋回来了？
8: 明天顺小姐结婚，我回来送亲呢。
12: 美苗，别说，小心我给坏死了。
4: 德福，德福，你咋了？
6: 我在。走，回家去。走了啊。
8: 哎。
13: 哎呀，主任，那家德福咋样嘛？
4: 好着呢，好着。
13: 你再看上了，就叫县政府跟着你看，我就回农集山了。他爷在那会儿就说了，我这德福还有官相了，适合在县机关干
4: 啊。说啥？
13: 心里话嘛，心里话。这马家没出过当官的，想疯了。
4: 你不是村主任吗？
13: 也是的，也是的。这袁仁天孙子，陪着老婆进城当爷去了。
2: 他连人腿去了，都抽个数了。哎，这三万子钱两年，他考上农校的时候就想，都逼了眼，转坡头也得交进县机关了。你看没想到是碰上你这么个贵人啊！咋了？相亲谁家嘛？哦，
1: 错过了，这。
2: 不像刁总，先生，我意思，就是不相亲，
1: 总得有个原因吧？
2: 没有。
14: 我不在家，不能说。你咋能说你不在家呢？叔，
2: 叔，叔叔怎么在吗？不说，俺叔子，咋能说？新安西城，从丑寡到董，大风三流就孝奉天天有。
14: 哎，编的好啊，说的还顺口子很。
2: 好，俺的说，俺真没编，俺来的时候当地人都是这么说的。不信你问大有叔，
14: 你看看，你看看，哎。
13: 半夜子尿床这了，再起蚊子把人都吃了。我先想明白了，把咱这伙人调过去看看去了，就是给蚊子盖上伙食去了。行，你算的很，
2: 咋个算？
13: 我的。
2: 哎，这是你把赖主任啊，那用餐车谁没饿过？
13: 我给饿着不一样嘛，有啥不一样嘛？我一回来就吐酸水，吐的到现在都好不了，葫芦心子都快吐出来，都吃了两副药了，连药都吐了。
2: 那你吃了死了吐成这了，你再见，二婶。
15: 要让俺洗不洗？
16: 说啥都不洗，坐牢啥都也不洗。
15: 哎呀，来主任，请来，来起来了，起来。来了先说一声嘛，让人好有个准备。
16: 哎，还说啥呢？你还准备啥了？啊，是吧？大白天咋不穿裤子呢？
15: 我跟你讲，本来我穿着的，我弟又是要出门，让给他的。
16: 兄弟三个坐一条裤子，谁有事出门了谁穿。哎，再叫洗吊装，去不去？
15: 不去。
16: 哎，你看都成这了还不去？去不去？亮亮。
17: 哎。
16: 弄啥呢？
17: 哎呀，
16: 你这烂门嘛还知道锁了？
17: 找大佑来了吗？锁门了。
15: 不是，俺要出去呢。
16: 啊，找大佑了。
17: 哎呀，
15: 他不在屋里没人。
16: 哦，他不在了。啊。
17: 啊，
15: 不是的，不是的。哎呀，
17: 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
13: 来，坐坐。
1: 来，吃盐。那，你瞅，
13: 这，我还没吃啥盐呢。
1: 你娃才吃了几天官粮，抽不了旱烟。
13: 那咋还？这吃盐也得吃我带本的字眼啊！
1: 你皮开
13: 的，这不要跟我抬杠了。张主任来，装有事了，说事。来，张主任，
2: 哎，李大哥同志，
14: 我知道。韩瑞背着我，带着你，把该问的人都问了。永泉村不就是想把我当个靶子打吗？
13: 你胡说啥了？
14: 我先声明啊，在这个事情上，我绝对没有撺掇任何人。
13: 心虚啥了吗？
14: 不是，哎呀，我为啥不去？我是有杀念，老毛病。啥叫杀念？就是你短短的眼睛不能见风沙，一见风沙眼泪哗哗哗流的人受不了。我是真的因为受不了，我沙尘暴我才回来的。他的谁回不来，跟我求关系都没有。哎，
15: 人不是的。哎呀，张主任，你这是真是有福的人。
14: 咱村这来的一批扶贫珍珠鸡，在代理村主任马海水的带领下，
15: 他好像撒着吃的，
14: 就剩这一只了。把壶上来，谁敢吃这扶贫鸡呢？你敢说你没吃？谁能吃这不能吃这珍珠？那意思这，你把我把这一只扶贫鸡、珍珠鸡都弄过来。排个队，让张主任检阅一下。你看看，现在还剩几只？那没杀不好，这能咋？住手！就剩这一只了。我跟你说，
15: 真的，
14: 你今天一定要尝一尝这个珍珠鸡，是啥味道？
1: 咱也说，咱不要闹了。你给句重话，气还是不气？
14: 哎呀，
5: 雷福啊，你知道你昨天晚上吃啥？

0: 我吃啥子？我啥子都吃饱了，我在这儿最多是吃黄土，土比啥子细啊，我还好消化一点。我这舍家跑业的几百里外去，我还得给人家自己盖房子，你说我就是把我的一百多斤卖了，我也凑不起我盖房子钱嘛。
1: 盖房子也不是没有办法嘛。张主任，不是可以到周边农场打工挣钱的吗？
0: 你滚！我跑我们院去打工挣钱卖苦力，我还给人家当孙子。
1: 艰苦奋斗咋叫给人当苦力了，当孙子了？
2: 嘻，这娃这词儿说的酸的，咋分呀斗的？
0: 我分不了斗不了，谁能奋斗谁奋斗去，我就在这待着。我还不相信政府能把我饿死，到时候他不是给我送救济粮，还得送到俺屋来啊！
1: 你看看你那个样子，你自己没出息跑了，你还领着其他人一块跑，这就叫扰乱政策。
0: 哎，韩瑞，这是你娃啊？啊，这刚离开咱山沟几年啊，就忘本了。
1: 咋忘本？我说的是真话嘛。
0: 所以说，我跟你说，你少跟你所长那官腔官调的。我跟你说，我不去，我不去，我就不去。你咋？你和着外村人一块来日农乡去？你这是寒了良心了你？
1: 你说啥呢嘛？
0: 我咋了？
3: 张副，张副，
1: 我咋没被你喊？
0: 张副，你俩一块去，都去。
3: 李大有同志，
0: 李大有同志。
3: 你的情况我们了解。
0: 我刚才跟你说了，我真的是有啥呢？
3: 啊，马主任来了。啊，是。
4: 啊，在这儿走这条件，凑这吃一口。
3: 好吃。
5: 咦，还烫得很啊！
6: 白老师，明明是劝人家去过好日子嘛，咋这么难呢？这过去了就脱贫了嘛，那有平川，有黄河水，能种地，能活人。
7: 这我当然知道，但是德福，那是要从头开始。
6: 那怕啥呢？
7: 怕啥呢？那。头一样，住哪儿了？咱这儿再苦，好歹有祖祖辈辈留下的几间土房，那搬过去，咱不村有几户人家能凑够盖房子的钱。这第二个，说种庄稼，那玉泉云是一片戈壁呀、啊，种地的钱嘞，
6: 这都是有办法的。张主任说可以到周边农场打工挣钱，那钱挣上来，那不就房子盖起来了吗？这都是有个过程嘛，
7: 打工盖房子那都是哈苦的事。他们要是挣不来钱，或吃不哈那苦，不还得跑回山里来？那可这成了吊庄了，把人啊都吊那儿去了。
6: 不会的，我相信不会的。白老师，这吊庄可是咱国家搞起来的，这政府不可能不管咱们。张主任说都已经给修了那个硬黄的灌溉养水工程，就说那个水可以直接流在咱田地里头。白老师，有水就有希望，就有前途，过不了几年那儿就能变成咱们塞上江南了。
7: 德福啊，你出去上了学不一样了，出息了。
8: 德福哥，
6: 啥不一样？还不是让人瞧不起？
7: 社会的事，你听说了？哎，社会这女子也是可惜了。当年，她咋要是同意她考学？不见得比你考得差。
6: 就是，他也聪明了。
8: 税花姐都能干的吗？一天做饭、挖草、种洋芋、种玉米。他大李老说，整天躺在炕上叨叨的骂人。他拿这么好的税花姐，就换了个睡觉、一头驴，还两只羊、两笼鸡，成了咱村的有钱人了。税花姐喜欢的是德福哥。
9: 那也没有。
7: 德福啊，你。别往心里气啊，

0: 你进了政府工作，以后有大好的前程呢。
1: 嗯，我现在也没有睡觉和旅。在涌泉村的女子，你里头你就能学。
2: 哎呀，张叔，叫我说，你就别费这劲了。那起忽然去了都能再跑回来，说明个啥？长点下嘛，看不到政府的苦心。

0: 马主任
1: 啊，
0: 我倒是有个新想法。
1: 你说吧，
0: 咱村上能不能把我指标重新分配一下，另选起户？
1: 啊，另选
0: 啊？
1: 啊，你到这解放军打仗了，那退下来一排再选一排冲上去，这啥地方？西海固，出了名的吉库加天下的个烂地方，这里老百姓又要觉悟了。上去了起户下库，跑回来了再选起户送上去，再起了嘛。
0: 我想试一下，咱明天开个村民大会，我在会上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1: 哎，挪不成，你不了解这状况。这坏子不坏子，李大又说啥？我杀过的起户人回来了，这起户回来就是起个大喇叭，他们说的我情况跟你宣传的不一样吗？
0: 所以我想再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1: 哎呀，这村民听李大佑的都不听你的，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
1: 李大佑劝人不吃苦，你劝人到我吃苦去，听谁了？
0: 但这个会还是得开，这个任务还是得
1: 开。开不成，真开不成，这村子复杂的很。虽然穷了啊，就爱胡聊天，就乱糟了。你这想开
2: 会？你对了啥？听张主任的，明天必须开会。
1: 滚！你谁塞娃子？当你张主任面，你冲我吼了那大的脾气，断了几天光家的饭碗，啊！嚷嚷着开会没个省钱，那不知道你大的良苦用心，啊！我看你这张主任是个好人，又是你顶头上司，咋不想叫开会了？不想叫在村人面前丢人没面子。
3: 人家是让咱们村的人走出去，创造新生活，过上好日子，又不是害人呢。
1: 你叫开会就害人了。你大有说专门说五段说哪个不想看你主任的笑话？
3: 只要你不想看他的笑话，你就有办法帮。
1: 我哪有那么大本事？
3: 那还不知道吗？这村里没有事能把你难到的。
1: 那凭啥？
3: 凭你是村主任啊！
1: 得厉害，
3: 那也是村主任。
1: 不稀罕，明天就辞了。
3: 辞了就辞了，没关系。啊，辞职前先把这事给办了成吗？
1: 那为个啥嘛？
3: 为我，为你爸。大，你是不知道。杨县长批评张主任的时候，我正好去报道碰上了。杨县长说的都是狠话，这次要是办不下来，张主任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还有大，这是你娃参加工作以来办的头一件大事，我都把牛吹出去了。我说你肯定能办成的，你总不能让我吹的牛落空嘛。这次你要是给办着他了，我以后咋在张主任底下办事呢？
4: 卧虎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虎百瑞。
3: 啊，你咋帮忙？说话吗？

0: 咱俩，你说天亮钱，这还没大亮呢吗？钱，我替你办那养鱼，
1: 你养鱼是拿钱用，满村满地都是那东西。你，我，德伯哥说的，你逃票就逃，
2: 花多的很，走。
0: 等会儿我去单船还这个钱，
1: 等你抓住了，全村都醒来了，不能走得了，赶紧走。

0: 来一个人来啊！现在马上到村委会开会来，开会来。
1: 人家李老山今天加女子，你凑啥热闹开会嘛？哎，
0: 加上那女子，咱开咱的会有啥了？啊？
1: 哎。
2: 爸，
0: 慌啥了？慌啥了？家里叫过来。
2: 哎呀，跟你说，德宝跑了。
3: 来，
0: 跑了。
2: 跑了。
0: 可跑了。
2: 我喊他吃饭，他溜了个条子在屋头，说谁要出去打工挣钱去呢。
0: 又跑了，哎，一天到晚跟，哎呀，一天到晚你管啥的？谁回来腿给他打断了？
2: 赶紧去。
0: 走吧。
2: 干你妈！
0: 你给我回来。
2: 哎呀，
0: 回来腿给你打断了，走去，回去。
4: 也
0: 行，你能干啥呢？我这
3: 都完了，
0: 人都看不住，能干个啥？
3: 这是咋了？你妈，我把德宝跑了，
4: 我报案就是得管。
3: 下一个该不也管这事？哎呀，人家是丢张移民的领导，凑啥热闹了？
4: 那我徐王从来都不。
2: 大勇，大勇，大勇，
4: 咋的？
2: 咱俩跑了，你跟着德宝跑了。
0: 昨天晚上他不是睡他夜窝吗？
2: 啥睡他夜窝？你看那。给他也留下的，你看看。
4: 哎，这水皮娃他，这水，
2: 我跟你说，
4: 这血啥？
2: 肯定是德宝撺掇的。
0: 给脸先腿都长了，
3: 德宝没事，挣钱去了。
0: 呀，都是你我德宝带的，我跟你说。
2: 哥，
0: 咋了？
2: 干嘛跑了？跟着德宝跑了。
0: 干嘛？别跑了。
2: 我存了10块钱，他给我偷走了5块，就留了个这。
0: 跑了。就跑嘛，跑嘛。这三千大的三能跑到哪儿去？腿也跑断，也跑不出去。
3: 别浪
5: 死！汗水。
3: 喂，汗水老哥。嗯。带宝来。
0: 是了。啊。
6: 哥，你咋让他骑着胡车呢？咋了，白老师？
5: 是前两天，麦苗就跟我说，他不想上学了，他想去打工。我以为他气着我呢嘛，结果今天真不见了。我想问问德宝，他
0: 德宝，
2: 你看
0: 你回来，把人都带上跑了。
3: 这是有组织有计划的。
0: 回来，我腿给打断了。
7: 你管他心眼疼不疼？
1: 北校长，北校长，你真是个北校长！
4: 你看你教啥子娃，这学生全都跑了，
5: 都是我这小学教出的学生，我有责任。
2: 哎呀，十几岁个娃们家能跑到哪儿去呢嘛？
8: 我干娃到哪儿吃喝呀？他大要是回来了，跟我要娃，我到哪儿去寻他呀？
0: 你俩哭啥呢嘛？这不是商量着在那儿找娃了吗？
4: 上哪找嘛？这么大的地方，咱都不知道在哪，上哪学去嘛？
0: 你跟我喊啥了嘛？这张主任让商量了嘛？
4: 我不求你才出钱，不是你我得不穿的，我娃能跑？
2: 就是怪你娃！
0: 哎呀，
4: 我找哪去？我娃去啥了？你娃你娃找哪去了？
2: 我找你娃去了。你找你啥？一路上去找娃去。
0: 干啥了？
5: 不是开会吗？
0: 开球了，外面坐着。
9: 你先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好。
0: 你说张主任，你说，
9: 你说，咱现在商量找娃，你不是在这儿吵架，你越吵，咱不耽误了找娃的最好时机了。
0: 对，
9: 我想着娃们往外跑，无非就是两个方向，一个就顺着山沟往外跑，另外一个就是到县城去坐汽车。
5: 还有铁路，咱陵县正修铁路着呢，咱们村的学生没见过火车，都嚷嚷着想去看。麦苗也跟我说过，他要想看看火车咋跑了。
9: 这也是个方向，这也是个方向。德福，你年轻，你骑着自行车顺着铁路去追，然后到处找一找。
0: 好，
2: 快进。
9: 马主任，李大有两位老哥，你叫上咱的村民，人越多越好，能顺着山沟往外找，能找多远找多远。
2: 好，
9: 非常好，咱俩骑，
4: 不要太担心。
2: 慢点，
9: 咱俩骑现在找，我还怕我一个人骑了认不得人，好不好？
0: 救命啊！要打死人呀！去去吧，瞧去吧，啊！
10: 哥出来，
0: 三
10: 啊！
11: 哎呀，你都谁呀？
12: 德福，
11: 那不急吗？
12: 你先去，
11: 干啥干啥？
12: 快，你先找人去，快去快去！
11: 哎，你都想干啥呀？啊？
13: 干啥呢？
14: 你是谁呀？
11: 我是涌泉村的主任马汉水。
14: 这跟你没啥关系，我就找李老师。
11: 哎呀，说的，我俺村打人来了跟我没关系，我是弄啥的？
14: 我是库水村，南有福他舅舅，这个李老栓，他骗我，你知道吗？他收了我家的彩礼，他答应让他女子水花嫁给我外甥。
15: 说好今儿来接亲，结果
14: 我们人来了，他还反悔了，骗我们说水花跑了，还在玩给我胡搅蛮缠呢。咋了？咋了？咋了？你们村的人是不是看不起我们村的人？觉得我村没有人死？
16: 交出来！
17: 交出来！
14: 交出来！
17: 交出来！
14: 交
17: 出
14: 来！李老栓，你悔婚了？
11: 我们又不嫌人，翠花是做完自己胖的，他一个打工人，我能把他藏起来吗？意思我是交给你们了，你们自己出去找去。你们的手太黑了，大的我。
14: 得了吗？李老栓，你要不要脸啊？收彩礼的时候高兴的很，那把钱一沓一沓的数。大子给你交个官职，你给我滚出来！
11: 哎呀哎呀哎呀，你厉害了啊！库水村的人跑到俺村里头来打人来了，还有没有王法了？还想干啥呀？啊，不想出去了？
18: 就是人有没有王法？
19: 就是啥？哎，王法，就是
18: 嘛。马汉水，你说谁把王法了啊？那是你们村李老栓不厚道吗？这是公约，不是儿戏，你知道不？
11: 哎呀，事情还没搞清楚了，就把俺人先打了。我告诉你们啊，这县里领导在这儿了，我看你谁还不找。
14: 县里领导在更好，让领导评评理
11: 啊。
14: 自古娶媳妇有没有是你把彩礼收了把人不给我们的道理？
11: 人跑了吗？但是哎，县里扶贫办的张主任，胡水村的俺支书。
20: 哎，都我说了，领导说。
11: 你说
20: 这个事情啊，我听明白了。李老栓收了彩礼了，他的女子要是愿意嫁到你们库水村，那自然是好事。但是现在人不见了，咱应该先找着人嘛，找见他，听他说嘛。他要是不愿意嫁到你们库水村，那咱就该退彩礼退彩礼。不管咋，咱坐下来有啥事好说好商量。你们不能打人嘛，人现在打伤了，这事情就变了，这性质就不一样了，弄不好还得打官司。
11: 对嘛？
14: 李老栓，李老栓，谁都出来！
11: 我不出去，我出去要打死我了！你个骚货了！张主任要出来就出来，骚样子，出来！
21: 出来！
22: 出来了！
11: 出来！
22: 赶快出来！
11: 哎呀呀呀呀呀！再看打成啥了？你再打出人命来，我看你给我咋办了？
20: 这两家的事情咱都好商量，总有解决的办法。你们打人真的是不对，
14: 这个事情没有我们见到就能完，你们必须给个交代。
20: 你个狗东西，
11: 给个啥搞交代啊？
14: 说这都欺负到咱们村子头上来了，你知道不？
11: 哎，人家领导都说了嘛，他能怪你吗？啊，
20: 安书记，你看这样行不行？李老栓现在已经伤成这样子了，咱先给他把伤看了，过两天让马主任带着李老栓到你们库水村，咱两家的书记都得再做个见证，就啥事咱处理的妥妥当当的，商量的好好的，你看这样行不行？
11: 好，请领导的，咱们回走回呀。
20: 主人都不知道
11: 神仙，滚滚走滚，
19: 回去了回去
11: 了。哎，我把你跟李老栓谁谁谁赶紧到卫生所把伤看一看去。
23: 我哪也不去，我就在这，我回去要打死我呢。
20: 马主任，咱先找人吧。哎呀，
11: 对嘛对嘛，找人嘛，快快快，咱找人去。
19: 行，
11: 再找人。走，水花人跑了。
24: 看看，天乐，天乐，天乐，这是天乐。
25: 天乐，姐，你不害怕？他们不会念上来的。
24: 没事，

0: 天不亮就出来，等他们发现，咱造成火车嘞。
1: 对，听到报的没错。
2: 我不怕，炮都爆出来了，我啥也不怕了。那就先赶紧上了这火车，跑得远远的。
0: 就怕俺家的人寻你有麻烦，你说你又不在屋呢，你我咋有怂？能对付得了他吗？会不会让人家给打死？
1: 我不管，他要买我，怕我干。
0: 走走走。

0: 这车要是去兰州就好了，我也去过，说兰州最好吃的就是牛肉拉面。
1: 我爸说西安的羊肉泡馍好吃，姓孙的那家。

你在县里有招供的，那在乡里太精明了，你去里他们肯定能找着你。你去营川，或去兰州也行。我以前县上的同学跟我说过，他们里很多小店都在招供。你跟你娃娃在外头，你照顾好自己。

0: 那达，好着吗？
1: 我出来的时候，俺俩冻在虫子坡当时呢，但是我达和仙灵道在呢，肯定能处理好。放心吧。

0: 你是干啥的？哦，前头我自行车才是你的。
1: 慢点。
0: 哎呦，快走快走，这儿危险得很。
1: 好，坐吧，你坐，赶紧坐，赶紧坐，这儿不用赶时间长。
2: 这道蛮心疼你啊。 可是不打你，你不疾病，等一会儿你俩打你几勺，一次劲儿，我分明一喊，喊你一声，别打，我就骂你。听着没？你不要翻车啊，像狮子一样，我快把你给打死了。
3: 下来。啊！
4: 好了。
3: 搞出事了。
4: 嗯，
3: 看见铁路了。
4: 嗯，没见货着，见了，我都车上去了，哎，都上货着了，还让人抓回来。哎呀，这修你爷的人呀！爷，你不晓得我货啥没有小队呢。爷，当你出息了，都敢出去闯了。哎，看早年了，哎，跟你打一样，没出息活。
3: 你打陪着熊铺跟俺说，去玉泉营刁装移民呢，这钩子还没做热呢。一阵风就给刮回来了。
4: 哎呀，大呀，你就不懂，我这不是风，我是沙尘暴，我刮的人来不及。
3: 沙尘暴咋了？能比国民党的炮弹还强子厉害？
4: 哎，
3: 也该你这么大的时候，那都当了红军了，都开始走长征了。
4: 要说那长征啊，你我就是下红军，人家真的红军走了20里地就挨了马家军的枪子儿，我叫啥红军？你个滚！这老汉你，哎呀，小炮，还跑吗？不跑？
5: 早上朱杨爷。
4: 中午，周杨爷，我上烤羊爷，我叫杨玉石狗嘞。我叫杨素仙。哎呀，你娘的！你咋出去都是吃香的喝辣的了？刚把他大哥你给笑话，20岁上跑了，去哪年了？不知死活也没个音讯。哎呀！大有说，刁有庄的名额抢着要去了，一晚上没熬过就窜回来了。
6: 你咋外头好混了？嗯，
4: 自己跑，带着干嘛给我跑了？走，睡。到了，完了你！让开！让开！我都打成啥样了嘛你？叫你让开，让开了，过来！这，去打！走开！你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谁吧？喊
0: 分手了，大家的，
1: 咋了？
0: 分手了。

0: 上这是弄不长了，再不行就给县长汇报一下，
1: 就说永泉村吊庄这事行不通，
0: 你就上头说，让他们看咋办了嘛。
2: 马主任，我知道了。你说每个村都有指标，你不去，我不去，那这吊庄猴年马月才能介绍得起来呢，那这还不得再受上两辈子的穷？
0: 都不愿意去，你也不能拿绳把人拴下去，不符合政策嘛。
2: 开村民大会。
0: 哎呀，这还开会？不能开。
2: 开会。
3: 哎，来了来了来了，都坐了。乖，今天是要说正经事情了啊，
4: 都把耳朵给我竖起来好好的听了。下面呢，这就由县里来的张主任给大家讲话了，鼓掌了。好，
5: 张主任说啊。
6: 好，永泉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先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咱海吉县吊庄移民办公室的张树成，今天开这个会。
7: 哎，老杨，我来了。
6: 好，我接着说，我也是咱海吉县的人，咱这地方有多苦有多穷，我和大家一样清楚。上面为啥要给咱搞这个吊庄移民？就是要把咱这三荒坡陡、缺水没漏、条件艰苦、不易生存的村庄，优先搬迁到玉泉营外边的大平原上。吊庄，啥叫吊庄？我和大家解释一下，吊庄就是你现在的家和你的耕地都不变，还是你的。在玉泉营外边的大平原上，再给你分一块耕地和宅基地，建个新家，定居发展，生产自救。咱村有几户去过这个地方，去过的人都知道，东边是黄河西干渠，西边是盐山公路，南边是莲湖农场，北边是宁安，给咱分了一块吊庄的地，东西5.2公里，南北3.75公里，总土地面积是29,200亩。可规划用地是21,100亩。
8: 领导，我就问一下，你说的我都是啥实地？我这都没钱，拿啥改造？
9: 就是拿啥改造？
10: 都干区离地远着呢，都睡啥时候才能到嘛？
11: 那吃饭的嘛？
12: 哎呀，我说里边的蚊子比咱这房子大，我说，你看这个鞋鞋一样。哎，看这个胳膊，哎，再看我这腿，
13: 连狗蛋都咬的吗？
14: 太大了，狗蛋都吃饭了。
6: 哎，静一下，刚才这几个村民说的情况基本属实。有个地方我去了，实事求是的说，现在这个地方的条件确实比较艰苦，但是咱县上一共去了几十户呢，每个村都去了，除了咱村的，其他的几十户都留下来了。为啥人家能坚持下来？我是因为他们相信，基础设施由政府掏钱修，黄河扬水站由政府掏钱建，坚持几年，这个地方黄河水浇上了，那打的粮食肯定比咱这儿多得多，我发展的前景也肯定比咱这儿好得多。今天开这个会，就是因为市里跟县里布置了有指标，我和马主任也商量了，另外报几户把这指标给补上。情况我介绍完了，大家也都好好想一下，有愿意去的，在德福这儿报个名。
15: 哪有人会去？
16: 谁去谁是
17: 不能活人吗？谁去谁去？去了的人都跑了。
18: 去
17: 了
18: 是带
17: 您
18: 胆量的人去，好像骗我。
17: 七八个，
19: 不是的，
17: 是人打的。
19: 你不能老揪着俺这回来的亲属说事儿嘛，你也不能光说我远的。啊，以后咋样咋样咋样？你说说近的。俺现在去了，咋弄？ 今年要是黄河水交不上咋弄？这么多人砸锅卖铁搬过去，这村子里有几户能凑钱盖房子？哎，吃的喝的咋弄嘛？你把这说清楚吧。
10: 就是的，你们那人轻易
19: 放手，我去，我愿意谁问将来谁知道？
7: 这个是能吃大苦。
19: 我跟你说了，我去不了，我是因为眼睛有杂念，对不对？
11: 张同志，我想问一下，那些刘德旺的吊庄户，他们在那儿咋活呀？
6: 二叔说。我刚才也说了，是这样，我一个地方离国营农场不远，离周边的村镇还有银川市都不远，好多吊庄户都想好了，坐下一边打工赚钱，一边收拾房子收拾地。县里也和当地的政府有过协商，对咱外出打工的人员会多多照顾的。
11: 哎呦，你看看，这不就行了吗？你听听，人要是有了出路，那还当啥逃兵呢？
7: 哎呀。你坐下去。
11: 哎，松手。张同志，我当了十几年的支书了。哎，我知道咱永泉村穷，可是再穷也不能把骨头穷磨了，是吧？昨天晚上海水找我商量啊，要我跟他一块报名。他说了，说我们两家要是不带这个头，就不可能完成咱村这七户指标，就拖了全县的后腿。哎呀，我还以为是多大的事呢，心里还直打鼓呢。可刚才张同志这一说，这又能打工又能挣钱，这算啥苦嘛？有奔头那就不算苦，没奔头那他就真的苦。昨天咱村有几个娃逃出大山，想活命又给抓回来了。我就在想，咱在座的都是满嘴齐牙的大人，咋就不如几个碎娃胆正呢？在咱这儿活不好，咱换个地方活有啥不好呢？张同志，你放心，咱永泉村不会给全县丢人，不会扯全县的后腿。我看今天这会咱就不开了。是这，你先把我跟海水两家给登记上，还有谁想去就举着往上写。要是没人了，就在原来这七户里头再抓阄，当时争着去，现在想法来，哪户干不起，我跟海水商量好了，就把他今年的救济粮给扣了，发给那些顶替他去的人家，就这么定了。
19: 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我怎么办？哎，这老是打不住啊。你可别说这样呗。
15: 上回来。几年过去了，水花也过去了，大山里祖祖辈辈那样寻常的日子，永富带的不错，攒下了钱，要为他挖个全村最大的水窖。
16: 永富，吃饭嘞。
20: 啊，
16: 上来吃饭嘞。
20: 啊，你不是拉他上去的吗？你咋下来了？
16: 累死我了，永富。今年这年看又是旱年，到现在一滴雨都没下，咱还是吊庄吧。这水窖咱不安了。
20: 这水窖是我答应你的吗？你等着，我一定能给你挖个最大的。
16: 哎呀。
20: 走吃饭，饿了，走吃饭。
16: 永富，吃饭吧。
20: 吃饭吧，哎，走，吃饭吃饭。
1: 江烟，嗯，你小心啊，少说。
21: 嗯。

0: 转眼到了1996年，戈壁滩上已经建起了数十个移民安置村，玉泉营吊庄移民区也发展成了玉泉营经济开发区，大山里的吊庄户还在源源不断的到来。
1: 累了吧，那包会儿。
2: 老师快到了吧。
1: 就该快了吧。
2: 咱忘还说扎风吹傻子炮，地上不长草，偏贵着呢。我看挺好的，又大又平，比永泉松开阔多了。
1: 那个德宝有联系
2: 啊？谢谢
1: 啊。那他知道你来？
3: 说停一下，停一下，赶紧停一下，快
4: 停车停车停车，
3: 车门不要开门，
4: 慢点慢点，
3: 喵喵，
4: 慢点，来，
3: 马上啊马上。
2: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哎，好的，好好好，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5: 王爷敢叫先生，这让你老先生听见了，不知道你呲牙才怪呢。
3: 男人家三代难传，一下子把这娃当闲人孝敬着你。他爷先叫的我才敢叫，老先生要呲牙，先找他爷呲，轮不着我。
6: 老伴
7: 儿，哎，这儿
6: 好，
7: 走，
5: 抓太少了，抓太少了，
8: 主公，
5: 赶紧，
8: 走，一会儿情况控哨集合，放手工提前回啊，
5: 快点，快点。
8: 老王，快点！
9: 组长，你可不睡？
10: 来来。其实你不用那么早就回来，红家还没有修完呢。
9: 没关系，我得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本来咱人手就不够，你一个人又忙不过来。组长，是咱吊装的车吗？
10: 错不了，你看那车顶上行李架上挂的是啥？
9: 啥呀？
11: 假刀嘛。

0: 刘叔，辛苦了啊！不客气，不客气。你下来喝点水。好。辛苦了，师傅。来，慢一点，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跑班底。准备了，姐大姐，咱们把行李卸了，到大门口集合。这边，这边。咱们注意安全啊！哟，大夫。
1: 哎，不好，不好。
0: 白老师。
2: 你咋来了？
0: 哎，美苗，哎，长这么大了，也长得漂亮了。
3: 自打咱从小撤了之后，我就被调到。

0: 向教办去帮忙，吓死我了。这不我听说咱这新建个小学，我就跟县上毛遂自荐，他们就派俺回来了。
1: 也太好了，我们的校舍刚建好，就差老师了。但是呢，现在我们那条件特别差，跟咱从小学一样艰苦。
2: 我看挺好的，有社区有路，庄稼也长得绿油油的，这个没有德宝说的那么烂嘛。
1: 没苗，这以前是国营农场，条件当然好了。咱们村里这还有十几里地呢，车开不进去，路没通嘛，所以我们才专门来接你们。
2: 我以为就是这呢。
1: 越来越好了。来来来，我们把行李先拿好。

0: 马同志。哎，还有多远？
1: 快了，快过半了。啊！乡亲们，已经走了一半了，再坚持坚持。好的，
0: 好的。咋这么远呢？你咋不修路呢？
1: 快了，我们已经给县上报上去了。
0: 好好。哎呀，那娃累不行了。
1: 那娃累的。
0: 好好好。
1: 快睡。
0: 快睡。

0: 哎，郑总长，来，董主任，来，老师，陈所长，我来还是为了金坛村通电的事。赵主任，不是我不想给金坛村通电，是人家上头有规定，金坛村不够条件嘛。
1: 老弟，这不是已经给你们开了口子了？局里规定。
0: 金坛村能够按指电，得慢80户才给通电。现在已经给你们交到60户了呀，你可不敢再来讨价还价了啊！
2: 孙所长，我来就是要跟你说，今天又来了一批人，我就都按指在金坛村了，保证能完成你这60户走通电的规定。
0: 照说嘛，这不就行了吗？哎，只要我们核实这数字是准的，我给你老弟来个集资提办，保证在10个工作日内给金坛村通上子电，咋样？
2: 好，好，好，好，用你老哥这句话，我心里这石头都落下来了。等金坛村通了电了，我请你喝酒。
0: 面子，面子，面子，面子，我先走了啊！
2: 走好啊！
0: 都快，快，快，快点，快点！
2: 抓紧抓紧抓紧，速点分！那上次做啥？呀，都快点快点！亚生们，下班时赶紧在下游室突击一行，换上加个班。

0: 起来。
1: 好嘞，好嘞。
0: 来，没事吧？没事吧？杨老师，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3: 谢谢你，爸爸。
4: 三哥，你这头扎的吗？
5: 呀呀！
6: 这手碰烂了吗？哎，
0: 这他妈啥妖风嘛？这
6: 什么事？
4: 哎，马主任，咱住的这地方也挂着妖风吧？哎
0: 呀，隔壁摊都是风大嘛，将来这树再多的，生态就会变了。来，我看。
6: 以后啥时候嘛？那三年、五年，还十年、八年嘛？哎，
4: 上当了，上当了！说这地方地平地多，能浇水，免费种，都是活人的，就是都把咱发配这来干啥来了？开花来了！
0: 别激动，别激动，
4: 开花来了！
7: 前几年的调查会比你们可艰苦多了，
0: 现在啊，越来越好了，你相信我，未来会越来越好啊！不要生气，不要生气，
8: 会越来越好。
0: 大叔，把砖卸下来。
6: 哎，大叔，就
0: 回来，大叔，
6: 你说说。
0: 大叔，你去哪儿去？方向错了，
4: 你别抱拳了，
0: 来都来了，
8: 不要走，走来不来了，
0: 走，别相信我，
4: 回这傻子，
0: 走，你大哥，你相信我，越来越好，
8: 是咱们干什么？
0: 走，
8: 你相信我，
0: 越来越好，都来了吗？你别
4: 走，
0: 走，
4: 赶紧走。
0: 让他们走，没出息。走，我们继续走。
8: 走。
0: 没事，没事，走，我们走，
8: 没事了，没事了，大家继续走，
9: 回家嘞。
10: 哥，知道你为啥逃工吗？啊，你为啥逃工？哎
9: 呀，白校长今天回来，
10: 你快点，快点！
9: 白校长今天回来，咱们得去接一下嘛。
11: 哎，那美苗来不？啊，美苗，来。哎，怪道子有道士，可是卖油饼卖羊杂。
9: 吃不动了，吃不动了，啊、穿一下。一二三，
10: 走。哎，嘿嘿。
9: 怪啥你妈个道士，干上三十多了。
10: 松手，上。哎，动一下嘛，跟我走，
9: 走吧，
10: 走，快，你俩，动一下，动一下嘛，
9: 走，哎，
10: 走嘞，你，动一下呀，哎，动一下呀，哥，
12: 大叔哥，东西都拿来了，
13: 啊，哎。加院子啊！
14: 哥，西汉来多少人啊？哎呀，
13: 我二婶来20多户了。
14: 哎，你有咱有全村的吗？
13: 没有了，
12: 哥，老好了。
13: 加稳了啊！加稳了，赶紧吃。
11: 这来说，
13: 都是外乡外村的，不管他哪来的，凑够60户，咱这日子把店通上了。
15: 有店了。
13: 呀。我咋有个觉悟高了？知道来新人了，水拉来的我，拐吧，哥们，
16: 想喝水，自己拉去。
13: 装锅底了，黑着个脸子，哈哈脾气。
17: 我拉水去了，
18: 哎，和俺吵了一架，水没拉成，生了一肚子气，捂脸子能好吗？
13: 咱又可麻账了，
17: 就是嘛。哎，
19: 收费的事，他嫌人家要的钱多，人家搁钱呢给的少。
13: 哎。那点地还没交完，
16: 哎，好嘛，那我地再把水交了，我就不长这气了。我于美苗长得干净的很，就差这洒水了。
12: 那我地里也一样，我水渠里的水呀，就跟拉尿一样，洗锅要洗锅不要的，就指望不上。咱老子让别人我几斤地拉水呢？哎，人家想抬高价就抬高价去，咱有啥办法？
13: 就是，不好气，我再把店装上，咱也打两口激情了啊！拉个水嘛，看看谁。

0: 你俩是，
1: 那能吵谁呢？那天，你说是个挨教的驴，通电通电叫了几年了，电来了没有？来个球！哎，你娃不是在吊上班管事儿吗？你给娃说一声，动个后门，先把那电给通上不行？
0: 哎，
1: 看看这弄啥了？啊，我啥翻了？这回来这技术误人，那就是恁娃坐的长春的后门，叫你啥都弄到咱村来了，人数凑够了，能通电了。
0: 能通电了，今天晚上再不来电，你孩子可胡说八道。
2: 人够了都通电了，
3: 行，
4: 那就等着。
3: 上头鬼叫了，
4: 哥，快！
0: 这车祸车祸，
2: 妈，今天他到外边有大锅做饭呢。
0: 你搁上人多，二十多户了，这饭都不够了。
5: 哥，
2: 妈，
5: 来了，
0: 饿坏了。
6: 恁娃也回来了，
7: 大伯，
5: 快！
4: 舅，住啥呢？
2: 啥饭？
4: 咋不住肉？
1: 来，
0: 舅舅，猴哥有块死肉了，吃下吧。
8: 这五谷十六谷还掺上肉了，
0: 来，张嘴叫我看哪个牙掺了，就给扒了去。
1: 哎，今天咱真早就回来了，
0: 这把我哥说，转阳停电了，
1: 弄水网的。
0: 水网现在车子难，热闹的很，人不坐我车子。
1: 咦，这瓜娃。

0: 好啥呢？刚才那时候，天天晒啥时种地，我吃的啥子，我比我吃的粮食少。到现在电也没通，水渠也浇不上。为啥这些树啊，把水往塔也都累冰了？那
1: 你咋还待得住呢？
0: 当然也有好处，这儿的镇上金，大工赚钱就容易。我家那两间土坯房，就是靠我跟个大工赚钱给你，专门给你卖的。
1: 啥？
0: 油饼。
1: 好吃。
0: 那天咱一到县城，现炸的更香。
1: 嗯，你也吃。
0: 我不吃，看你吃比我吃还香。
1: 巧巧，不懂人的话不会说，你是不是学坏了？
0: 我每天睡醒了就去打工，打完工就回去睡觉，我想学坏都没时间。
1: 我明天跟你打工去。
0: 工地上没有女的。
1: 我现在不就有了。
0: 太苦了，一天要干10个小时。
1: 好好，用钱总不苦，挣不来钱啊，但吃不上油饼。
0: 那你，我走了。
1: 嗯，我把调这当校长了，又能去哪？
0: 行，明天带你去。嗯。还有那个油窝窝，你自己去着吃啊。
1: 油窝窝，小宝。

0: 主任，就是路上遇到傻尘包，一个来吊装的，让匪师把头打破了，哎，被吓坏了，非要回海极去，跟他走了的有三户，都是亲戚，一个村的，拦都拦不住。
1: 三户，那现在还剩多少户？
2: 现在实际接从安置的一共19户，他们是掌柜生、周秀儿，
1: 是加19，59，还是不够60户。呀，真是的，这人好不容易动员来了，咋能让人走了呢嘛？这金坛村通电一直就是个老大难问题。我前前后后去我宾店所找陈所长说了多少回，人家本来要80户才能通上电，给咱金坛村60户就能通电，而且是即时即办，10天之内就能把电通上。这还好了，彩户这电了。
2: 主任，那这都怪我，怪我没有拦住。
0: 怪我，怪我。
1: 好嘞，好嘞，这现在不是怎么怪谁的事情，这是一名吊装，本来就不是我们容易的事情。前几年，我不是也没拦住吗？
2: 早知道就差一户，我当时硬拦也得拦回来。
1: 胡说啥呢？硬拦我是个办法，这就不是用蛮力的事情吗？
2: 主任，金坛村的电啥时候能通上呢？我担心啊，这电要是再通不上，新来的吊装户情绪肯定受影响，到时候老户再受新户影响，会成四端的。
1: 确实是个麻烦事情。要不然这样吧，我先去县上开会，等我回来，我再去找一下我陈所长，好好再跟他说一说，死磨硬泡，我让他把电给咱通上。好嘞好嘞，俩先去忙忙。
3: 不够60户吗？
1: 就差一户。
3: 差一户咋了？差半户都不行，这是规定。
1: 张师傅，我们张主任昨天给你们陈所长都说好了，让你给办一下。
3: 哎呀，这事我知道，我们所长跟我说了，金坛村的事情要即时即办，保证10日内通电，但是有个前提，必须保证60户。
1: 我知道，我知道，我跟你说，这一次本来肯定能超过60户，因为我的工作失误，3户半路给跑回去了，所以才形成现在这个局面。你看你，高抬贵手，给办了。
3: 你不要说这么多理由了，凡是按规定办事情的。你先回去吧，赶紧把你这个户数凑齐了，随来随办，到时候我优先给你办。
1: 张师傅，赵师傅，你看我来都来了，你这给办了吗？就差一户嘛，啊，行不行？
3: 该说的都跟你说了，咱按规定办事情，啊，赶紧回去吧。
1: 张师傅，行行好。
3: 不行，
1: 金坛村人59户都等着通电呢。
3: 那这有规定呢吗？老是差一户差一户的，办不成吗？
1: 你要是不办，我就去找陈所长。
3: 你信，你能的。我跟你说实话，我们所长比我还讲原则，你跟他说也是白说。
4: 所长去开会了，晚上才回来。
1: 晚上就晚上。

0: 这也闲着，我就找过来，先收拾收拾，让娃们好早点开学呢嘛。哎，
1: 老苏啊，
0: 你说这学校建在这儿，那村子那么远，太偏了吧？
2: 我们当初定这个地方，主要是考虑到周边的几个移民安置村的地点离这里都距离差不多，这样娃娃们上学就比较集中。
0: 哦，你这么说我就理解了。
3: 我来，我来。
4: 组长，组长，
5: 下来。
4: 组长，一个叫秀儿的吊装户，他娃突发高烧，上吐下泻的，秀儿都急哭了。咱这儿没有医院，我也不知道哪有大夫，咋办呀？
5: 跟我去找我打。
4: 好。
5: 白老师，
6: 那我去看一下。
7: 来来来，好好。

0: 哎，这是什么意思？
1: 这木头。哎哎，那留着留着啊。哎，好。那和那车上的都留着。好。来，老师。哎，
2: 德福啊，
1: 到了吗？我从边天所回来，我在给他开行销嘛。
2: 别再不要动，
1: 你不要动，我组织人帮你收拾。来来来，
2: 我来。
1: 这麦苗啊。
2: 一早跟德宝、水旺他们去镇上打工去了，我嫌。

0: 杭州，南宋时称临安。西湖又名钱塘湖，一山之隔的钱塘江是京杭水运的重要流域，运河翻影摇曳了2000年。1909年的一天，一个9岁的男孩跟着母亲跑到村外，在烈日下等了2个多钟头，终于看到了迎面而来的怪物。火车来了，这是杭州到嘉兴铁路开通的第一天。此刻不知蒸汽机车的轰鸣给这个男孩带来了多大的震撼。这个2年级的学生在国文上对课时，老师出题扶橘，他张口便答寿桃。中学时参加婚宴，知新郎姓徐，新娘姓柳，他以西传城北徐公美，今说河东柳氏贤的对子让众人赞不绝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咔嚓一声，11岁的他成为了严家诺剪辫断发第一人。这个少年名叫夏衍，原名沈乃希。今天当我们真的面对他时，有些不知该如何下笔，因为这个人物的一生远比这幅版画的线条要繁复不已。
1: 即便是你的爷爷，他的很多事情也不见得你能懂不懂，所以你说我很难用一句话来总结他的性格。再想起他跟我讲的那些话，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我没有感觉。我还有读的最多的是《揽胸惊梦录》，这本书我读过好多遍，甚至我可以现在我也可以说我也不见得完全读懂了。
0: 《揽寻旧梦录》是夏衍一部自传体的回忆录，在主人公亲笔的手稿中，那些被称为旧梦的文字仿佛重现着他清晰的过往。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家境已经穷困到靠典当和借贷度日的程度。1914年这一年，我想用穷愁潦倒这四个字来形容我的处境是恰当的。穷已经到了几乎断炊的程度，而我却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一直蹲在家里。晚上我坐在床前，凭着豆油灯的微光看那本《鲁滨逊漂流记》，忘了时间。忽然听到母亲在被窝里隐气的声音。回忆录里的少年望着窗外的长夜，终于打定了主意去做工，天亮就走。这张照片拍摄于1917年，是杭州的一座染坊。夏衍在染坊里学徒，只管饭没工钱。15岁的他第一次见识到什么是老板、铁锅、生砂，以及腐蚀染工手掌的强茧。后来夏衍20岁时写下泰兴染坊的调查。如果说他儿时的性质是格律对仗，而此时的文字已饱含社会底。

0: 上的酸楚。一年后，夏衍离开染坊，进入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这是纺织专业工厂的一个场景，想必当年一定有夏衍的身影。但学工科专业的他，每每受到老师青睐的，却是他的作文。1916年冬，黄兴蔡锷去世，16岁的夏衍写了一篇悼文。老师虽双圈称道，也留下“冰雪聪明，西风芒太露”的批语。1919年五四运动，19岁的夏衍更是锋芒太露。他在《双十》刊物上发文，批评杭州四家报纸。陈独秀看后十分欣赏，说这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湘苑派的绅士说得出的。1919年，夏衍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染色专业的学术论文。尽管如此，在第二年的毕业季，校方还是因为他锋芒太露、品行，评定为丁，不能毕业。可是赏识他的校长不仅给夏衍发了毕业证书，还决定官费送他出国。后来夏衍在自传体《揽寻旧梦录》里说，在日本求学的6年是我人生道路上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个大转折的时期。在日本明治专门学校学电机专业的夏衍，却偏偏迷上了西方文学。除狄更斯、莫泊桑、左拉、屠格涅夫、契诃夫等，高尔基、托尔斯泰的作品夏衍也十分喜欢。他对知识的涉猎不仅研究昆虫、植物，为此还读起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1: 这部影片的材料虽然不能算怎样的丰富，
0: 这是1924年11月孙中山乘船北上途经日本的场景。在九州门司港码头，24岁的夏衍作为留学生代表，戴着这顶帽子见到了孙中山。中山先生看到我们帽徽上有明专两个字，问这是哪种性质的学校。我们回答说是工业专门学校，他就勉励我们好好读书，回去振兴实业。1926年3月，以英文变压器用绝缘油的论文，夏衍取得了学士学位。自明专毕业，他的总平均分是73，属中等水平。我毫不觉得反悔，因为我还是利用了这个时期，读了一些作为一个求进步的中国人应该读的书。尽管不完全读懂，更谈不上理论联系实际，但我总算是认识了一个方向，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大方向。实际上，后来进入了九州帝国大学，这个工科大学生开始思索，为什么中国老是受人欺侮压迫，为什么劳苦大众甘于贫弱蒙昧的现状，为什么辛亥革命无法改变中国的命运。这是1926年10月的夏衍，在他一生的旧照中，双手叉腰并不多见。此刻主人公刚满26岁，对未来的憧憬仿佛就在眼前。1927年，在上海发动的412反革命政变，使国共合作全。

0: 此同时，夏衍也被迫从日本返回上海。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笼罩着整个中国。此刻，在上海弄堂里的一个阁楼上，27岁的夏衍做出了重要的抉择。这样，我当天晚上就写了申请书，介绍人是郑汉先和庞大恩，陪我到北四川路海宁路的一家胭脂店楼上举行了入党式。已是中共党员的夏衍，脱下西装，换上粗布短衫，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上海杨树浦路一带曾是东洋纱厂的工坊，有2000多个乡下人在此居住，被称为包身工。美国哲人爱马生的朋友达维特·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在东洋厂的每一个钉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1936年6月，光明创刊号上包身工一文以万余字的篇幅披露了作者在日本纱厂的所见所闻。这是夏衍几年来在现场的暗访。日本纱厂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7尺阔12尺深的空间，闻到鸽笼一般的工房里面充满着汗臭、粪臭和湿气，看见头发、鼻孔、睫毛和每一个毛孔都是这些花絮寄托的场所。
1: 像包身工这样写，我看到、我听到、我感到，他是从我出发，我的亲身体验出发，那就容易让人信服。多是我亲身经历的，这就让读者感到可信。
2: 夏公曾经赠送了那个包身工那个小薄本给我，他里边那个人物如柴棒，代表人物一个小童工、小包身工。瘦成了一个炉柴棒似的形象。
0: 15、16岁，除出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姓名。手脚瘦得像炉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炉柴棒当做了他的名字。他的身体实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超身婆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他的身体。包身工一文用白描手法铺陈，文字撼心，震慑灵魂。曹禺曾赞美夏衍的包身工，每一个字都是不能动的。1936年，著名作家周立波指出，夏衍的包身工是今年关于产业工人的一篇材料丰富、真情致意的报告文学。后来夏衍自己也认为包身工是自己一生最值得重视且或许能够传得下去的作品。

0: 下眼比例甚健，效率惊人。从1928年到1934年，除了写作，他有每天翻译2000字的习惯，其中有《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贝贝尔的富人与社会主义》和一些日本短篇小说。许多译作，夏衍以沈端先署名。
1: 那时候他27岁，他翻译的里边最成功的一本，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俄罗斯文学之父啊，这个高尔基的母亲，我们那年轻时候也是看的母亲夏宫翻译的。
0: 这是大江叔父1929年的版本，已无法得知近百年来这部译作有多少人阅读，它曾带给中国读者多少影响和感动。现代文学研究家唐涛曾回忆道，我们5、6个不满20岁的青年，有工人，有店员，有学徒，聚集在一间小屋的昏黄的灯光下，一个人朗读，其余屏息静听着。这说得多好，多坚定，多勇敢，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心又是多么有力的鼓舞呀。鲁迅说，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一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时的书。1928年初，一个严寒的日子，在上海内山书店，夏衍遇见了鲁迅。我用绍兴话向先生做了自我介绍，还说了曾用沈载白的笔名在雨丝投过几次稿的事。当下一个冬天来临时，在这幢小楼上，1930年3月2日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鲁迅、沈端先、钱杏村三人为主席团成员。下午2点召开的大会上，鲁迅即席发了言。对左翼作家联盟，毛泽东曾经说过，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继9·18事变，抗战爆发。1932年，128淞沪抗战之后，国难当头，人心思危，上海影院萧条，各家电影公司急于转机。电影最富大众性，是个重要的艺术舞台。这张旧照拍摄于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不久，此刻的夏衍已经进入电影界。正式加盟上海明星公司，半路出家的夏衍不仅研究电影剧本，他甚至还学过电影剪辑。同是左联电影小组成员的司徒慧敏回忆说，当年苏联影片在上海大戏院上映的时候，我和夏衍同志去看电影，等到散场以后，又到放映间去，用倒片机一个个镜头一段段把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记录下来。
2: 夏衍呢，我觉得首先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这么一个年轻人，人家那个电影他那个蒙太奇就画面一个一个是怎么剪接下来的，那么看到影片的开头他就想，哎呀，这个人物的命运他会怎么发展，他的结局应该是怎么样的。
0: 后来夏衍在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中谈到他当年专门就剧本中的场景如何表现，结合影片反复观看，从而得出电影蒙太奇手法应用的感受。狂流是夏衍在明星公司的首部作品，也是中国电影史上 第一部完整的分镜头剧本。以长江流域16省惨遭大水灾为背景，狂流影片中有爱情，有罪恶，有抗争，灾难中的人性触目惊心。作者用重复场景对比并列来达到画面表意，蒙太奇思维极大地丰富了视觉语言，细化了故事结构。
2: 那个片子1933年放映的，

0: 非常轰动，大家第一次知道这个灾区的这个民众啊这么水深火热，所以影片巨大的成功某种程度上也激发了这个夏衍他的一种自信。
1: 自信的夏衍，他笔下的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脂粉市场等进步电影也都赢得了高票房的成绩。眼前的这组雕塑再现了1934年电通公司拍摄《风云儿女》的场景。这部影片编剧署名为田汉，而田汉在续《筹城记》中写道，电通公司设置我的《风云儿女》的时候，我已经入狱，台本待全出夏衍兄之手。这部电影主题曲是《义勇军进行曲》。
2: 电影播出之后，这首歌迅速传唱，在上海所有的学生是吧，这个市民军人几千人的这种合唱，所以说《义勇军进行曲》成了一个全国抗战的战歌，不仅传到了国内，还传到了国外。

0: 早年的左翼电影作品不仅风清气正，佳作迭出，电影界拥入明星公司的新生力量相当可观，如郑君里、金燕、王仁美、蝴蝶、金山等，许多知名导演也都与进步电影为伍。投身影业，夏衍被后人称为新电影披山开路的人。
1: 对，我觉得三十年代的那个左翼电影之所以能够到今天，还有它的价值，特别是它在美学上所达到的那种高度，我觉得跟夏衍那一代人他们的那种艺术追求是息息相关的。
2: 当然，用大德意志帝国军人的名誉来保证。哦，
3: 现在中国的皇太后、皇上已经逃了，义和拳早已经完了。
0: 一栋石库门里住了几户人家，故事就在这个空间展开。
4: 就通过这五家呢，他就把这个上海的风情整个的给描绘出来了。他写这么一些普通人物，但是他的背景是什么呢？是黄梅天。
0: 上海屋檐下剧本中有清晰的背景意识，夏衍以黄梅天气影射当时的战争气氛，台词则是小人物面对时局各自的苦闷、悲伤和希望。
5: 好好好，做黄梅，做黄梅，一年到头都做黄梅。
6: 干嘛呢？叫什么叫？叫叫叫，叫死人啊叫！
7: 下了半个月的雨了，低处的几亩地呀，怕是被淹了。
8: 所以夏衍的剧本当中的很多人物的对话都是很生活化的，他平常接触的就是这些人啊。
9: 我不怕，钉子越碰胆越大，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救国家。
0: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的代表作。

0: 在中国话剧百年历史上，享有北有茶馆，南有屋檐的美誉。
1: 夏衍先生的剧作目前在学院里作为教材使用的是《上海屋檐下》，这是每一个戏剧文学乃至于每一个专业作为他们的一个必读的一个剧目。
0: 芳草天涯、法西斯细菌两部话剧也是夏衍的力作，他的许多经典话剧剧本对抗战期间的文艺运动和话剧普及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024年，中央戏剧学院2020级导演系又将80年前夏衍参与创作的《戏剧春秋》作为实习剧目。该剧展现了早期戏剧工作者们的创作及生存状态。
2: 夏衍先生写的这个剧是中国第一个写话剧运动，就是写戏剧人创作和生活的戏，特别有纪念意义。因为这个戏当年在1944年的时候是西南剧展的闭幕大戏。
0: 1944年5月，《戏剧春秋》曾在桂林演出，在西南戏剧展上被称颂为一出富有时代意义的史剧。2024年10月，此剧在当年原址上再度演出。中央戏剧学院年轻的演员们重排多幕话剧《戏剧春秋》，致敬中国戏剧历史，致敬中国历史话剧人。

0: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在一栋石库门房子的二楼，夏燕秘密地见到了周恩来。这之前，他在德文报纸上看到的只是一张满脸胡须、戴着八角帽的军人照片。他和我重重地握手，我真的吃了一惊。难道这样一位儒雅倜傥，最多也不过比我大一两岁的人，竟会是党中央的军委主席，率领工农红军转战25000里的传奇式的人物吗？我端详着他，一时讲不出话来。这一年，夏燕37岁。周恩来指示，夏燕协助郭沫若在上海办《救亡日报》，并亲自任命他为总编辑。这是1937年8月13日，夏燕与郭沫若等人在淞沪前线的一张合影。10天后，《救亡日报社》正式成立。
1: 我父亲在他离开广州的《救亡日报》的这个班子的时候，把他的私人印章交给夏公呢，就是说你需要打我的名号的时候，你就盖这个章。这是绝对的、充分的信任，既是对夏公的信任，也是对组织的信任。
0: 《救亡日报》由国共双方共同出钱出人主办，发行量在上海一度达到3500份。在战争的炮火中，报社辗转桂林、广州等地，夏燕仍坚持写稿。新华日报登载的《广州在轰炸中》就是他的文章。救亡日报曾几度停刊。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每天一篇1000多字的社论，由夏燕亲笔。到1939年底，救亡日报发行数接近了8000大关。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此时，已是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夏燕，在九龙坡机场迎接专机。他当天赶出来的特训，登载在第二天的《新华日报》。待望着的人终于到了，机门才开，就是一片鼓掌的声音。毛泽东坚强地领导着中国人民为抗战、团结和民主而斗争的人，就站在大家面前了。一片闪光和摄影机发动的声音，外国记者喊了：“站近一点，大使先生。”毛泽东同志是健康而愉快的，蓝灰布中山服、巴拿马帽，站在飞机前面，频频向欢迎者含笑招呼。夏燕这篇80年前的新闻稿，至今读来，仍使这个重要历史细节中的人物栩栩如生。从1937年到1949年，除报刊撰稿、新闻采访，夏燕还出过9本散文集。他在自传中回忆，这12年的记者生涯是我毕生最难忘的12年，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12年。

0: 这是1949年第三野战军下江南的行军场景。5月24日，在江苏丹阳，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对前来报道的夏衍说：“今天下午随大军进上海，文教接管委员会的实际工作由你负责。”这是进军途中，卡车上的夏衍，一身军装。部队进入繁华都市，为不扰民，官兵在街头席地而卧。夏衍以记者的敏感发文宣传，他写道：“我知道上海人是怕兵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怕兵如虎。可是现在一夜之间，他们被豪雨中不入民家、露宿街头的解放军感动了，这就是民心。”
1: 是啊，我当时在上海读初中，那天我出了家门就看见地下睡着解放军啊，完全不干扰老百姓。这个上海百姓第一个印象太深刻了。
0: 当年士兵侧卧街头的场景已载入史册，而夏衍笔下的大军仍让人们记忆犹新。周恩来指出，对全国来说，上海占据着文化艺术的半壁江山，文教方面的接管任务是繁重的。从1949年5月到10月，是夏衍一生中任务最重、工作最忙的时刻。
2: 1949年9月21日，在
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为华东区代表，夏衍亲笔记下会议决议的重要时刻。10月1日，开国大典，夏衍在天安门城楼上拍下了这张照片。49岁的夏衍用陆游晚年“一尺缕遥幽绝肉，双眸虽色尚丹书”的诗对比，说自己一个牙齿也没有摇，眼睛还可以看小5号乃至6号字的书，自我感觉还有一股锐气。1954年11月初，中央任命夏衍为文化部副部长。真正让夏衍高兴的是，在文化部他分管外事与电影。那个时期，夏衍的身影经常出现在与之相关的各个场景。当然，他的最爱还是文学创作。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夏衍将他的短篇小说《祝福》改编成电影剧本。今天，当年的手稿仍清晰可见
3: 痕迹，所以我也认为香烟是
4: 在取过来的时候，我翻阅这个《祝福》的电影剧本手稿，我就发现这份手稿上的改动增补要比我想象的少得多。就是我发现夏衍老非常非常熟悉电影，非常非常熟悉电影语言。因为你看啊，这个电影剧本里面，好，灯光起，这个黑暗的什么什么，证明他在创作的过程中那种沉竹在胸、烂熟于心的这种心态、这种气势，你看手稿就可以阅览纸上。
5: 在5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有一些人呢，把那个鲁迅就看得特别的崇高，就是鲁迅的作品改编，100%尊重原作的，你一个字也不能动的。但
0: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亡夫丧子，命运多舛。
6: 阿宝，
0: 有人劝他给土地。

0: 庙捐钱免灾，乡民嫂捐钱为土地庙修了门槛，她憧憬着未来能改变命运，可是却没有等来那一天。
1: 哎呀，乡民嫂，谁叫你端的？
2: 我捐过了。
3: 不要啰嗦，下去。
2: 我捐过，捐了十吊，一年多的工钱呢。
3: 你捐100吊也没有用，你的罪孽一辈子都洗不清。

0: 夏燕剧本中的祥林嫂冲到土地庙，绝望地盯着那个门口。那是她全年的血汗钱。祥林嫂怒不可遏，挥刀猛砍。
1: 当时就有人提出批评说，鲁迅原作没写这个，你给他加上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啊？那我记得夏衍他说，我认为啊，一个好的编剧是应该把原作身上一些潜在的但是他作者没有写出来的那些因素呢，把它释放出来。祥林嫂这个人身上他是有那样的一种反抗的性格的潜质的。他那个公公家把他给绑到那山里，架到贺老六那儿，他也是拼命的挣扎，最后一头撞到那个桌子的脚上。他说这难道不是一种反抗吗？对吧，他既然可以用脑袋去撞那个桌子，他为什么不可以拿那个菜刀去砍门槛？
2: 其实夏衍主要呢是在讲就是如何改编名著。他说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名著你要尊重原著哈，所以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是不是就不能动了呢？如果你很深刻地理解了原著的精神，你可以做一些删改，删是必须的。
0: 在祝福小说的改编中，夏衍设计了弱者的反抗，祥林嫂至死的不甘。新家的这场戏在影片中诠释得颇为经典。1951年之后，夏衍就一直在思考，在电影创作中不能再采用自然主义，人物塑造的线索应努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这是1957年的夏衍，闲暇之余抚猫在怀是他的偏好。1958年，夏衍决定要把林家铺子改编成电影剧本。林家铺子是茅盾1932年写的小说。
1: 那样的一个年代，就是大资本家对小资本家的这个盘剥，小资本家对更小的那些小业主的盘剥，他的那个剧本那种细腻啊，对于时代的这个气氛传达之准确，还有就是对于人物心理的那种琢磨。

0: 电影中的林老板既是片中的主角，又是一个小人物。他经营的林家铺子迎合着八方来客，主人公人性的多变在夏衍笔下活灵活现。
1: 这点你知道的，我林某人还能不爱国吗？这一点我完全懂。
2: 林老板，我不愿意伤和气，今天晚上你要不把这笔账结清，
1: 那不行啊，我现在就等天用了，我们自己都顾不了了，还顾别人呢。
0: 在表演上，夏衍要求准确把握角色。
1: 大家坐吧。
0: 他告诉演员谢天，对于林老板这个人物，既不能演成十足的正派，也不能演成十足的反派。
3: 你看，你让我以后怎么见人呢？
1: 怎么见嘛？
3: 让我们用欢笑。
0: 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两部影片的主演于兰曾回忆说，他演江姐时，夏衍对他说，不要演成赵一曼，也不要演成刘胡兰。
4: 夏衍对我亲口说，他说毛公写林家铺子这个地方这个环境我很熟，这个小桥啊、流水啊、这样的人物关系啊、人的形象啊，他说他自己是

0: 今天，林家铺子当年的外景地，水乡的烧工对这部电影还在津津乐道。
1: 林家铺子嘛，印象有的，应该我妈妈参加过。
2: 我知道她是过行政演员，那跟我们来乌镇拍电影的很多的。
0: 林家铺子既是夏衍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现代电影史上的艺术精品。

0: 这是香港大公报对影片《邻家兔子》的一段评语，文中尤其提及夏衍那支笔素有契诃夫风，潇洒淡逸。
1: 夏公呢，他曾经跟我讲，他说这个契诃夫是非常伟大的作家。契诃夫，我问他，我说那你说这契诃夫好在哪儿啊？他说，说起契诃夫有三个词，第一个词是简洁，第二个词是简洁，第三个词还是简洁。
0: 简洁是夏衍一贯的文风，也是他作品的个性特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在夏衍的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影事业空前繁荣。

0: 1961年6月，在北京香山电影人的大合影中，周恩来总理赫然在列。这是现场的一张快照，总理对中国电影成就的赞许尽在不言之中。周恩来说，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造了一种能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风格。1960年，夏衍的工作依然紧凑而繁忙。在这一年的8月7日，他当选为第三届中国文联副主席。可是，从1965年初开始，他实际已赋闲在家。一年后，夏衍失去了人身自由。长达8年多的逆境，夏衍对横逆之来一直以止水宁静之心坦然处之。晚年的夏衍总说：“自反而锁，我是九死无悔的，因为我讲的都是真话。”再回到北京南小街的家中，已是1975年的8月。此时的夏衍将满75周岁。
1: 我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他70几岁了嘛。那张是我们搬到了那个北小街了，就是我们搬了新房子了，就是带着那个合了个影。所以他不是有一句话嘛，他就说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作战嘛。这句话我记得，这句话后来还被人民报的一篇社论用过，他还很开心，他说用了我这句话。
0: 在荆棘中前行，在泥泞中作战，清瘦的夏衍再次出现在公众的眼前。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4年，夏衍受邀参加国庆35周年庆典，再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留影的他已84岁。1985年是夏衍从事革命文艺工作55周年。

0: 们新的女人。
1: 这是第四届金鸡奖、第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影像资料。
0: 建国以来，中国电影之年有了新速的发展，但是
1: 耄耋之年的夏衍还在坚持着他的电影之道，仍在期许着中国电影的未来。对此，《人民日报》记者李辉

0: 相信就是这样一个身躯里还活跃着思想，还有敏感的神经，感应着现实生活的脉络。作家王蒙说，如果是第一次见面，你也许会为他的瘦削而吃惊。他这个人也像他的思想语言一样，删除了一切枝蔓铺排，只留下提炼到最后的精粹。这是1992年生日那天拍摄的照片。93岁的夏言已不再是当年翩翩的少年，生命的华章正如他此刻脸上灿然的欢颜。1994年10月31日，夏言在北京医院迎来了95岁生日。与此同时，轮椅上的他接受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病中的夏言坚持以正装出镜，内衬红领，抬手示意，仪容举止一如既往。对国家有杰出贡献，不仅指夏言创作的电影作品而言，更是他作为先驱者向世界传播中国电影，热爱扶持新人的一生。
1: 79年的时候，他79岁，指导着我们《梅岭星火》。第一次见面，我还记得，说你们两个年轻人写了这个作品很不容易，尽管是有一只眼睛几乎是看不见，他看我们的东西啊，他基本上是这样的，就在眼前才能看见，他就是这样看。
0: 夏言对《梅岭星火》的剧本逐字逐章做了修改，还十分认真地给作者写了回信，直至影片播出。

0: 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知名导演与编剧都受过夏衍的提携与惠泽。夏衍曾为中国电影的推广与交流出访世界各地，他的作品也受到包括世界进步文艺家的尊重与认可。
1: 1983年日本に訪問された時に、私はずっと加栄先生に随行しました。3週間、有名です。有名です。私はね、例えばリンジャーポーズとか、それから早春の2月とかね、随分映画見ました。上海の、上海なんだっけな。
2: 上海屋檐下。
1: 对，それも見ました。特に加栄先生は日本の文学もたくさん中国に翻訳しました。
0: 夏衍的一生为中国现代文学、话剧、电影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华裔女作家韩素英说，她的一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3: 他喜欢，他就是每天那猫都在旁边啊，那猫刻意他写着稿子就从他手稿中踩过去啊，然后尾巴就打在他头上了呀，就那个就是他写揽巡旧梦录的桌子。那个时候我们家所有的人都要学会搀他，包括我们小孩，因为他随时旁边有人，他身旁边是不能离开人的。
0: 1992年，夏衍在《无题》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生死观。静下来想想，我这样一个出身贫寒、经历坎坷的人，居然能活92岁，实在有点奇怪。1995年1月20日，夏衍在病房立下遗嘱，丧事一切从简。他对众人说：“我活得够长了，该回杭州老家了，骨灰就撒在钱塘江吧。”

0: 这之前，他将自己价值不菲的收藏和油品尽数捐给国家，无需任何补偿。夏衍在临终前曾数次昏迷，有天晚上病情恶化，身边的人焦急地说：“我去叫大夫。”听到这句话，夏衍却突然睁开眼，艰难地对那人说：“
1: 不是叫，是请。”
0: 这是他最后留下的人格遗言。夏衍所愿，1995年10月31日，夏衍的骨灰撒入钱塘江。一代巨匠最终回到了少年的福地，生养他的故乡。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我这咋说个说你都睡呢？
1: 没关系，喝点，喝点，喝点。
2: 这说话间，这鲁智深走到树跟前儿，好撸了胳膊，棒家伙就把这个树给举起来。
0: 哎，哥哥，幺妹，
3: 咋了，幺妹？你咋跟吃了枪药似的？
4: 二莫，你跟我说，你想不想娶我？
3: 啊？
4: 你跟我说，想不想娶我？
3: 不是，其实我哥……
4: 我问你呢，我再问你，你想不想娶我？
3: 想
4: 你就跟大家说，回头跟兄弟们说你想娶郑幽妹。

想娶你为妻。

0: 在想什么呢？我能感觉到你有心事，你到底在想什么？
1: 我在想什么时候把二木和幺妹的婚事办了。
0: 他们俩要结婚呢。
1: 快了吧？
0: 你怎么知道快了呢？
1: 我猜的，行吗？
0: 我想你真喜欢的人应该是郑幺妹吧。
1: 她心气儿高，配我弟弟这个大学生应该差不多。
0: 这么说是她把你给拒绝了？
1: 别拿我开心好吗？
0: 这女人呢，最在乎的就是她喜欢的男人心里面有没有别的女人。
1: 别男人女人的啊。
0: 怎么了？

0: 气了。要不要我给你想个好办法？
1: 什么办法？
0: 马上就要打仗了，何不把阿尔木和郑幺妹的婚事搞得隆重一点呢？把各个山头的头领都请过来，也好长长你提兰洞的威风啊。
1: 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喜帖由我来发。
0: 这就不必了，用我特派员的名义来召集，反正这次我一定会让各路人马给足你刘司令这个面子。
1: 哼，哎呀，还是你特派员懂我刘大某的心啊。

0: 我想把你和二木的婚事办了。
1: 你怎么知道我愿意嫁给他？
0: 我听弟兄们都在传了。我弟弟呢，难得的像个男人那样大吼大叫。
1: 你现在满意了吧？
0: 以后我们不光是同伙，还是亲戚。看来这一个洞里不住两样的人。
1: 刘大毛，现在你还能笑得出来啊？
0: 我一定会给你们办一个像样的婚事。明天你们就到县城去挑最好的东西，尽快的把婚事办了吧。
1: 好，我成全你。
0: 是成全我弟弟，
1: 就是成全你。

0: 好嘞，
1: 嫁我！我要带你见一个人，我答应过他，我再结婚的时候一定告诉他。走吧。

0: 怎么样，我来看你了，我带着阿木来看你了，我就要嫁人了，我答应你的话我做到了，你可以安心了。
1: 幺妹儿嫁的人是我，可是我刘二木不才，虽说是个大学生，

回车正经事情，却跟着我哥当土匪。我知道这让幺妹受委屈了，对不住，但我刘二木和你相依保证一点，以后绝对不会让幺妹受到欺负。

0: 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放稳点，
1: 走，快，
2: 撤，
1: 走。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快放我下去！你们这是绑票，是绑票。
3: 杨和尚懂得还不少呢。
0: 就是，
3: 我们这就是绑票。
2: 中国有句俗话，悬崖勒马。你们快把我放下去！
3: 哟，谚语还知道呢。那我再告诉你一句好不好啊？就叫权大走遍天下。
2: 我没有钱，我是来帮助中国人的。
3: 啊，我知道，我知道。那你就再帮我一次我们中国人好不好啊？
2: 你们想让我干什么？
3: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上山就知道了。
4: 曹司令辛苦了。
5: 刘司令，恭喜恭喜啊。这是我给二木还有正副司令的十杆快枪作为贺礼。
4: 哎呦，多谢曹司令，多谢曹司令。来，弟兄们收下了。
2: 好嘞，
4: 曹司令请。
6: 请。
4: 哎呀，哎呀啊。

0: 看好刘大毛，别让他太野了。
1: 野是野，不过他是个粗中有细的男人。
0: 也许我看错了。
1: 没什么错不错的，他这个人有时候是看不透。
0: 你拿捏的不就挺好的吗？
1: 有些事我可以做，而你却不可以做。政府司令，这就是命。
0: 是，我不像你。
1: 像我什么？
0: 不说了，没有什么意义。
1: 政府司令，你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开心呢。
0: 怎么会呢？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2: 当初歌仙大会上出现的四个男人，子明已经去世了，刘二木这个大学生阴差阳错的成了土匪，也阴差阳错的成了我第二任老

0: 纠葛最深的刘大某，现在正在台上很开心地张罗我新的人生，而我知道他并不开心。石仔呢，当上了解放军，成了我的敌人。特派员说的对，这就是命。
1: 下一步怎么救？
2: 紧急行事，拉拢人马，如果被刘大某发现了，他会要你的命。

0: 哎呀，好，杨和尚，你请，你请。
1: 秉承主的旨意，今天我来到提篮洞为新郎新娘证婚。我们大家都是上帝的孩子，他赐予我们健康与食物、水和爱情。现在请新郎新娘四目相视，双手紧握。刘二木先生，你愿意娶你眼前这位美丽的女士为妻，永远爱护她，珍惜她，无论风雨阳光、疾病与健康，都与她不离不弃，相伴永远吗？刘先生，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1: 美丽的正妖妹女士，你眼前这位英俊的男子从今天起将成为你一生的伴侣，你愿意嫁给他为妻，无论风雨阳光、疾病健康，都永远珍惜他、爱护他，你愿意吗？
3: 行，我愿意。
1: 新郎，现在就请你为你的新娘戴上戒指。

现在幸福的新郎可以吻你美丽的新娘了。

0: 太麻烦了啊！来来来，这个西式婚礼就是麻烦。弟兄们，现在开始，吃好喝好啊！各位，这个今天是我弟弟刘二木的大喜之日，这个我这当哥的心里高兴啊。所以呢，感谢各位老大，曹司令、特派员前来捧场，我刘大某先干为敬了，先干为敬了啊！
1: 好。
0: 哎呀，
1: 来，刘大当家的，我敬刘大当家一杯。
0: 好，哎呀，高兴高兴。
1: 今儿这气氛，不喝倒了说不过去。
0: 来来来来，干了，干了，
1: 干，
0: 干了。
2: 好酒量，
3: 来来来来，本司令也敬你一杯。
0: 来，曹司令，
2: 来来来，
0: 感谢感谢。
2: 好，
0: 哎呀，

0: 注意老大，你们吃着喝着啊，吃着喝着，来，曹司令，
1: 来，曹司令，来，四海，曹司令。

0: 你走吧。
1: 大毛，你怎么了？
0: 我他妈的

0: 刘大王，你怎么跟变脸机似的？你让我走我就走，你让我进来我就进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1: 我他妈的就是个变脸机。
0: 你再打，再打我就毙了你。你以为我看不明白吗？你想把郑瑶妹当成你的压寨夫人，现在她跟二木结婚了，你心里不舒服？
1: 他妈放屁！郑瑶妹是我弟媳妇。
0: 你这点小肚鸡肠我会看不明白吗？
1: 我
0: 不许动，再动我就枪打死你。
1: 好啊，来，你把我打死，你打死我，我得谢谢你。
0: 你
1: 来呀！

刘先生，你为什么不照顾好你的新娘啊？你们可以去房间里休息一会儿，你们可以到房间去。

0: 向你赔不是，蓝月。我刘大宝虽然是个土匪，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打过女人。
1: 不用了。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是我也活得很累。大宝，我告诉你吧，我们家是大户人家，我爸爸有五房姨太太，给他生了十几个女儿，他连哪个大的哪个小的都认不出来。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出门读书，我已经5年没有回家了。

0: 幺妹儿，
1: 你醒了。
2: 还是昨天喝多了吧？
1: 你喝醉的样子呀，特好看。我看了你晚上的。
2: 傻瓜。
1: 你说我傻就傻了。哎，你要是能陪我一辈子，我就是当一辈子傻瓜，我也乐意。
2: 你见过哪个大学生是傻瓜呀？走，
1: 干嘛去啊？
2: 陪你大哥敬茶呀。这头口茶呀，要先敬他，表表孝心。
1: 幺妹儿，你想的真周到。

0: 等着。哎呦，你们怎么起那么早啊？
1: 按照规矩，应该给长辈们敬茶。可是咱爸咱妈死得早，你就是我长辈，幺妹儿，给我大哥敬茶。
2: 大哥，
0: 大妹儿，这什么茶呀？
1: 头口茶呀。
0: 头口茶。哦，头口茶。
1: 大哥，你怎么就这么随随便便给喝了呀？你应该请我们俩进去，跪在你面前敬你。
0: 哎呀，咱们俩都是亲兄弟，还讲究那些干什么呀？行，你们回去吧。
2: 大哥，
0: 啊，
2: 你得送我们句吉利话啊。
0: 哦，哼，吉利话，祝你们白头到老啊，早生贵子，好吗？回去吧。
3: 刘大王，你着什么急啊？喝头口茶都这么不耐烦。
1: 幺妹，算了。
3: 开门。
1: 我大哥他就这样，算了，走吧。
4: 你完了。
0: 你笑什么？捡了君元宝了？
4: 你摊上了这么一个弟媳妇儿，有你说的。
0: 我是司令，他是个副司令，我有什么好怕他的呀？
4: 你也别装了，我的心里也不好受。答应我，少喝点酒。
0: 哎，这是个好东西啊！我答应你。少喝酒，啊！哎呀，
5: 各位，我军主力攻打沈城的战斗即将开始。为了配合这次大战，我宣布，今天晚上0点起，由曹司令所部和刘司令所部主力攻打会合县城。
4: 谷主席亲临指挥，是因为咱们这一仗是大反攻的一步棋，配合国军拿下省城，可见咱们这次攻城的重要性。
5: 谁打下了会合县城，谁就立了大功，是骡子是马，是好汉是孬种，今天晚上见分晓。
6: 谷主席，你就放心好了，我一定拿下会合县城。
5: 好，曹司令忠勇可嘉呀。
7: 刘司令，你呢？
0: 啊，那得看谷主席开个什么价。
7: 哦，好，这样吧，我现在宣布具体的作战部署。会合县城的正门比较难攻打，据我推测，共军守城，把主要的兵力都放在相对薄弱的西门，由曹司令所部会同罗斯寨的人马攻打西门，刘司令所部攻打会合镇门。
2: 曹司令吃肉，我们啃骨头，这不公平吧？
5: 曹司令、刘司令，你是我最器重的，但是我要跟你们说清楚，谁攻下县城，谁就立了大功。
0: 哎，谷主席，是不是谁攻下县城，谁就当县长啊？
5: 刘司令，除了县长，会合县城里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
8: 好，谷主席有这话，我刘大毛干了。
5: 好，
8: 弟兄们，奉上峰的命令，今天晚上我们攻打会合县城，罗斯寨的弟兄们也要一同参战，由本司令跟张团长亲自带队。我们攻打西门，刘司令的队伍攻打正门。
9: 曹司令，为什么要我们攻打西门，他刘大毛打正门啊？那岂不是配合他吗？
8: 黄毛，你在跟谁说话？

0: 有话要说吗？
1: 各位兄弟，我们的别动队也参加今晚的战斗。
0: 弟兄们，今天晚上的一切行动听从张团长的指挥，下边回去休整一下，各队带回。
2: 现在就去攻打会合县城。
3: 战斗一旦打起来，子弹是不长眼睛的，大家都小心点，
2: 听见没有？
3: 戴草帽的这兄弟，把草帽摘了。
4: 哎呀，哥，你不是要教我杀人吗？你不是要教我当土匪吗？
2: 叫什么叫啊？这他娘的是去打仗，
4: 这杀人不就是打仗吗？干嘛老不让我去啊？再说了，我不去，那幺妹干嘛能去啊？她是我老婆，我不去，她也不能去。
3: 她是副司令，她能不去吗？
4: 可是你不让我去，兄弟们怎么看我？啊，我在这提篮洞，我不是个吃白食的。大家伙评评理，哎，我哥是不是瞧不起你们呀？不让我跟大家伙一起混。
3: 来人，把他给我绑了。
5: 绑什么绑？人都杀了，他有什么不能干的？让他们去吧，见识见识，跟在我身边。
4: 就绑我呀！我又不是孩子。
5: 爸，
6: 弟兄们跟上。

0: 部署，我们得加紧赶路了。下。
1: 什么问题啊？欲速则不达。特派员，打仗这事儿你不懂，我比你懂。快。

0: 不就是特派员送你的吗？那么稀罕呀，到哪儿都带着。
1: 你管不着。
0: 谁愿意管你？
1: 不管你问什么呀？
0: 我问问怎么了？
1: 不行。
2: 哎，干嘛呢？
3: 我在瞄准啊。
2: 瞄准哪能这么瞄啊？放松点，先放低。
3: 哦，
2: 放松点啊。
3: 哎，嘎子，
2: 嗯，
3: 大成害怕吧？
2: 有什么好怕的啊？放松点就行。还有我呢。啊，别走火了，小心点啊。
3: 哦，
2: 哎呀，睡一会儿。

0: 么强？
1: 有可能，这样刘大毛那边的压力更大了。
0: 特派员，我看这样吧，你带着别动队去支援刘大毛，这边由我来对付。
1: 那你这里没问题吗？
0: 没问题。
1: 好，那这里就交给你了。别动队，走。
0: 李兰洞这几个小毛贼跟本司令耍心眼，他们还差点。司令，
2: 特派员的别动队很能打，为什么让他们去帮助刘大毛？
0: 我自有主意。
2: 什么主意啊？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我看刘大毛不会那么笨吧？刘大毛表面上看上去大大咧咧，实际上鬼精着呢。
0: 精？我看他能精到哪？到时候你就知道谁精了。
1: 刘司令，
3: 你怎么来了？
1: 怕你们兵力不足，来支援你们。
3: 这他娘的还没打呢，你就增援？我告诉你啊，不准破坏我的进攻计划。
1: 你放心吧，我的别动队不比你们这里任何一个人差。
3: 来，快躺下，快趴下。

0: 进攻的是乔山帮和罗斯寨那帮混蛋，我们不能让他们抢了我们前面，我狠狠地打。
1: 师长，团长，这些土匪赶来攻城，肯定是有备而来，怕咱们的弹药不够啊。
2: 是啊，要做好长时间的战斗准备。
1: 这边
2: 到，查理先生，让土匪进来再枪毙他。

0: 小陈，小陈，你还行吗？
1: 排长，我还行。
0: 快打！
1: 东方一枪西方一枪的行不行？
2: 没问题，最好啊让刘大某把共军的主力都吸引过去，让刘大某对付他。
3: 司令原来是这么安排的呀。
2: 平时啊你们几个老在我耳边瞎吵吵，说刘大某实力大，这回就让刘大某砍他们几刀，让他们两败俱伤。妙计，到时候啊咱们就可以趁虚而入，一举拿下回城。
1: 曹司令，你果然高明，你可是快当将军的料。
2: 毛毛啊，跟刘大某斗，你好好学吧。好，快走。

0: 对呀，西门的土匪怎么这么少？
1: 命令武宁同志坚决顶住。
2: 是。
3: 敌人先拿下会合县城，究竟打的什么主意？
4: 姓谷的这个老狐狸，他的目标绝不会是拿下一个县城。
3: 看来这个老狐狸还另有更大的阴谋。
5: 杨司令猜得不错。
3: 大参谋长来了。
4: 哦，会不会有什么情况？
3: 他是及时雨吗？这个时候来能没情况吗？
5: 好家伙，摸起我的底来了。
3: 李参谋长，快说说吧，我和潘参谋长可都等不及了。
5: 敌人确实有更大的阴谋。他们要在省城搞一次大的暴动。
3: 看来这个姓谷的老狐狸还在做着衣锦还乡的美梦啊。
5: 来，我们把各方面的情况汇总一下。
3: 好。
6: 像他妈纸糊的，快！
7: 江燕，不好了，共军大炮了！
8: 什么？
7: 共军采用大炮？
8: 共军还有大炮？去，给我看着点！
7: 快来！

0: 样下去，我们顶不了多久了。
1: 共军的骨头够硬的，看来这次我们。

0: 别把老本都赔进去了。
1: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公主小姐。
2: 再说了，这如果让曹山豹和罗斯寨那帮混蛋的先进了城，汇合县城的这块肥肉就让他给吃了。
3: 蓝玉，蓝玉，
4: 干爹，你怎么来了？
5: 我要亲眼看一看刘大毛攻城卖不卖力。
4: 他倒挺卖力的，就是曹山豹那边没有动静。
5: 曹山豹这个人打起小三来了。
4: 他这个人耍花招，就拿军事处罚吧。
5: 先别理曹山豹，让他牵制住共军。我到刘大毛那里去看看，给他一个机点，让他一鼓足气攻下城门。
3: 刘司令，我要亲眼看着你把汇合城给我拿下。
4: 刘司令，这个时候是孬种是好汉，马上就可以见分晓了。
2: 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县城给攻下来。
5: 刘司令，你要抓紧时间啊，曹司令那边进步很快啊。

0: 没问题，你们马上给我顶上去，记住，一定要把城墙炸一个缺口出来。
1: 是，弟兄们，拿着梯子，给我冲！

0: 撤离后，迅速前往省城，听候命令。
1: 省城有危险，
2: 团长，咱不能把混合城给这帮土匪啊！
1: 司令下这样的命令，一定有他的道理。放心，天成我们会夺回来的。
2: 那上海怎么办？

0: 伤员是撤不走了，是的，你连一个完留下来，你早把我从伤员、你尽快把他们转移到教堂附近的医疗队去。你保送伤员呢？
1: 这也是股市分钱局，你们赶快回城，前排别让托里发现。
2: 是，唐僧，跟我速送伤员。
1: 是，
2: 是的。
1: 你记住，大部队撤出，现军广会将找到地下，你带同营返回我们的联络点，林家屯河房，我知道了，记住，多留在城里，就多一分危险，快去吧。
3: 让弟兄们随便放两枪就行了，别往上冲啊！
4: 哎，不是曹队，你看着共军都跑了，我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
3: 有什么好追的？跟共军打，咱们会损兵折将，将来拿什么跟刘大毛斗啊？
4: 哎呀，原来是这样，曹司令你英明，我黄毛今儿算是服了你了。
3: 我告诉你，跟刘大毛斗，你还嫩了点儿。
5: 平时就会瞎嚷嚷。

0: 哎，幺妹儿，你在找什么呀？我知道你找什么了，你在找人。
1: 哎呀，也不知道那十载是死了还是活着。
0: 我知道，你是很担心他。是啊，自己的朋友嘛，谁希望自己的朋友卷入这场战争？
1: 可是已经卷进去了。

虽然会合成已经是我们的了，可伤亡的兄弟也太多了，跟共军相比伤亡实在是太重了。

0: 哎呀，特派员，这一仗可打出了我反共救国军的气势来了啊！
1: 曹司令，你的西门攻城很顺利吗？没有什么伤亡啊？
0: 是啊，曹山豹的弟兄和罗斯寨的弟兄们，个个都英勇善战嘛。
1: 曹司令，共军从你这里突围。

0: 出去也很顺利啊，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力嘛。
1: 哎，特派员，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意思是说我把共军给放了？特派员，我可跟你说，这话要传到谷主席呢，我可就吃不了兜子走了。我告诉你，我跟共产党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0: 这件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谷主席刚才在正门亲临督战。
1: 怎么，谷主席也来了？
0: 你就等着论功行赏吧，别动队，走。
2: 小钟，
3: 曹司令，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哎，算来算去也没算过谷主席这老狐狸。
4: 这一刻，刘大某在我眼里突然变得很陌生。我不清楚是什么力量让他变成了这个样子，是谷主席的封官许愿，还是攻占会合县城的占有欲，或者是死去的弟兄让他变得肆无忌惮。
5: 大哥，今天
6: 大爷，这金子都是别人送打金，这打金子呀，我可赔不起啊，大爷！
5: 听你的，别打了，别打了，
7: 赔不起！谁来管大爷我的吃饭钱、喝酒钱？
5: 就是
6: 谁呀、啊？谁呀、啊？
7: 啊！嘎子！
8: 金子！
5: 来了，
9: 宋啊，宋没事吧？
5: 没事，小意思，
7: 没事。这可都是真金的，比谷主席的姓张可强多了。
9: 既然兄弟们都还活着啊，咱们就一块享福。
6: 好，享福。哎哎哎，大爷，大爷，你抢这金子，我打三辈子金也赔不起啊，大爷。
9: 哎，谁敢让你赔？谁要让你赔，你让他上提篮洞找嘎子赔，听到没有？参谋长的腿是你随便抱的吗？
6: 参谋长，我有罪，你行好吧？你给我留下一点金子吧，我小钱给你行吗？啊，
9: 怎么了？走！来，兄弟们，看看谁家还有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抢回来！
5: 好。
0: 刘大猛，差不多了吧？
10: 收手了吧？
11: 好着呢，那兄弟们，好好乐乐吧。
12: 你真是变了，以前是抢大户，
0: 现在是残害百姓。
11: 没有吧，幺妹，现在抢的也是大户，也是那些有钱人。
0: 现在不但抢东西，还打人，还强奸妇女。
11: 什么？强奸妇女？有这事儿？
0: 你不信啊？去问嘎子他们。
11: 我让你们去抢大户，啊，抢有钱的人，抢财主，你们都抢谁去了？啊，抢谁去了？
5: 当家，我们没。
11: 你给我闭嘴！妈的，提篮洞的规矩，谁破了，老子就毙了他！
9: 大当家呢？不敢了，我们。
11: 从今天往后，谁再破这规矩，

0: 别怪我刘大某不客气。
1: 谢谢
2: 谢谢大娘子，
3: 谢谢大娘子，谢谢大娘子，谢谢大
0: 娘子，都滚。
4: 就这样就算了。
0: 哎，姚妹，这法不责众啊。
5: 大哥，我还有话要说。
0: 说。
5: 你说那我们不抢，那曹山豹、黄毛他们都在抢，那他不把我们当傻子吗？
0: 他吃了豹子胆了，这县城是我打下来的。
5: 那你不信你自己去上街看看去吧。
0: 走。老子就是有气啊，我们的人死了那么多，这个曹山豹的人居然没什么伤亡，这他娘的不等于是把共军放进城吗？
6: 这个老狐狸他是想一箭双雕，他现在是耗费我们的实力攻下这个县城，他有功，我们损失惨重，他又可以控制我。
0: 不行，我得找他算账。
6: 你找他算什么账啊？我们根本拿不出他佯攻的证据。
0: 什么证据啊？我刘大某做事儿从来不讲究证据，他给我玩阴的，我就给他玩横的。
6: 可是我们现在损失惨重啊，从实力上他就远远的超过我们了。他还有那个罗师寨的黄毛。
0: 有黄毛咋了？有实力咋了？我就不信我一枪轰不烂他曹山豹的脑袋。
7: 兄弟们，快回城！
8: 刘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想唬我啊？
0: 把东西都给我放下。
8: 刘司令，您这么说我可就不明白了，难道您把这县城给买下了？
0: 县城现在姓刘了。
8: 刘司令，你可真会开玩笑，你也不想想，没有我们罗斯寨，你们提篮洞打十年也不一定能打得下来。兄弟们，想要什么尽管拿。
0: 看到那块牌子了吗？啊，谁他娘的在拿脑袋，就是那个牌子。
9: 谁谁谁啊？
0: 兄弟们把枪举起来，围起来。
6: 哟，曹司令，你也来凑热闹啊？打仗的时候见不着人，抢东西来得挺快啊。
10: 正副司令，平时咱们都各自占山为王，其实啊咱们都是兄弟，有什么话好商量吗？
0: 曹司令，你看这县城是我打下来的，你们呢也没干什么，可是你们的人平白无故的他就来啃一口，这好像不太合适吧。
8: 按刘司令的意思，咱们这些兄弟都是白来了。
0: 识相的给我他妈滚蛋，否则别怪老子不客气。
8: 就凭你这点残兵残将能把我给吃了？
0: 残兵残将，我看你他娘的是想找死。
11: 看来刘司令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呐。
0: 不多，凑合啊。嘎子
12: 在，
0: 敢不敢死？
12: 大当家的，放话吧，
0: 一次海少吧，敢不敢死？
12: 敢死，我敢。
0: 跟老子来这套啊，反了，我就不信这个邪。
13: 司令，他们怕是疯了，我们可不能两败俱伤啊。
0: 去

0: 罗斯在这弟兄都给我听好了，咱们阙团长死了，我们也不能跟着受委屈。他要是敢朝我们开枪，我们也朝他开枪。
1: 兄弟们，等着！弟兄们，上子弹！
2: 谁也不许。

0: 前，你们就知道争战功、抢好处。你们以为相互打死对方就算是好汉吗？告诉你们，好汉是可以跪着生，也可以站着死的。你们算什么东西？
1: 算什么？打会合县城，我提篮弄死了多少弟兄啊！啊，想要东西，那他娘的得付出代价。
2: 刘大某，本司令告诉你，老子的队伍也不是吃素的，要付出代价。好啊，本司令奉陪。
0: 停枪！别动队！
3: 把枪都给我放下！
4: 你们的枪是对着自己人还是对着共军的？啊！
3: 你们有本事当着我的面打呀！
4: 我向国防部、向蒋委员长给你们请功啊！曹司令，你一向以大局为重，这件事我看就到此为止吧。
2: 刘大某兄弟，刘司令，你也太激动了啊！这点东西啊，本司令也看不上，要要啊，你就都拿走，什么火拼不火拼的。
0: 曹司令，你带人马先走吧。
2: 哎，弟兄们，都给我撤，撤，撤，撤，
5: 上，
6: 撤，撤，撤。
0: 刘司令，你也可以走了。
7: 曹排长，你替我转告那小子，会合县城是我刘大某的，以后没事儿别让他到县城里来瞎晃悠，以免这枪走火。胡主席，我到县政府恭候你的大驾。
4: 好，
7: 弟兄们撤。
2: 果然是块好料啊，

0: 撤！撤！快！撤！快！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我看是你们的腿快还是我们的腿快。哇，
1: 是刘大宝。
2: 行，排长你先撤吧。
0: 哎，挺不怕死。
1: 好像把我们同志发现了。
0: 弟兄们，把他们给我带走。
3: 是，带走。走，带队。
4: 走。
3: 走。走。走。走。走。
1: 你们先撤，走，快点，慢点。

0: 你不要拦我，我不能眼看着同志们被刘大宝带走。
1: 给我忍住了！
2: 我告诉你，咱们两个只要一冲动，会带来更大的伤亡的，你知道吗？
0: 我忍，我忍，刘大宝这个乌龟王八蛋，我忍。
3: 沈晨暴动，走漏了风声，被共军所败。里应外合的计划也未能实现。
4: 干爹，现在沈城的情况怎么样？
3: 我现在已命令潘方霞、马耀地两支部队向沈城进军，现已拿下青岩镇作为大本营。
4: 那我们是不是很快就能攻下沈城了？
3: 共军厉害啊，共军主动放弃了几个县城，收缩了兵力，把潘方霞和麻药地的部队阻挡在花溪，目前战斗十分激烈了。
4: 这么说，我们这次攻打会合县城，没有把共军的主力吸引过来。
3: 我千算万算，还是算不过共军的。眼下华西那边的战事看来是凶多吉少啊。
4: 那干爹的意思是？
3: 刘大毛在会合城打得很好嘛，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人。
4: 一开始干爹对刘大毛还有所顾虑，怕他不听号令，现在反倒是曹山豹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3: 你立了大功啊。
4: 干爹你别夸我了，对付刘大毛我是下了点功夫，只是这个人桀骜不驯惯了，真要他俯首帖耳为我所用，那还是
3: 这就是我这次亲自为刘大毛请功的目的。
5: 郭主席，这个刘大谋也太不像话了。
3: 曹司令，什么事让你发那么大的火啊？
5: 惠城河是我跟刘大谋一起打下的，凭什么惠城河归的？凭什么惠城河归的？
3: 曹司令，谎报军情那是要军法从事的，你知道吗？
5: 郭主席，您说的是
3: 会合县城一战，我看得清清楚楚。
5: 郭主席，我
3: 司令，你是个聪明人，我希望到此为止。今天晚上在县政府大院为刘大毛庆功，你曹司令准时到吧，我有话要说。

0: 吴主席，这就是县政府，现在是我的司令部。啊，好，很好。哎，行行行行行行，好，好，好，好嘞，谢谢啊，
1: 谢谢，
0: 喝点水。啊，慢点啊，没事。
2: 李老板，
0: 李老板，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2: 刘大毛的土匪在县城四处烧杀掠抢，残害民众，真是太残忍了。
0: 这个恶匪我一定会找他算账的。对了，我们被抓的四位同志呢？
2: 听说被刘大毛关在监狱里，
0: 一定要想办法救他们出来。找到军委会的干部了吗？
2: 军委会的同志全都转移了，我一时联系不上。
0: 那怎么办？
2: 我看先把伤员同志藏到地窖里，等风声过了我们再说。
0: 行，就这么办。来，转移伤员，快点！好，注意警戒。
2: 时代同志，这地窖很隐秘，除了店里的伙计，什么人都不知道。
0: 刘林同志，我们不能光堵在这儿啊！这么多伤员，缺医少药，可以赶快送到医疗队去。
2: 我现在就去找军管会的同志们。
0: 那这样吧，你去联系军管会的干部。
3: 王木桑，王木桑，
4: 哎，

0: 你负责照顾伤员，我带着黄庆去侦查一下城门跟监狱。
1: 好的。
0: 黄庆
2: 到，
0: 枪留下。
3: 刘司令曾经问过我，打下贵河县城，这个县长是不是由他来做？我说是的，谁打下县城谁就是县长。现在县城已经打下了，该是我实现诺言的时候了。现在我宣布委任刘大毛为会合县县长。
4: 哎呦，大毛县长啊，坐下。
5: 请刘司令接受委任状。
3: 恭喜你啊。
6: 谢谢吴主席啊。弟兄们，这从今往后啊，我刘大毛就是会合县城的头把交椅了啊！
7: 刘司令，恭喜你！
3: 曹司令，从今往后，看看我的地盘就不只是提篮洞了，给你的兄弟们打打招呼啊！
7: 刘司令，你放心好了，会合县城以后是你的了。
3: 哎呀，你们两位都是党国的栋梁，以前的事情就不要谈了，从现在起携手并肩建功立业啊。
7: 刘司令，来握个手。

0: 刘司令功成名就，谷主席又如此器重，以后还要跟曹司令精诚合作，我相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好，我刘大某是个大老粗，以后我们兄弟就精诚合作。来，曹司令。
2: 精诚团结。
3: 哎，那去报堂喽。哎，那去报堂喽。哎，大二。
4: 对，没吃饭了。哎，老板，你这鸡毛掸子怎么卖的？
5: 3文钱一个。
4: 这个呢？
6: 这个3文钱。
7: 就是这个监狱。
4: 看监狱的土匪是提篮洞的，
7: 好像防守不是太严密，
4: 不能轻敌呀。走到别的城门看看。聚在一起，一定要分开行动。晚上，林家推粮房碰头。
7: 好，我们分开行动，走，
4: 走，
8: 走。

0: 小本生意卖菜的。
1: 卖菜？不是本地人吧？
0: 老家河北邢台的，来这两年多。
1: 住哪儿啊？
0: 西街破庙。
1: 哪儿？
0: 西街破庙。
1: 西街有破庙吗？
0: 有啊，我在那儿住两年多了，那庙一直是破的。
2: 什么都没有。
3: 我也没有。
4: 没。
1: 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
0: 信。
1: 那还不快滚？
0: 走，快走，快滚，
5: 快。
6: 嘎子，
1: 哎，二凤，
6: 你又在抢东西啊？
1: 没有，盘问一下。哎呦。

0: 最好别抢，幺妹说了能不抢就不抢。
1: 哦，知道，肯定不抢了啊。那个我们先巡逻去了。
0: 哦，
1: 走。
2: 你说这一打仗苦的就老百姓了。
0: 可不，
2: 给我看着嘎子，谁再敢抢回来告诉我，弄死他。
3: 小子，你们胆儿挺大的啊！这大地上刚打完仗，还没人敢出来，你们三个躲在这干什么？
4: 大爷，我们哥三个呀，出来串亲戚的。
3: 串亲戚？说实话。
4: 大爷，我们说实话啊，我们想趁乱的捡点东西，没别的。
3: 我告诉你们啊，如果从你身上搜出来家伙，我就一枪毙了你。搜。
5: 是。
2: 怎么了？
3: 哟，副司令，三个穷鬼在街上晃悠，被我抓住了。
2: 搜出家伙了吗？
3: 没有。
2: 干什么的？
4: 我是串亲戚的。
2: 兵荒马乱的串什么亲戚？滚！
3: 滚！没听见吗？
4: 哎，谢谢大爷，谢谢谢谢
3: 谢谢。

0: 哎，杨妹儿，怎么了？
1: 没事，盘查几个人。
0: 哎，杨妹儿，我跟你说点事儿。
1: 你们那边巡逻去。
2: 哎，好。
0: 哎，毕四海，哎，帮我这大鬼啊。
3: 这是。
2: 走，我们也走。
3: 哎，怎么着？
4: 奇怪呀、啊，这个人有点眼熟。
2: 你认识他？
4: 很像以前徐家大院的护院石仔队长。
2: 石仔，
4: 他可是政府司令梁家兄弟，听说他后来还参加了共军。
2: 共军？你小子怎么不早说呀、啊、
4: 我这连政府司令都没认出来，我哪敢认他呀。
2: 走，跟我过去看。哎，
5: 恭喜干爹，收服了这一个得力猛将。
6: 这个刘大卯桀骜不驯，他提篮洞干的那一套，从骨子里来说还不是我们的人，一定要让他多杀几个共党和共军。
5: 对了，干爹，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听说刘大卯抓了一批共军，还是伤员。
6: 哦，这个刘大卯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5: 我想他是不想杀掉那几个共军，所以他就瞒着我们，偷偷的把他们关到监狱里去。
6: 刘大卯这个人果然是粗中有细啊，他不想这么干，主要是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万一共产党来了，他可以拿这几个人和他们做一笔交易。
5: 有可能，刘大卯他现在对我们还是有戒心的，对共产党他也不是铁了心要跟他们干到底。
6: 蓝月，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份上，该是我们出手了，一定要让刘大卯死心塌地地跟着我们干。
5: 干爹是不是有什么计策？
6: 我们挖一个坑，让他跳下去。
5: 干爹的意思是，让刘大卯沾上共军的血。那我们就再逼他一逼，让刘大卯把那几个共军给毙了，这样，共产党对他就恨之入骨了。
6: 逼，那不是最好的办法。要用巧劲儿，四两拨千斤嘛。
5: 干爹的意思，我还是不明白。
6: 等一会儿你就明白了。走，一会儿有一个人要来见我，你也顺便去见见，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谜底了。啊，我们一起吃饭去吧。
5: 好。

0: 能歌善舞的他回到家乡复垦梯田，
1: 看想全部开下来，这一大片创造出来很美。
0: 经历过挫败，才懂得农民与土地的牵绊，
1: 爱护这片土地，理解他们，成为他们。
0: 他扎根家乡的土地，为大山里的村庄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把青春写在家乡的梯田上。

0: 哎，你好，您这个是现碾的吗？怎么这么碎呀？那可能是今年那个被风吹下来倒掉了一些，那个。哦，那你今年这个种的，碎米率太高了，杂质又多，那这个米我们也不敢给客人哦，你自己肯定也削不动了这个东西。
1: 邱桂敏这忙着加工自家的大米，乡亲邻里都知道这个阿妹销路广，大米畴销的时候常常找她收购。可邱桂敏没料到，这次送来的2000斤米质量不太行，她和父亲有些为难。
0: 太碎了，哎，今年他就是。
1: 父女俩商量后，邱桂敏把米退了回去，但也安慰大叔。
0: 来年再种时，他们可以帮忙提升种植技术。我的建议是，你先挑出来，你就拿去送人就也可以了，赚不了钱赚人气嘛，不好意思，明年您种好一点，我就帮你们卖。对，
2: 可以。
0: 哎，你也不容易，理解你的心情。我第一年也是这样。
1: 村民的难处，邱桂敏四年前刚回乡种米的时候也经历过。 乡情人情虽然能解燃眉之急，但维护好大米的口碑，才能给产业带来长远的发展。如今，邱桂敏每年种出8万多斤米，每斤卖到10元以上，还能带动周边村民卖出4-5万斤米。
0: 因为都打了这么多年的基础，品质它要立住。

0: 住嘛哈，那我如果一心软，我这个收了，那下一家也会找我，不好的米卖给人家，口碑就变差掉了。那现在的四年呢，都会有问题，但一步步解决嘛。
1: 一步步解决是邱慧敏回乡干农业后说的最多的话。现在的他从田间到工厂，处理起稻米的问题独当一面。这几年，周围人眼里的文艺女青年也从光鲜亮丽的舞台一步步扎进了家乡的土地。邱桂敏1990年出生在福建省宁德市平南县的玉阳村，地处闽东丘陵山地的平南，山峦叠嶂，群峰耸峙，150多个村落星星点点地散落其间。因为山多地少，当地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邱桂敏小时候，父母种了两亩水稻，地里的收成只够一家人吃饱饭。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父母格外疼惜两个女儿。秋收时，看见父亲抬稻谷，年幼的邱桂敏跑上前帮忙，可刚搭上手就被父亲支开了。
0: 我要去抬他，没事，他自己来。一般都是他们，你一边去吧。他说你这样帮倒忙，好像我也没干多少重活。小时候因为都是爸妈护着，就是没有那么深刻的体会说种田不容易，做庄稼什么不容易嘛。
2: 他如果想今天下午要去田里，你管也好，他会来帮啊，他也会帮你啊，我都不让啊。那个时候又没有一点机器，都是一肩膀挑，我一年干5-6千斤，也不要他干嘛。
1: 日子再穷，也舍不得让女儿吃半点苦。父母肩头的重担，一边挑着家人的生活，一边是对女儿的厚望。酿黄酒是山里人家的老手艺，父母平时也会酿些，卖了给孩子们挣学费，希望他们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走出穷山村。
2: 我们的理想就是说，不要在这个农村干农活了，不要把农活学会了，又赚不到钱，人家女孩子都是娇生惯养的，我的女孩子肯定也不行，也要让她读书，跑到城里去好啊，我的一生任务就完成了。
0: 我爸爸的底线就是砸锅卖铁都得让他们念书，一定要走出去。能给我们念书，其实已经对他们来说是很难了。因为那我心里是有想走出去，想多学点东西，出去多闯闯。
1: 虽然在农村长大，但邱桂敏从小没怎么干过农活。他一路读书，考上了合肥大学，学习国际贸易。在学校，邱桂敏加入了文艺社团，是同学眼里能歌善舞、才艺出众的姑娘。毕业后，又在厦门创办了传媒公司，写歌、编舞、演出。小山村里走出来的姑娘越来越有文艺范儿。平日里承接些商业演出，最高时一场能拿到10几万元的酬劳。女儿在城里站稳了脚，父母在老家走路都带着风。可这样的日子没几年就戛然而止。冬至前后，正是闽东人家酿黄酒的时节。每年，邱桂敏和妹妹都要回家给父母帮忙。一缕酒香，曾是她在外闯荡时对家里的一份牵挂。在厦门工作那几年，家里的黄酒销量越来越大，酿酒的原材料常常不够。当地人酿酒一定要用当地的米，于是邱桂敏一有时间就回老家，想找几亩地请人来帮着种。可2019年，当他看见南湾村的梯田时，年轻的姑娘有了更大的野心。
0: 哇，现在的夕阳多美啊。
1: 那一天，邱桂敏也是看到了这样的夕阳，身后的南湾村

0: 春依山而建，连绵的秋地伸向远方的山脊。但与这幅美景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当时村里700多人几乎都外出打工了，许多房屋年久失修，大片的田地无人耕种。这一切让邱桂敏浮想联翩。
1: 当时就是想整片包下来，那会200还觉得少，因为那边有1000多亩，还想全部开下来，这一大片创造出来很美，有游客来田间演出，可以按人头收费，想一口气通过这片田来撬动很多东西，包括周边的旅游，可以增加一些溢价的产品。
0: 年轻姑娘头脑一热，用前几年演出挣来的钱一口气租下了200亩地。稻子还没种上，她就邀来朋友描绘了一番文艺梯田的打造计划，还专门写了一首歌，唱出了她对诗意田园的美好想象。

0: 那会儿我就写了一首歌嘛，一哽一甜五谷香，燕儿双双把家还，很美好的那种感觉，就男耕女织的那种美好的生活。那会儿是愿景比较大啦，想的很多啊，真的策划书都写了一整本的。
1: 带着野心勃勃的计划，邱桂敏推掉了所有的演出工作，回到农村种起了田。刚开始时他不敢告诉父亲，直到秧苗下了田，父亲才从旁人那里得知女儿干的大事，气得一年没跟他说话。
2: 我说你大学跑过来干什么？我火气带着跑就来了一气，田都开荒到这个地方了，好像都开到这里了，一看一下我就不管了，我说你再干我就不理你。他有点傲，我们做大人的肯定，我想加一点压力，你回头知难而退，他不退，他不退反应，他就干了一年，我就没来这里来一下都没来。
3: 出这去了，
1: 进入冬闲，一年的耕种已经结束了，但邱桂敏还闲不下来，打算趁这段时间再开垦些荒地，种一轮蔬菜，把地养肥。
0: 你看，以前都是像下面那样子，一点一点开。我觉得现在是有伯伯他们帮忙嘛，现在感觉没觉得难了，就当时会觉得难。
4: 有两个女孩子来种田，读大学毕业的，在外面干的还不错的。
2: 我看着是脑子一热，干了他以为可以的，他一样他方法都是错的。
1: 那个时候父亲的念叨邱桂敏听不进去，觉得老一辈的想法早就落伍了。2020年，他跑到湖南江西等地的粮食产区考察了一圈，又仔细算了笔账，只要亩产达到600斤，种田就亏不了。于是雇来村民先复垦了50亩地，可没过几天村民们也受不了了，这个大学生既不懂种植又不懂管理，竟在地里瞎指挥。
0: 那会想的很简单，那就不是都是按季节来的吗？不就好了。撒种子的时候他说我们这边海拔高水冷嘛，可以再缓两天，我觉得不行啊，书上是这么写的，这个时间到了就让农民撒了。农民其实又觉得你好傻，怎么会这么傻，不懂瞎指挥呀。
1: 村民指出了问题，邱桂敏也不听。第一年没有一个村民觉得这个阿妹是来踏踏实实种地的，大家只把她当田老板。
5: 他就刚来了村里面，我们看不起他，人家都是看不起他，我们也是看不起他。你那个小小的女孩子搞这个田啊，农田啊，这样的呢，王当也连着你会做了来呀，肯定你搞不来，想知道的骗你。
0: 包括我在村子走，我也能感觉到那些老人家都是这才老兵田老板嘛，不是什么好吃的，在他们认为就是

0: 这个老板小姑娘，这顶多玩玩一年就走了，一听就知道有距离感，她肯定是不认可你的那种语气。
1: 看小姑娘半桶水叮当响，村民们也干得不痛快。第一年地里的烂秧虫害就没消停过，直到秋收完，邱桂敏一核算，赔了个底儿朝天。
0: 就整个看着不像我想象里面那种金灿灿的那种稻谷丰收的感觉，那就有的甚至有一小片都很荒凉的那种，就是没有什么收成，产量可能一亩才200多斤，但很可怕。我本来就是顶着一股劲自己要做出一番事业的那种心态来的，那结果做成这样，那难怪那些农民看不起我，这不就完嘛，就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冲动去做这种事情，这条路可能走不通。打扫一下。
1: 忙活了一年，宏伟的计划在第一步就被现实击碎。前面的路怎么走？年轻人有些迷茫了。苦闷的时候，邱桂敏常常会在村里走走，这里的一砖一石都让他觉得亲切。历经风霜的石板路，在这方山水纵横交织，镌刻着人们共同走过的足迹。
2: 郑文舍三，
0: 这个人是捐了3米的路，应该是这样子。
3: 这个是有刻年份的。
1: 平南大山出产的茶叶质优，宁德沿海地区盛产海盐。自唐宋起，两地茶盐互市，这样的羊肠小道被一代代人凿进了平南境内的山脉褶皱中，当地人称作茶盐古道。
0: 哇，你看着这里，看到这个山真的是很陡啊，
4: 樵夫凿了石头运到这里来，铺了这条路面，
0: 一步一步铺上去。
4: 对呀。
1: 苏维邦对于茶盐古道研究多年，也常常把祖辈的故事讲给年轻人听。
4: 茶盐古道的形成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是几年甚至十几年，一代又一代的人探路探出来的。原来本身就没有路，然后行在一个羊肠小道，那后面还要进行拓荒修建，是一步一步往前延伸的一个过程。
1: 闽东大地自西向东连接着山海，历史上挑夫翻越重重险峰，把茶叶等山货运往沿海码头，再把海盐等货物带回山里，在山海间踩出40多公里的通道，
4: 经过村庄的一条路，这非常拥挤，这磨中擦肩。
1: 祖辈们把茶盐古道视为生命线，沿途的许多村庄都设立了护路日，每年这天村里大户出资，老者出力，大家修补损毁的石阶，清理路上的障碍。得益于这条经济命脉的畅通，大山里建起一个个休息的驿站，一座座村庄也兴旺起来。
4: 就我们从唐朝开始开辟这条茶盐古道，一代接着一代去拓展去保护，所以这个是几代人的努力，体现的就是滴水穿石这么一种精神，不是说一时之功一己之力，有这个目标有这么个韧劲去攻坚克难。
1: 如今铁路与高速公路贯通闽东南，但祖辈们走过的路依然激励着今天的新农人，一步一个脚印在家乡的土地上耕耘。2021年，种水稻的第二个年头，邱桂敏决定继续复垦50亩梯田。可这一次，许多村民对年轻的田老板没了信心，没人跟着干，他就自己来。不服输的小姑娘憋着一股劲儿，她请来农业专家指导技术，又跟在老把式后面一点一点学。柜子里最喜欢的高。

0: 跟鞋再也没穿过，夏天打着光脚，秋天一双胶鞋下了地。等到谷粒一天天饱满，稻穗慢慢低垂，他才真正懂得农民与土地之间的那份牵绊。
1: 以前我是不懂，这是他们的土地，他们从小守护的那片土地，你没耕耘好。

0: 念徒弟，先理解他们，成为他们，才能说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做创新。
1: 哦，把水放下来，这里也做成田哈。哎，咋一咋，叶狗娘，这里种黑米。
2: 那一年，因为人手不够，邱桂敏常常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实在累得干不动了，就坐在田埂上，一身泥。父亲嘴上说着不理女儿，却还是偷偷来了。
3: 就是看见他个子又小啊，人瘦了，腰都弯了，我看一下真的很难受吧，扭不过来，怎么会扭得过他呢？因为他是我女儿，是吧？就你爸爸也扭不过你，都扭不过孩子，打不得骂不得。我看每个人父母对女儿都是那样，你要干我就陪你干。
0: 老爸歇会儿。
2: 父母最心疼孩子，虽然不理解，但老两口还是搬到了南湾村，陪着女儿一起干。有了父亲这个老把式把关，邱桂敏干起农活越来越得心应手。他明白水滴石穿的道理，只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能种出好的稻米。层层叠叠的梯田里，每天都会出现父女俩忙碌的身影。就像小时候，女儿依然像个小尾巴一样追随着父亲，感受田间的快乐。但不同的是，如今田里的收获也饱含着年轻一辈的奋斗和汗水。
0: 这个土都很干净，很平。
2: 曾经在舞台中央翩翩起舞的文艺姑娘，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脸晒黑了，雀斑也长出来了，但眼睛里的光更亮了，对自己未来要走的路也更加笃定。
1: 我他妈开玩笑，我说这是都是我为妹妹打下的嫁妆，前提就是要会种田。
0: 是好爸好，女婿要会种田吧。
3: 这个如果在旧时代就嫁。
2: 一天的劳作结束，山间的小村回归静谧，灯火里升起炊烟，温暖着冬日的夜晚。老邱和女儿拎着六年的黄酒又上老郑家去了。
4: 老李来
5: 喝酒，
0: 来喝酒。
6: 今年还好有你了，谢谢伯伯，今年收成还不错，然后工也很省。
4: 他刚来的时候都是你们支持啊，他们怎么都不知道。
5: 就一个老人领我买的。
2: 邱桂敏刚来这里种田的狼狈，老郑记得很清楚。看着年轻人瞎指挥，他也不痛快，索性不干了。后来老邱带着女儿拎着老酒上门道歉，老一辈掏心掏肺，几碗酒下肚，大家成了自己人。
5: 有人就我们那个先让你做再搞，你把我们主力上起来了。
4: 嗯，
5: 那刚刚说一年没，那我光光光人家种五百个人，一个人亏上不了去。
6: 我去买了，哎，一年了，
0: 狠狠的翻好，继续加油。
4: 不是，加油了。
5: 我们那给了。哈哈。
2: 有了父亲做桥梁，年轻姑娘很快就和乡里乡亲打成一片。这两年田间的事，邱桂敏和大家有商有量，母亲也来到村里负责伙食，很快就复垦出了150亩地。如今这片梯田一年能产8万多斤米，产值达到了100多万元。村民们有了土地租金收入，一年地里的工钱还能挣2万元左右。
7: 很厉害，给村里面变化很多，就是一定要帮他，他现在做的不一样了。
2: 曾经撂荒的坡地一丘一丘的绿了活了，当初横冲直撞的姑娘也一点点成长为踏踏实实的新农人。村民们也开始把邱桂敏当成了自家闺女。
5: 那走我就不行啊，走到我村里面就坏掉了，肯定我不能跑了，要帮忙他，坚强他。
7: 叫他多做一点。

0: 做多做几年。
1: 年轻人有能力，会做事情，希望明年就再叫几个来呀、啊，就会变化了，专利全部开掉，哎，就不一样了。打工的人也有工作。
2: 2022年，政府投入资金，把这个藏在山间不被人注意的小村修缮一新。对面的梯田就像流动的乐谱，起伏在山间。邱桂敏又捡起自己的专长，办田间音乐会，拍短片宣传推介村庄。曾经的空心村火了，慕名而来的游客都会惊叹这里发生的变化。
3: 你看这个变化可大了，这个那原先是这样子，你看现在很漂亮的，这个利用率就很高，
4: 这变废为宝。
3: 对，
2: 这两年越来越多的新村民住了进来，新颖的创意与传统的人文风情碰撞出新的火花，曾经离开家乡的人也回来了。蔡姐外出闯荡了20几年，原本打算在外多攒些钱再回村养老，这几年家乡的变化让她提前回乡，开启了茶馆和餐厅。
5: 在外面其实没有生活，就是生存，那我们回来的时候，我既求生存更追求这个生活，就是我希望回来了能够在农村做我们农村的事业。
3: 你看这个是鲁冰花，到来年它又开的这一整片花海，
6: 打卡点搞几个，然后把人流吸引过来，做一片共享田园。
2: 这两年学金融的妹妹邱桂英也从杭州回到家乡，负责文旅策划。因为年轻人的回归，沉寂的小山村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6: 好像变黑了，又变黑了，
7: 斑点越来越多了。
6: 这个是大自然给你的馈赠，懂吗？
7: 农业是人跟大自然跟土地的一个链接。
8: 嗯，对，希望通过我们的尝试，农业它不再是以前的苦，它可以又能谋生活，又能变成诗和远方。
9: 月光淡淡就像

0: 夕阳下，梯田上，再唱起那首自己写的歌，旋律中的山水，词境里的田园，多了一段新农园的故事。
1: 我们只是站在这边想，不去做的话，它永远是荒山，而且会越来越荒。如果我们拿起锄头开始开垦，虽然说很累，手上会茧，被荆棘给它割得满身是血，但是呢，开启了，我们就要坚持下去。一片片的荒山都会开成一片良田，收获的是内心的富足。

0: 他不走寻常路，出国留学，选择读农业。
1: 我想跟别人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0: 让大棚能抗12级台风，让果蔬在提前一个月上市。年轻人玩转农业新技术，
2: 做出来了之后，我又能当第一，我的效益又提高了。
0: 从空中田园到智慧果蔬，他在家乡打造出怎样的科技农场？

0: 每天早上6:30起床，健身一小时，是杨一新7年前在加拿大留学时养成的习惯。处理些图稿，8点准时出门上班。这个小镇青年的早晨，有着城市年轻人的生活节奏。但不同的是，他上班的地方在距离家16公里的金华村。这里有他一手建起的智能化大棚。
1: 忙着呢。
2: 对，正好在田里干活呢。
1: 你这叫在田里干活是吗？
2: 对，就算我们的设施再先进了，这也是一片田地嘛。
1: 对你来说也是。
2: 可以看看我们的草莓，我们这片长势还是可以的。
1: 嗯。
2: 只不过这两天因为低温，所以它转色会慢了一点。
1: 嗯。低温吗？我觉得这儿好热哦。
2: 是。
3: 有多少度？
2: 我们现在这盆里应该有17-18度，外面可能只有0度、哦，我都能保持草莓正常生长的温度。
3: 那如果要达到这样的温度，要多长时间呢？
2: 我可能几分钟、十几分钟就能达到这个温度。
0: 冬至前后，浙东宁绍平原迎来了一次强寒潮，室外气温骤降至0摄氏度以下，棚外寒风凛冽，棚内年轻人用一部手机只需10分钟就能把大棚变得温暖如春。这里种植着草莓、柑橘等水果，温度调节、水肥灌溉、智能控制随处可见。
3: 嗯，还确实挺甜的，而且白色的地方也不酸，
2: 对，也不酸，对，
3: 也是有淡淡的这个甜味的。
2: 嗯，其实还会更甜，因为它生长管控的可以，它的营养成分会更全面。我们手机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生长情况，环境温度、光照，然后土壤湿度，然后还有氮磷钾含量，都能在我的手机里面看到。
3: 哦，如果缺了，你就会给它增加。
2: 对，没错。
3: 多了的话，你就会给它稀释。
2: 对，而且所有增加都是自动的，这边传感器有数据了，然后连接到我的水肥一体化主机上面，它会自动的供水供肥。
3: 那你这个草莓应该也不便宜吧？
2: 啊，确实也不便宜。我们的白草莓可能要卖到150块钱一斤。
3: 150块钱一斤的话，那一颗大概多少
2: 钱？一颗要合到8块10块。嗯。而且现在是
3: 还挺贵的，
2: 现在还是供不应求，对，
3: 还供不应求，
2: 对，没错。
0: 年轻人种田自带科技范儿，不仅可以把草莓种在高架上，用数据分析长势，种出来的水果几分酸几分甜都可以控制。农业玩出了新花样，农产品的价格也就水涨船高了。
1: 真的是来到这儿才发现哈，现在的这个农民种植东西真的是不一样了。
2: 以前人家说农民是一种身份嘛，其实我现在更多觉得农民是一种职业。我可以穿着白鞋走来走去都不会沾到泥土，这也是我们做科技化农业要做的一个方向嘛。
0: 这座占地70亩的现代化农场是杨一新回乡后打造的，每亩收入超过了6万元，和父亲10年前建起的家庭农场相比，产值翻了3倍。短短3年间，年轻人做出的成绩让父亲刮目相看，也让村民们看到了现代农业的广阔前景。杨一新1996年出生在宁波市镇海区的方岩村，母亲在村里经营着一家农资店，父亲则是农业技术人员。21世纪初，随着浙江城镇化进程加快，方岩村被划入了镇海区的骆驼街道，但许多附近的村民还是喜欢到杨家的农资店进货。
2: 这就是我妈的农资店了。这位就是我妈妈。
4: 哦，你好。
1: 哦，阿姨您好，好年轻啊。叔叔您好。嗯，这店看着也有年头了哈。

0: 30年了，比阳性还大呢。
1: 我看外面还写着这个庄家医院哈。
0: 对，庄家医院，人家拿蔬菜叶子拿来，给他配点什么药，给他配点药，
1: 给庄家看病。
2: 在庄家医院坐诊的就是父亲杨前雄。
3: 啥意思？
2: 杨一兴从小跟着父母在店里打转，来来往往的农民和他们在种植上遇到的各种问题，给小小少年的心中留下了关于农业最初的印象。
4: 我们的店最早开门是2点多，早上2点多，最远的一个农民骑了160里的路，为做看病的。
5: 最初的印象可能就是农业这个行业还是挺辛苦的，而且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不同的人过来，都是带着问题过来的。因为其实你农作物生病都没有小事情，就要么病虫害爆发了，可能你就是颗粒无收了。那如果解决了，那能保住你的收成。哎，每天都会再遇到不同的新的问题，农业还是挺复杂的。
2: 农业是个技术活，可随着国内外农业技术的更新迭代，父亲这个老技术员也慢慢落伍了。2012年，杨一兴上了高中，当时精品果蔬种植兴起，农户种老品种西红柿一斤才卖6毛钱，而从国外引进的品种水果西红柿每斤能卖到5元。父亲看到了市场前景，也租了30亩地种了起来。可当时外国企业掌握着育种环节的核心技术，为了购买种苗，种植户们不得不花费高昂的成本。学了半辈子农业的父亲很无奈。
4: 那个种子都不在我们手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我是做这个农业的时候发现，我们也需要把这个品种国外引进，或者我们自己要研发出比国外更好的东西，比如说种子啊，种植技术啊。然后当时我的学历是已经解决不了了。
6: 这年好保障的。
2: 2015年，浙江出台政策，激励引导青年返乡，投身农村创业发展。这让即将步入大学的杨一兴很兴奋，也在他的心里埋下了一颗干农业的种子。当时父母正在为他张罗留学，本以为儿子会选择金融、计算机等热门专业，没想到他提出了出国学农业的想法。
5: 看看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看看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国外的化肥、国外的种子，可能价格会高很多，甚至还买不到。想出去看看他们是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觉得可能农业还是未来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 儿子当时的想法让父亲既惊讶又欣慰。他也想让年轻人闯一闯。
5: 喝咖啡，这是我们盐山路的咖啡店。
2: 在家人的支持下，杨一兴前往加拿大贵尔夫大学安大略省农学院就读。
5: 来，进来。
2: 直到现在，每次高中同学相聚，杨一兴当初的决定还是大家热议的话题。小学一年
7: 级。其实，他当时选农业的时候，第一反应还是有点震惊的。有那么多选择，对吧？
8: 当年最热的其实计算机嘛，
9: 所有人认识的留学生里面没有学农业专业的。
8: 可能大家的刻板印象里面好像不需要学，就是种地，那我爷爷奶奶也会种嘛。
9: 理解就是学了农业毕业的大学生跟
7: 能会是怎么样子。
9: 对，之前就是一开始没有。
2: 虽然得不到朋友的理解，但杨一兴却有自己的看法。在加拿大留学期间，他第一次走进一年四季可以控制温湿度的玻璃大棚，看到当地农场全机械化采收葡萄，这些都让年轻人对未来要从事的农业充满了高大上的想象。
5: 当时还是有新奇有震撼，他们的操作模式和我们不一样，看到了很多先进化的那个机械化的操作，他们的管理模式或者种植技术，那是想把他们带回来。
2: 2019年，杨一兴结束了大学生活。那几年，父亲在村里成立的合作社也发展得不错，3处农场分别种上了。

0: 水果、西红柿、黄桃、柑橘等果蔬。可杨一兴转了一圈后却不大满意，他兴致勃勃地给父亲出了一套组合拳。
1: 我住在阿拉比亚夏尔，
0: 不仅要改造智能化大棚，打造自家品牌，还要把西红柿、黄桃卖到20-30元一个。
2: 当时想着，哎，农场要做提升，我们不能单单做一产，我也要引入这个二产，我也要引入那个农文旅，我的番茄怎么样提升附加值，这对我施展空间就很大了。自己当时想的可能大展拳脚，觉得自己能干出一点事业来，给我父亲一个很传统的农场做一个赋能。
0: 杨一兴越说越兴奋，父亲却越听越没谱，还没听完，一盆冷水就泼到儿子头上。果子到底能卖多少钱一个？先上两天班再说。
3: 我是太认可的，我们是按照称分量，10块钱一斤、5块钱一斤。当时我跟他就你要首先下到基层去，啊，去送货啊，去到市场去了解这个情况，把宁波的一些市场情况了解起来，啊，你再去听这个到底买30块一个还是买10块钱一个。
4: 一次提案就被否掉了。
2: 第一个工作应该先去送货。
3: 哎，送货。
4: 对
2: 啊，先去送货。
3: 啊，送货然后找资料在市场。
2: 被我爸拍到那个批发市场去了嘛，大晚上就凌晨2点钟，那个还挺震撼的。
0: 果蔬市场行情的变化直观地反映在批发市场的成交价格波动中，只有掌握好这张晴雨表，才能做好接下来的种植计划。直到现在，杨一兴仍会时常来到这里。
2: 这里就是我们的批发市场了，再过一个小时，这里人就人挤人了，我们都可能都走不进来了。
4: 这就是你们家的这个档口？
2: 对，这就是我们的档口，我们要把货卸下来。其实当时来这儿，你都没有办法想象有这样一幅场景。哎，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有一群人开始忙碌了，
4: 对，
2: 市场开始运转了，
4: 都已经在这个忙活起来了。
2: 是的，
4: 我可以帮你们点数。
2: 对，可以点数。对，这也是我们日常的工作之一，我们要点数，要记账。
0: 2020年。也是这样一个冬日的凌晨，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第一天上班的杨一兴哈欠连天地走进批发市场，可没过一会儿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拥挤的人流，扯着嗓子的讲价吆喝，每个档口都在想尽办法留住客商。杨一兴也不由得紧张起来，年轻人头昏脑胀地忙活了半天，别说卖高价了，就连卖完都很困难。这也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被行情牵着走的滋味。
2: 因为像在这个市场里面，你其实这个价格会受很多方面的影响。哎，下雨了怎么办？产地量大了怎么办？你这个价格是不受你控制的。
4: 然后价格很低怎么办？
2: 当时就是我们一车货拉过来嘛，信心满满的一车货拉过来，以为在市场上肯定能走得完，不行的话我价格降一点。但是你也会发现价格降下来了，你这个货还是没有完，那时候你就很痛苦。那我这车货拉过去，拉回农场，其实已经不新鲜了。
4: 在这个当中可能也更认识这个农活的这个
2: 对不易，
4: 挺艰苦，不易哈。
2: 一个环节做不好了，那你其实你一年的收成你就要大大折扣。
0: 接连2个月，杨一兴每天从凌晨忙活到日上三竿，却常常看着父亲和乡亲们辛苦种出的果蔬因为卖不出去而白白浪费。年轻人回乡干农业迈出的第一步就陷进了泥潭，想象中的农场改造、产品溢价更是无从谈起。曾经以为学会了就能套用的洋办法更是无处可施。苦闷时，年轻人常常到甬江入海口走走。甬江是宁波的母亲河，浩浩江水奔流千年，润泽着一方水土，也赋予了这片土地东出大海、港通天下的底蕴。100多年前，宁波商帮敢于争先、勇于开拓的故事，也在老一辈的讲述中代代相传。
3: 这条江

0: 就通山大海。
1: 所以从这里出去打拼的人特别多哈。
0: 对、嗯、可以这么说吧。嗯，宁波帮都是从这个江出去的。那么镇海人呢，特别骄傲的有一个人就是叶成忠。
2: 清朝晚期，叶成忠出生在镇海一户贫寒家庭。他14岁离开故乡，闯荡上海。为了在异乡站稳脚跟，叶成忠白天在黄浦江上摇山板，一边摆渡，一边向外国商船兜售五金杂货。晚上用挣来的钱上夜校，练英文，学经商。
0: 这个镇海人啊，沿江的人，他的特点就是活气较盛，不怕风浪。人家说，这个一只脚在船内，一直在船外，就是见阎王了。镇海人的性格就是敢于开拓创新，而且对新事物特别的敏感。
2: 船隔3寸板，3寸板内是娘房，3寸板外见阎王。生活在大江之畔的宁波人，能用一叶孤舟与风浪搏击，也能在变幻莫测的山海中奋起扬帆。经过10多年的打拼，叶成忠一跃成为上海响当当的五金大王。一次，商号接到一份订单，看到所附的零件图形和英文名称，商号上上下下几十人竟没人认识，差点丢了订单。这件事触动了叶成忠。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需要人才，于是叶成忠办起了商务学堂，后又筹办新式学校，留下树基从此学习之人，学有敬意，大则渴望成才，小亦得以谋业的嘱托。后人遵照叶成忠的遗愿，在家乡镇海开办叶氏艺塾，也就是中兴中学的前身。学校培养出邵逸夫、包玉刚等一大批优秀学子，被誉为近代宁波帮的摇篮。江水在时间的涤荡中奔腾不息，也把一代代镇海人奋勇争先的气魄和胸襟续写在这片大地上，激励着今天的年轻人在家乡的广阔天地笃定前行。年轻人有着扎实的农业理论知识，缺少的只是实务的历练。2021年，在批发市场、种植、设备等岗位轮流干了几个月后，杨一兴沉下心来，直面农场从生产到销售每个环节上的问题。地处浙东沿海，镇海区每年都要遭到台风侵袭。那时候，老杨家的3个农场还是传统单体大棚，每年进入7、8月，一家人就开始担惊受怕。2021年8月，那一场超强台风烟花，更是让老杨家和村民们一年的辛苦付之东流。
3: 之前的话，我就是只能祈祷，哎，台风不要来，不要登陆。登陆了之后，总有几个朋友被吹倒，总有几张薄膜会被吹掉。那时候预警就是，超强台风要登陆，大家都是人心惶惶的。那年我记得桃子是刚刚快要上市，然后一场台风来了，一大半的桃子都吹到地上了。我这还有照片。
1: 哦，这是已经被吹掉的。
3: 那时候还是很心疼的，都能卖钱了，然后这些桃子一下就没用了。
4: 哎呦。小李，你看一下里面可能有个细断点。
2: 未来农业不能停留在看天吃饭的阶段，
4: 行，
2: 运用科技提升农场抗风险能力势在必行。
4: 往这个上面去。
2: 2021年底，南兰湾现代农业示范园开建，这是当地发展现代化农业的重要一环。眼界开阔的年轻人不仅关心市场，对国家的农业政策也有着极高的敏锐度。听说在园区内创业能拿到60%的资金补贴，杨一兴便和父母商量，在这里打造水果西红柿基地。从设计规划到施工，杨一兴把留学时学到的本

0: 是都用上了。半年之后，智能化大棚启用，不仅能抵御12级强台风，更实现了生产全程智能化控制。
1: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有一次转型的机会嘛，从老的这种生产模式单体棚，希望可以就是引入一些标准化的东西，一些科技化的东西，能够对抗这个自然灾害对我们的影响，让我们做农业的不要有这种后顾之忧，让我们的农业就可能更有盼头。
0: 有了先进的设备和技术，生产有了保障，可杨一兴觉得再先进的设备也只是手段，把农产品卖出好价钱才是最终的目的。如何提升自家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成为年轻人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那一年，镇海区出台了大学生在农业领域创业的补助政策，帮助农创客们搭建平台。杨一兴建起了线上小程序，准备在销售渠道上试着走一条新路。
1: 其实在宁波这样一个市场里面，你是一个工业化高度发达的这个海滨城市，其实我们既没有这个土地资源优势，也没有这个人力资源优势，那我们就想到了我们要做这个渠道上面的创新，这个销售模式上面的创新。我和外地来的水果，外地来的番茄，我有什么竞争力呢？我的番茄我可以做到现摘现发，就早上这个番茄还挂在这个地里，哎，下午我就配送到你的餐桌上。
2: 刚才说保证这个时效性，对吧？
1: 对，
2: 摘下来就要分批送出去，
1: 这个其实是我们想到的这个差异化的销售，提升我们的这个利润率。实际上这个操作难度就很大，真的摘下来就能送到你家餐桌上，不是那么简单的。
0: 杨一兴通过手机小程序发布配送信息，根据下单客户收集配送点，结果第一个星期只有20个客户下了单，而且分散在宁波的各个区域。卖出一份15元的西红柿，配送成本达到了50元。
2: 前面应该是亏损的吧，照你这么说的话
1: 肯定是亏损的。就一个订单我也要去送一趟，来回邮费我都够不到，对，还要加上工人的工资。但觉得订单来了，你肯定得把它做完吧，肯定得运营下去吧。我觉得还是能看到希望的，这个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2: 大概这个过程持续了多长时间？
1: 大概至少有2-3个月的时间。
0: 亏本的买卖还做不做，年轻人心里自有盘算。2个月、3个月，销售额与成本慢慢持平，杨一兴越来越有信心了。半年之后，配送点超过了100个，到2022年底超过了1000个，一年卖出了500多万元。这一次，父亲对他刮目相看。
1: 对，里面都是感情。看这个就是快成熟了。再有2天转色就能开始销售了。
2: 这是什么时候种的呀？
1: 8月底、9月初是最热的时候种下去的。如果不得益于这些通风降温设备，这一季是没有办法种的。但这一季又是价格最好的。
0: 现摘现发的销售模式尝试成功后，杨一兴又开始琢磨在错峰种植上抢占先机。一般中秋过后的气温十分适合种水果西红柿，可大家都这么种，等到4个月后集中上市，精品西红柿卖成了普通价。2022年，杨一兴想试着提前到8月下苗，可江浙一带7-8月最闷热，农作物的病害容易集中爆发，农场的老把式们闻之色变，可年轻人还是决定试一把。
1: 现在酸苹果品种也很多，那个苗都下去，它一下子就烧坏了。
2: 当时它是棚内多少温度？
1: 哦，如果没有降温设备的，这棚里面最热的时候能到40-50度，番茄温度超过32度，那这个番茄就种不上来。也是跟很多专家请教了，就我们农机站还有一个政策，就是鼓励我们来做这个技术突破，谁能把这一季番茄种出来，就能拿到这个奖励的补贴。
0: 不怕赔，敢试错，正如永江奔流向海，一往无前。年轻人明白，只有踏出一条新路，才能迎来更广阔的天地。2023年8月，在炎热的天气中，水果西红柿苗下了地，杨一兴又开始了新一轮尝试。虽然生长全程实现了自动化标准化的控制， 但他还是每天拽着农场技术员

0: 西红柿苗看。
1: 因为我技术方面我没有那么研究的透彻，怎么样把温度控得好，怎么把这个环境更适合番茄生长，天天要下去看，做一线你必须往地里扎，我们要做出来，做出来了之后我又能当第一，我的这个效益又提高了，
2: 独一份了。
1: 对，
0: 经过四个月的等待，2023年12月西红柿成熟了。
2: 这个是长得真红哈，跟小辣椒似的。
1: 这个我估计糖度能达到11度以上了，
2: 哇，
1: 成熟度已经很高了。
2: 所以说这一季的番茄种的还算挺成功的。
1: 对，是我们这些设备只是为了提供更好的环境，这些设备也是辅助我，让我去摸清楚这片土地它的习性，让我来研究出适合它的这个生长方案，这样才能让我们的作物生长得更好，把我的这个产品做得更好。
0: 设备只是辅助，技术也只是手段。只有当新农人开始关心脚下这片土地，用心关注一颗果子从生长到市场的过程，广袤乡村才会真正成为他们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沃土。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投入现代化农业建设，他们把农业与科技链接，把年轻人的生活与农民这份职业相融，在浙东大地谱写出别样的青春之歌。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怪棍我上呗。
4: 你帮俺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6: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海拔3000米之上，呼啸的风，毒辣的太阳，咆哮的黄河水，都曾肆虐过这片土地。如今，它们却幻化成用之不竭、零碳干净的清洁能源。短短6年间，青海大地上实现了风光天上来、绿电送全国的奇迹。这一切的背后，是每一个追风逐日的身影。

0: 行，好。
1: 百忙之中，张风华终于抽出一个周末的时间，前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2个小时的车程后，他将到达他主持建设的第4

这座面积近500平方千米的风电厂，名叫青海特高压外送基地风电项目。一年一次风，从春刮到冬，曾是这里的真实写照。但如今，肆虐的狂风被转化成清洁能源，送往千里之外的河南省，完成国家西电东送的能源调配。张风华此行正是前来验收风电厂建成后植被恢复的情况。

0: 2020年，这处风电场投产发电，高原上的风降低了席卷的速度，曾经的荒漠戈壁渐渐绿了起来。如今风电场的建设和管理人员大部分已经撤离，留在这里负责植被恢复的是一家本地招标的小公司。
1: 咱这个施工工序还是有点问题，你种完以后它又进一遍又铺一遍，基本上都又压实了，你就白弄了。
0: 在高原，植被的种植并不容易，不规范的操作、车轮的碾压都会让脆弱的苗死掉，一旦错过植被生长的最佳时机，无疑要再等一年。
2: 他有时候为了图省事儿，为了节省他的这个施工投入，会把一些工作积攒到一块儿，然后设备进来一次性做完，恢复效果的话它是有影响的。
0: 在青海，清洁能源的建设必须注重环保，保护好当地的自然生态是工程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3: 没有这么干的，
1: 从来没发生过。浇一条路，你进去干一条路，这条路啥时候干完，啥时候开始灌溉，上几台车，上几个泵，咱就全部说清楚，不按我们要求来的就停掉。
0: 脾气温和的张风华在工作中却要不断面对突发状况，但是只有管理严格才能保障工程建设的质量。

自2010年开始，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在青海投入大规模建设。但是，它们来自大自然，却也受制于大自然。可控的水电站就成为风电和光伏的最好补充。如今，张风华正管理着阳曲水电站的建设。这是黄河沿岸正在建设的大型梯级水电站之一。它一旦建成，将和风电、光伏并网发电，成为青海清洁能源的重要来源。六月是高海拔地区建设施工的黄金时期。按计划，阳曲水电站的首台机组将于2024年投产发电。还有半年工期，留给工程建设的时间并不富裕。工地成为张风华的第二个办公室。

0: 就每天至少有半天要去现场。
1: 你最起码先把你的安全风险大的这东西先做好。对呀、啊、对呀、啊，你待会儿赶紧你们规划。
2: 水电站的修建看似是一个整体，其实内部分工细致，工种庞杂。从设计到施工，从勘测到实验，张风华每天要直接打交道的有数十个部门。
0: 我感觉我也是比较内向，包括到现在我觉得也还是偏内向。但是这个工作性质吧，每天就主要就是跟人打交道。
1: 你这个都没对着，哥们。另外，你看你那个支撑，跟那天我们拍的照完全都不是一码事。
0: 水电建设都是百年大计，一旦出了问题以后，对下游影响是非常大的，有那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那种感觉吧。

0: 六月下旬是阳曲水电站的一个小型节点。阳曲水电站在国内首次运用了一种新型大坝修建技术，这种设计可以减少工程建设的施工量，在大坝投产运营后还能减少它的沉降变形。目前大坝最主要的工序都已就位，还缺一个重要的零部件，供应商是首次合作，张风华心里并不踏实。
1: 这个哎呦全变形了，给它整的。
2: 它这个止水的这个鼻子都已经失效了，
1: 这个就差的更多了呗。这是42，这都46了，这个也不对。铜板应该做成渐面的，然后压出来才是平齐的。这是38都不达标，人家出的是这样，应该是42整体平过来。本来就它就是一个薄弱部位，然后你还不满足设计的要求，它这个就不行。
0: 铜止水，看似造型简单，却是保护大坝、防止疏漏最重要的材料之一。
1: 它这个问题太多了，没有几处合格的地方，全都不合格。打包吧，打包准备退货。汇报一下准备退货。哎，刘总你好，我们验了一下，问题比较多呀。咱们给的技术要求是一体成型，你给我做的是焊接。
0: 细节决定成败，要保证百年工程的品质。每一个细节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按要求完成。张风华找到厂商要求退货，并让他们在规定时间内重新制作。

0: 同治水的接头那个铜片不是到了吗？到了以后看了不是，做的是焊接的，毕竟那个尺寸也不够。
1: 那这次一定要严。
2: 晚上9点，一场工作总结会正式启动。
0: 至于你们也跟你们以前的这个合作厂商，前面相接嘛，后接这一块，
2: 要保证工程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就必须将千头万绪的工作分解成不同目标，
0: 联系的两家赶紧给他再细碰，
2: 再由专人进行督导协调。
3: 没有把这块一定要做好准备。
0: 对，刚才文栋提那个每日协调会，
2: 唯有耐心与坚定，
0: 继续召开，
2: 才能打造出平稳坚固的能源之路。

在青海，清洁能源的建设事关千家万户。如果说建设者们是幻化无穷的魔法师，将大自然的馈赠转化为取之不尽的能源，那么还有这样一群电网医生，他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就为了守

0: 守护清洁能源入户的每一条通道。
1: 现在手中将几个提子头三三往江华报，
2: 往这边来，高了点，稍微松一点。
0: 这是一场为期两个月的技能培训。王杰将从他们中选出七人，带队参与全国电网检修技能比武大赛。
1: 尽量往高里踩。
2: 对，慢慢找感觉，怎么舒服怎么来。
0: 检修电网，大多数时间是高空作业。
2: 往对角上踩，脚往对角上踩。
0: 登高是必备技能。
3: 像我们这种登高作业啥，
2: 可以往上登，
3: 你要有很好的这个自身的素质，还要有这个很好的这个体能。
2: 哎，对，你让它自然滑啊。
3: 对人员的这种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现在就是大概分个工啊，富城这边拿那个小板凳。
0: 王杰是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输电检修中心带电作业二班班长。青海境内主电网200多条输电线路中，有80多条由他们负责检修。
4: 旧区档案柜关闭。
0: 今天，海东市互助线的一条线路出现故障，等待他们前去急救。

0: 梁桑，嗯，我感觉走过了，我们都这点能商量。刚才那点以后能商量。上去我们看一下这期的塔号座。
1: 出师不利，临近目的地王杰一行人却迷路了。
0: 越跑越远了。啊，十四，十六那一级呗。
2: 那烧着，要不你们的车我路。
1: 72万平方千米的青海省，主电网南北跨度800千米，东西跨度1500千米，它们大多位于荒郊野岭，没有路是常有的事。
0: 有些地方实在到不了的，用无人机飞上过去，先巡视一下，看一下项目。再往下落一点，对。
1: 近在眼前的目的地，却要翻一座山头。
0: 走走走走。
1: 车到不了的地方，就得靠人。几十斤的设备也全凭人力背着。
0: 小心啊！
1: 翻山越岭、星夜兼程都是常事。
0: 出来以后，要么就是爬大山，无人区进去以后一待就是一天。就新分来的学生转正以后待上个一段时间，不干的都有，就觉得我们的这个条件特别辛苦吗？
1: 七八月的青海干燥凉爽，气候宜人。20多米高的铁塔，有经验的小伙子3-4分钟就能爬到塔顶。
0: 绳子分开，往跟前磕。
1: 但是其他时候就没那么容易了。
0: 就5月份、6月份，西宁这边下雪都是很正常的，更别说山里面了。
1: 高原上变幻莫测的气候，

0: 稀薄的空气，对高空作业都是极大的挑战。
1: 有一次吧，就在那个拉金山上，也是在3、4月份步兵伏兵的时候，雾也特别大，能见度也特别差，上面的人把下面的人看不到，下面的人把上面的也看不到，说啥也听不到。
2: 安全带打上，放进去了哈。那个把手和手枪子都在包里啊，把子装一下，交给了。
1: 直接冻着已经把那个塔塞已经抓住了。
2: 就这么亮就沉着嘛。
1: 手也冻，脚也冻，但是那个手到马下里直接可以立起来的。我师傅当时有个最暖心的一个动作，就是把他的衣服撩起来，让我俩把手塞到他的肚皮上取暖嘛。因为人的手就是特别冷的时候，你再突然间一暖，手指头特别疼。当时王婉玲直接疼着哭了。我师父二话没说，也心疼我们嘛，他就自己安全带打上，自己上去又把另一面又处理完了。

切身体会过的煎熬，记忆犹新的温暖，在王杰心中汇聚成一股力量。15年间，他从青涩到成熟，如今更坚定了自己的梦想，把电网医生的使命传承下去。

0: 好的，对我们的这个滑车滑龙组继续一个改进的一个过程。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在现场实际应用的时候还是有点问题。
1: 过去30年里，青海的电压等级不断进阶，为适应新的塔形和线路，王杰也要不断研发更顺手的工具。
2: 这个如果是做成这样的话，这下面如果施加一个拉力的话，它可能还会那个啥，还会往下走。
0: 嗯，
3: 对，这还得好好考虑。
0: 一个就要考虑
4: 今天干这个活的时候，哎，发现这个东西不太对劲，然后想想
0: 过不去，对不对？
4: 第二天再到现场去，昨天想的那个方案可能这个地方还有点不对劲，再去改进，都是这样积累出来的。塔上多待1分钟，你就有1分钟的分享。哪怕一个小发明，它能减少一个人员上下塔的一点时间，都是可以的。
1: 对生活不曾挑剔的王杰，却对工具上的一点小小改动挑剔到了极致。在我国，一些高压线路只在西北地区才有，可参考借鉴的数据极少。高原上昼夜温差大，又时常出现其他地区没有的疑难杂症，许多线路的带电作业仍是未攻破的难题。2021年，王杰和师傅首次在海拔3000米以上使用无人机加电动升降机的方式，让传统的人工转向了人机交互模式。
4: 哎，往这边靠，再靠。
5: 对，往外北。
1: 用无人机将安全绳固定在导线上。
4: 我再往沟里起个点尾锅，脚往那上面蹬，再放开。
1: 再用自动升降机将检修人员拉至空中的检修位。
4: 快到导线跟前了，把电位转一半，直接就准备好。
1: 这既加快了登高的速度，

0: 又降低了攀爬的风险。
1: 再不用打双钩了，它上塔只需要3-4分钟就可以到，就是人是1点力气都不用费了。

0: 追风逐日是清洁能源建设者的使命，那么在这条艰辛而漫长的路上，他们却从未后悔过。
1: 感受到自己能做出贡献，也感觉到很骄傲吧。如果让我再去选择的话，可能依然会选择这个行业。
0: 守护光明的接力棒已经传承下去，但编织安全织网的职业梦想却永远没有终点。
2: 接下来就是利用我们自身的这种学识吧，攻破一系列的难关，继续发光，照亮别人。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这带你下去看看。
4: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5: 你帮俩赶紧撤。
6: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7: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们现在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6: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碧色之下游动着坚毅勇者，雪域之上奔走着不屈族群。世界屋脊上有太多挑战，
1: 你帮俺赶紧撤，
0: 但有人从不畏难。以风为鼓，以雨为弦，河流是剧场，草地做舞台，用无悔年华谱写成一曲绿色变奏。
2: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0: 五月下旬，高原的季节仍然没有规律，也没有柔情。
2: 这个要是持续的话，还是有些牦牛因为表情太差了，所以还是会引起死亡。
0: 天一亮，宋仁德就来到山坡查看这场半夜开始降临的大雪。平均海拔4493米，冷季长达8个月，大部分农作物都无法挑战玉树低至40摄氏度的年平均温。居住在这里的40多万人，生活几乎都维系在158万头牦牛身上。
1: 一点小来点了，头点个，但是农村的吃的破鸭味就养点得够大，得够素中农来。
3: 那我是个我是在地方上，你这里的单单没这个人说家家我去的。
2: 哦，这个。
4: 三哥。
2: 三哥。哦，拉肚子的嘛。
4: 拉肚子的。
2: 那拉哈子那个分啥颜色啊？
4: 黑颜色。
2: 黑颜色嘛。那就好，那个羊你没吃噻？
4: 羊没吃。
2: 羊菜还只有了。
4: 哦，那把羊菜上就好。

0: 投身畜牧工作37年，宋仁德被认为是玉树藏族自治州最懂牦牛的人。他牛博士的称谓知名度甚至大过本名。
1: 装车了。
2: 是上课了。
3: 把人放在里面啊。
2: 这个衣服穿了大概8-9年了吧，不穿不行啊，冷啊。好了。
0: 现在是5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早已进入了蒸笼模式。宋仁德的路途四季仍然在随机播放。一些嫩芽在枯草间艰难地探出头来。挨饿受冻了一整个冬天的牦牛，到了最虚弱的时候，不到2厘米高的浅浅牧草，牛能看见的很多，能啃食的却十分有限。有时一场冰雹还会把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4: 你的那节工作大路可能够各个各个的运动都也没想到了，我们就压低了。
0: 秃鹫学会了守株待兔，他们势在必得。宋仁德和全州1000多名畜牧工作人员要做的，是对这158万头牦牛的生存负起责任。
5: 看他们开始，真的，
2: 土比较少，说明这牧草比较足，牛健康。看这的这排粪这个状况的话，都比较好，所以支持你去。
6: 喂，你好，那个，你好，来了吗？
2: 你好。
0: 尽管和牦牛主人已经是30多年的旧相识，牦牛们却不给宋仁德多少面子。对体检充满抗拒。
4: 喂，他就是猪。
1: 西昌125，
7: 南富里
1: 105。
2: 131，
1: 牙还没放，现在还没开始
2: 换
1: 牙。正常。
0: 疫苗注射看似兵荒马乱，不过兽医们早就成竹在胸。为注射过的牦牛抹上牛粪，是最因地制宜的标记妙招。
1: 哇，这么近的，这是
7: 破一点钱。
0: 在跨度1000千米的牧区，对牛群这个季节的数据进行测定，这是为了验证上一年放牧制度可行性，在这一年度针对性的进行调整，为秋季的出栏打好基础。
1: 你出尽全国了，啊，知道吧？好了，再不吃了啊，吃饱了啊。就开始回家了啊，应该过年都有这样养给的话，再长大的话乖呗。
8: 啊，就是。
0: 好在一切数据都很喜人。30多年前，宋仁德和所有畜牧工作者还不敢想象这样的场景。那个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增多的人口，加速了畜牧业规模的扩大。自然放牧的传统方式使脆弱的高原生态陷入极大危机。

0: 玉树土地荒漠化的面积不断扩大。1997年，宋仁德和妻子李国梅一同赴日留学，寻求答案。
1: 当时草地监测草地生产这一块，我是牦牛的生产。
2: 像牦牛的这一块上，我完全认可它的。草这一块上的话，那它比我稍微弱一点。
3: 矮生松草，三，小松草，高山紫菀，二。
1: 慢点呗。
2: 我也离不开它，它也离不开我。
1: 两个都互相离不开，当然你离不开草地，但草地尤其是高寒草甸的这个保护，它离不开市区的放牧。
0: 留任十年归来，他们共同携手核查牧业人口、草地的类型和面积，摸清了每一寸草地的负载信息，逐渐制定出一系列科学养殖的措施。
1: 大家都知道，这两天不是上面的还是下面牛都死得多得很嘛，一个是草莓园，再一个就是崇明区4到5个这个大牛，小牛的话3个，再一个就是捕食的。
4: 好，好，
1: 好，好，好。小牛嘴上就这么抹盖，就这么抹上，然后都抹上几次之后，它就自己开始吃了。它就你这样放给它就自己吃了。现在还想试一下？
0: 这些过去闻所未闻的概念逐渐替代靠天养畜的传统，像一粒粒种子慢慢在高原生根发芽。
5: 别人呢穷人玩着那大可穷人玩着，但所有的这个呢要修那种机子的穷人，那你也出来了，你也出来走什么这
0: 样的。现在宋仁德培养起来的示范户也成了畜牧专家，而宋仁德也越来越像高原上的原住民。
1: 住在帐篷了，进去到你们家喝喝茶。我们要到哪去？现在肚子饿了，去你们家吃饭。看我们要往哪边走，就这么简单。
2: 看一下下面的字：
6: 沙参分毛菊。
2: 对，这个一般长在水比较少、干旱的地方。
0: 无数次出发，无数个深夜，被茫茫草原的一顶顶帐篷接纳。
1: 18块钱。这个才是动力。80年
5: 的是18块钱进的。
1: 哎呀，谢谢啊。
5: 那到
7: 时候进来的三个是不是？几个人呀？总共大概3个人。
0: 家乡远在千里之外，但宋仁德早已习惯安住在每一顶帐篷的微光里，享受着如家般的温暖。宋仁德也曾是放牧的孩子，
1: 不上学到初3都在放牧，就是我们队里面有比较戏剧化，那头牛它产奶量特别高，粮食不足的时候能喝牛奶都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0: 现在这个放牛娃仍然理解每一头牦牛对于每一个家庭的重要性。牦牛们总算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黎明前的暗夜。另一群人的战役才刚刚打响。顶着风浪前行，为了湖中一种小生物，齐红芳要带领团队随船漂摇4天，对分布在青海湖的12个监测点进行湖水取样。
8: 主要的监测项目就是它的水体的一个 pH 溶于接氧呀，还有它一些氨氮呀，

0: 盐度呀。
1: 各种指数的细微变化都关系着这种小生物的生存。青海湖，中国最大的高原咸水湖，湖水盐度高达1.25%左右。只有这种无鳞鱼青海湖裸鲤可以用裸露的皮肤排出盐和碱，成为这里数量最多的鱼类。因为一尾鱼，青海湖才有了生机。因为一汪碧水，青海省才有了名字。
2: 青海湖里有鱼的话，它就会有鸟，是个鱼鸟共生生态系统的一个核心物种。
1: 齐红芳所在的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正是为保护这份生机而设立的。湖边的居民也珍视这些高原精灵，总在初夏用簪把为裸鲤装型。这是裸鲤一生最重要的起航。成年裸鲤们背负使命，跋涉数百千米，回到淡水河道繁衍后代。为此，他们蓄力了近1500个日夜，体重达到400克，才有了起航的资本。一场暴雨会让他们上溯的旅途阻力倍增。连续几天的晴日可能使他们搁浅。棕头鸥也在繁殖期，上溯的裸鲤是他们最佳的营养补充剂。为了各自的种群延续，鱼和鸟都卯足了劲儿，稍有懈怠，付出的都将是生命的代价。20世纪60-70年代，由于气候恶化，裸鲤产卵场被破坏，种群数量锐减。人工采集鱼卵孵化是提高裸鲤成活率、恢复裸鲤资源最有效的手段。整个繁殖季，齐红芳和同伴们都在各个河道迎接着这些勇者。
2: 你不觉得现在我们很有魅力吗？虽然说我们在河道当中把自己全部包裹起来采卵，一天坐在水里，但是通过自己的亲手的孵化，一步步的这个资源有在恢复，那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业，我就觉得。
3: 哎呀，好多，找到云窝了。
4: 风筝就不要了，风筝就不要了。
5: 走，走，走，鱼太多了，好一点。

河道引过来的河水经过净化过滤，24小时不停地流动，为鱼卵模拟自然环境。一个星期后，小萝莉将破膜而出。西宁市里，萝莉救护中心正忙着清洗池塘，翻开底泥暴晒消毒，迎接今年新生小鱼的到来。每年小萝莉在河道边的孵化站长到1厘米长时，就会被运送到这里，专人定时投喂，让他们不必为觅食忧心。

0: 一些夭折的小鱼在每个清晨被安顿在院里的沙枣树下。沙枣树开花结果时，中心的工作人员总是记得小鱼们的功劳。
1: 这个带鱼还好。
2: 苹果也已经结了啊，这可是樱桃树，好像还可以再给你吃。给你吃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块是种的是苜蓿，人也可以吃，羊也可以吃，鱼也可以吃。
0: 一群羊完成了院子里的除草工作，池塘里的肥水滋养了果树和菜地。这座院子里有一个小小的生态系统循环着。经过一年照料，小鱼苗已经拥有了觅食和躲避天敌的能力，即将被放归故乡青海湖。为了避免日夜温差对萝莉带来的伤害，准备工作总是从头天夜里开始。凌晨三点归途启程，
3: 也很开心，也很悲伤。开心呢，因为安回到自己的家园了；悲伤呢，因为养了这么多时间，感觉心里面有点不舍嘛，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0: 小心翼翼的缓慢行驶是为了减少颠簸，还要不断停车查看各项指标是否正常。200千米，平时只要3小时车程，运送车却要从夜半走到天明。
3: 昨天晒后头才热啊，但是它昨天晒后头很难。
4: 这个天哪，好美！你呢？你
5: 呢？你呢？
0: 附近的居民都乐于为小鱼回家助力。结束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回到自然环境的萝莉要靠自己直面风浪了。
1: 基本上大的都跑完了，就这个小的就觉得就溜达去。
0: 30多年，齐红芳和伙伴们无数次站在河岸，看着小鱼逐渐消失在激流中，而小鱼沉默的背影似乎在说：“不必追。”

0: 草原上，人们趁着好天气撒下牧草种子。一个半月后，这片干涩的大地将被绿色铺满，成为牦牛们下一次安然过冬的底气。整个洄游季，运鱼车几乎每天都在黑夜里出发，将2000多万尾小鱼陆续送归。在这期间，新出生的小鱼苗已经学会进食了。
1: 这是绝对无悔的事情，因为这些都是自己的选择。

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说后人受益，我们现在就在受益。短短的这20年，它环境好了以后，鸟好了以后，生态环境好了以后，我们都在受益。我们有很多希望在这里头，对吧？这几年当中，可能也许陆陆续续在实现，我们并不觉得孤单在路上。

0: 这个长廊2年多了，为了打造这个一二三产融合嘛，就是吸引游客来可以划划船呀，体验农事呀，乡村游。
1: 我们把稻蟹作为我们的一产，那么二产呢就是稻蟹深加工分拣销售，三产呢就是我把我们村子里的一些闲置的宅基地打造成我们的这个乡村民宿，供给游客休息游玩住宿，同时带动了我们老百姓的农产品的一个销售。
0: 我是2004年12月从山东入伍到咱们宁夏军区，那么呢在宁夏军区呢服役12年，2016年呢是年底正式的退役，转业到了咱们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当时呢是特舍不得脱下我那身军装，因为感觉部队的生活已经深入到我的骨子里，喜欢部队的那种氛围和生活。2021年7月，组织委派以及我自己申请来咱们村里进行一个驻村，全是我们的西兰花。这边的占地有个1000多亩。你家里养了多少个母鸡？
2: 养了10来个母鸡。
0: 那下的蛋，你有一天能下多少蛋？
2: 10来个母鸡就天天下，又就赶紧天下
0: 母鸡。下鸡蛋你给我送来吗？我1.5块一个，时候给你卖。我当时呢是咱们2021年冬天吧，来到咱们村子里面，可以说是映入眼帘的，可能也是因为季节的原因，很荒凉，人口呢也特别少。当时肯定是心里面很失落，也很失望，更一个也很无助的那种感觉。来到村子之后呢，就发现，现实当中的驻村要比想象当中的可能还要困难。当时，这个在村里来驻村的时候，很多村民是不怎么跟我聊天的啊，你不能真正的走入到老百姓的心里面。我怎么样才能住到老百姓的心里面？哎，这我怎么去做呢？很困扰我。

0: 在部队的这十几年，铸就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能让我敢于面对困难，敢于克服困难的这种精神。
1: 所以当时虽然很困难，但我也没想过要放弃，也不会退缩。慢慢的我发现，要想走进老百姓的心里啊，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谁家里面灯泡坏了，或者房屋漏雨，或者是下水堵了，我就能自己动手的就自己动手，不行的我就找人来给他维修。就是通过这样一件件的小事打动了村民。
0: 我从很无助的这个心态到后面干劲十足，我觉得既然来咱们这个永兴村驻村，那么我们就要踏踏实实的把这个村子当做自己的故乡一样建设。
2: 我看，我看你弄的菜。哇，这鸡漂亮，肥啊！
0: 来，城里的市民朋友们，咱们这次团购的就是这一波鸡。

0: 看，这都是喂出来的，不是。
1: 咱们星期天啊，团购的就是这波，看这一集漂亮不漂亮？看。刚开始呢，有很多老百姓可能这不愿意养，因为觉得这个能挣什么钱呢？我还每天得喂它。最终呢，在我的这个劝说下呢，有三四户村民进行了一个庭院经济养殖。后面呢，我把他们这个庭院经济养殖的鸡啊、鹅下的蛋，我就拿到城里去进行一个销售。当时确实是张不开嘴，因为也没有当过这个小商小贩儿，也不会在路边吆喝，不好意思，感觉很丢人啊那种。但是后边我一想，我只要卖出去一枚蛋，那老百姓就有一份收入，我这个方面我怎么能不好意思呢？所以说就扯开嗓子在路边吆喝啊，卖农产品，卖土鸡蛋。慢慢的呢，有些人过来咨询，到现在呢，我们村里面有56户村民已经进行那个庭院经济的一个土鸡还有鹅的养殖。这次咱们团购的就是我身后的这批。

0: 我们每周呢是两次给咱们城里的市民送货，也是利用下班时间以及周末的休息时间。虽然说我牺牲掉了很多自己的时间，但是我能得到的老百姓的认可，最主要的是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这是我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最大的干劲，也是我坚持的动力。
1: 一周我团两次，基本上就是周末没有休息的时间，要么就开展志愿活动了，要么就得去给老百姓的鸡鸭蛋啊就送来了。你送来了你就得赶紧给他卖呀。
2: 这么辛苦你觉得值得吗？哎
1: 呀，值得呀，再辛苦只要老百姓收入增加了我就觉得值得了。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太子如何处置？请圣人下旨。右相，你就这么着急的想咬死太子吗？
1: 不急，臣只是将匡夫法度。
2: 在理。那咱们就按右相的吩咐去做。右相说，
1: 那是先开宴呢，还是先议政？

霍将军，按右相的吩咐做。

这东西怎么能停下来？停不了了！我点燃任何一根，这天书柱就带咱们俩去投胎了，顺便带上广场上那些来看灯的老百姓。

0: 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共108主。你一个坛只灭掉一个，大概只来得及灭掉一半。然后呢？然后，麒麟臂就送咱们俩也去投胎了。同行的。 还有几万百姓，剩下的好在咱们俩排在他们的前头，孟婆汤还能分上一杯。你说我是喝呢，还是不喝？
1: 少说话还能活？不用费劲了。
0: 你是拦不住的。能让我能让他百姓都成了去路货多的祭品，你靠什么赤尾孟良都可以威胁我大唐。看起来你是个好人。我问你一个问题：皇帝和百姓若是只能救一边的，你救谁？
2: 登楼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我笑了好几天呢。日过时茂顺，进营的口子，龙武军安排的太少了，
3: 是，
2: 一定要把那个口子死死的守住。
3: 若是圣人有半点闪失，你我就是大唐遗臭万年的罪人。没事搞那么一个玩意儿，你花萼楼太近了。
4: 大将军，人手调配不开啊！
3: 他奶奶的！
2: 不知道哪个王八蛋，在圣人面前嚼舌头根子。圣人非说今年的功业是为了处理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兵也不让我多带。这样吧，把巡查登楼的调两队到进人的口子，一个怀疑的人都别放进来。
1: 是啊，麒麟臂。
0: 的弦子杆是麒麟臂，麒麟臂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借口检修，进行更换。这样，龙波只要在燃灯之前冒充工匠，将填满10尺的麒麟臂运送进来，略作加热，替换上去。

事就大功告成了。

0: 按毛顺所说，动力是龙首渠的水流带动水力供的机轮，带动中枢，牵动磁齿轮，就能让麒麟臂伸展开来，把我给圣人备下的正月礼敬送到他的眼前。
1: 这就是东方的秘密。他在登山的什么地方？这
2: 座登山只是他最初的面相，登山最后会幻化为一尊老子神像，圣人会在老子的目光中死去。
1: 怎么才能让他停下来？老子身周藏有12座登方。 其中安放道家12星尊，丑正一到，整个灯楼举火之时，高至天际的灯房骤然亮起，于半空中轮次绽开，这是何等华丽景象！古往今来，除了我毛顺，谁还能造得出来？
3: 这些中枢中的引线，主柱就不会炸，主柱不炸，就剩下灯房了。展开之前砍断麒麟臂就是了。你的设计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些引线全是假的，真正的引线。 埋在中枢之内，现在已经启动了。

0: 侍卫博士，为何配合贼人回我长安？
1: 我贪心，名和利都有了，你还想要什么？我就是喜欢名望，我不能只是长安城里百万人口混在其中的一个糟老头子。你现在造灯楼，刺杀给你名利的人，没办法。
0: 有些人说话就像撒种子，撒在心里，迟早会发芽。谁给你撒的种呢？造这座灯楼，花了大唐400万钱。初时，圣人选中我的方案，我很高兴。炼油原上有座看中许久的宅院，造完此灯。 就可以买了。造着造着，应州发了水患，灾民十几万，朝中无钱赈灾。有人说，也许圣人会停造灯笼，400万钱能救下这些灾民的性命，可始终不见停造的命令。

0: 有一天，我在登楼的工地上，听见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钱可以买两个胡饼，让一个人多活一天。若是娃娃，能活两天。
1: 谁跟你说的这话？
0: 从那一日起，这句话就在我心中盘旋。这灯楼造得越高，我心里越害怕。我知道我活错了。
1: 到底是谁跟你说的这番话？
0: 无名小卒，我都没看清他的脸，但他说的话对。我想要名垂千古，恶名。我父亲跟我说，匠人求的是千秋万代的功，而不是一时一世的功。我把这假装太平的大灯笼造成武器，让眼前这位皇帝在最高兴的时候灰飞烟灭。从此以后，千秋万代都传播我的恶名，后世所有的工匠都会以我为鉴。懂得造器之前先正心，懂得只造真正有用的东西，他们会明白，对百姓而言，名比登房要美得多，再也不会有人浪费国力造这种假象了。
2: 礼部侍郎张某言，元夜放宴，大仆群臣与天下百姓共赏其灯，求风调雨顺，我唐万代千秋。跪。

现在你想明白了，你是救皇帝还是救百姓？你要是救百姓，就先炸了我。

手已经不干净了，他已经出不去了。

0: 你还有一百二十多只要爬呢，路上等我的人是谁？你应该早就猜到是谁了。他和你一样，是个好人。恩必报，债必偿。
1: 素不相识，他只是见不惯一众妻寡。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守拙城里好好做着自己的生意，只因为救我得罪了守拙郎，被逼得抛家弃业，背井离乡。后来我找了他很多年，想要报恩。
2: 可是他一直没有让我找到过他。直到半年前，天宝2019年，我收到了一个来自长安的酬金任务，雇主就是他。
1: 我要做件大事情，用得上你。钱太多了，
2: 拿着吧，给你重要的人。我重要的人就在这里。
1: 要么拿着，要么走。我收了。
2: 从今往后，就住在这里，听我安排。
1: 后来我与他相处的长安城几个月，我愈发确定，他就是一个好人。

0: 你去哪儿了？
1: 没事，我睡会儿啊。
2: 哎呦，谢谢马自达呀，谢谢。
0: 发生什么事儿了？那么高兴？
2: 天上的马自达雪林。今天一早啊，我家就多了一袋金币，这是马自达雪林。
3: 我们在回人坊住的那几个月里，坊里的穷苦百姓每天都会收到一袋金币，他们还以为是天神送给他们。
4: 他怎么会变成贼呢？
3: 你也不是长安城的布料帅了，你是大唐的死囚，那你是不是个贼呢？

0: 是什么让你这样的好人变成了贼呢？
1: 我的原因，都是我的原因。
0: 我想你心里

越是大奸大恶之人，越好的看起来跟圣人一样。但你有没有想过，皇帝也好的像圣人？如果你执意要来，我不弃无力之人，我马上拿去，去了再找。

了呢。

0: 三老爷，这劲头重，咱们离咱又近了。你叫刘宗器对吗？宗器，
1: 名字这么大，爷娘等着你回去做大事。
0: 明白。
1: 你能行。

0: 这儿天才擦黑，只能让他们看见苏小伟指挥的影子了。他们心血肯定认为我们唐军杀不死他，他们就不敢攻城了。杀不死的，杀不死的。 一个都不会死，
1: 是不是没粮了？

虚实才能再把苏小伟再带上去。这个鬼地方天黑的晚，长安城都已经宵禁了。

0: 我们出来的时候只做巡逻，大家只带了三天的粮，是不是没粮了？先把今天的招式吃了再说吧，谁知道还能不能吃上晚饭呢？
1: 谁也不许动！等着我来放。老文，昨天你讲的那个传人卖马的故事，后来怎么了？
2: 赵红英，都还记得吧？啊，话说，这个赵红英啊。
1: 从身上掏出一个奇怪的哨子，在这个乐游原上柿子林外头，长长的吹了一声。结果你们猜怎么着？啊？
2: 怎么了？哼，
1: 猜猜。
2: 讲吧，老文。
1: 我们多熬一天，就能多听一天长安的故事。
2: 这谁在说呢？啊？你看你那个怂样子。
1: 风气挺好了啊，精彩的来了，不听可惜啊。那是长安的秋天，半山坡的柿子树都挂着红灿灿的火晶柿子。
2: 这个养马的人吹完了哨子，就在柿子树下等，也就一刻的功夫，那是柿子林里就有动。
3: 这东西就是提神，也不能影响老师。声音到底是什么？那麻烦一头牛了都。急，不是不是，感觉那个树叶唰在动。你歇会儿，我给你。那能屁吗？不行，我要是跟你要你的弩，你能给我吗？哼，要是你送我药，我就给你。你用的比我好啊。我这只棋子是我的职责。 棋在人在，要是棋倒了，不能收军法。苏校尉已经训斥了，没人看透了。那就你来吧。要是这棋倒了，你敢不敢当？带着我的眼睛回长安。
2: 认真点儿，好好误入棋。将来我们去长安看花灯的时候，没你不热闹。
3: 老文讲那些故事，你真信啊？老文讲那些不是故事，是真事儿。
2: 长安城打隋朝开始建立，那是神仙一般的隋朝工部尚书宇文恺主持设计的。它不单是一座城，
4: 长安
2: 是龙首原上俯瞰众生、庇护万民的帝国之心。

0: 代到了我大唐，为了安置江南来的战乱流民，更是将长安城建成了一座寰宇四海、超前迈古的第一大城，正彰显我唐之国力强盛，遂有万国来朝。长安有108坊，分东西两市，百行千业，光人口就有100万众。100万，咱们第八团的兄弟才200人，每个人身怀绝技。你想啊，这100万人住在一个城里，那是什么样的景象？
1: 刚刚跟你说的长安，未必是真的。
0: 我们家以前在兵部吃过长安的亏，被贬到秋瓷。你可能知道长安的好多不公平，但你千万别讲给我听。我宁愿相信老人说的，兄弟们也宁愿相信。人呢，总得有点梦想在前面，才能活下去。我想去长安，
1: 能吗？

来，轻轻一点。

0: 我们侦查不是抗敌，二十多天前，歼敌之初，本就该退。
1: 冯遵王，易守难攻。

现在就进了苏库堡30里地，我前三团全面输了，我们这奉华20多天了，也不见人来援啊！陈清范，我说去找联兵10天了，联兵要来，早就该到了。

0: 退吧，
1: 后退，后退。长安人就这脾气，
2: 去年盖家园不会抛弃咱们的。
1: 有个破伤之子，
0: 就这口气是十几个人，这人质什么时候到呀？
1: 流落街头，命在要紧。你猜猜，后来他怎么着了？
3: 我只想知道这姑娘有多漂亮。
1: 明目皓腕，妖姿妖妙，绝代未闻。
4: 这人什么也没有。
5: 爹娘，
4: 怎么活下后来？
5: 爹娘。爹娘。

0: 又过了12个时辰了，盖家运的援军在哪儿呢？
1: 八弟，八弟，八弟，
0: 是在诱我，知道我们断粮了啊！八弟，你怎么下来？
1: 老三，吃饱了吗？
0: 怎么了？爷爷我就是饭量大，不想饿着去长安。
1: 下去坐好了。

0: 咱也可以就算是一等一的好手，
1: 是，
0: 离我就差一丁点儿。
1: 比你差我不怕，反正这辈子咱俩不可能是敌人。

0: 咱们怎么还不走？你干什么呢？
1: 我是大流浪，老王给咱们烤了，落单的都让咱们吃了，附近就剩下百十来头的狼群了，你给他们当点心。

来来来，哎呦，好，哎呦，好了，来来来，吃，都活再亮，有，都有，这你们不说了吗？这粮啊，吃到人来了，不加了，不加了，不加，哎呦，给我吃，你就是浪费。

0: 趁新番待得凉，咱省着点儿，足够两三天的敌军有30几个，我们每天要干掉15个。张小静跟小龟，一人定死一个，没问题。我们需要十几支箭，每一天。贼箭杆子粗，咱唐罗用不了那箭，我们自己射出去的箭。 应该在120步左右，等天黑了我去捡。不好了，不逃了，面君要来了。唐军想着咱呢，
1: 这就是，
2: 那我们就吃饱了坐着等着不就行了吗？
0: 还有罗。啊？
3: 你个软蛋，你把刚才吃的军粮都给我吐出来！
0: 你说谁有头的？你们说谁有软蛋的？
3: 你吃了唐军的粮，就是唐军的人。
0: 你不干仗，你等着别人来救，你就是软蛋吗？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秋瓷书房和去周边大大小小的数字书房，无论封我台，都是空的。就连那开个军店的粮牌和军书，都已经看不见了。地都成了荒地，那个所有都没人种过一样。
1: 少有人了，
0: 早就占得干干净净了。我这一路上一个藏军都没遇到，实在没办法了。
1: 我要当秋瓷书房的地窖里，挖了这些被子，粮袋了，没有援军了，大唐不管咱们了。你胡说！我们是第八团，安西铁军受过最多嘉奖的一个团。我们临行前，是盖将军亲自送行，凭什么不管我们？为什么不管我们？ 你是不是去了敌军那儿，当了探子？
0: 我会给这个。

0: 我曾经为大唐戍边，父母、亲人老小都被我从俘虏的蜀中迁往了碎叶城。在那儿看重军田，这儿就是我的家。
1: 我会给敌军当探子，啊？我会给敌军当探子吗？
0: 那你为什么？

0: 我们穿着敌军的衣服，为什么敌军要劫我们？啊！回来的路上，我遇到了三个敌军探路的探子，让我给宰了。
1: 其中一个临死的时候用他家乡话大喊了一句，他们不知道我能听得懂。
0: 粮食那边头被斩入头，要来的是他们的援军。

0: 长安最大的事儿就是上元灯节，长安人最会造花灯。所谓五炬之灯九花，七罗分错。满城花灯亮起之时，出朔空谷，漫若朝气，百里皆见光明而夺月色，竟显我大唐国力强盛，万民和悦。所有戍边阵亡的人名字都会在花灯上，从正月十四夜一直燃到正月十七早上，长安百万众莫不竞相观看。也许没人会知道，在安西这座烽燧堡有过这样一场战役，我们都死在这儿，死得连名字都留不下，但这就是我们在这儿的意义。有了我们在边境御敌，就免了长安的人、我们老家的人在家门口御敌，谁都不想死，不强求。要守要走可以选，如果谁要走，请先送刘宗器回家，他还年轻，我不想让他炎阳以后都过不上年。
1: 我问你，你回来的路上哪儿没有飞军？
2: 都想走啊。
3: 你别那么多废话，我问你哪条路上没有敌兵？
2: 在烽燧堡后面的山里头有一条给山羊踩出来的小路，敌军应该不知道，但也得试试。敌军探路的探子让我给杀了，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底发现没有。算了算，敌军的三千大军最晚明晨就该到了，到了之后他们肯定会围山，所以你们谁要想走，趁现在赶紧滚蛋。
1: 你给我听好了，你和南挪走，天黑了负责把刘宗器送回家见爹娘，要是没有这样，我化作厉鬼也夜夜找你。

我想明白了，我是个兵，兵就是用来保护别人的，不是等别人来保护我。我要让敌军知道，大唐就算一个兵，也要把他们抵御在大唐疆域之外。

一凡。

0: 哪儿都都是，别管他，真的，赵便宜，秦兴啥好看的啊？安溪神最好看的，就是那张扬，又大又圆又红，跟俺婆媳做那堂妹似的。
1: 刘老三，也是饿死鬼做甚面？
0: 滚出！
1: 好的。
0: 记得替我们去长安看看花灯。

0: 干什么？
1: 我怎么？

0: 就剩下这么点复活力了，你打算怎么用啊？
1: 来吧，来的越多越好，你负责把他们给我引过来。
0: 我找死他们。
2: 13人对3000人，我地老山这辈子吃的
3: 第八团

0: 被人欺负了还忍着，别人就更喜欢欺负你。长安就这样，没意思，该走了。
1: 你最害怕的，就是你心底最不愿意看到的真相。你都看得这么清楚了，还不死心吗？
2: 花儿，有人扔了个人在门口。
3: 谁扔的？
1: 没看见。
2: 一大早有人送你，开开瞧瞧呗。
1: 东西，臭小子，你还活着？我和老文到处找你啊！啊！邱子镇，你家林人说你根本就没回去过，你爷娘也找不见了，你在长安，不来找我和老文呢？谁绑的你？
2: 什么？
4: 起来！
1: 兄弟，混得不错呀！是，做官了，在兵部，从六品。惹！对不住，你混得好，兄弟们开心呢。来，
2: 你不知道，风翠宝活下来的兄弟们呢？
1: 多数我都遭到了辩驳。我知道，你们遇上任何事，我全都知道。只是我一直在躲着你们。弄一下，
2: 我自家兄弟还藏着掩着呢，怕我们上门找你们要好处啊。爷娘都来查了吧？
5: 好，这过年的时候可以一起看看花灯。第八团的兄弟替你高兴。他们都是屈死的，当年我们逃出去才知道，该下狱6000大军。
1: 早就埋伏在风水堡左近，一直等到敌军大部来袭，第八团全军覆灭，
5: 他们才肯现身。
1: 别胡说，盖将军爱惜第八团，咱不能因为他兵败被撤官，就向其他人一样。
5: 都是假的，第八团就是盖家运钓鱼的饵。

0: 我对不住你们的兄弟。
1: 往起来！不用干了，没有你不行。死丫头，长本事了，给我滚出这个灯笼！
2: 外面都是笼子，现在让我出去，我就是送死，你再晚也整不好我的。
1: 我怎么惯着你都没有劲儿？你当这是什么地方啊？你整天跟什么人混在一块儿？
2: 年轻就可以不守规矩吗？什么是规矩？啊，什么是规矩？我也守规矩，可是他死了。
3: 二爷就是死的这些不懂规矩的人手里。
2: 但是他们赢了，得有人告诉他们，
3: 选择坑害别人，
2: 就得付出代价。
4: 你穿第八团的军衣干什么？
2: 啊！找我，
4: 自己跟没人。
2: 赶紧滚，拿来！
4: 以后家里边有事情，到衙门找我兄弟。
2: 啊！
4: 你不说让我开，
2: 你不要开！
4: 赵小静，回头到第八团坟上帮我敬个酒。
2: 你要以第八团的名义干什么？
4: 怪家运坑了咱第八团，我找他好好聊聊。
2: 交给我的，比我阿爷教我的多得多。我阿爷常说，吃亏是福。我可不觉得，被人欺负就该反击。
4: 到登楼门前，左近无人，你就拼命的往外跑。跑到广场上，看到一个八车，你就冲进去。你跟八车里的人说是我闺女，他会帮你。
5: 你就一直藏着，
4: 等今天的事儿过去之后，到了清晨，就回到相府。就当今天什么也没发生。 什么都不记得，等过了两年，风平浪静之后，你自己就找一个好的夫婿，像你阿爷那样心存善念，像我这样不被人欺负。
5: 你们要说很多的话，在长安开枝散叶，记住了吗？那你呢？
4: 和你阿爷好好看着他，看你在长安过得越来越好。为什么我非要留在长安？如果当初阿爷愿意返土，他就不会死。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离开，你也不必死。天下那么大，我为什么非要留在长安？那日，我为了杀盖家运。 替第八团的兄弟们报仇，你知道你阿爷跟我说了什么？他说：“你不是一个人在长安活着，你是替第八团所有的兄弟们活着，你也一样。只有你留在长安。”
2: 我们才会被人记住，你的子子孙孙才会在长安把我们的故事传下去。长安没有那么好。长安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拼死守护的东西。只有它越来越好，我们死的才有价值。你还在相信呢？被上方当做猪狗牺牲掉，你仍然相信这种屁话？啊！我阿爷自己已经不信了。
5: 会想故事，他自己已经骗不过自己了。
2: 那天之后，他每天都喝酒到天亮，你不也是一样吗？
4: 无论何种境遇，我都是安息。

0: 铁军第八团的一个兵，兵的职责就是守护。
1: 管守护的东西值得还是不值得？
0: 哪怕长安只剩下一个百姓，也值得守护。

1: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靖安司原斩。
2: 五品官职以下没有金玉带者，一概禁止入内。
3: 查得消息，有奸人潜入太上玄元登楼，图谋不轨。
2: 有奸人潜入？官长这话是当我们龙武军都是吃干饭的吗？
3: 不过是想请你再眼下行一个小小的方便，放我进去围着灯楼绕上那么一圈。若果真无事，你我都好交代；不放心的话，可以让你的人跟着我。
4: 查了无事，你最多挨毒吧；查了有事，你就立了奇功。若真出了事，你却没查，是要掉脑袋的。
5: 只要咱们一起上去见了那个人，他说完想对你说的话，就可以放我们走。他知道别的出路。
6: 我送你出灯笼，回来见了他。

0: 女工辛苦了，闻了我的香，你总算想明白事儿了，分得清好坏黑白。灯楼里不应该有女工匠啊。
1: 请兄弟们收刀，我等护送张工出登楼。
2: 是。
1: 张工，所言非虚，这登楼果然有险情。张工，今日舍命护卫长安，是大功臣。袁某方才为婚礼吉温所蒙蔽。
2: 故意张弓生了一些嫌隙，现圣人亲命各司静心核实张弓功过，袁某这才明了实情，心下羞愧不已。
3: 腿不行。
2: 张弓，请看，太子、右相联合起草。 更有上人御批的特赦令在此，给元载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算计张都尉啊！请二位尊驾下来。

0: 陆骁卫、龙武军都在这里，可正元载所言非虚，绝不会为难二位。张都尉，既然说登楼有大凶险，单枪匹马怕是不成，先送你们出去，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这些兵。
1: 既然圣人说他是功臣，那先前给他定的死罪就可以免了吧？
2: 袁某官列大理寺，专司查案定罪，熟知唐律，正是有。

0: 将公折罪法外赦免的条例，张公尽职无私，当得免罪，更应让世人传颂其功德，以教化万民，行事正因百折不挠，不忘初心。
1: 先出去。

0: 总算可以堂堂正正的回来。
1: 丫头，办点事儿能办吗？
2: 张都尉尽管吩咐，元宰有临时调动右校尉的权利，这位王章武长更可以通知龙武军，
1: 让广场上的百姓悉数撤离，一刻之内撤出两里。
3: 好，就算圣人不恼，那百姓又不是兵，哪里能撤那么快？
4: 张都既然提了要求，就必定有他的缘故。还是照办。百姓不是兵，我们是兵，我们帮百姓撤。
3: 龙武军，
5: 是，
3: 给我来。
5: 是。
1: 干什么？
6: 替他松绑，牛津所缚，徒手难解。
1: 我来。
6: 之前蓝薇要杀我的时候，你舍身救我，我很是感激，都还没有好好谢谢你呢。我帮你揉揉，活动一下筋骨。
7: 哎，张工，
8: 今日对不住，
7: 你的腿
8: 带我从西域回来，我给你带下。
6: 你把他绑了。
9: 跪下，提刀，把刀扔了。跪下，跪下，跪下。

0: 也腿不好，家里边有力气活叫我过来，听到没叫他？
1: 那每日里烧水煮饭呢？能喊你来吗？也很费力气，我还小，做不来。
0: 不能天天来。
1: 那是几天能来一次？
0: 明天吧。

就这么说定了。

0: 凶徒张小将，圣人只说暂时不定得罪，可并未说你果真无罪。眼下看来，你和这女子是同党。
1: 张小将，
0: 你早一分认罪，我就早一分上报，光城百姓就早一分撤离。
1: 张小将是好人，
2: 可你不是。
0: 张小将，
2: 想清楚了。

0: 疯了，没人疏散百姓，要不然咱们谁都看不到明天的太阳。跪下！
1: 你好好看看，你做人不分好坏对错，他都肯惯着你。他为了维护你，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他有你这么个软肋，他这辈子能做好什么？

0: 是凶徒之下，腿打伤。
1: 张傲将。

成功

冲。

0: 大灯笼，城市片路活多，难怪张瑶今晚往上跑呢，机关肯定在上面。准吗？
1: 太危险了！难怪要让他们把百姓撤到二里地之外。秀秀，你们二人跑出二里地外需要多长时间？
0: 你不是要立奇功吗？我方才已经捎了门认一条性命了，如果不抓住贼人，我非兵非官的。
2: 这个杀人是要问罪的。
3: 报告，没有发现扑火雷。
2: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4: 诸位，容我想想。

不对。

0: 你能跑多快？
1: 等等，
0: 不劳二位，自己来。
2: 如果你们想用我顶罪，那么你们失职的罪责会更大。
3: 爷，说了不算。
0: 我是说了不算，可你不想想，像程某这样一个小人物，一个考科举的读书人，如果都能在长安闹出这么一个惊天大案，
2: 传扬出去，长安安防的颜面何在？
0: 圣人的颜面何在？
2: 这个案件一定会被摁下来，先不说，先说现在你想做的，一定会把长安十六卫、京兆府、兵部左相、右相以及圣人全都得罪过。到时候，人家怕你说出去，一定会随便问你个罪，杀了封口。是谁给你出的如此下策？他居心何在呀？这个人是不是恨你呀？
3: 对，他恨我。
2: 身边无可用的人才，才是升迁最大的障碍。
3: 说的对着。
2: 若想立功，着实不难。
3: 怎么说？
0: 只需仔细查案呢。
3: 废话，我若是能查得出来，
0: 我来查。
3: 倘若查得出来，所有的功劳全归姬思成；
0: 若是查不出来，姬思成完全可以定我一个从犯之罪，把我交上去。这样是不是照样可以立功？
2: 到底我是杀了一个狼狈。上头只要把我扣着，便有案可查，也是上半年的政绩。
3: 和聪明人说话，他就是舒服呀。你打算怎么查？
2: 档案读书，档案房烧毁后，可有残卷？

0: 那多久啊？
1: 说至少还要两个时辰。
2: 两个时辰
1: 啊？
2: 大姑娘梳头贴花环呢，谁得陪她两个时辰？她急着回去陪娘子看月亮。
1: 哎，赵参军好情调，难不成连个灯笼都不舍得为娘子买一盏？
0: 笑什么？要我说，灯节就是暴殄天物，放着天上银盆子似的月亮不看，花钱造那些个龙啊凤啊金刚力士的，闹得再好看，那还不是纸糊的？
3: 参军，程先生不让进。
0: 给你看相测字了，还是算祖坟风水了？怎么成你家先生了？
1: 他给我写了首诗，不过那首诗真美。哎，我念给您听啊。哦，昨日一花开，今日一花开。
0: 你让开，不然我让你屁股花开。
4: 不是，别动！你每多踩一脚，我都要花时间重新翻检。
2: 你还要找什么呀？这还能有什么有用的东西？
4: 看这些案牍，

0: 烧残的状态，很容易判断出最初的起火点。皮肤攻击静恩司，只不过是为了救出同伴，为何还要烧毁档案房？你看这起火点，是从档案房中最深处开始燃起，而且还不止一处。这些书格都是致密的木材，燃起来并不容易，想必是添加了什么助燃的油料。仓促之间，皮肤哪来的闲心烧得这么仔细？
1: 不是皮肤烧的，难不成是我烧的？哎
0: 呀，不是你，不是你，
1: 这真聪明。
0: 你才疏没耐性，胆子又小，做事不仔细，不计划，随时可以改变主意，这样的事情办不出来。静安寺中心思最细密的人是谁？
2: 是谁啊？
3: 朝政就快要到了，
2: 长安城里一日无主，百姓便遭屠戮之苦。九大藩镇兵力已经超过50万，但长安城里常备守兵不足2万。
4: 我可以帮你让那个楼里的太子不死。
2: 你怎样保住太子？
5: 不如你想想怎么帮我拦住张都尉吧。

0: 可惜了，缺了左手脚趾，再端个文牍了。
1: 反正用的也没你好。
2: 九年长安不良帅，拿了多少贼人？
1: 苏教尉名下15人，剩下300多人，均算在第八团的兄弟名下。你名下35人。
3: 张小健，
0: 刀磨好了吗？
1: 亮了。
0: 杀了他。

不适合当静安寺的寺丞，还是去修道吧。拜拜三清，求求师医药，推推把关命盘，寻寻寺丞无缘。

0: 小鬼，
1: 我等你很久了。
0: 今天有好多人因为你死了，
1: 他们的一条命将来可以救很多人的命。
2: 想他吗？

0: 谁雇你来的？
1: 还想着查案子呢？
0: 不是查案子，是查你。九年了，我就知道你变成什么了。
1: 最上面那一块是张芳儿的。三年前，在永州大狱，他是被打死的。旁边那块，段俊俊的。去年一个
0: 因为抗天福，被诬造反，砍头死在驾校了。
1: 中间那块你该记得。三那块
0: 他一直知道是你，
1: 是我安排他进的查案。
0: 要不是因为你，他死不了。
1: 在下面那块是我的，今日不只是我，还有跟着我来的这一干兄弟都没打算活着走，但是他们都乐意，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干什么来的。
0: 你是不是被什么人蒙骗了，被人当刀使了？
1: 没有人能用得了我这把刀。我跟你不一样，我只听我的。你的那块棋永远不想看见。待会儿你就从这灯楼下边的密道给我滚蛋。我要你替我们所有人活着，活下来。看着我今日的所作所为，你会知道我是对的。

只要祸害长安。

0: 轻松就让给狄志外，保证你的安全，然后我就直接折返回去，找龙武大将军陈轩礼，请他分兵两路，一路疏散关上百姓，有序撤离，一路直奔登楼，追击凶徒。我和陈将军则一同面圣，请圣人急速撤离，这就是最快的方法了。既救了圣人和百姓，又抓了凶徒，且不说立不立功的，远在有生之年能坐上仗义剑大善事，就算死，我也瞑目了。
1: 如果那些凶徒动作太快，我再也回不来，你一定要速速忘了我。全当今日，咱们根本就没有认识过。
2: 你想着立什么功劳？别去！
1: 我要这份功劳，我才能配得上你。
2: 从今日之后，你便是大唐圣手银辉将军王忠嗣的女婿。
3: 然后的平步青云，我给你。
4: 不合适。我只要你活着。
3: 遵命。哎呀，
4: 程先生，
5: 哎，您倒是能用吃饭的家常干不少事儿啊。

0: 那抓什么来着？
1: 你的，还给你。
0: 你什么时候拿的？
1: 满脑子都是三班回家。说了你不记得。
0: 我是干大事儿的，我。哎，你要就是这么点小伎俩，你就别再耽误事儿了啊！但凡主理徐斌都躺这儿了，还说什么什么故意纵火的内奸？
1: 是没人顾得上看见吧？
0: 跟我没关系，找不着麻烦。

0: 此人是被人用缮绳勒死后，匆匆披了一件外袍投入火中的。你看，你来看，这里面衣襟是什么颜色？红半壁，白内袍，这不是军制的衣裳吗？恐怕是最新冲进来救火的吕奔军。
1: 穷秀才，我还是，哎，你们家是干什么的呀？
0: 家族官至中书令，加封广州都督。
1: 中书令，那也就是宰相了。
0: 太宗朝的，100年前的事儿。
1: 你气死我了，你！
2: 金剑上去再给你，记住，双手持金剑，敬献圣人，不可以抬头，眼睛只能盯着圣人的鞋。若是剑锋敢偏向圣人一方，不光是你家人，整个永新县都要吃牢饭。

0: 圣人，丑正将至，红绸女已到，万民静候。
1: 再等等，朕送给各位的主菜还没上呢。
2: 日娥，
3: 徐鹤子要来了，他要与圣人站在那平台上，共斟一曲《清平乐》之酒。太久了，真让人担心。
4: 我后来又回了一趟风水堡，兄弟们的尸首都没人收，是我给带回来的，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碎骨头。我在灵武买了一小块地，依着山，傍着水，旁边有个小村子，住着好多从长安逃出来的人。我给兄弟们修了坟，给他们每一个人都立了碑，每年过年的时候我都会去陪着他们，陪他们喝酒。200多块碑啊，每年我得从初一陪他们陪到上元。
1: 怎么不叫上我呢？
4: 你跟老文在大长安过得好好的，我招你们干嘛？
1: 坟在哪儿？
4: 老文在哪儿？等你和老文出了事儿，我才想明白，他梁帅在这大长安里，也就是这蝼蚁，冤有头债有主，这事儿总得有人担吧。我今儿个来就是找他来说道说道的。跟我一起干吧，你没忘啊，你也是第八团的兵。
1: 我没忘，但是不能让第八团背黑锅。咱们的兄弟是守大唐死的，不能让他们的后人没脸给他们上坟。你得告诉我，是谁鼓动的你？天下人得知道你为什么。
2: 你不用纠结，咱们的事儿，咱们今儿个要办的事儿，咱们老八团的故事，有文染替我说给天下人听。
1: 文染，我没胡

0: 当然呢，他刚才下去找你。他人吗？
1: 我看过了，就我。

来吧，大家不必距离，今天我们共享此餐。 太子，你已经是百官表率了。

0: 彭申威，越来越不懂规矩了。此菜何名？速速报来。
1: 这道菜叫江山。
0: 朕的江山，今天就和你们分了吧。
2: 臣不敢，
3: 不敢。

0: 你这江山早晚是太子的，太子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先吃哪儿就先吃哪儿。
1: 禀父亲，李渔身体不适，先行告退。

0: 楚军率先失宜，
1: 倘若他日群臣效之，臣将不知如何督管。
2: 郭将军，
3: 去把太子请回来，如果他执意不归，那就
4: 江山也有老臣一份儿。

0: 我老忠心护主，其情可嘉。曾孙继续，享身佩吉。子嗣是千秋万代之事，圣人如此日日折辱太子，与大唐何异呀？ 太子十岁起，就和其他皇子同住十六王院，至今没有自己独立居所。圣人严格禁止诸皇与群臣交接，彻底杜绝皇室子嗣参与朝政，否则便如同前太子李英。圣人只顾着
1: 帮着太子夺权，就没有想过，如若没有太子，为圣人拱卫皇权，那么长安示威、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就近在眼前。朕错了，方才这道江山，朕该先敬你。
0: 旧历年间，旧历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朕的天宝。四郎，早些年间的你，甚为节俭呐。规定三品以下官员，及内宫后妃以下者，

0: 佩戴金玉饰物，并且遣散宫女以节省开支，甚至严令全国各地不得开采珠玉、制造锦绣，一改五周朝以来后宫的奢靡之风。那时，四郎还下令全国各地清查逃亡户口及籍外田地，共查出80余万户，使我朝税收、兵丁、劳力俱得以大涨。那时的大唐，财政充裕，粮仓充足，物价廉宜，百姓安乐呀。
1: 天宝一定会比旧历更好。
0: 不错，不错，只要没有你。
2: 错时三刻，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成，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这是我们宁夏的红酒，这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吗？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

0: 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1: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2: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3: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0: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3: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4: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5: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6: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7: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8: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9: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0: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1: 认清赌注，
12: 让宣纸给你们。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社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

0: 防灾应急救灾工作，强调要压实责任链条，科学精准排查化解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工作措施，筑牢防汛安全，坚固防线。
1: 张于普在自治区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会议上强调，要切实增强依法行政意识，建设人民满意法治政府。
0: 中国减贫宁夏实践专栏播出，多国嘉宾分享在宁夏考察交流感悟，点赞中国减贫发展经验。
1: 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关注，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他们以党建为统领，以精细化基层治理交出为民服务优异答卷。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自治区水利厅视频调度检查防汛防灾应急救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链条，科学精准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协同联动，细枝又细落实各项工作措施，以万全准备筑牢防汛安全，坚固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自治区水利厅，李亦飞听取相关部门防汛备汛工作汇报，通过水利防汛调度平台视频连线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和各级防汛战备应急管理等部门，调度检查重点区域部分水库防洪工程，详细了解值班值守、气象监测、水库库容、堤防巡查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应急救援准备等情况。李亦飞说，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短时强降雨、山洪及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叠加，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防汛防灾应急救灾的极端重要性，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绷紧安全弦，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紧急动员行动起来，立足防大汛、抗大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对各项工作再研判、再调度、再部署，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杜绝层层失防，确保万无一失。李亦飞指出，要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开展安全检查评估，从最不放心、最不托底处入手，查基础数据、查风险隐患、查巡查责任、查避险措施，对基本情况、存在风险、应急调度等做到心中有数，精耕细作排除风险、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根据地形地貌、流域面积、上下游村庄和人口分布、天气变化情况，体系化研究极端条件下人口密集区域、河湖库坝、行洪通道、路段桥涵等潜在风险及影响，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健全完善预报预警、叫醒叫应机制，遇险情果断关停转撤、应转尽转，坚决防止重特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要深入分析汛期规律和灾害生成发展危害规律，总结运用好经验、好做法，紧盯不同流域和库区范围内村庄、城镇、道路等重点部位，全面彻底整治问题隐患，精准制定防灾救灾预案和针对性措施，实地验证落实可行性，打好工作提前量。要严格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备勤、备警备战，线上调度与实地巡查相结合，建立多部门协同联动、快速应急响应机制，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充分调动群防群治力量，进一步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李亦飞强调，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领导干部以上率下，靠前指挥，落实分片包抓、流域联防联控制度机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严密组织纪律、严实工作作风，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人民安宁。
1: 7月10号，自治区主席、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主任张于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行政复议。

0: 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切实增强依法行政意识，加快建设人民满意法治政府。
1: 会议学习解读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首次听取了涉及土地批复、社保补缴的两起行政复议典型案件办理情况。张宇普与常设委员、专家委员围绕事实认定、法律依据、程序规范等进行研究会商，要求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办理，加强协同联动，真正实现定分指征、按揭事了。近两年，我区在全国率先实现自治区、市县三级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全覆盖，并全部由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委员会主任。行政复议申请量达到一审行政诉讼案件量的1.9倍，全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保持100%。通过行政复议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4.2亿元，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持续凸显。张宇普指出，行政复议是监督行政权依法公正行使、促进行政机关自我纠错、有效化解行政争议的重要制度。各地各部门要认真总结经验，改进工作，进一步提升复议质效。要着力增强依法履职意识，持续巩固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成果，完善人员政策等办案保障举措，推动复议委员会实质化运行，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着力抓好实质化解、持续畅通诉求反映渠道，促进调解和解关口前移，实行首问负责、限时办结、逾期问责闭环管理，推动各类突出矛盾和历史问题有效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着力强化协同监督，抓实以案促治，深化行政复议与法治督察、执法监督、司法监督、监察监督联动衔接良性互动，实现个案问题点上解决、共性问题面上突破，为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自治区副主席、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副主任吴兰通报了2025年度全区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情况。
2: 7月10号，宁夏上工委8届三次全会在银川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对全区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作出安排。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宁夏上工委名誉主任庄岩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通报了宁夏少工委8届二次全会以来少先队工作情况，审议通过了宁夏少工委关于委员卸职、替补、增补和主任、副主任调整的决定。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高屋建瓴，内涵丰富，饱含深情，为进一步做好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区各级少先队组织要坚持深学细务笃行，牢牢把握主责主业，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一体推进六大工程，确保各项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会议强调，要坚持高举队旗跟党走，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健全党建带团建带队建工作机制，扛牢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职责使命。要聚焦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本任务，强化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用心用情做好关爱服务，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各方协同育人责任，建强用好少先队工作队伍，完善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共青团牵头、团教协作、社会协同的工作机制，推动全区少先队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习近平

0: 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举办期间，多国嘉宾结合自身国情与宁夏之行的所见所感，分享他们的考察交流感悟，点赞中国减贫发展经验，在互学互鉴中共促现代化发展。
1: 这场聚焦减贫与现代化的跨国对话会吸引了全球多国政党媒体代表来到宁夏交流互鉴，那几位嘉宾呢也会接受我们的采访，他们会如何评价本次研讨会带来的思想碰撞，来到宁夏又有哪些新鲜感受呢？走，我们去现场听听看。
2: 西班牙共产党副国际书记、欧洲左翼党副主席马尔塔·马丁一身中式唐装亮相会场，优雅别致的服饰成为会场内外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我非常喜欢它，而且在西班牙时我也经常穿着它。马尔塔·马丁深耕欧洲社会治理与普惠福利领域，他十分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此次宁夏之行让他对中国系统科学的减贫发展理念、因地制宜的区域发展思路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知。西班牙和许多欧洲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地方发展不均衡等诸多挑战。中国将长期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与脱贫政策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宝贵经验。这次来到宁夏，我看到当地立足区域优势、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农业、制造业、文旅产业，精准盘活本土资源，这种科学务实的发展思路极具借鉴意义。安第斯议会议员、前议长、秘鲁国际政治研究院院长古斯塔沃·帕切科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他热爱中国、敬佩中国的发展理念与治理成效。近期，古斯塔沃·帕切科正在潜心撰写《中国星球》一书，用亲身经历向世界讲述中国各地的发展变迁与中外友好交往的温暖故事。
3: 我由衷钦佩中国人民，敬佩中国政府的责任与担当。闽宁协作的发展奇迹是极具价值的国际范例，为各国开展区域协作、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宝贵参考。21世纪是携手共进、合作共赢的时代，中国是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各国应当与中国携手同行，共创未来。此次宁夏之行，我们亲眼见证了新时代中国在科技、文化、经济领域的丰硕成果，真切感受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蓬勃生机。未来，我们期待与中国持续深化各领域交流，持续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携手推进共同发展。
4: 党建领航，聚民心，多元共治，促团结。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以党建为统领，以精细化基层治理交出为民服务优异答卷，用心绘就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幸福图景。今年长城花园社区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5: 今天呢，也有我们南区的居民给我们捐了100个这个救生圈，我们把救生圈呢挂到了唐来渠边，我们互相提醒，保障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安全。
2: 正值暑期高温，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辖区内的唐来渠渠岸人流密集，极易造成溺水事故。针对这一情况，社区老兵子子团主动发起防溺水安全行动号召。
6: 老兵子子团已成立近2年，我们这支队伍扎根社区一线，常态化开展治安巡逻、邻里互助、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等志愿服务。
2: 走进长城花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舞蹈室里阿姨们踩着节拍裙摆翻飞，书法桌前大爷们凝神静气挥毫泼墨，剪纸工房内非遗爱好者指尖翻飞，把美好的日子剪进窗花里。如今天天有排练，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演出，已成为社区的常态。这个扎根在居民家门口的党群阵地，是辖区各族群众共享的幸福空间。
7: 我们长城花园社区啊，在我们党委的领导下，大家齐心协力办起了各种的活动的平台，还有这个老年饭桌呀。我们有些老同志说， 哎呀，我们能在长城花园社区

0: 感觉非常的幸福。
1: 我们更多的居民、更多的党员参与到我们社区治理工作当中，那么通过这样活动的形式呢，我们可以大大的凝聚我们党员群众的这个凝聚力，那么我们社区党委的治理能效也就会大大的增强。
2: 长城花园社区党委聚焦便民服务提质增效，将民政、社保、卫健等12类高频政务事项集成办理，还高标准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卫生服务站、便民代办点等邻里驿站全域覆盖。同时依托传统节日打造邻里节、爱老节活动，组建11支特色文艺队伍，让文化赋能治理，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3: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始终把群众的所思所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深化人人都管事、事事有人管的精细化治理机制，继续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中，让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的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4: 今年以来，吴中市聚焦项目落地过程中的堵点卡点精准发力，通过创新服务机制、升级全流程服务模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
5: 在吴中市城北的紫月名筑项目建设现场，塔吊长臂有序运转，一栋栋商品房正拔地而起。项目开工仅3个月，最快楼宇已近封顶，这得益于吴中市自然资源局推行的专人帮办联动协办机制，项目报批审批办证环节较以往压缩10天，落地速度大幅提升。
6: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提前给我们帮扶了，就是让我们在报规少走了弯路，节约了这很大的这个时间成本。
5: 拿地即开工，并非简单压缩单个环节的审批时间，而是通过系统性流程再造，实现从串联审批被动等待到并联预审主动服务的根本转变。这一红利同样惠及宁夏林家实业食品包装和薄膜新材料项目。
7: 给我们企业安排了专人一对一的服务，全程主动跟进，让我们不用反复的去跑腿，避开了很多问题难题。我们比一期的工程在手续办理上足足缩短了有2个月时间，这样子也让我们有力的推动我们项目的快速落地。
5: 今年吴中市制定实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豁免清单试行方案，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动态更新扩容豁免覆盖范围，明确22类建设场景可免于或无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严守规划底线和公共安全红线的前提下，进一步精简审批冗余环节，压缩全流程办理实现，切实为企业减负，为项目提速。
8: 我们围绕项目跟着规划走、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的工作要求，全面推行土地征收前期工作限期办结制、项目方案提前预审制、手续办理并联审批制，构建起全生命周期项目帮办服务体系，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自然资源要素保障。
5: 7月11日是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周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夏陵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价值阐释系列活动在西夏陵景区举行。本次活动以学术研讨、文物联展、研学美育、非遗市集、产业联动等多元形式，搭建全民共享的世界遗产展示平台。
9: 活动为期2天，覆盖专业研究、青少年研学、非遗传承、农文旅融合、跨界宣传5大板块、9大特色活动同步开展。活动开幕式上，法规宣讲、获奖展示、学术合作、文物展出、实景展演有机融合，特色西夏服饰走秀生动再现西夏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活风貌。启动仪式后，举行了高水平学术研讨。当天，由银川西夏陵管理处、三星堆博物馆等多家文博考古单位共同主办的“蜀地灵光朔方集金——蜀地与宁夏地区青铜文物展”在西夏陵博物馆开展，175套川宁两地先秦青铜文物集中展出，分为蜀地青铜文化、先秦时期宁夏地区青铜文化、多元一体中华青铜的共同华章3大板块，系统梳理古蜀青铜文明，

0: 北方系草原青铜文明各自发展又深度交融的发展脉络。展览将持续到9月11号。
1: 7月10号晚，由银川市总工会、厦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的闽宁协作30年文艺演出在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举行。演出以赓续闽宁山海情、共谱协作新篇章为主题，分为戈壁扎根、沃野流金、山海永续三大篇章，既有厦门艺术团带来的帐头木偶、闽南歌舞等独具八闽风韵的精品节目，也有宁夏本土话儿吟唱、少儿话儿展演等饱含塞上风情的特色演绎。
2: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感谢厦门总工会和银川总工会把最好的节目送到我们家门口里，我们心里非常的高兴，日子感觉过得红红火火，日后更加会努力把日子过好。
1: 演出场外同步开设非遗体验区、寻谱簪花、剪纸、黄河石画、手工编织等特色互动项目，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两地民俗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3: 7月9号开始，我区迎来大范围降雨。7月11号，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针对此轮降雨，各地平稳应对，实现防汛保商双向利好。
1: 据宁夏气象局监测显示，此次降雨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烧坡头区迎水桥镇烧坡头景区以南区域，为100.1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同兴县河西镇李岩子村，为54.2毫米。当前宁夏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立足早部署、早预警、早防范，抓实前置防控工作。本轮降雨前，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提前下发防汛工作提示，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开展多轮联合会商，累计发布雷电、暴雨等预警58条，覆盖群众72万人次，前置储备物资1.2万件，常态化开展极端场景应急演训，排查整改各类隐患306项。同时，在全区2519个行政村和社区全面推行防汛一页纸应急卡，推动防汛责任体系直达基层末梢。此外，我区还持续完善防洪工程体系，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已完成投资23.74亿元，治理沟道近400公里。宁夏2026年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考试7月11号在全区5市同步开考，1.7万余名考生参加。本次考试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公开招募3支1扶人员4550人，笔试成绩将于7月28号前在宁夏人事考试中心官网公布，8月31号前完成派遣手续，9月1号新招募的3支1扶人员正式到岗服务。据了解，3支1扶计划服务期为2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颁发高校毕业生3支1扶服务证书，享受有关优惠政策。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记者从7月10号召开的2026年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联合执法行动启动会议了解到，今年7月至10月，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农业农村厅等联合执法成员单位将开展苗木质量安全抽查、种植端投入品专项检查、生产加工环节专项整治、产品流通环节抽检管控等，保护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品牌形象。7月9号，自治区文联举办青年理论学习小组主题辩论赛决赛。赛事启动以来，青年干部聚焦文艺行业热点、文联工作重点，开展多轮思辨交锋，以辩促学，以辩笃行，引导青年扣好正确政绩观第一粒扣子。决赛现场同步聘任青年理论学习导师，构建长效引领机制。2026青春当然沙漠社交文化盛典首场毕业季青春启航大合唱7月9号晚在中卫沙坡头景区举行，奇遇民谣乐团带来25首青春金曲，并与全国各地游客互动合唱。活动中，2000架无人机同步升空，汇成沙海之上独有的璀璨星河。
3: 一年前，位于贺兰山东路的西夏陵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宁夏世界文化遗产空白。这座千年陵阙成为见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世界级名片。
4: 一年来，宁夏以守护传承文脉，以文旅激活发展，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要闻速览，新闻评说，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新闻一周见。首先我们还是来回顾这一周。
1: 7月6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3组向宁夏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高正通报明察暗访情况，李亦飞做表态发言，张于普主持。7月6号，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7月6号，李亦飞、张于普、陈庸会见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的7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我区全国2优1先表彰对象。7月9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银川举行。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7月6号，山海同心携手共赢福建宁夏社科界闽宁协作30年学术研讨会在银川举行。

0: 7月8号，一个都不能少中国扶贫故事简文版新书首发式在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举办。7月8号，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在银川市贺兰山体育场迎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 U17 男足0-2不敌坦桑尼亚 U17 男足，目前中国队1胜1负积3分，暂列积分榜第二。银川市西夏陵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于2026年7月11号即西夏陵申遗成功1周年之际正式施行。宁夏近日印发关于做好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明确从9月起，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申领每人20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贴。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对平罗工业园区进行约谈，直指大气污染管控不力、企业排污整治不到位等突出问题。
1: 今天一周试点，我们要聚焦的是校园体育活动。少年体魄关乎未来啊！从2025年春季学期开始呢，宁夏就全面推行学生体质强健计划，统一硬性标准，那就是义务教育学校呢每天要大于30分钟的大课间，全天校内综合体育活动呢不得少于2小时。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实施了1年多了哈，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当然知道，宁夏以刚性制度为保障，特色活动为载体，督导考核为抓手，破除重智育轻体育的固有弊端，让阳光运动重回校园主流，青少年身体素质和精神风貌啊都能实现双向提升。那么到底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2: 在银川市第21小学湖畔分校，下课铃一响，孩子们纷纷奔赴操场，积极参与跳绳、乒乓球、趣味游戏等体育活动。30分钟的大课间成为孩子们放松身心的加油站，科学的体育锻炼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
3: 我感觉非常的愉悦，因为大脑已经刚才做了充分的休息，所以我可以以非常好的一个心态来迎接下一节课。
4: 其实孩子们在这种参与的过程当中啊，精神面貌好了许多啊，那么他们脸上有微笑了啊，而且在这种学校的丰富多彩的这种体育活动当中呢，也培养了孩子这种抗挫能力。
2: 在银川粤海中学的大课间时间里，学生们开展9分钟有氧集体跑后，全体师生共同完成第3套广播体操，随后就是自由参与趣味运动项目，最后全体学生分班开展静态拉伸放松，逐步平复心率。
5: 我自己还是很开心的，毕竟感觉自己的体魄变好了，也可以更好的去适应现在的节奏。
6: 我发现自己的体能慢慢变好了，跑完第一圈也喘得没有那么厉害了。
7: 从每年2次的这个体育达标测试来看，我们的这个达标率也在稳步提高，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这种每天的体育锻炼的习惯。
2: 看得见的体质改善是强健计划最直观的成效。一年多持续监测数据显示，宁夏各中小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稳步提升，近视增速、超重肥胖检出率开始放缓。
1: 通过刚才的画面，我们看到学生体质强健计划的成效还是不错的啊。这背后呢，和制度托底、研督指导密不可分。最近呢，宁夏教育部门就组织开展了一场特别的中小学校大课间展评活动，不打招呼，不走过场，随机抽校现场考评，把以往排练好的展示变成了随时经得起检验的日常。那么这次随机抽评呢，是宁夏大课间质量日常督导的一次创新，它考出了真实校，更考出了真问题。
2: 早上9点半，记者和评审组的老师们一起来到银川市第21小学湖畔分校，等待大课间开始。铃声响起，各班学生依照地面路线箭头指引，排成2路纵队，有序走出教学楼。操场上，全体师生整齐列队，未来有你节奏明快，大家跳跃热身，迅速进入状态。哈尼宝贝旋律欢动，师生踏歌而舞，热情洋溢。最后8段景音乐舒缓，大家调整呼吸，放松身心。
8: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常态化，一定是平时是什么样，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什么样，至少要保证20分钟有效的活动时间。那这20分钟一定要让孩子有

0: 足够的运动量，让他们真正的达到身上有汗。
1: 打造30分钟标准化大课间，实现全体师生全员参与。活动包含广播体操、自编的韵律操、上冲山、趣味体能、分层慢跑及低年级跳绳，将健康育人融入每一个运动环节。
2: 评审组在走访中也发现，大课间在保量的同时，提质仍是一道必答题。部分学校过于追求队列动作整齐划一，有的学校内容单一，难以满足不同学生的运动兴趣和需求等，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改进。据统计，本次大课间竞赛活动历时13天，覆盖5市48所中小学，9.5万余名学生直接参与其中。
3: 其实啊，教育呢，从来都不是分数的堆叠，更是生命的舒展啊。让孩子身上有汗是体质的强健，让孩子眼里有光是心灵的健康。我们更期待的是，在不远的将来呢，不再需要任何的评比来检验大课间是否落实，因为那个时候，让每一个孩子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已经成为每一所学校无需提醒的日常自觉，这才是学生体质强健计划真正抵达终点的标志。今天一周纵横关键词呢是冷凉蔬菜啊。大伙儿都知道，冷凉蔬菜呢是宁夏的特色产业之一，在全国农产品版图中占有重要的一席，特别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占有70%的份额。以宁夏菜心为例啊，在南方菜心消费的黄金季节呢，每10颗菜心中呢就有7颗以上来自宁夏。这种地位不是凭空得来，而是以自然禀赋为基础，以全链体系为保障的产业升级成果。凭借过硬的品质优势，宁夏冷凉蔬菜在国内外市场的热效应正在持续扩大。
4: 近日，宁夏冷凉蔬菜合作推介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宁夏3家农业及供应链企业与马来西亚企业签约，合作涵盖蔬菜直供、跨境分销、冷链物流、进出口代理等多个领域。前不久，2026年宁夏冷凉蔬菜上海宣传周活动圆满落幕。本次活动搭建起宁沪两地农产品产销对接桥梁，进一步拓宽宁夏特色农产品长三角销售市场。宣传周期间，上海青美集团在4家大型商超、16家社区门店统一设立宁夏冷凉蔬菜专属展销区及专营专柜。宁夏青油菜、菜心、番茄、西兰花等多款蔬菜收获了上海市民的一致好评。
5: 宁夏的菜青菜又糯，对吧？又好吃，所以我夏天就是一直是买宁夏的小青菜的。
6: 这次的宁夏蔬菜的话，跟我们青美品菜生活的话是一个合作的话，属于强强联手，保证广大市民买到一个健康的、绿色的、健康的一个蔬菜的品类。所以说以后我们的话会长期合作的话，我们希望会稳定的输出，然后多频率的送货。
3: 如果说市场拓展是产业的面子，那么绿色生产则是产业的里子。宁夏近年来大力推广蚯蚓生物套种套养技术，它呢不再是简单的追求高产，而是通过修复土壤微生态，让土地拥有可持续的生产能力。当绿色有机安全成为宁夏冷凉蔬菜的标配，产业便获得了参与更高层次市场竞争的通行证。
4: 在石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李岗村的蔬菜种植基地，农业技术人员随手抛开土壤，垄沟下的蚯蚓在腐熟的牛粪秸秆中穿梭，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天然有机肥。使用蚯蚓肥种出的蔬菜产量提升，口感更好，农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7: 它这个根系就发达，它吸收的养分就多，然后它你看它这个杆子拇指粗，这就是我们这个蚯蚓生物套种套养技术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4: 如今国内外市场对绿色有机认证的门槛越来越高，宁夏全面推广蚯蚓生物套种套养等多项技术，以可持续路径筑牢冷凉蔬菜的品质优势。
3: 我们这个节目看问题呢，喜欢深一度哈，比如说宁夏冷凉蔬菜走出去的背后是什么？

0: 是一个集种植、加工、冷链、销售、品牌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生态，是一条以绿色科技为底色、以联农带农为支撑的产业发展路径。那目前呢，产业已经带动了超过70万群众就业增收，人均产业年收入多少钱呢？我们来看25,300块钱啊，成为宁夏南部山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共同从富裕的核心支撑。
1: 这段时间，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的蔬菜种植基地里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刚刚采收的蔬菜经过预冷保鲜处理后，立刻装车外运，仅需36个小时，这些优质冷凉蔬菜就能送达南宁、广州等南方城市的农贸市场。
2: 我们依托联农带农4项机制，推行基地托管、土地入股分红，搭建就业平台，带动全镇3000余农户融入其中，实现2000余劳动力家门口就近务工，让冷凉蔬菜真正成为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产业。
1: 隆德县立足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资源，深耕特色冷凉蔬菜产业，创新推行欠田托底联农带农发展模式，改变以往农户零散耕种、单打独斗的发展局面，实现群众土地流转得租金、基地务工得薪金、参与种植得分红的多元增收体系，全方位多渠道让群众共享特色产业发展红利。
3: 人家给些协助，就是个我们打工啊，就是个嘞，人家一天一边也候着人家。
0: 您别小看这一颗颗冷凉菜啊，它承载的是塞上农业的转型希望，凝结的是乡村振兴的民生温度。从资源优势到产业优势，从产品优势到品牌优势，宁夏冷凉蔬菜的提质升级是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那如何持续做优品质、做强品牌、做长链条、做大价值？唯有坚守生态底色，深耕产业特色，补齐发展短板，激活创新动能，方能让宁夏冷凉蔬菜享誉全国，走向世界，真正成为引领现代农业升级、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硬核支柱产业。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在我们生活中呢，往往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所以本期一周链接，我们要聊的就是食品安全监管。本周宁夏部署的2026守护消费铁拳行动犹如一记重锤啊，再次敲响了食品安全的警钟。这不仅仅是地方监管的雷霆举措，更是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承诺。如何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监管是最有效的举措，只有推动食品安全监管常态化、智能化、法治化，持续织密民生防护网，才能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那么在行动中发现了什么？食品安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
1: 为持续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优化消费环境，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出台专项整治方案，在全区开展2026守护消费铁拳行动，围绕质量、计量、食品安全、知识产权、消费维权4大重点领域，集中打击12类民生突出违法行为，严厉查处不合格农资、劣质学生用品、经营缺斤少两、校园食堂违规经营、直播虚假宣传、不平等霸王条款等乱象。与此同时，全区同步推进食品安全监管现场教学观摩活动，依托 AI 智能监管平台、网络餐饮闭环管控、校园智慧食堂等数字化手段，以科技赋能实现精准监管、源头防控。
4: 推进智慧监管落地，提升隐患排查，日常巡查执效，全力筑牢辖区食品安全防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我们也感受到这次行动的力度之大，彰显了监管部门零容忍的决心。那么这些年，我们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是不断的完善，但是各类安全隐患尚未彻底根除，不法经营手段是愈发的隐蔽啊。比如说，借助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等线上渠道蔓延扩散，呈现线上隐蔽化、线下产业链化的全新特征。 守护群众舌尖安全是不可触碰的。

0: 民生底线。当市场机制在个别领域失灵的时候啊，行政的铁拳必须及时补位。放眼全国各地，食品安全治理正在从单一执法走向多元共治。
1: 浙江桐乡推行 AI 加非现场监管，24小时智能识别后厨违规，构建全流程数字化整改闭环，监管效能大幅提升。江苏宿迁以外卖电子身份码五方联动监管，从源头整治幽灵外卖乱象。黑龙江北安建立你点我检民意抽检机制，市民线上投票筛选关注度高的门店，群众诉求直接转化为监管整治重点。山东淄博出台基层食品投诉处置地方标准，对违法主体纳入黑名单，限制招投标、贷款、经营许可，以信用约束倒逼企业自律。
0: 食品安全呀，是最基础、最普惠的民生，一日三餐承载着咱们老百姓最朴素的幸福期待。食品安全要是失守了，民生幸福便无从谈起。放眼全球成熟的治理经验，多元监管模式、数字化溯源、严苛处罚机制，为宁夏健全食品安全长效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1: 欧盟推行从农场到餐桌一体化监管模式，罗马尼亚设立独立垂直管理食品安全机构，统筹种植、加工、流通全环节，厘清权责，杜绝多头推诿，实现风险统一研判、快速处置、全域预警。新加坡90%食品依赖进口，依靠严苛入境抽检、高额违法处罚压实市场主体责任，造假违规成本足以倒逼行业自律。中泰合作搭建区块链跨境农产品溯源平台，以数字编码实现种植检测流通数据互通，用技术手段消除监管信息壁垒。德国普及便携式快速检测设备，前移风险筛查关口，实现食品质量实时动态监控。
0: 刚才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哈，还有后半句呢，叫食以安为先，安全的安。守护舌尖安全，既要拿出动真碰硬、一查到底的执法铁拳，也要善用与时俱进、精准高效的创新监管手段。宁夏守护消费铁拳行动是整治市场乱象的有力宣示，但是真正的食品安全防线需要法律制度的完善、科技手段的赋能，以及每一位从业者的良知。在全球化视野下，我们既要铁拳出击治乱象，也要长牙带刺的制度立长远。只有构建全域、全城、全民的现代化食品安全防护网，才能真正的让老百姓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让舌尖上的安全成为民生福祉最坚实的底色。好，再次感谢您关注新闻一周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

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宁夏，一本被时光反复书写的大地之书，它的每一页都有不同的作者用不同的语言写成。今天让我们一同成为时间的旅人，翻阅其中三个至关重要的篇章，去聆听那些来自遥远年代的深切回响。

0: 如果没有6500万年前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事件，恐龙还会灭绝吗？恐龙或许是幸运的，毕竟很少有什么古生物在消失数千万年后，还能有一群无毛猩猩继续传颂他们的传奇。但恐龙或许又是不幸的，曾经的地球霸主在今天却只能通过一块又一块的化石去拼凑出他们曾经的模样。20年前，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南次湾村民马云在山上挖刺猬时，意外发现了几块巨大的骨头。
1: 百变现象就跟一块大骨头一样的。
0: 经过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确认，这块化石来自于一种大型犀角类食草恐龙，属于侏罗纪中期的梁龙新属种，被命名为神奇灵武龙。
2: 生物学里边的命名一般用这个双名法，灵武龙是它的属名，代表发现的地方是灵武。神奇呢是种名，就是我们在这个宁夏灵武地区意外的发现了这个化石。
0: 犀角类恐龙因头部体积小，骨骼较少，易受风化而不易形成化石。国内外很少发现保存完整的犀角类恐龙头骨化石，因此从二号坑挖掘出的恐龙头骨化石成为了恐龙考古的一大突破。而从三号坑挖掘出的22颗恐龙牙齿化石，则是在中国105年的恐龙考古发掘史中首次发现犀角类恐龙棒状牙齿化石。
2: 从上往下看呢，它的头骨是呈 U 型的，不像它的那个梁龙亲戚们是呈这个长方形的，这可能代表一些比较原始的特征，代表它的一个吃植物的效率比较低。整齐排列呢，就说明这个牙齿下面它有下颌骨的存在。
0: 对于宁夏来讲，这是首次也是唯一发现的同种恐龙化石，而且在一个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出现了近10只个体，其中有成年也有幼年，大小不一。初步推测它们可能为一个小家族，这种规模可以说是非常罕见。
2: 我们之前发现的梁龙类主要分布在北美，之前在东亚从未发现过，但我们这次在灵武的这个发现呢，它就证明了至少在1.74亿年前的时候，梁龙它已经扩散到东亚。我们宁夏虽然它的面积非常的小，

0: 但是因为它这个沉积环境多样，它古生物化石资源还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比如说潘氏中国原化石发现于宁夏的中宁的石峡沟地区，当亚洲四足动物进入提前了将近1亿年。还有同心地区丁加尔沟动物群，主要有大象呀、犀牛呀、三只马呀这些化石。
1: 一块又一块的化石见证了地球的变迁和生命的演化历程，让今天的人类对自然的力量和生命的顽强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2: 您有20000条来自岩画朋友圈的信息。
3: 打开史上最硬核朋友圈，你猜这些老祖先们会说些什么？
4: 那当然是要炫耀一下我们的生活。
2: 哎，满眼都是羊，发财了！
5: 林中有兽，牙尖利爪，个头大，看起来好凶猛。
6: 到此一游，耶！
3: 有的人水平高，朋友圈刻画的惟妙惟肖。
7: 这匹马圆润健硕，好喜欢，好想驯服它。先喝个饮吧。
8: 这群鹿的脚好特别呀，像巨大的树枝顶在头上，不知它们从哪里来。
9: 它呀，是我见过最大的牛，我希望它继续长大，还能孕育出更多的牛犊。
3: 有的人不甘人下，也要发个朋友圈炫耀一番。于是，
4: 这画的是个啥？
10: 这靠这靠，明天俺们再来讲
11: 的。看看牛吧。
12: 今天摸着一只牛。
11: 哎，这个牛还有趣的是什么呀？哎，
13: 我也没见过哎，怎么去打猎的？
3: 这些吵吵闹闹的声音，来自大约1000到10000年前的先民，是宁夏境内黄河沿岸、贺兰山东麓一带和渭宁北山等地迎来的不同时期的访客。他们从不同地方迁徙而来，逐水草而居，在这里繁衍生息。这些内容各异的岩刻画，就是他们在这里逗留考察期间的朋友圈留言。
0: 那么作为人类共同的母语，岩画其实是对那个遥远的人类孩童时代的生活的真实记录啊。先民借助这些独特的图像和符号，传达他们对主客观世界的认识，并且由此来建立起了一个世界级的超大朋友圈，分布在宁夏黄河沿岸的山体崖壁和山前红积扇上的岩画群，是中国北方体系岩画的代表。据统计，目前在册的近20000幅，其中最具魅力的是人面像岩画。
14: 太阳落山了，黑暗淹没了世界，死亡笼罩着山野，谁能帮我们战胜死亡？
15: 黑暗
14: 和寒冷，
15: 只有太阳神。
16: 在巫师的率领下，我们将太阳神像刻在了贺兰山口高处面向太阳升起的石壁上。在太阳神的注视下，我们不再感到黑暗和寒冷，也不再惧怕死亡。
17: 青蛙是雨神的使者，每到大旱，我们各个部落的巫师都会奉命装扮成青蛙的模样祈雨，这样的祭祀场面很壮观。我们祈求太阳神保佑风调雨顺，畜牧丰收。
18: 一场战争后，我们被右部落征服，自愿献上牛羊。在神和人的见证下，我们按下手印，签下契约。这个契约将永远有效。
0: 人面像岩画在中国原始艺术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和新石器时代的这个彩陶和原始雕刻中的人面像很类似。而且人面像岩画是岩画中独特的一个类型，根据它丰富的类型，我们可以推断啊，它大概是和这个先民的思想生活是有关联的。它实质是由一些带有文化含义的符号来构成的类似人面的图形，并不是对人脸的单纯的复制和粘贴。
3: 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岩画朋友圈中，人面岩画的数量不足1/1。然而，人面岩画的分布也仅限在环太平洋沿岸这一区域内，其中又以在亚洲和北美洲的环北太平洋区域发现的数量为多。但在远离环太平洋，中国西北内陆的贺兰山上，